0: 十度。由于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所以咱们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1: 嗯。
0: 最后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周的天气趋势。下周有两次降雨过程，一个是下周一，也就是24日的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另外一次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因为这一次比较明显，在26日的前后会有一次全市范围的雷阵雨过程，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但是目前来看，因为距离还比较远，所以呢，提醒大家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下一周的气温呢，白天最高30到33摄氏度，夜间最低19到24摄氏度，整体来看，而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还是比较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连线，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科。
2: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1: 这一时段咱们来点击新鲜事儿。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在昨晚的23点正式启动，预计呢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的干扰。记者了解到，首都机场高速提升工程常规施工的时段集中在每天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施工期间采用占三留一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作业，保留1条车道保障通行，白天全面恢复正常的交通。仅在沥青铺筑、桥面翻建等关键施工阶段会短期采取整幅占路施工，并同步启动分流的预案。
2: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哈。再次强调一下呢，是每天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呢会占路施工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举办的2026数字美食生态大会上的清华大学团队和北京新发地市场联合发布了新发地蔬菜批发价格指数。这个指数呢，将分散的单品价格转换为了连续可比较的市场新

0: 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来看，区域的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协同发展向新向优，首都都市圈建设持续推进。
1: 记者昨天了解到，由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企业新和生物研发的肿瘤新抗原疫苗 HX-001 注射液呢，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期临床研究入组，进入了观察阶段。这个注射液呢，可以用于降低癌症术后复发风险，将为患者带来治疗新选择。
0: 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公告，多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的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中国一汽、北汽蓝谷还有东风汽车等等在内。据了解，本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的碰撞导致整体气压车压失效等极端的情形时，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的隐患。
1: 金融方面，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但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
0: 近日，针对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网络信息，相关的部门迅速组织核实，并且组织法律和客运专业人员进行专题分析。经过分析之后，铁路部门表示，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定，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

0: 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省启动防汛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8月21号的18:43，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的总票房超过了11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的票房榜前三位。
0: 最后关注一条体育面的消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场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球队的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

0: 是一起来参与话题的互动，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嗯，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一家人，加入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的微信群。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微信群当中呢，每天也会有不同的福利，还有主持人的问候。同时呢，我们从昨天开始应该是 限量的会发一个二维码啊，这个呢是我们蓄势待发跟开心麻花的这部话剧，也是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参演的这个话剧呢大兴场的专属福利，所以进群以后呢会有这个福利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家人。

0: 摁得了吗？
1: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的界定在哪儿，界限在哪儿，
0: 边界不知道，
1: 没错，这种边界感哈，人是有边界感的。 AI 的这个边界感是不是以防备是吧，或者是入侵、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思路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刚才其实有的朋友说到了这个场景，我有特别有同感，就是 AI 客服、
0: 嗯、
1: AI 客服呢有一个统计数据说 55% 的问题呢仍然大家都会转人工，消费者呢更爱真人，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一个调查显示呢，54%的消费者呢认为人工客服比 AI 客服更好。
0: 嗯，
1: 55%的购物者表示 AI 处理过的问题呢，最终仍需升级到人工。64%的客户呢，希望公司不要在客服当中使用 AI。我跟你说，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在某宝去买东西的时候哈，你就问

0: 这个 AI 的事儿，90%的企业领导认为客户对 AI 客服是满意的，但是只有59%的消费者表示满意，31%的认知差距。也就是说，企业的负责人觉得我用 AI 挺好的。
1: 对呀、啊，他因为他有一个成本呀，
0: 是吧？
1: 他一说我省了那么多钱，这当然挺好的。
0: 而且感觉现在这个投诉量好像一有了 AI 之后，真实收到的客服投诉量下降了，
1: 因为你不转人工啊，
0: 找不着人了。
1: 你会投诉 AI 吗？我觉得反正我不会干这种傻事儿。
0: 对，但是反而用户觉得 AI 的客服很麻烦啊，简直可以说我花了钱买了东西之后找罪受。
1: 你看，所以这就是啊，企业主啊，或者是这个售卖方，跟
0: 用户之间
1: 的这种对一个问题的这种所谓的温差。
0: 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啊，那些您用上 AI 之后反而觉得更累的一些时刻。Ducky 说，豆包最牛的是他犯了错之后，他总会特别诚恳的跟你说，不好意思，我错了，下次我会再重新算或者再重新做的，但是下一次他有可能还是错的。
1: 对，好吧，那么大家认为用上 AI 之后呢，有哪些可能让您还是不太理解。

0: 北京时间8:23，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今天是周六，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0: 我们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用上 AI 之后反而让您更累的时刻，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时刻，咱们也避避坑嘛。在这种情况下尽量，那咱就避免用它嘛。
1: 没错，阿汤哥啊，问候一下阿汤哥。他说我现在呢是一个在美国上学的高中生，也经常跟我们来互动哈，来自北京。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啊，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我每次用 AI 帮我去整理我的音频还有播客稿件内容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是觉得用上 AI 之后啊，有的时候反倒累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要是不自己提前找好素材，直接就让 AI 来帮我说话的话，我感觉他有的时候找的素材就没有根据，或者说他找出来不一定是我个人觉得节目当中最值得聊的内容。哎，我特别同意您这个说法。其实 AI 有的时候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 AI 的回答更准确，其实很多朋友比如说很习惯的就是我笼统的问一个问题，让 AI 漫天的去给你找这些素材和内容，那这里自然有品质高的品质低的，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所以呢其实我在用 AI 的也是，比如说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我会自己先去网上找材料，我觉得有些材料就是完全是符合我想要的内容，然后呢同时它也是内容一定是真实的，就是我认为是对的。我找10篇或者20篇，就是最基础的工作，其实我没有让 AI 去做，是我自己做。然后呢我把这个20篇的东西我输入给 AI 以后，让它在这个20篇的我找的内容当中，然后呢列出1、2、3、4、5、6、7你要干嘛，然后让它去做，你就会觉得它的稿件质量就会特别高，因为你的底层的给它的喂给它的东西是完全是第一正确，第二是你想要的。

0: 扒一个片段，然后拼出了一个他自己创意的故事
1: 啊、哦。
0: 然后那会儿我就看，我说哎，那你把这个你写出来这故事的这个素材链接你发给我呗。结果发过来链接给我发八篇，不是每一篇里面就沾一个里面的意思，但是最后形成那个故事既不准确又不是真实的案例。后来朋友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提前写这些东西时候给他预设一个规则，比方说你现在给我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要必须来源于新闻，同时呢每一句话要告诉我里面哪些是你编的，要在后面比方说标注一个真实性的百分比，你写完之后同时把链接扔给我，
1: 会好吗？
0: 会好很多，
1: 会好很多，
0: 会好很多。
1: 但是你说什么叫新闻？就是现在就是从哪

说了，说到 AI， 我昨天刷了一视频，博主就问 AI 说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三，然后某包呢就先否认，然后之后呢会及时的承认错误，然后就人说你算错了，一加一就是等于三，豆包说认可你说的对，他说你

0: 的时候啊，只要是我发现了 AI 回复的，我立刻就放弃，我去改其他的店。另外呢，是时候为 AI 的应用要给他出台一些这个规矩啊
1: 和细则了。
0: 对，他说不要出，比如说这个 AI 的回复啊，
1: 嗯，
0: 反应动作，然后他有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些这个边界感哈。
1: 嗯，
0: 我倒是觉得，反正我碰到那个 AI 回复的，如果说你打一个转容。

欢迎回来，咱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关注的是那些用上 AI 之后反而让您觉得更累的时刻。各位好，我是高哥。

反正用 AI 会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啊。平台有人也发过了一个经典的段子，这个段子是他跟 AI 对话的一个图片啊，这是一位未授权用户，他说他问 AI， 我要洗车，洗车店离我家200米，我该怎么去？然后 AI 的答复是，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洗车店距您家200米，步行当无疑是当前最方便经济的选择。我要去洗车，我步行去，去干嘛去啊？

0: 你能看出他腿倒的那个影子
1: 哦，
0: 紧倒出影了。说今年上半年呢，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的占比97%，所以这些机器人的出货量也是非常大，越来越多的来到了咱们生活。

0: 说再见，你别后悔
1: 啊！真的吗？
0: 他说我听完这个我更搓火了。哎呀，这个 AI 真是该答的不答，不答不该答的他接的挺紧呐、
1: 啊。你看，所以这里其实我就觉得啊，这个车机的这个对话呀，它还是应该有一个应用场景。什么应用场景呢？就是要保持特别是驾驶人的情绪稳定，对吧？他得。
0: 你是安抚型的，你是相当于那个非常重要的副驾。
1: 对，他这个还真是跟在其他的场景当中，他有他的特殊性。
0: 嗯，
1: 平时您说我说点俏皮话啊，或者我跟你那什么一下吧，他没什么。但如果说真的因为他的话，未来会激起驾车者的心态的不稳定，或者再发生一点什么，你说这个怎么算？
0: 那这 AI 应该哪凉快哪待着去，
1: 是吧？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些特殊场景当中还是要谨慎，
0: 是
1: 不能用一些这个随便聊天的这种大模型，
0: 它不能太任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来听这首歌，五月天的任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用上 AI 之后反而觉得更累的时刻，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分享。

0: 我觉得那个非常的好，那个跑道，所以的跑步和骑行是不打架的。
1: 嗯，
0: 然后呢，骑行呢，它通常说实话，上海的骑行发展的很好，通常在早上这个时段，它一定是占用机动车道去骑行的。
1: 哦、
0: 同时，不但占用机动车道去骑行哈，它中间在有一些节点的地方，比如说桥底下什么的啊，它还会设补给站。
1: 哦，人家还是有这服务的，
0: 对，还有服务，就是这骑行团在大马路上还有这个服务，
1: 嗯，
0: 啊，还有这种补给站，就一看它是成规模的、
1: 嗯、
0: 有组织的、嗯、然后呢做这种骑行，但是在这个时候确实替这些骑行的朋友呢捏一把汗，因为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是成团

0: 五场，
1: 对、
0: 啊、这个折后一张是108元，那280元档呢，满三是减336元，折后呢一张相当于168元。
1: 嗯、
0: 啊，刚才说这价格是大兴场9月11号的，
1: 对，380元的这档呢是一张200，就是等于是380元这档。嗯，满三张的话，带着孩子去买三张的话呢，一张合228元、
0: 嗯、
1: 这个呢也是一张便宜了152元、
0: 嗯、
1: 这是大兴场周五的9月11号周五的

0: 因为确实
1: 太好了，是吗？
0: 很有细节，很有细节。
1: 那大家也到平台上去查一查票啊，看看您喜欢看的场次，离您近的场次。那这一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路况之后，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说那些用上 AI 之后，您觉得反而让人更累的时刻。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9:02，那欢迎大家回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 AI 用上之后反而让人更累的时刻。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

0: 酒店也带这些功能
1: 啊，
0: 但里面那套东西啊，就真不那么好用，
1: 是吗？
0: 就是你说那个洗完澡出来，你说你帮我把这个房间的灯调，帮我把房间灯调亮一点，结果人家哗
1: 全
0: 帘给窗帘给打开了，
1: 光线
0: 你不是要亮吗？我这给你全亮，全给你，那洗一半澡刚出来，窗帘全开了，哎呀，
1: 中间你还收不回去是吧？
0: 收不回去，
1: 关键是中间你别再打。

0: 指标将从有多少用户转向单位智能成本创造了多少的商业价值，从值得关注到值得采购，这可能是 AI 产业走向商业成熟的一个核心的标志了。今天呢，其实大家也提到了很多大家在使用 AI 现阶段面临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也说了，2026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咱就拿客服来举例， AI 客服背后为什么多这么多的企业在使用，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口碑很一般的 AI 客服还是被这么多商家选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录音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尽管很多消费者都反映许多人工智能客服成了沟通解决问题的阻碍，但还是有许多的企业店铺选择购买这类 AI 客服系统，甚至互联网上还充斥着许多 AI 客服系统的推销广告。业内人士表示，这些所谓的 AI 客服系统实际上水平良莠不齐，甚至可能极大的降低用户体验。
2: 天哪， AI 智能客服每天只要6.6块就能够24小时全天在线，而且不限渠道，妥妥的不请假不离职不用发工资的 AI 客服员工呢。
3: 在各社交媒体上宣称低价且好用的 AI 客服服务商不在少数。一家服务商的销售人员福先生向记者介绍，产品首月试用只需299元，6999元服务包年，按同等工作量计算，要比雇佣人工客服划算得多。
4: 我们就是按套餐和咨询量来的。

0: 学那些知识转化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1: 所以你刚才商家说了嘛，你再给5000块钱。就能给你定制一个更好的客服。
0: 5000块钱，那这5000块钱花的值啊。
1: 人家找一老师嘛，得找一老师嘛，对吧？一年得多花5000块钱啊。
0: 对，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担心啊，说 AI 现在越来真的越变越强，它会不会替代人类？斯坦福 AI 的指数报告指出，今天的 AI 系统能模仿某些认知功能，但他们呀不理解不推理，也就没有办法可靠的替代人类的判断。尤其比方说自动驾驶，2020年就承诺了，现在呢还在城市街道上挣扎呢。能模仿不等于能做到，能做到不等于能做好。哎，他这句话其实是有个度，对吧？你能做这件事，我们看起来确实 AI 能干了，但是他真的能不能做好，可能还有几阶台阶在那儿需要迈过呢。
1: 嗯，所以啊，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确实还有很多的发展的空间。
0: 嗯，
1: 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更大的想象力哈。
0: 嗯，
1: 在这方面呢，我是觉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享受到了 AI 带给我们的生活的最大的变化。
0: 嗯，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很多的 AI 啊，其实这个技术是一个工具，是不是目的？导航软件呢，是帮你躲开了堵车，那是好 AI。 语音助手呢，一句话帮你设好了闹钟，那是好 AI。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用的时候你不会想这是 AI 在帮我，你只知道这事儿变方便了，这就是真正的好技术，是让你忘了它

0: 蓄势待发，女婿的婿来找票。
1: 好，那今天呢这一时段呢一路畅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也代表节目编辑雨佩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下午见喽，
0: 下午见。

0: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经房售证自2026-65号。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创信息。好，9:30来关注路况。西部环路西二环富城门桥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

0: 看到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当中，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较之敌方的通讯装备，我党无线电通信人员以及相应的物资配置仍处于劣势。但是无论是英勇无畏的将士们，还是隐蔽斗争中的无名英雄，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确保了通信传递的畅通，为抗战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来到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和创办这家博物馆的车志宏馆长一起来看看他多年来抗战前线通讯器材的收藏，以及对于日军侵华罪证的搜集。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通讯工具，而且通讯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武器落后以后，但是我们通讯如果能跟上，你可以跑。战场上通讯比武器更重要。生命，其实我们在故事中可以，大家可以查到，包括周恩来总理，很多我们都是当时信息很灵，就是要不我们就先人一步，对吧？抢占一个先机或者了解了，所以信息革命包括现在都是重中之重。
1: 这就是他们在百色起义时使用过的电话的机型。
2: 百色起义中使用过的电话机型，
3: 这是一种什么电话呢？
0: 这磁石电话
3: 也是磁石摇的那种电话，是吧？
0: 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时部队缴获了，包括半部电台，很多都是缴获敌人的这个通讯武器。
4: 在我党的无线电队伍建立之前，信息都是派专人传送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逐步重视无线电通讯，开始培养无线电人才。从此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南昌起义的过程当中，各起义部队采用了运动通信、简易信号通信、有线电通信等形式。1928年的六月，中央派人专门到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收发报技术。1929年的一月，又挑选人才到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8年的十月，参加中共六大后归国的周恩来同志，根据六大会议指示，选派同志在上海沪西吉斯菲尔路，也就是现在的万恒渡路福康里九号的一幢三层楼房内研究无线电技术，建立了我党第一个秘密电台。1929年的十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我党无线电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37年的七月七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部队整编时，中央军委、八路军、新四军总共仅有电台34部，通讯器材和人才极其匮乏。此后，中央军委根据通讯保障工作的需要，适时对通信兵领导机关、军委三局以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等作战部队的通讯机构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通信手段。到1940年，华北各战区已拥有电台160余部，华中、江南各部队拥有电台60余部，初步建成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部队根据地游击区的无线通信网络，完成了军委战略指挥体系的建立，确保了作战部队在战争各阶段的战略部署及实施。与此同时，还组建了党务、情报、新闻等专业通信网，实行党、军、情一体化的通信保障体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一起再来看看车馆长的收藏。
0: 那个时期啊，因为日本对我们的侵略，它不光是从918了，对吧？从清末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占领我们国内，所以他们把当时的通讯设备，你看这台电话机是当时的，你看这有写着这个精烈，是北京到沈阳的，就是在列车上的移动电话，日本人用的。你看这个电话呢，是大概是，30年代。也是他们军用的，
2: 嗯，对，是军用的电话机，
0: 军用的就是背包的。
2: 但是这个像一个方盒子，
0: 它里边是电池，有电池，
2: 背起来的这个木盒子，
0: 对，
2: 里边是一部电话机，
0: 就是以陆军为主。这个基本我们买，当时日本占领我们的，无论它的租界，它在矿山占领我们的这些地方，包括它的军队用的，我们都收集齐了。不过我们给这个抗战的很多馆，我们都捐赠过东西，包括你看胶装后地道战。抗战的，
2: 这是您捐赠的日本电话手柄，
0: 对，
2: 这个铁保险柜，日本电话机的木盒，
0: 对。
2: 当时的那种通讯，那个时代是怎么样一种通讯的水平？
0: 那时候它实际上就正好在通讯技术重叠的时候，就是既有自动电话，又有供电电话，又有磁式电话。那么磁式电话更多的是用在军队，就是野外。那么自动电话更多的房间里头，那么供电电话呢，实际上是在一个固有的一个地方，有交换机的，就大家都公用那台交换机，一般的内线电话用的比较多，
2: 供电电话哈。
0: 对，其实当时日本在那个通讯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因为他从明治维新以后追随西方的一些科技的东西，实际上他比较领先，所以通讯在这个时候他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我们还相对比较落后，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弱，完全是维修啊、组装啊，甚至去把别人的东西我们进行改装，所以我们当时体验抗战的时候很艰苦，当时通讯的设备的落后，这就是当时很经典的一款机械。
2: 咱们 这用也是在战场缴获的或者怎么样？
0: 哎，对对对，我们的电话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东西都是有来源的，比如说这些都在东北收的。
3: 我看这儿还有一些，你看地下工作者使用过的磁石自动两种电话机型，您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吧。
0: 对，这个电话它现在看很小，更小了。
3: 这个像有
0: 拨盘，
3: 也是拨盘，
0: 上面就不，但是它战争前给打碎了。
2: 对，
0: 这边是摇柄。
3: 这边是摇柄，挺小的这个。
0: 对对对，
3: 就是它是怎么用您？
0: 啊，它就搁到包里头，就因为它是地下的这个工作人员用嘛，它就搁到包里头，拿起来以后，当时跟那个收音机的耳机是通用的，
3: 嗯，
0: 找一个耳机就可以用上插上。它平常不带着这耳机，因为它避免它这个体积太大。它走到哪儿以后，它像比如讲，就是来听这些其他通讯的这些信息啊，它就接到电话线上。这跟我们现在的电话的维修工一样，你像维修工当时就爬到那个柱子上弄两个夹子一夹，他就比如说你说您家的电话不通了，电话员过来，过去比如说二三十年前都是这样，爬到电线杆上拿俩夹一摇，他就能知道这电话、
3: 就是这个小小的这个电话机是可以接在电话线上，
0: 对，
3: 然后他作为我们这个地下工作人员，他就可以去听一些信息。
0: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儿还看到了一些抗战时期一些珍贵的照片和一些图册。
3: 您看啊，这张有一个八路军战士，对吧，在打电话。

0: 比如说在指挥所呀用的这种电话，
1: 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抗战战场上用过的。
0: 对对对，
1: 您看这儿有一张周恩来同志在打电话的一个照片，这是一个什么情景？
0: 这他当时用的就是在延安时期缴获日本的当时的电话机，你看那个话筒就是日本当时的话那个电话机的话筒。
1: 这确实是他使用过的吗？
0: 这我们现在讲都讲机型，就是用过的
1: 使用过的机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在战场上物资那么匮乏的情况下，过了这么多年，除非在他旁边的人，而且这人还特有心把这东西留下来，否则的话你很难鉴定说他说的就是对的。
1: 但是证明就是他使的用的这肯定是这个机型。
0: 对对对对，您可以看，连这是照片，是我们公开发行的照片。
1: 是
0: 这个当时其实也是我们红六方面军用过的这个电话，一模一样。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电话。就是1934年8月，红六军团开始西征，10月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那么这是
0: 当时
1: 使用过的电话单机。
0: 我们自己真正能够独立知识产权能造的是1933年，但是当时机器不能军事化，就是它通话的质量各方面还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标准，
1: 所以这是我们缴获过来的。
0: 对对对，你看这个，你要到军博去看，就是当时的任弼时他们在延安就用过的这种电话机。
1: 这是什么型的电话机？
0: 这也是磁石电话。
1: 磁石电话也是要摇的，
0: 也需要摇的。

0: 种很多让他体验战场的这种情况，你看，这就是一个磁石嘛，
1: 这是
0: 战场，这就是一个磁石发电嘛，
1: 啊，这磁石，
0: 哎，这就给电报电话供电嘛，你看整个过程中，
1: 哦、
0: 是吧？所以磁石电话更适合在战场上使用，比如说自动电话，它必须得有固定场所，得有一个电话交换设备，
2: 对，
0: 对。
3: 对，你看灯哥呢，他采用电
2: 磁石发电，
3: 对，在战场上，你看这些士兵呢就在这等着，
2: 啊，
3: 完了他累了以后轮流上，这个电不能断，
2: 啊，有人在这儿发电的，
0: 对，就是您还不能断，我来接替您，就这样，
2: 啊，
0: 完了再完了，您对我要累了，您再接过来再接替我，再怎么，这电不能断的，
2: 就是前面还有个通讯兵，
0: 哎，
2: 后边是来摇的这个，
0: 对，你看打电报的嘛，因为这摇一会儿就累了，
2: 是，
0: 这磁石电话在战场上更能够，包括我们当时。八一南昌起义用过的这种电话机型都是磁石电话，
4: 都是磁石电话，就是像您说的，它比较灵活一点，
0: 对，比较方便，它不需要电话交换，自动电话它得需要电话交换的这些。
4: 我们现在这个台子可能就是这电。

0: 这个更用在战场上靠声音，它是靠声音来传递信息的。对，这都是
1: 电话之外啊，
0: 没错，电报这个报话机，你看那个报话机就是那个立着的，
1: 啊、
0: 那个对，那个抗美援朝用过这个这种机器。我看电影李云龙、
1: 嗯，
0: 你看看，你可以举起来看看，这当时电话很沉的
2: 哦，
0: 报话机，这基本上一对一或者一对就在小范围内，
2: 这长得跟大哥大似的，就是，
0: 啊、对对对，
2: 但比大哥大得大两三倍。他这是怎么来工作的？
0: 这基本就是报话机，就是一对一或者一，就比如我们三个在一，就在比如说几公里范围内就能听见，
2: 哦、
0: 别人听不到。我也说你动，就跟我们现在我们对讲机似的，
2: 对他直接说话那边就能听得到，
0: 对对 对, 对, 对，
2: 也不用拨牌什么之类的。
0: 但是这个呢，就是当时是战争时期的，红我们红。

0: 变化。
1: 对，这个最普及了。这个一般五配到连排的这种这个队小队分队，一般配到这种状态，包括他们的仪器仪表，包括他，你看他们用的这些文献资料。

0: 全国各地，就当时这一年来发生的，这
1: 还有青岛的栈桥，
0: 对
1: 啊，还有汉口，
0: 嗯，
1: 就把它各占领的各地的一些标志
0: 都有了，
1: 都有，
0: 对啊，
1: 对，
0: 九江，你看没有？
1: 九江、
0: 厦门、
1: 厦门，
0: 对，都有了。
1: 给小学生玩的这个，
0: 对，
1: 这个
0: 五年级嘛，
1: 飞行棋，
0: 五年级嘛，
1: 嗯，
0: 就三八年，
2: 完了让他们将来长大，你看去占领我们国家，
1: 这都是给那个小孩子们的，给他们灌输侵略
2: 中国的
1: 这样的。
2: 对，灌输那个，对，
3: 面对侵略者的渐渐罪证。在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车志宏馆长的收藏当中，还有一些更为珍贵的，依然让后人无比感动的

0: 超强收纳体系，同等界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经房售证字2026-65号。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心。

0: 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另外，今天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适宜擦洗车辆。
1: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

0: 这么一个状态。提车甚至是要等，也没有什么终端的这个优惠什么的。那大汉上了以后，我觉得这种情况只会多不会少。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看整个路上啊，就是比亚迪汉，包括第一代啊，包括第二代汉 L 等等，其实这个能见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觉得整个比亚迪家族起来，这个因为王朝系列它的历史会比较久嘛。从最开始我们从秦看过来，大家对这个品牌认可度是比较。

0: 比较好的，像腾势啊，像这种设计师，有一些设计师调到了比亚迪王朝跟海洋上。那海洋跟王朝的设计师有一些就调到了这个高端一点的品牌上，包括方程帽上。设计师进行了一个内部的轮岗，上过班的朋友都懂啊，对吧？
1: 轮岗，
0: 做了一些轮岗。
1: 那成绩能不能就是包括风格能不能也带过去呢？
0: 哎，这个我是比较关注的。所以这次大汉这辆车呢，目前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录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看不到它的内饰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至少从外观上看，它确实跟上一代的汉要这个好看了不少，包括尾灯上的这种流线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要比上一代要更好看了，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一点。那大汉咱现在看不到内饰，但目前比亚迪比较高端一点的海洋网的海豹08，那这个车已经上市了，然后电端已经都有车载了啊，可以看一看这个车的内饰，真的是我觉得是目前比亚迪在售车型里边内饰最好看的。之前大家都说比亚迪内饰，钢琴烤漆的这个面积大面积的用，然后有些朋友就觉得有点审美疲劳了，甚至感觉有一些廉价感了。这种钢琴大面积的钢琴烤漆，然后大家去看一看海豹08的内饰，整个做的这种不管是深色的内饰还是浅色色调的内饰，配合了一些仿云母片的这种内饰感觉，然后包括一些阳光折射和有一点小彩色的炫彩出来，我个人觉得啊，是比之前比亚迪汉、比亚迪这个其他品牌的这个其他车型的内饰要好看不少的。所以大汉目前外观我们能看到确实好看了，内饰
2: 虚，
0: 对对，内饰会不会像这个海豹08一样变得更好看一些，这个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包括其实咱刚才提到像二代刀片电池，像闪充技术，包括像天人之眼这些驾驶辅助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在比亚迪集团里边在车型上应该都不是新的，包括可能大汉配个比如说云辇 A 啊等等这些，在其他车型上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技术同样都在采用。相信大汉的价格，因为我们之前也跟比亚迪这个

0: 况之后啊，再来说一说，因为这次《方程报》其实它也带来了一个这个新的，原来太七就经常有人问啊，
1: 这太九又来了，
0: 哎，太九又来了，那太七跟太九两个之间是什么区别？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呢，接着来盘一盘啊。
2: 路况信息。来关注本时段路况，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高速路，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收费站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建祥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双方向，机场高速北高桥到温榆桥出京方向，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双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双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

归到了泰系列的车型里，它一定是偏向于城市驾驶，偏向于公路形式的这么一个车，所以豪华感和这种舒适性应该是泰9比较侧重的这么一个点。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啊，泰9的这辆车车长大概是5.3米的这么一个长度，非常非常大了。那它的二排空间会不会有这个，比如说三排，或者它有没有会出一个现在比较流行五座版的泰9？那五座版泰9会不会有一个超大的后排？

0: 简单，就是说咱们说价格吧，它更有这种价格优势。比如说10万块钱左右的这种新车，如果是新能源的话，其实 SUV 的话选择不是特别多，要么就是这种中小型的 SUV 了。但是10万块钱左右新能源的轿车，基本上咱们能够到一个像紧凑级这么一个尺寸的
1: 轿车还是挺多的。然后一般可能这个大家日常买一厢轿车，甚至啊有些比如说想跑一些网约车的这么一个需求，基本都是轿车为主，所以整个轿车在 2B2C 市场呢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需求量。那这次车展其实我们看到一些轿车也是有发力，比如说这个上汽大众的 ID Era 5S 啊，这是一款新的轿车，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纯电朗逸。这台车呢，其实它定位在这个零度和帕萨特之间，然后它轴距也是超过了2.7米啊，咱们之前说网约车是，对，2.7米轴距的这个入门的门槛，这个轴距呢也不小，然后用的也是大众新的 Era 的这个设计风格。那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大众啊看到了之前日产的 N6 N7 在这个市场上确实是占到了不少便宜。作为一个后来者吧，这动作真的挺慢的啊，真挺慢。因为

0: 啊，这些老牌的合资品牌在这个它最热销的这个区间段，它的产品力能不能和国产品牌做到同一个梯度？
1: 啊，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前一段时间出的大众 ID. Era 9X 那个是一个大的中大型的SUV 嘛，其实它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配置也好啊，包括智能化也好，已经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像之前推出的很多大众车型，比如说大众的 ID.3 换的什么聪明版的系统，它整体依然做的不太妙啊，不太聪明。但从 Era 9X 开始呢，你会发现整个慢慢的系统好像都。

0: 所以我觉得这波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就看他能不能走对这个路线。
0: 对对，
1: 我发现现在可能这叫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就是他如果这个选择一旦对了，然后正好是压中了咱们现在市场的一个刚需，哎，可能这波他就活了。
2: 他能不能反回来呢？因为我们在20万以下的这个轿车市场啊，之前是合资企业独霸天下，或者是占比超高，后来慢慢被中国品牌反超了回去。我们一想到买10多万的车型，从配置、性价比、质量，包括整个的一些各个方面维度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可能转而去投向了国产品牌。现在大众把这台车压在了20万以里的一个轿车市场，会把这是热卖的，比如说秦 PLUS、DMI， 包括

0: 就是大家最，比如说同一个价位啊，就10万块钱这个价位，大家肯定觉得是合资品牌的质量或者可靠性会比国产品牌好。但随着这几年的不断发展啊，大家现在已经开始认知到同一个价位的性价比啊，包括整个的这个配置，肯定是国产品牌比合资品牌高。大家已经默认的去把这个购车的第一选择往这些比较主流的国产品牌去看了，然后会在第二梯队才去考虑这些合资品牌。那现在能不能把它拉到同一个水平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身边朋友啊，包括可能不是汽车圈里的朋友，现在可能想不到啊，这个国产品牌的车型对合资品牌的挤压到底有多严重。严重到现在合资品牌不管是像大众丰田本田，还是说像比如说北京奔驰华晨宝马或者是一汽奥迪，它的价格已经下探到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可能大家觉得在自己印象里10来万的车现在基本上就卖个6万块钱5万块钱左右，然后原来是大家认为17、18万的车现在真的只能卖8万或者9万，那合资品牌的日子过得现在就是不太好，可以这么说。那靠一两款车型能不能翻身的话，我觉得压力非常。

0: 款车型就能扭转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大家目前买合资品牌的车型的朋友大多不是为了体验高科技，或者不是为了体验新技术，大家可能追求一个稳定，或者追求一个踏实去选择合资品牌。如果想体验新科技，想体验智能驾驶，想去感受一下最新的技术，第一个想法肯定都是咱们国产品牌的一些新车。
1: 对，
0: 这个认知我觉得很难靠一两款车型就能改过来。
2: 对，还是需要时间，还需要你持续优秀才可以。
0: 对，
2: 因为幸运不是就是那么一炮而红或者是一蹴而就的。
0: 对，
3: 因为现在一年的车都能成老车了。
2: 对，
1: 是，所以现在每次一看这个车展啊，有时候你看一眼，哎，这些车感觉都不太认识啊，就是确实很多的这个新的动作。那下半段咱们也盘一盘，比如说一些
2: 合资品牌。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好，10:32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信息。西六环新首钢大桥北侧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4: 好，继续回到下半段，我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说到2026成都车展啊，真的是以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互相都不给自己对方机会了。就是你方还没唱罢呢，我也继续来登场了，大家一起上台百花齐放吧。
5: 对，
4: 这国产车其实迭代速度快，产品力强，合资车呢可能在过去这一两年稍显节奏慢，但是他们这新产品啊，应对中国市场也带来了强有力的一些纯电产品。
5: 嗯，而原来吧，咱们总说哈，甚至一度就是打引号传为佳话，就比如说像奔驰宝马两个兄弟品牌啊，比如说哎谁中改，这一代你改什么我改什么啊，就是可能两边什么说节奏都是商量着来，曾经在车圈有这么一段传为佳话的这么一段故事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不管了啊，就是哭哭一顿上啊，就是只要是能上的车我就能都能给你上去。然后包括现在有人就 BBA 可能有些品有些人不愿意带着 A 玩了啊，等等吧，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节奏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宝马吧，因为这次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些新的动作。

0: 这个内饰的一些功能。
1: 嗯，
0: 首先刚才说到的这个类似于天际线的屏幕，我觉得显示效果非常好。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宝马这一代，它的很多车型在这个车机和中控上用的一些心思，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你看其他品牌都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屏放在那儿，宝马这一代包括这个之前的 mini 那个。

0: 作，这是第一款车型。接下来 SGS 迈巴赫跟 Momenta 来合作，现在 GLE 也跟 Momenta 合作。那接下来出的 C 的改款换代纯电动 C 等等，你这大概你这么一理解，这技术平台不都已经顺理成章了吗？对不对？
1: 嗯。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非豪华类的品牌，但他们也是合资品牌，在中国在成都车展有哪些新车呢？
1: 嗯，咱们就接着顺着往下盘吧。
0: 对，继续欢迎梁东和志明哈，还有哪些呢？嗯，
2: 我觉得豪华品牌还有一个车型，咱们也不得不看的一个车啊，还是奔驰的长轴距GLE。
0: 嗯，
2: 啊，这个车型确实，我自己觉得它来的有点晚。
0: 嗯，
2: 它要是能再早个一年或者一年半左右来的话，我觉得成绩会好很多。
0: 嗯，
2: 可惜这个来的到了2026年这个下半年了。终于得到国产了，来的有点晚。然后价格的话，我觉得50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是一个合理的定位。2.0T， 那这一次新的 GLE 没有了2.5T 发动机，直接就是 3.0T 的这么一个动力了。至于智能化和这个驾驶辅助啊等等，当然了，肯定是没有办法，和依然是没有办法和国内的这些强调高端的这种中大型 SUV 去竞争的，比如说像蔚来的一些车型，包括像理想的一些中大型，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依然还是不够强的。但是这一次长轴距会不会能吸引很多人，带来更多的后排空间，更好乘坐体验，包括奔驰品牌的产品这个品牌力的影响，是不是还能继续吸引很多消费者来去看奔驰 GLE 长轴，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可以能够做到的。
0: 对，
2: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外观设计啊，新的 GLE 的外观他们这个叫做全新 GLE， 当然外观是大改了，这代奔驰设计师简直爱死他们家自己的这个三叉星徽了。
1: 全是
3: 从 LV 那儿请的设计师。
0: 我来先打一个小广告，因为静态我们是在一周多以前拍的嘛，我的视频号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奇哥骑士王子旁奇怪的骑视频号，看外观在影棚的一个拍摄，全是三叉星辉，
1: 对，亮闪闪的。
2: 这代奔驰设计师真的是爱死自己的这个三叉星辉了，前脸就是一个大 logo， 底下衬了无数个
3: 小
2: logo，然后
3: 尾灯还全都是 logo，
2: 尾灯也都是 logo， 也是中间一个大 logo， 左右全是小 logo。年轻人会不会喜欢这样的设计？
3: 老花味的奔驰是吧？
2: 真的像 LV 的这种感觉。大家新车也是来了，大家就去看一看新的 GLE 的长轴距的这一代设计，比上一代的设计。

0: 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还有一大很大的作用就是促进一下西南这个汽车市场的消费，包括购车，那就看能不能、
1: 嗯、
0: 哎再拉一下奥迪的这个销量了。Q7 的话，整个跟 GLE 和 X5 同级别去拉的话 ，Q7 相对属于产品节奏稍微有一些慢了，看后边会不会在这个同级别的车型上，它会再出一些新的车型了。
1: 嗯，
0: 对，其他的豪华品牌、合资品牌，日子过得不是
1: 数不出来了。
0: 对，
1: 因为刚才咱们虽然说这个厂家不愿意提啊，但我们之前归类的时候会把这个 BBA 归为什么一线豪华，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往后数的话，像我们之前比较提到的凯迪拉克，这次其实没有什么太新的东西。
2: 有个插混版本的 XT5 的 PHEV 版本，
1: 对，它车还是那个车，然后动力系统小改了一下，通用的这套东西也是比较成熟的嘛。
0: 是，
1: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值得购买的必选项。说，哎呦，这个 XT5 出了一插混了，我必须得买。没有这种可能性，
2: 对，但也用上 Momenta 了、
1: 哦、对，它是有小的升级，但是不是一个大的跨越、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再捋一些我们之前熟悉的雷克萨斯，其实也没有什么新动作、
0: 嗯、
2: 是，
1: 然后包括捷豹什么之类的、
2: 嗯、
0: 沃尔沃，
1: 对，沃尔沃都没有什么新动作啊，
0: 对，所以这次车展还是大家看一个看国产车，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 BB 这两个豪华品牌为主，
1: 对，
0: 基本上节奏上来讲基本上就是不会有什么，就是合资品牌在这次成都车展上，我个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大跨步的，比如说节奏的变化等等、
1: 嗯、
0: 目前能够看到，我们看到所有的这次成都车展的新车，基本上是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自主品牌在引领一些整个这个车型的、
2: 嗯、
0: 变化，不管是从电池啊、充电速度啊、智能驾驶啊、辅助座舱啊、
1: 嗯、
0: 包括像小米鹏程这种车型，引领了一个新的，把这个内部空间、纯平地板、旋转座椅、
1: 嗯、
0: 又是引领了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0: 合资品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上看，更多的像是一个追随者、
1: 被动接招的一个状态，
0: 是这么一个状态、哦、所以日子过得不太好，然后看看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觉得这次大众算是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看一看 5S 和 5X 这几个新车能不能这个像日产 N6 N7 N8 这种状态能不能延续下去。所以这次成都车展我觉得整体还是很明显的这种一个感觉，自主品牌的创新能力包括一些新的营销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强的。
2: 对，当然在最后呢咱再说点这个旁的哈，有朋友说、
1: 嗯、
2: 哎呀成都好啊，说就每年都想去成都吃火锅哈、
1: 嗯、
2: 然后就说哎那我有没有值得去看一下，然后我去个成都车展再去成都玩两天，比如赶个这个周末、其实这次我觉得值得看的，比如说啊之前咱们节目里面像这什么小米啊，就是鹏程、
0: 嗯、
2: 然后包括一些咱们想借的一些新车呀等等吧，就是这些车可能大家平常要需要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去看啊，如这个您到这成都车展倒是都能看着，尤其是咱们国产品牌就是这些年风很盛的一些车，其实咱们都可以一次性看全、
0: 嗯、
2: 我觉得这个还是能看到的啊、
1: 嗯、
2: 因为它也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西部西南部最大的一个车展了、嗯、然后如果说您安排一个周末就是专门想去成都，我去吃个火锅打卡一下成都车展，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就值得去现场看看的车型、
1: 嗯、
2: 因为你在图片里看到的跟现场看到的可能都不是一回事儿啊。
3: 对，媒体日呢是这个周五，那当然第一天包括周六也是比较新鲜，
2: 昨天
3: 对昨天
2: 、嗯、
3: 那其实呢它会持续接下来的一周都会有，大家有空啊，如果刚好您去成都出差了、
2: 嗯、
3: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不过没去的话呢也没关系，新媒体啊各种视频平台包括我和爽恒的新媒体平台也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更新内容。
2: 对，而且这个成都车展就自从搬到什么西博城站哈、啊
1: 嗯，
2: 就也很大啊、
1: 嗯，
2: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去那边玩一玩的话呢，倒也不是不可以啊，吃点这个成都的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逛一逛展也是很开心的事儿啊。至于车嘛，就是说实话，现在车展就是首发亮相，全球首发，然后等等这种什么全球技术亮相等等这些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不赶着说车展的媒体日的第一天我扎堆儿的去发布这个东西、
1: 嗯，
2: 然后甚至现在有人愿意在什么漫展啊，在其他的一些展上面去，宁可在那儿去发布一些新的内容、
1: 嗯，
2: 他可能都不会赶着说车展第一天大家信息轰炸的时候集中去发哈、
1: 嗯。
2: 对，所以大家昨天呢看到的这波媒体日，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您关注到的车型啊，但是至少呢、
1: 嗯，
2: 我觉得从这个现场来看的话呢，还是挺热闹的哈。
3: 嗯，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两位的专业点评。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2: 我是赵爽，咱们
3: 明天见了，
2: 节目再会啦。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好，11点来关注路况。交管局提示，东北部区域出现了明显降雨，路面湿滑，视线不好，提醒司机注意驾车安全。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北高至温榆桥车行缓慢，建议去机场方向的车辆绕行机场二高速。再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劲松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双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以及七棵树桥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跟科技有关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您知不知道在装修当中那些 AI 啊，那些智能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
2: 大家周末快乐；
1: 还有一位是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3: 大家中午好。
1: 两位分别有哪个 AI 的 APP？
2: 一个是就是 DeepSeek， 然后还有个豆包，
1: 咱俩一样哎，
2: 是吗？
1: 我最早还有一个元宝，后来发现元宝利用率没有那么高，但我现在还有一个千问，
2: 最常用的就是这两个，就有一个是我会让他回答我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日常工作辅助我用，因为他好像就是你越跟他聊天，他越了解你，他越能知道你怎么想的，然后给你说出就是最准确你最想要的这么一个答案或者说回复。
1: 明白了啊，这个是刘源手机上的这个 APP。 来文文，你的手机 APP 里面有哪些 AI 的帮助？
3: 豆包、千问、 TipSake， 我还有专门给我就是比如我是头疼脑热的，我不是我自己上的保险的那个他们家的软件可以智能给我看病，对，我有这几个，
1: 所以那也算是一个 AI 的 APP。
3: 当然了，就是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吧，给他发图片，他建议我开什么药，我再去买，或者我再去医院看。
1: 明白了，这个反正也分年龄，我发现越年轻的就适合那几个，然后稍微你上了年龄了，我们就要关注点健康的问题，
3: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有千问，是因为我发现点外卖特方便。
3: 我也是这个，
1: 对吧？跟他一说啊，他就能给你下单啊，就是这样。那我就问一下了，这种 AI 它能延伸到装修的话，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能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极致呢？两位？
2: 怎么说呢，就是 AI 用的最多的就是现在会有一些软件，然后呢像全包会有一些软件，比如说设计师可以利用这个软件在我们的用户啊或者说

0: 你可以试穿衣服啊，然后可以让自己沉浸在某一个你不可能出现的场景，比如说把自己搁到宇宙去、太空去。但是这个 AI 其实如果放在装修的话，其实也很套用，就是你们家到底，你们家最后呈现一个这样的风格行不行、合不合适，你也可以把它生成，对吧？最终然后看看、嗯、哦，原来我们家新中式不太适合，我也不喜欢。哎，我发现奶油风放在这里头就非常的搭，这样的话也方便大家最终选出您到底适合装修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1: 没错，其实说简单一些的话，就像比如说我们买鞋子现在都

0: 风格模式的模板。如果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家装修，我提供我们家的户型图给这位设计师，我到店面去参观，他会在我们的这个婉小姐应该去过东店，一个个的这个样板间的有一个谈判的小屋，有这个投屏啊，有这个样的一个投影，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户型图输入进去。那么中古风、美式风、意式极简风、美式田园风，甚至国潮风，它能瞬间在我眼前移动，那样的给我换页。我呢，最起码我能知道什么风格适合我们家现在的装修。这样的话呢，能让作为消费者，我们花钱给这家公司10万也好、20万也好，甚至50万也好，更多的钱给到这个公司，能给我的效果得到一个我认为花的值的一个回报。这个是全包园目前在做的一个模式啊，相当于就是我们人机协作。它代替不了设计师，代替不了工人去给我们去施工，但是它完全可以代替了我们一些复杂的程序。我们要反复的对方案，反复的去换材料，我们反复的去推翻前边的设计，重新再想。那设计师头疼，咱们也头疼，这一步帮咱们省大心了啊，不止省心了，还帮咱们省钱了。本期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应该说是 AI 技术宅畅想的这样模式，给大家将您们的装修复杂变成了一个简单化的一个装修模板。只要咱们把钱准备好，把预算准备好，就能享受我们一站式的整装模式。然后您毛坯房给到全包园，然后精装房您就直接可以收房入住了啊。
1: 没错，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特别重要。电话呢，如果您没记住的话，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全包园三个字啊，全是全乎的全，包就是全包的这个全包，包是包子的包啊，圆呢就是圆形的圆，您回复全包园就有这个电话了，这个电话就是
0: 400-606-8866，我再说一遍电话啊，400-606-8866。那么这个相当智能的套餐叫什么名字呢？新智整家 Q7 Pro 的升级版本，电子产品升级了，包括我也带孩子去参加了那个手机的发布会啊。那全包园的套餐也升级了，我们也经过了三轮培训啊。那么真正的从整装到整家再到智能整装的一个进化，就在本期的一个套餐啊，包含了您家的什么呢？宅畅想的设计，前置的112项的生活规划，以及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以及所有用到的主材辅材，主材又分为反正十多吨进，反正要大大小小的进咱们家也得七八十吨的材料了，沙子、水泥、防水、地漏、电线、水管、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橱柜，包括卫生间的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包括家具，包括定制，包括灯具，包括窗帘，全部都给您含了啊。那要像这样的套餐的话，现在智能化的整装都比较贵，这样的套餐在店面的话呢，65平的套内面积是20万，我没记错是219,900，也不是200,099，是这样的一个起步的价格。但是呢，我和刘源来做客咱们会旅行的节目了，陶总肯定说不以原价来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做到多少呢啊？如果您是套内65平左右啊，只需要129,900，把这个套餐新智整家的模式都给大家装下来了，
1: 哎、
0: 只需要129,900。
1: 哎，那如果套内面积大于65平，每大于1平米。超出的面积怎么计算呢？
0: 超出的面积，店面他们有店面的标牌价，就跟咱们去饭馆点菜一样，人家多少钱咱就给多少钱。但是呢，节目时段我们有一个团购啊，您只要在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段，然后您拨通400-606-8866，12点之前拨通啊，那这个电话的话呢，打通这个电话，您的价格就变成了1099，1000出头就把您的装修的事儿都给您搞定了。这个是在套内65平超出1平的价格是1099。
1: 没错啊，就是这么简单，您记住一个电话就直接拨打，您刚刚听到了文文介绍的这些优惠的价格就和您的手机号一一绑定了，而且为大家保价一年的时间。这个电话是400-606-8866。而且啊，刚刚文文还没说完，就是这个价格包的不只是给您家装修而已，还包什么？还包全屋的成品家具，还包10投影面积的定制衣柜，还包很多很多的工艺升级。总之就是打这个电话就对了，而且这个打这个电话是免费的。 占优惠是免费的，在这一点上啊，就已经胜出很多家其他的装修公司了。如果没记住电话没关系，您就回复全包员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会收到这个电话，您一键拨打就可以了啊。

0: 0400-606-8866。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反正我那天去逛了一下你们二楼，专门有一个区域就是一个智能的展示，然后进去就啥都不用动手，你就动嘴就行，跟他说小爱同学把窗帘拉上，就类似这样的，然后就 缓慢的这个拉。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我看到了，原来这个刘源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悬浮床，大家还有印象吗？
1: 对对对，
0: 你是不是也特喜欢那悬浮床？
1: 哦，对，因为那个用扫地机器人打扫卫生特别的方便，
0: 尤其是就是他们家有毛孩子的情况，这种其实抬起来然后悬浮没有这种腿这个磕碰的地方，它是打扫卫生很方便的。我在这个样板间里面看到了悬浮桌，您能理解吗？就是这个桌没有立柱子，没有就是一个腿儿立在地上，您的椅子过去的话不用去别腿儿，然后你真的就太方便了。后来我说这个桌子是怎么形成，它是怎么就是它是怎么支撑过去了，哎，对，最后内乾坤在里头呢啊。所以如果您想要给您的家装的更洋气更实用更智能更加适合懒人这样更方便的话，您不妨就去东店的这个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啊，就是东五环吧，咱们
1: 的对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如果说您自己开车导航的话，那您就搜全包园家居生活体验馆，后面有个括号，里面是万东文创产业园店，它就在双桥地铁站和传媒大学地铁站的中间。但是呢，我觉得自己搜有点麻烦。如果说您是比如说今天或者明天有时间，您打400-606-8866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登记。

0: 您给送回家，而且只要是到门店的听友，那您说我今天来全猫园，我看看装修，我看看全猫园到底什么样，我们给您准备了伴手礼，有一个是小羊皮的一个茶具套装，这一次我们都是标配，外加一个印有全猫园 logo 的一个帆布袋，这个袋子特别的实用，我现在就上班我都不用背包了，我就提那个
1: 就
0: 行，
1: 就背那个，哎，
0: 对，
1: 看看，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太香了，而且您如果首次到店，全猫园连路费都给您掏了啊，就是这么有诚意，您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0: 400-606-8866。
1: 我跟大家讲，那个园区特别大，我当时是打车去的，你就看哪儿的那个附近，哪个楼附近那个车停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全猫园，其他的人家其他的那些写字楼和公司人都没停那么多车，就是全猫园那太火了啊，所以您如果提前都打了这个电话和这个接线员小姐都报备好了的话，您如果非要开车的话也没关系，就给您预留车位，对吧，
0: 是的
1: 啊，就是这么有诚意啊，您别忘了打这个电话，当然了没记住电话你就回复全猫园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400-606-8866，给大家一段打电话的时间，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下这个 Q7 Pro 的这个整装的套餐，它还有哪些细节和亮点给大家介绍。
2: 路况信息。
3: 好，本时段我们来关注联络线，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双方向，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向北，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0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周末快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装修当中 AI 智能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两位先来说一说你们对这个就是智能家居有没有一些什么体验，自己的体会。
1: 我的话就是使用到一些智能产品吧，因为我们家养了宠物，就是一个可移动的摄像头，它是像一个小跑车一样，然后呢它能跟着这个宠物，它就随时跟着它跑，然后呢一直盯着它，就是可能监督它做任何事情，就是家里如果有老人小孩，其实这个监控都非常方便。这个是我所使用的所有的智能产品里面我觉得最香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智能的窗帘。
0: 哦，你们家现在已经是不用你拉窗帘去了。
1: 对，不用我拉窗帘了。一开始是一个按钮，就是我去按嘛，开关嘛，然后后来现在可以用声控的，因为它那个盒真的太方便了，我连按钮都不用找，我躺床上我发现忘关窗帘了，然后呢可能它叫小圆小圆嘛，我说小圆小圆你帮我把那个窗帘关一下，比如说关纱帘关窗帘，它就给我关了。
0: 提问，比如说啊，有朋友听到了你说的这个智能的窗帘，它是不是只需要去全包园然后去联系一下然后把他们家的窗帘盒换成这种智能的窗帘盒就可以了。
1: 对，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之后，其实全包园我们是会送一整套您家的智能的设计，或者是老化的设计，或者您说有其他需求的设计。因为之前呢我也是就是跟文文经过培训之后才知道，就是全包园现在我们的设计师有一个叫宅畅享，对不对？宅畅享的一个就是智能的一个设计服务，那我们可以给您一键去生成您需要的一个设计。包括今天打电话的听友很有福利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如果打了电话报名进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上的优惠的话，那您到了门店之后，我们可以免费的给您去出三套设计方案。您打400-606-8866，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哪怕您说，哎，我到全包园之后给我出了这设计方案，我哪怕没有选择全包园也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金九银十初期的一个福利。
0: 限量吗？限人吗？多少？
1: 这个的话，今天是限十户吧，只能说十户了，就十户已经是我们俩的极限了。因为您想一下，就是全包园设计师虽然多，但是呢，大家可能这个时候都开始去，比如说跑工地，然后呢，去跑客户的家里面帮客户，比如去量房啊，然后去盯工地啊，然后在门店的设计师咱们人数是有限的，而且大家可能手头都会有自己的客户，给大家出的方案又是免费的方案，他们是拿不到一分钱的。所以说就十户，你想十户的话就是30套方案啊。
0: 也是啊，
1: 对啊，
0: 每一套方案都是完整的方案，
1: 对，
0: 不是说就给您弄俩图糊弄了。
1: 对、哦、是的。
0: 好的啊，那别忘了打这个电话，别忘了薅这个羊毛，总之就是前十户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免费的给您三套设计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这个电话就是
2: 400-606-8866啊。其实打这个电话也特别有诀窍，您啥时候想打他这个电话都有人接，但是呢要是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您打他的价格跟您到店也好跟您平时打他就不一样，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快闪的一个价格。您想比如说咱们套内是65平米129900起，然后还包含了智能化的设计嘛，超出一平1099，您如果说80平的房子的话，您差不多要是按999算的话应该是在16万左右就都下来了，100平的房子肯定也是在17到18万之间，这个我都多算着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您送的家具啊有可能您不够，或者是多了您还能抵点钱，这个反正咱们自己衡量，我都帮大家多算点报价。因为这次的新智整家的套餐呢，我们是分为两个礼包给大家送。第一个就是成品家具，成品家具的话呢在全包园的东五环的店面啊，我给大家出个主意，您分区去看。第一个您先主张实木的去看，因为我们从贵的往网红款的看，咱们心里有个定位。因为我一直给大家推荐全包园的实木家具，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就是用实木家具的，因为家里老人都选。我一开始也没相上，我说多老气啊，但是现在就跟我买衣服一样，我现在只买新中式风格的衣服，我觉得越看我觉得越好看、啊、
0: 血脉觉醒了。
2: 对，所以说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实木家具。全包园的家具都是从全世界各地进口来的，有这个报关单的，有检测报告的，比如说他们有这个美国的缅因州进口来的那些个什么橡木啊蜡木啊，他们过了脱敏期在我们这边生产成为北欧风格的一系列的家具，包括一些新中式风格的家具，包括现在特别流行的那套幻月小镇的样板间表面上沙发上表面的油蜡皮，我们都是从这个意大利进口来的，它都是纯进口的家具。那我查了查当地的价格，咱们要买一个沙发好家伙得10000多，而且还得是说全包园去参加 展，然后有设计师能跟着去，我让他们帮问的价格是这个价格。那你想咱们买就贵了，但是全包园这次呢给大家送的是8到13件这样的家具，您随便去选。你说我就要实木的家具，您可能选走8件，因为全包合成本嘛。那您就可以选一张1米8、2米的床，您再选个3桌4把餐椅，选沙发柜啊，选床柜啊。如果您选现在特别流行的款，比如说一些中古风的或者一些法式风格的家具，顾家的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品牌，它的我跟您说过，以前我没有做过装修市场，我的同事结婚去买它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像一个圆圆的一个阳台椅9000多块钱，他现在送13件顾家品牌的或者是全友品牌的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合作品牌的家具，您可以选走13件，只要不是实木的这13件，那您可痛的选了，对吧？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灯具、窗帘以及床头柜，这些就都有了。
0: 这都是随着装修免费送您的。
2: 对，以往在家具这一块轻飘飘的一笔带过，很多客户都觉得全包园的家具，我跟您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选全包园并不是因为它是装修公司，而是它的家具极具竞争力，看着家具还行，那装修选了全包园的，是真的是这样的啊。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呢，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2点之前，您打进400-606-8866，我们是带着家具给您把装修做好的。对，这一点很重要，不用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如果说8到13件您不够，您放心，我报的价格给您留着富裕呢，谁家不买个5斗柜啊，是不是？那成品家具完了肯定还不够，100%的客户装修，不管是新房老房，一定是要做的是什么，一定是定制啊。
0: 而且现在的定制绝对是已经到了3.0、4.0版本了。
2: 对，
0: 它有的时候那个门让人觉得说，哇，它这个材料怎么这么高级。然后你看到定制里面的那个规划，也都是规划布局也是越来越人性化。
2: 对，全包园也是这么来的啊。你样子您先看好，您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虽然说还没送到您家，尺寸记好给到设计师，或者您都不用记，设计师会帮您记好尺寸，然后等您投装的时候呢，我们会再送给您，要么是索菲亚品牌的定制，要么是马格尼尼品牌的定制，要么是志邦品牌的定制，要么是亚美特品牌的定制。石头影，石头影一般客户没有概念，石头影是什么意思？是10米吗？它是我们是按底儿乘以高换算投影面积的，相当于您可以做一个主卧的顶天立地的定制柜，再做一个次卧顶天立地的定制柜，再做一个，我个人觉得你就定制鞋柜吧。其实成品鞋柜跟定制这么一换算投影来说呢，差不多的价格，其他的您可以买成品，相当于又帮您送了3组定制柜子，里里外外加成品的家具加定制的家具，小5万块钱您就又省回来了。我们是带着定制带着家具给您把装修做好的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
0: 哎，就是这个电话，如果没记住，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全包圆啊，回复全包圆。您刚刚听了文文说的这么热闹，而且送的东西那么多，其实它的价格都没涨，它都是因为您打了这个电话，依然是可以用这个新纸质整家 Q7 Pro 的一个优惠价格来计算的。刚刚说到的是套内面积65平，有一个套餐价是129900啊，129900，您算算，然后每超出1平米的话，只需要多加每平米1099这个价格。所以就是您算算，面积越大，其实越划算。
1: 对。
0: 家具是重头，您哪怕说我其实不想装修，我觉得麻烦太累，我就想换点家具。你像家具有的时候这个沙发回弹不行了，然后这个床也开始咯吱咯吱。

0: 至少不下50款。
1: 嗯，对，因为全包园合作的品牌，就我们除了说自有的一个纯实木的家具，我们还合作了顾家品牌的，合作了全友品牌的，所以说大家在一层、二层和三层，就是三层虽然是我们的办公区，但是三层我们是拿了一半的位置来作为一个定制，还有一些家具的展示区的，您都能够看见什么刚刚跟大家说的纯实木的、真皮的，然后还有网红款的、板木结合的、布艺的沙发，您都能看到。您别说，您要是说用的是纯皮的沙发，或者说用的是布艺的沙发，可能您回弹不行了，您差不多10年左右您换一个沙发，但是您要用的纯实木的沙发可以从小用到老，真的，
0: 而且可以传家是吧？
1: 对，
0: 如果这个木材真的变得珍贵的话，
1: 而且像什么金丝檀木、小乌金木这些木材，您是越用越亮的，就像盘串一样，它越用越亮，越盘越亮。那如果说啊，您打了400-606-8866之后，您站上了今天的优惠，而且拿到了这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全包园门店的听溪小筑、疏密蝶苑还有幻夜小镇这三个样板间里面去看一看，因为里面的家具就是纯实木的，您可以去掂一掂它的重量，您想一下，您拿到手里的是这个分量的家具，我们单卖一个纯实木的沙发都要10000大几，但是今天我们是给您送8到13件，您到了门店您就去任选就行了，您站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亏，因为早秋的一个价格它肯定是比正式金九银十的时候来得更加的实惠的，真正到了9月之后我们的价格一定会涨，这个是我和文文拍着胸脯能跟大家保证的，而且那会儿的话我们已经通知了

前两天文文还跟我说已经看到了红头文件，就是要开始涨价了，大家一定一定今天听到了且听且珍惜，赶快打电话免费占这样的一个优惠，反正您先占上，然后您也不吃亏，您又是免费占的，然后这个价格呢又为您保价一年的时候。

0: 些智能的比如说控制啊，然后包括在装修里面有哪些能让我们感受到高科技为我们带来的便捷，我们稍后都跟大家详细来说。
1: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 1.8 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经房售证自2026-65号。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8: Round one。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9: 鹊桥，
10: 港珠澳大桥。
11: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7: 听名字就很厉害。

0: 时速350公里，日渐生活日常。Round
1: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2: 方天画戟，
3: 东风五 C。
0: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 神话照进现实，
0: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0: 我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婉乔。就在这个中间这个半点广告的时候，有听众在问说，我们家不想大装，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厕所有点问题，或者说厨房我想重新装，请问你们接这样的单吗？
1: 全包而接啊，怎么会不接呢？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专门做渠改的这么的公司，但是一般报价会比较高。因为专门做渠改的公司，它可能它给到的就是它给到的价格不会说多么实惠。像全包员我们是带着做的，那以前的全包员是真的没有这个板块，我们就是做整装，也是做整装发家的。那像如果说您要是真的有渠改的需求，比如说渠改一个厨房或者卫生间，咱们这样吧，今天只对12点前咱们这一个小时时间段内有本需求的听友开放这个渠道，因为到了门店我们尤其是旺季，没有渠改的这个优惠，更没有渠改的这个套餐。那今天我们的渠改，先说一下全包员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渠改包什么。包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厨房卫生间所有的施工，包厨房卫生间所有的基础的硬装，也就是说您家厨房卫生间倒过来掉不下来的部分，像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然后厨房的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它都是属于硬装的部分啊，全部都包。这么一整套一个空间，我们折后的价格只需要3万块钱左右就搞定，可能差不多您家厨房卫生间面积稍微大点儿，那可能多个几千块钱，可能就4万块钱左右。但是常规普遍的，目前我们通过广播端接的都是3万块钱左右就搞定了。你想一下，这3万块钱包了您这个空间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整体硬装，还包含了整体的一个施工的部分，真的非常划算。因为现在3万块钱，你想一下，其实真的不经花。
0: 如果您是直接到店去想要橘装的话，他们不接，
1: 不接，
0: 只有通过我们交通广播跟我们1039会旅行的听众的一个算是 VIP 福利吧。所以您现在听到了，您又家里头想局部装修改造的话，您赶快拨打电话，先把这个局部装修的一个超低价格先占到您的名下，然后您就拿着这个电话去到门店说，我打了电话的，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局装的这个啊，对吧，具体的一个情况跟您去聊一下。这个电话就是
1: 400-606-8866。
0: 哎，就是这样啊，您打了这个电话，您自动就变成了全包员的一个 VVIP， 就体现在这儿，相当于是隐藏款，对吧？你得现场去说，你说我打了电话的，然后你去装。你看刚刚这个价格，这么香的价格就只给您，因为您打了电话，这个电话就是
2: 400-606-8866。而且现在我们不是有科技量房箱吗？它是也是带有全包员专利的那个量房箱，跟那个人家空姐那个小皮箱似的，里边有很多的量房工具。您想整装、想局装，还是说您这个想怎么改造，你这个墙能不能拆改，我们这个量房箱都能给您测出来，甚至水路电路都能帮您检测出来是否老化，是否能二次装修接着用，这些不用担心。您只要在本期节目报名成功，我们给您去测。至于您想怎么装，我们都有怎么样装的一个折扣。您想整装，咱们有新房整装的优惠，您想局装，我们还有局装的优惠，一个空间刚刘源甚至都说了2-3万一个空间。您即使说我这个厨房面积大，您这个也只才花几万块钱。那再或者说呢，您说我已就是这个50-60平的小房子，我都已经局装了，我还不如整装的，那也行呀，可以啊。您知道我们真是对于小户型老房的套餐也特别合适，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全屋的8件家具，还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相当于您只是自个儿买点定制或者是买点电器能直接就入住了。这样的套餐店面肯定得10万出头了，因为他们要核算成本嘛。但是在节目时段，我们有针对于40多平、50平，甚至您10平、20平都可以报名啊。我们这个有一个小户型老房的整装套餐，89900起，带着家具，还把全房的暖气给换新了，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您可以咨询一下，如果您说我现在住的房子挺大，我有一套学区房，我有一个房子在出租呢，马上收回来要装，哎，这不是巧了吗？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咱们装修无非就这几种情况都帮大家捋完了哦，还剩一个大户型的老房，就比如说我这个100来平、80-90平、70-80平的房子，我们就统称它为大户型的老房。像这部分听众，咱们可能是也不说是亏点吧，因为咱们家要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呀，这些会比新房装修多花钱。如果您说60-70平的房子，人家在全包装是新房是12万9900起，那咱们 们装的话呢得差不多16万左右了，因为全包园有一个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套包，它是65的套内是34，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收

0: 除修复改水改电，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直减12000，相当于您34000的套包就变成了22000的套包，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了，您想想是不是值？
1: 太划算了啊！就是您打这一个免费的电话，一个电话就能给您的老房装修立减12000。
0: 对，
1: 所以这个电话的含金量啊，这大家都能明白了啊，400-606-8866，这个电话没记住也没关系，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全包圆，全是周全的全，包是包括的包，圆是圆圈的圆啊，您回复全包圆，您也可以收到这个电话一键拨打。其实刚刚文文还没有说这个好多工艺升级呢，
0: 还有暖气换新呢，
1: 对，还有这个老房的专属礼包，就是全就刚刚说的是只减12000，除此之外大家觉得说我多花这30000多还是有点难受，我就多花20000多吧，是吧，因为是30000多然后减了12000嘛，那我多花这20000多我能不能在别的方面再帮我找不回来点？
0: 有，我肯定能让您超，肯定能让您把前期花的钱都帮您找不回来。第一步只减12000，第二步呢，大户型也有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啊，品牌有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等等等等的，店里还有其他的品牌，您相上哪个品牌您就选，不用您花钱，我们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暖气再帮您省13000，至少13000，这不就25000了吗？是不？但是还没完啊，我们再给您送一堂4级防盗门、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原有的门锁您收起来，我们再给您配置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我们对外出售的价格是9800多块钱，但是今天您只要在12点之前一通电话400-606-8866，我们就暖气给您换新了，防盗门给您换新了，防盗门锁给您换新了，并且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再给您减掉12000元，并且还给您提供免费仓储，您工期多久我们给您免费的使用多久，但是这个仓储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了，您只需要打电话问了啊，
1: 先打先得啊，真的这个仓储太值得了，又给您省大几千啊，
0: 没错
1: 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全包员，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06-8866，说说工艺升级吧，因为其实好多工艺是在其他的装修公司算增项的，就是你要额外花钱的，但
0: 是
1: 这些增项呢你又觉得说你不增吧又觉得就是使用有点不方便，但是全包员就考虑到了这些，就给大家免费升级了。
2: 对，比如说像家里面积比较大的，或者说家里面积相对来说中不溜的那种，像说不像我们家想显大，就是说一进去看的特别空旷，它可能就需要铺大地砖，因为你大地砖加上这个美缝做了之后，你就感觉是一整片砖的一个效果，
1: 对，
2: 就视觉上会给您家的客厅空间去放大
1: 延伸了。
2: 但是正常来说其实很多公司包括全包员也不例外，您到门店去问，就是正常来说我们标配的地砖您会觉得就是我想增大一点，比如说我想换一个1米2×60的，然后那可能换这个的话我们就会说要加钱，它加钱其实加的材料费都少，是什么呢？是工人的费用，因为正常来说比如说您铺800×800的、600×600的怎么着也好，可能只需要一个工人，但是呢1200×600的这样的一个大地砖呢您就需要2个工人去铺贴，那就多了一个工人的工费，你想还

0: 颜色的调和，您选的地砖比如说是米色的，但是它米色分好几种米啊，冷米、暖米，各种米色。那如果说标配的像环氧彩砂这样的一个美缝的话，它可能颜色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您今天站上这个优惠之后，我们给您升级为氢化彩砂的美缝，它颜色可以调和，调到和您家的砖的颜色达到基本上99%的一个相似程度。您打通400-606-8866，首先材料给大家做了升级，还有我们环保的墙漆呀，比如说像这个儿童漆，然后像小羊皮的墙漆都给大家做了升级。那另外工艺方面，比如说下水改造，我们给您包含了老房的水表移位，给您包含了全屋的球阀，给您包含了还有您家比如说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厨房的防漏烟工艺、墙面的防开裂工艺，还有您家墙体抗拉抗碰撞的工艺，还有一个是可以更省电的一个叫 ZABV 的一个双阻燃电线的一个工艺，就是让您家使用电的时候更加省电等等，加起来有40多项的工艺升级。今天节目期间可能我真的是记不住那么多，
1: 太多了。
0: 对，您打400-606-8866先占上优惠，推荐您今明两天到门店去看看，因为您看得见摸得着，这些工艺在我们的门店的就是负一层和一层都有一些材料的展示区，还有一些工艺的展示区，我们会给您一个小册子，您翻着册子对比着这个工艺的现场，您一个一个去看。
1: 没错，为什么推荐您直接去到门店呢？尤其是带着孩子，您说这周末了孩子去哪儿放哪儿，我都不知道跟放哪儿合适，就去全包园，他们那儿有一个儿童的那个活动中心，小孩在那儿滑楼梯啊，然后玩
2: 拼豆游戏，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伙伴就能就在一起玩了。另外就是他们的二楼有一个非常大的马臀，就是我走着走着我突然就觉得，我说哎，我说那是一个谁的尾巴吗？然后走近一看叫拍马屁，太可爱了，真的，就是带着那儿带着孩子去到那儿，孩子一定喜欢，甚至那个马尾巴都快被揪断了，知道吗？都被各种朋友给揪下来了。真的，去到全包园的门店一定会让您对您的家又有一些不同的灵感，不管是换家具还是您全屋装，总之就是您别忘了打这个电话再去门店，这个电话就是
2: 400-606-8866。
1: 您先加油打电话，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还有电器礼包要赠送呢啊，我们稍后见。
3: 路况信息，西二环护城门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双井桥到华威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东方北桥双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七个树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4: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部的刘媛，欢迎
0: 大家周末快乐。
1: 还有同样是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
2: 大家中午好。
1: 哎，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优惠，我相信啊，如果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一头雾水，说你们今天说什么呢？全包园有什么优惠呀？没关系，您也没错过，您直接打一个电话就好了。这个电话您记住了之后啊，您直接问接线员小姐姐，你说我薅了什么样的羊毛啊，我占了什么样的优惠啊，哎，她就会一一帮您盘点一下。如果您幸运的话，在前十位拨通电话的朋友还为您免费做您的家的一个三套的规划的方案啊。
0: 对，
1: 是三套方案啊，每一套其实设计师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去帮您规划，帮您家设计的，这个是免费的，完完全全免费的。这个电话赶快记下来，赶快拨通它，
2: 400-606

买了12000块钱的拆改的费用，还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还送防盗门，还送防盗门锁，还提供免费仓储。我感觉大家的犹豫点这些都帮大家给省事。你说以前说热我不装修，那一修以后凉快了呀，那以前说我明年才装修，您现在装修正好春节前后入住嘛，是不是？您说超我预算，我们又把相当于店里价格的给您打了7-8折的一个折扣，我们又给带到咱们的节目时段了，是不是？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来做客户旅行的节目，有听众还给我留言说，文文你说的挺好，但是我9月份我要装修，

0: 龙头，您说我这个大锅刚蒸完包子，我想刷刷锅底儿，那不正好能刷吗？是不是？所以说在厨房我们升级高端水槽，这个高端水槽价值说这两套下来得4000多块钱，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升级啊。
1: 嗯，
0: 那在厨房再给大家配置一个，要么是方太品牌的，要么是海信品牌的，要么是美的品牌的烟机灶具，直吸侧吸您任选，又帮咱们省了，我保守点说就2000-3000块钱，
1: 嗯，
0: 是吧？而且的话呢，这个厨房的凉霸也给咱们配上了啊。您想，这甭管是怎么着的，还有秋老虎呢。还得热呢，咱这个做饭也不能热着呀。这一步金厨给大家送的挺齐全的了啊，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就占厨房的大礼包。那么卫生间的大礼包呢，我们首先送出一个价值3999元的九牧品牌的智能马桶，是智能马桶，不是智能马桶盖。
1: 嗯，
0: 它有20多种功能，遥控器上的我都没整明白，我就知道有什么对男士也很友好的这个叫什么外圈点。

0: 冰箱哦，
1: 特别大的容量。然后如果您做定制的话，可以放到定制的那面墙上。至于您怎么选，听看您的。我给大家的套包就是烟机灶具、洗衣机和冰箱。我因为这是咱们的第一，它贵；第二，刚需。您拨通400-606-8866，这是我申请烫伤的组合。我刚才也说了，咱们电器留一个叫什么呀？灵活的，可以可换的一个套餐。对，
0: 明白。哎，我觉得太好了，就是把选择权就完全交给大家。
1: 对
0: 啊，您家就是依您家的情况而定哈。那我再想问一下了，就是装完了之后你们还管什么？
2: 装完了之后，首先哦，给大家管开荒保洁吧。开荒保洁也不老少钱呢，它是按照面积，比如说按次来收费。我们给大家送不限面积的开荒保洁，也就是说您家竣工完了之后，我们会请到一个开荒保洁队去您家给您家做开荒保洁。这个也是需要您打400-606-8866能够站上的，而且是和今天节目所有的优惠全部同享的，不管您家是新房、老房、大户型、小户型，全部都包。最后一个呢，给大家送的是一个环保礼包，就是我们正常来说，我们装修完之后可能要放个什么半年啊几个月的味道，都这么说嘛，然后往里面放点什么
0: 碳包啊、
2: 碳包啊、绿萝呀、菠萝的皮呀、柚子皮呀，然后放里面散味儿嘛，就这么说的。而且呢，其实很多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像苯二甲苯呐、甲醛啊，都是无色无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上智能了，那有专业的这么的一个空气的检测的工具，当然这个不是说每一家装修公司都有，它是一个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和一个公司去做这个空气检测。我们今天就给您去送免费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市面上一次治理加一次检测的费用是10000块钱，我们给您送的是无限次的循环套餐，先检测再给您治理。咱们拿着报告和数据说话，这个是出具国家级的一个 CMA 的检测报告的，上面会有您家不同空间那不同的一个有害物质的数值，直到治理到达标和合格，能够达到集霜级数的标准为止，您就可以停止治理了，直接入住。那这一套呢流程我们给您去送，也是您在12点前打400-606-8866咱们能够去站上的。
0: 简单的电话400-606-8866，刚刚说到的开荒保洁，这个反正一般人不送啊，这好几千又省了。还有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空气治理，这个空气治理我是真的请过一个朋友，只给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就是我没管什么厨房这些，因为我觉得厨房卫浴好像就是好一些啊，就是这种大的空间，最后我花了3000块钱做一个检测哦，这只是检测，还没有真的去治理呢。因为如果是不合格的话，或者说要去治理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比检测还要贵。
2: 对，
0: 然后全包员给大家买单了。
2: 对，我们给您买单，而且是无限次的循环检测加循环治理，直到治理到合格为止。
0: 明白，
2: 全包都管。
0: 好的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话，您今天听到的所有令您心动的优惠也好、升级也好、礼包也好、免费随着装修给您的东西也好，您只需要这个电话，只需要一个动作，中午12点之前拨通这个电话，一年的时间保价，随着装修免费送给您啊！这个电话一定记好了，离12点越来越近。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双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以及北沙滩桥双方向，京承高速来港人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预计当前值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3: 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

0: 那还能是什么的呀？一定有甜味儿在里头呀。
1: 那也不一定。
2: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您给我举个例子。
1: 您比如说咱们一般您想到的水果入菜呢，就是甜的为主。那你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非常非常传统的一道菜，我一说就是您就恍然大悟了，比如说古老肉。
2: 哦，
1: 古老肉里面呢咱们一般的会搭配的就是
2: 菠萝。
1: 对，那么它的口味呢就是酸甜的。
2: 嗯，
1: 它不光是纯甜的了、
2: 哦、
1: 那么您刚才所谓的纯甜的，就比如说咱们这种拔丝苹果，比如说举例了、
2: 嗯、
1: 那就是纯甜的了。
2: 嗯
1: 啊，所以说呢还是不一样的，口味还是有变化的。
2: 您要说拔丝类那就多了，拔丝葡萄呀，
1: 对，
2: 拔丝苹果是我们经常吃的，
1: 所有的果蔬类的东西都可以拔丝，没错，
2: 而且那个拔出来还挺好吃的，您别说、
1: 嗯、是
2: 啊，
1: 那个呢就是糖分稍微大了一点。
2: 对，
1: 嗯，
2: 对啊、
1: 嗯，
2: 今天咱们聊一聊就是水果入菜，您喜欢吃水果加到菜里边吗？有什么菜是您觉得

0: 极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爱吃。
2: 包括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宋宴，宋朝的宋，宴席的宴。它里边呢，把一些在古籍当中啊，当然是关于宋朝的古籍，包括书啊、诗歌呀、词啊，包括一些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一些画作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菜品或者小食，它进行了一个恢复。其中就有，比如说它是按春夏秋冬这么恢复的。秋天的时候，它有一个关于栗

0: 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确实对人身体都有好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到的就是一定建议大家呢做这个汤的时候呢，一定是隔水蒸。为什么蒸呢？如果说你炖出来的话，它那个榴莲就容易碎了，
1: 嗯，
0: 它没有形状了。所以说隔水蒸，你放在一个炖盅里也好啊，放在一个碗里也好啊，你就给它盖好了盖，你就蒸就可以了。
1: 哦，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在厦门吃过的一个菜，当时也是在一个粤菜馆子里边，也说这个是他们的算是独创或者是招牌菜，它有点类似于像肉馅香豆腐，
0: 嗯，
1: 就那样的，它只不过把肉馅换成了榴莲。
0: 哦，
1: 而且呢，他把豆腐用的是那个日本豆腐，
0: 嗯，
1: 比较嫩，
0: 嗯，
1: 所以他把它做的类似于像甜点一样，它有点微微的发甜，但是它那个馅儿里边呢又是榴莲的那种馅儿，
0: 嗯，
1: 所以吃起来感觉有点像一小点心，但它还是一个热菜，
0: 嗯，不错不错，
1: 也挺好吃。
0: 这个榴莲，说到榴莲呢，我就再说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榴莲怎么挑吧，好不好？
1: 嗯，好啊。
0: 这个榴莲呢，
1: 不就裂了口了就
0: 啊？不是不是，榴莲的挑的时候呢，一定你找一个，比如说改锥啊，或者什么硬的东西啊，
1: 嗯，
0: 你去敲它。
1: 嗯，
0: 敲它的时候呢，你听那个声音是发闷的，这会儿榴莲一定是熟透了，它的果肉跟壳已经完全分离了。那么如果说，假如你敲上去声音呢比较脆，它不是那种砰砰的闷的声音呢，
1: 嗯，
0: 那么可能它就还是欠一点火候，甚至于它可能不是在树上熟了，
1: 哦，
0: 摘下来的。所以说呢，一个是咱们往往就是觉着开口的好，其实开口的并不见得完全好，它有的时候你还是通过敲能够完全的判断出它熟和不熟。
1: 嗯，好，所以大家喜欢吃榴莲的啊，出去逛街的时候记着带上这个。
0: 带改锥，拿改锥棒敲一下。
1: 您这拿手敲还不行，只能拿它那个什么
0: 大手啊。
1: 榴莲能入馅做汤圆啊，没错啊，啊，确实是。而且榴莲加上牛油果，放在那个处理机里边打碎，
0: 嗯，
1: 加上处理过的鸡肉馅搅拌，包成汤圆，
0: 嘿，
1: 急冻一下，吃的时候煮就好了。哇，这高级，啊，
0: 这也可以，这也可以，
1: 这也高级，
0: 挺有创意，嗯，
1: 哦，可以可以。另外他还说了，水果入菜，这椰子汁算吗？
0: 椰子
1: 咖喱鸡，
0: 椰子，咱们比如说，哎，对，刚才您说的咖喱，
1: 嗯，
0: 咖喱呢，咱们就要加一些椰浆，这个呢都不算纯粹的。如果咱们纯粹的说的话，还是用圆盅的椰子的椰汁加水炖鸡，
1: 嗯
0: 嗯，这个才是真正也是比较鲜美的一个菜。
1: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拿椰子水，
1: 对，
0: 完了之后炖鸡，
1: 对，
0: 嗯，
1: 就纯纯的把椰子水代替水就 OK 了。
0: 对，
1: 炖出来的是非常清香的，
0: 没错。
1: 如果您喜欢吃那种鸡肉稍微软烂一些的，您可以直接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嗯，
1: 加的椰汁多一点，
0: 嗯，
1: 如果想吃那种，因为我在海口也吃过椰子鸡，
0: 嗯，
1: 他们很多大排档的做法其实不是一上来像我们似的啊，先把里边的鸡吃了，
0: 嗯，
1: 它是在里边鸡就先炖着，
0: 嗯，
1: 涮菜，而且建议你不要涮任何肉了，鸡就是肉了，
0: 嗯，
1: 尤其晚上出来吃，肉稍微少吃点。

0: 爽滑微甜，加上鳄梨，再加上柔软的像乳酪一样的绵软带有一点核桃味道的鳄梨，哎呦，看来您对这个很喜欢啊，微微的一点酸，好吃。
1: 嗯，不错不错。
0: 嗯，他说到了里边的一个就是鳄梨
1: 呢，一般咱们做沙拉做凉菜多，做热菜的不太多，用热菜做鳄梨的话呢，一般它就变成酱了，
0: 嗯，
1: 一种酱去炒，
0: 嗯，
1: 其实真正水果如菜的话呢，就是咱们东南亚呀或南方可能更丰富，
0: 嗯，
1: 比如说咱们东南亚经常能吃到的，就是咱们菠萝炒饭，
0: 嗯，
1: 拿菠萝完了整个炒完之后呢，再给它酿回这个原汁的菠萝里边，
0: 嗯，
1: 配上海鲜呀，配上鸡肉都可以。还是不错的，也
0: 包括他们经常会用青木瓜，
1: 对，
0: 青木瓜类似于咱们这儿当黄瓜吃，
1: 嗯，
0: 拿那个炒鸡丝也特别好吃，
1: 做沙拉炒鸡丝，对，都可以，
0: 对，嗯，也是味道很独特，
1: 嗯，它吃着是脆的口感，
0: 对，
1: 因为它还是完全青的状态，
0: 而且它还真的是有独特的这个水果特有的香味儿，
1: 没错，
0: 这个东西还是其他没法比拟的，
1: 没错，
0: 嗯，副业说到榴莲，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大榴莲。正打算烤一个榴莲馅的月饼，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做过榴莲酥，很成功。
1: 嗯，
0: 哦，厉害。第一时段稍微的打一隔断。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水果入菜啊。您觉得什么水果能入菜呀？您喜欢吃哪一种水果入菜做的菜肴呢？啊，我们马上回来。

0: 路况信息。好，12点29分来关注路况。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及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20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周末好啊，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个口味吧，还是挺国际化的，至少它能走出国去啊，因为刚刚我们还在聊，可能这个外国友人们对这种口味还是非常非常之觉得亲近的，一点不觉得说哟哦这个口味我得慢慢适应一下，不像那个皮蛋似的啊，就是变蛋，真的哎，我带好多外国朋友吃过变蛋啊，就是他如果对于中国不是特别了解，又比较有好奇心，你就一开始就让他吃扁担，
4: 他会觉得比较诧异，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坏的，
3: 他没见过这种色的东西，
4: 没错，
3: 尤其切完了之后，哇，还流汤，就是、这不就是个鸡蛋吗？怎么能做成这种色？他觉得这鸡蛋中毒了，
4: 对。他觉得不可思议的
3: 事。哎，今天我们聊的不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聊的是水果，入菜啊，哪些菜呢是用水果做的，味道还不错。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北辰洲际酒店中餐行政厨师长马建平马师傅，欢迎马师傅。哎、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晚宴啊，很多的晚宴呢就是以自助餐的形式出现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想过，但是他这个问题呢提出了之后，我也有同感，我也想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弄的呢？就比如说我们都去吃过自助餐，包括你也参加过自助餐形式的晚宴，人就那么多，他还不像专营自助餐的这些企业啊，人家就是做这个的，人家成本控制啊，什么时候上食物上多少啊，人家有精准的把控，但是偶尔为之的这些自助餐，如果今天这些客人们的食量一般没吃了，那吃不完的这些食物怎么办呢？
4: 这您问到点儿上了。那么从我们来说呢，专业的角度来说呢，作为一个好的 chef 一定要有一个

0: 会按人头去算一个人能够吃大概多少的东西，完了之后呢总额在这摆着，再细分到呢每个菜，比如说今天的中国人他的客人来多，那他喜欢吃辣的，那么比如说咱们炒了一麻婆豆腐，假如说拿这个举例子，那可能这比较下饭，那咱们就要多准备一点。那有的呢觉着可能他们不太喜欢吃这个菜，那就要少准备一点。说到这种大型的宴会和自助餐呢，其实往往呢咱们这种饮食的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1: 明白
0: 啊。一个是咱们要注意成本，把这个总量控制好，同时呢还要注意安全。包括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咱们要吃东西呢要有一个节奏。比如说咱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尤其有一些比如说凉的像冰淇淋啊什么这些。

0: 餐会的时候，我发现非常有经验的那些冷餐会的团队，他们做的冷餐呢，一开始不会给你上的量特别多，
1: 嗯，
0: 但是他们会有非常精致的摆盘，
1: 嗯，
0: 其实没有多少东西，但是是不是厨师会观察，就是哎，这个马上就没了，好，那下一次刚下一锅我再上的时候，是不是量就会酌情，我会加一些。
1: 会
0: 有这样吗？
1: 会提前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在后面的，比如说温车里啊，或者冰箱里在储存着。
0: 嗯，
1: 那么储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根据客人的需求和他的用餐的这种节奏，我们来增加，这个是没问题的。像刚才您说冷餐会，像我们一般剩下的东西呢，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用，所以说呢，不会浪费。在这儿呢，我再提一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不小心呢就盛多了，
0: 嗯，
1: 盛多了，往往我们的浪费是源于客人他不知道自己用餐量的时候呢，他不小心盛多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倒掉的东西呢，倒反而比我们厨房浪费的多，所以说呢，还是应该提倡大家有一个预判量，完了光盘行动吧，咱们所说的，
0: 没错，
1: 一定就提倡节俭，
0: 没错，没错，没错，出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别拿那么多，
1: 对
0: 啊。这个您先尝一尝，每个尝一样啊，先看看对不对您的胃口。
1: 没错，
0: 别看那么多样，不一定您都喜欢，是吧？
1: 嗯，
0: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水果入菜。说到水果入菜啊，总是哎呀莫名其妙的想到网上传的啊，
1: 嗯，
0: 大学食堂里边的水果炒一切啊，水果做配菜的其实还挺多呀，比如说拌香椿苗，里边放点桃仁啊。蓝莓山药啊，
1: 哎，
0: 这就太经典了，
1: 没错，
0: 嗯，这都算，
1: 都算，都算，
0: 都算，都算啊。百川也说了，葡萄汁炖羊肉算不算啊？您说葡萄酒炖羊肉啊？
1: 啊，这个不应该算了，这个算它算酒类的
0: 啊。
1: 那么，说到这种水果的菜呢，就是有一道老菜，
0: 嗯，
1: 原来我刚入行的时候呢，一直在做，这两年做的少了，叫士多啤梨焗肉排。拿这个士多啤梨这种梨去炒这个肉排，炒出来味道非常好。
0: 马师傅允许我问一下、啊、
1: 哎，您说，
0: 白弱弱的问一下，
1: 哎，
0: 您说那什么啤梨是什么来着？
1: 它是一种梨，它的名字呢就叫士多啤梨。
0: 士多啤梨、
1: 那个、对，它那个皮呢皮是软的、
0: 嗯、
1: 同时梨肉呢也不像咱们京白梨啊或者雪花梨吃的那么硬、
0: 嗯、
1: 它会比较糯。哎，拿这个梨去跟肉排炒，这个肉排呢提前给它腌好了，完了之后给炸熟了，炸熟了之后烹一个汁儿。一般的话呢我们会搭配的就是糖醋汁，糖醋汁跟这梨炒出来，你类似于有点跟古老肉的口感似的，但是比古老肉要好吃
0: 哦。
1: 嗯，这个菜呢现在基本上做的人很少了
0: 啊，是不是没吃过？
1: 是
0: 啊，改天尝尝您的手艺。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既然您说到炒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都还是挺娇嫩的，
1: 嗯，
0: 它一炒那不就散了没形了，也就变汤了，那您是会怎么处理呢？一般让他们入菜的时候，
1: 一般呢比如说水果入菜，咱们再举一个例子，我拿牛肉跟那个哈密瓜一起炒，这个菜是有的哈。那么咱们做的时候呢，我一般呢会把这个糖水给它烧开，烧热了的糖水去把这个哈密瓜呢给它浸一下，就是不是煮啊，煮完之后呢哈密瓜就容易不好吃了，所以拿热水呢，热的糖水去泡一下这个哈密瓜，把这个牛肉呢滑好油，滑熟了之后呢跟这个哈密瓜一起炒就可以了。水果呢在入菜的时候呢不宜过多的去加热，加热之后呢，有的水果像比如说苹果吧，对吧，咱们拔丝苹果大家都知道它预热之后会比较软，所以说呢尽量的减少它的加热的过程就可以了。嗯，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水果和蔬菜进行炒制的话其实还好啊，但是如果水果和肉搭，
1: 嗯，
0: 那肉一定要先做一些处理，
1: 是先给它滑熟，
0: 断生了，基本上都快熟了、
1: 嗯、对，再跟水果一起炒，
0: 而且翻炒应该要非常之迅速，
1: 急火的快炒，
0: 马上就出锅了那种，
1: 没错、哦、三下两下就出锅。
0: 好的、嗯、啊，请教一下马师傅，木瓜猪肾怎么做不腥还好吃？
1: 呵，这俩搭配也够怪异的。
0: 哎，
1: 拿木瓜跟猪肾，咱们就猪腰子呗，
0: 嗯
1: 啊，那这个腰骚子肯定得去干净啊，
0: 嗯，
1: 完了之后还得洗干净，给它腌好了之后呢，这个木瓜一定切大块，切大块，完了炒，炒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什么呢？大量的放一点葱。

0: 姜蒜，
1: 嗯
0: 啊，本身白汁的菜呢，跟这种木瓜炒出来的话呢，你要让它好吃的话，一定要葱姜蒜的用量大一点，
1: 嗯，
0: 去除它的这种腥骚味儿，嗯，而且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去腰骚子很重要，给它去干净了，
1: 嗯，
0: 把腰筋给去干净了。包括腰子外面的膜一定去除干净，
1: 嗯，
0: 这是两个重点。
1: 嗯，我在广州吃过，
0: 嗯，
1: 木瓜猪肾，嗯，我去的那家店，它的做法类似于像汤了，
0: 嗯，
1: 木瓜猪肾汤，
0: 嗯，
1: 它的木瓜呢是也是像您说的切成大块，
0: 嗯，
1: 然后猪肾呢，就喝起来一点那个，
0: 哦，您说那种
1: 肉
0: 汤那种，
1: 哎，对，
0: 啊啊啊，
1: 味道一点都没有，
0: 嗯嗯，
1: 我就问我说，师傅，您这个是怎么把它的那个膻味儿，而且汤还如此清亮？
0: 嗯，
1: 他说其实这都是单独处理的。
0: 对，
1: 您看着我给您上的时候是木瓜和肾一块儿来的，但其实都是单独处理。我的猪肾要先，自己处理，同时，它一定要新鲜，特别新鲜。您去掉了腰骚之后，才不会有所谓的那个腥膻味。
0: 还有一个，如果说比如说这两个东西做成炖汤的话呢，
1: 嗯，
0: 这个腰子一定要漂水，
1: 嗯，
0: 切完之后呢，就是拿清水啊冲一冲它，把它那个所有的异味的去除干净，
1: 嗯，
0: 再去做汤，
1: 嗯
0: 嗯。
1: 哦，其实到了秋天了，我特别建议大家能够煲点汤，
0: 嗯
1: 啊，因为秋天特别干，
0: 嗯。
1: 今天早上我还说呢，出门的时候说，哎呦。这个到底是秋天来了啊，
0: 需要润一润了，
1: 就是手上胳膊上已经开始感觉有那种干干的感觉了，嗯，所以
0: 这
1: 个时候
0: 湿度是，
1: 对啊对啊，嗯，因为太阳好啊，
0: 没错
1: 啊，风也有点哈，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煲点汤特别好，
0: 可以啊，
1: 广东的汤，靓汤，
0: 汤
1: 是不是也经常会加一些水果进去
0: 啊？对啊，您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拿苹果，
1: 嗯，
0: 跟那个银耳煲的老鸡，
1: 嗯，
0: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苹果雪耳煲老鸡，
1: 嗯，
0: 这是经常会出现的。
1: 嗯
0: 嗯，
1: 您给我们做一个汤呗，教教我们，用比如说用老鸡怎么挑啊？
0: 嗯，
1: 然后用比如说您说的是用苹果，
0: 嗯，
1: 是各种样的苹果都可以跟它搭吗？
0: 啊，不是。面的苹果肯定不行啊，一定要脆的苹果，
1: 嗯，
0: 脆的苹果煮出来才行。你要面的本身吃着面，你煮完之后呢，成了沙子了，吃着口感更筛了，那不行了，
1: 嗯。
0: 对，一定要选脆一点的苹果。煮的时候呢，也是有先后顺序的。那么一定是先煮鸡，鸡快熟了的时候呢，才放入木瓜和这个苹果，要不然那苹果出来口感太软了。
1: 嗯。就是您说的意思是，我在喝汤的同时，那个苹果还是要保持它的口感的。
0: 至少它的形状不能变，所以就是煮到一半的时候吧，
1: 嗯，
0: 再放入大块的苹果。
1: 嗯，
0: 苹果呢，刚才说了，就是一定要选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苹果处理的时候呢，要切成大块。
1: 嗯
0: 嗯，要不然它一煮完之后马上就熟了。
1: 嗯，好。这是广式的靓汤，另外还有一些那大家就非常非常熟悉的木瓜炖燕窝呀，
0: 嘿，这个高档，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这给女朋友、老婆、妈妈什么，就是吧？
0: 对，
1: 给她做点多来劲，在家里边怎么做呀？
0: 如果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我们在厨房里会用整个的木瓜，那么咱们把这个燕窝放进去之后呢，调一个糖水一起蒸。在家里如果说听众朋友做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用木瓜把这个皮去了籽儿去了，咱们给它切成块，跟这个燕窝呢一起煮也可以。因人个人口味吧，有的人呢还会喜欢往里面加一点牛奶，
1: 嗯
0: 啊，这都可以的，没问题。
1: 嗯，其实很简单，
0: 嗯，
1: 这就是您说的把燕窝和这个什么是隔水炖吗？
0: 不是。如果说您要是整只，那么就是隔水炖。
1: 嗯，
0: 如果说假如说咱们在家里切成块煮的话呢，那么就一定
1: 放锅里就行。
0: 放锅里这个锅呢一定是不能有任何油的。
1: 哦，
0: 另外一个煮这个的很讲究，一定要用冰糖水。
1: 嗯，
0: 冰糖水去煮这个木瓜和燕窝。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出来味道才更鲜甜。
1: 好，这是木瓜炖燕窝。另外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杨枝甘露。
0: 嘿，杨枝甘露这也行，
1: 哎，这也行，
0: 比较经典哈。杨枝甘露呢，咱们做的话呢，就是这个芒果，
1: 嗯，
0: 芒果给它打碎了，拿那个打碎机给打碎了，而且呢，往里面呢一定要加西柚和雪柚，哎，那么为了增加口感怎么办呢？咱们还会处理的时候呢，放入冰淇淋，给它一起搅拌，哎呀，那喝着香甜，太美味了，嗯。 尤其搁在冰箱里镇凉了。
2: 哦，
0: 夏天像这两天还天气有点热，咱们喝一点凉的才爽口。
1: 哎，您这个好，您这个好，我在家做过杨枝甘露。当时呢，我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边，让它自然凉。
0: 嗯，
1: 但是它的口感没有那么的滑。
0: 对，
1: 加了冰淇淋，它不就滑了吗？
0: 而且这个方法加冰淇淋之后吧，你表面没吃到冰淇淋，在欺骗自己。
1: 对，
0: 吃完之后你觉得又好吃，还不像吃冰淇淋
1: 长肉啊，
0: 那么罪恶感，是不是？
1: 对啊！哎，这是个好主意，是。哎，还有哎，说起来这几个了，其实咱们。说到水果入菜的话，咱们老北京也有一些，比如说老北京的温饽。
0: 温饽，一般温饽呢，咱们做的话呢，就是一个开胃的前菜，它算凉菜类了。完了，吃饭之前呢，你搁在盘里面，你把这个果冻啊，熬的果冻跟这个山楂一起吃完之后，特别开胃。
1: 自己在家做。
0: 自己在家做可以做，就是相对来说麻烦
1: 费点事儿，
0: 麻烦一点。他的做法有点像煮这种山楂罐头，煮完之后给它熬浓了，完了放到冰箱里冷却一下就可以。其实在家里是可以做的，

0: 哦，鱼胶片，
1: 鱼胶片它是食用的。它刚才说了，就是它化的状态沙呢，它是液的，液体的。那么搁在冰箱里冷却之后呢，它就成固态的了。它放的是那个。咱们家里头，比如说山楂的话呢，咱们还可以煮成，其实在家里就拿糖水煮山楂就可以了。煮完之后就是非常好。或者说咱们喜欢吃甜的，比如说咱们栗子。栗子咱们给它搅一个口，咱们给它拿糖水煮了，都是非常好的。
0: 既然您提到栗子了啊，咱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也算有点私心，您教教我们栗子炖鸡呗。
1: 啊，好啊，
0: 好不好？
1: 好啊。
0: 这个我在家做，我怎么能啊把这个既让就跟说句实话，就跟外边做的似的，既有鸡的那个本身的那种独特的一种禽类的味道，另外呢，它还有栗子的清香在里边，我们怎么能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
1: 好啊，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0: 得嘞，
1: 首先这个鸡呢，咱们选用的要好，您别选那个纯的肉鸡，咱们选的就是三黄鸡是最好的。三黄鸡呢，它这样炒出来这个烧出来这个鸡肉啊，它吃着口感才好。咱们这鸡块呢，咱们砍成大块之后啊，咱们把里面的胸骨啊，像那种肋骨啊，小的骨头给它剔除掉。剔除掉切成大块之后呢，咱们一定要腌一下。腌的时间长一点，拿葱姜啊，香料啊，料酒啊，搁一点生抽，鸡粉给它腌上，码好了味儿。腌完之后呢，咱们在炒之前呢，一定给它拿油啊给它煸一下。煸炒完了之后呢，加料酒，加开水。少量的开水，咱们开始焖这个鸡块。鸡块其实很好成熟，当这个水开了之后呢，咱把颜色和味道调好之后呢，转小火，就慢火的焖这个鸡块。这之前呢，咱们把这个栗子呀，一定要去完壳，去完壳之后，生栗子呢，咱们还是用糖水啊给它煮一下。也就是说，这个栗子基本上是熟的状态了。这样的话呢，跟这板栗跟这个鸡块烧出的才好吃。如果生的呢，有的时候呢烧出的那栗子太硬，你把握不好的话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呢，把这个鸡肉咱们烧到一半的时候呢，把提前咱们煮好的栗子呢再放进去，一起再煮。这样的话呢，它鸡肉的鲜美就融到这个栗子当中，同时栗子呢又吐出甜味呢，又会弥补这个咱们不用加糖嘛，比如烧的时候它会弥补这个口感。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家里做这个菜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勾芡或少勾芡，这个菜就成功了。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加完水之后，咱们烧完的鸡肉基本上这个汁儿啊收没了，都完全给它收进去了，这时候呢它的状态和口味是最好的。
0: 怎么能判断这栗子的口感是刚刚好的呢？
1: 所以说呢，
0: 糯糯的感觉，
1: 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就要第一呢，挑栗子要挑得好，完全成熟的。完了之后呢，咱们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预处理，拿糖水稍微的给它煮一下，再去烧这个鸡肉，它的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它跟生栗子烧鸡是不一样的。
0: 我能不能直接外边买那种已经熟的糖炒栗子跟鸡一块炖呢？
1: 呵，您这也可以啊，
0: 也行是吗？
1: 您这方法好，
0: 那是
1: 您这方法好，
0: 那省事儿多了。得，刚刚您也说了。水果也好，包括栗子也好，您说拿糖水稍微的给它炖一炖。
1: 对，
0: 您说的糖水是我直接在水里边加糖就算糖水了吗？
1: 一般呢，我们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燕窝也好，这种甜品类的东西呢，一定要选用的是冰糖啊。那么刚才咱们煮这个栗子的这个呢，就无所谓了，白糖也可以，冰糖也可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但是做甜品的，咱们中式一些炖的甜品的时候呢，是一定要用这冰糖的。比如说咱们经常会喝到的，椰汁西米露，对吧？椰汁西米露它就是椰浆，完了跟这个糖水、西米露一起做出来的，这个就要冰糖了，
0: 它的糖水具体量比例大概是多少才能称之为糖水？还是甭管多少水，放了糖都算糖水？
1: 不是，我们一般调糖水的话呢，就是1:2，就是两倍的水一倍的糖，就是你比如说
0: 两份的水一份的糖，
1: 对，这样比起来，完了给它放到蒸箱里去蒸。蒸完了之后呢，这个冰糖完全化了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看看是干净不干净，如果说有杂物的话呢，最好还拿一个细篦子再给它过一下，完了再去做这个甜品。对，
0: 照您这意思，其实糖的含量还算挺多的了，因为您是蒸啊。
1: 对，

0: 所以它的水分基本没有什么消，就基本不会消失什么。
1: 是。
0: 哦，所以在家里边我们做的话也有蒸箱的话进蒸箱，
1: 嗯，
0: 没蒸箱的话要蒸就可以了。
1: 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呢，可以用一个比如说没有油的器皿，咱们去煮也可以。
0: 啊、哦，煮也行，但是水的量是不是要加大？
1: 水其实也不用，你就是一比二是没问题的，
0: 熬化了就得，
1: 熬化了就行，
0: 明白
1: 了，熬开了，熬化了。
0: 好的，没说了，我们家有一棵银杏树，过些日子又要结银杏了啊。
1: 对，
0: 想请麻师傅教教我。焗银杏怎么做呀？我们家每年都是炖，今年不想炖着吃了，要焗一焗。
1: 嗯，如果说您家有烤箱的话，咱们就把这个银杏啊带着外壳的直接烤箱里头去烤就可以。如果没有烤箱的话呢，咱们还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稍微的给它焖一下就可以。焖的时间不用长，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它就会噼里砰砰噼里砰砰爆。爆完了之后就可以。完了，咱们日料里面，比如说盐焗的这个银杏，它也是烤出来的，对，都可以。
0: 那它上的。

0: 放盐是为了保温，
1: 哦，别让它凉了，
0: 别让它凉了。其实它是提前在烤箱里烤出来的。嗯，
1: 好，明白了，非常简单啊，直接用家里边的微波炉就能搞定了。好，好的。哎，说到银杏，咱们就拿银杏做个结尾。
0: 好啊，
1: 行吗？
0: 好啊。
1: 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爱吃银杏，因为觉得银杏苦。
0: 嗯
1: 啊，银杏一般我们做的话，比如说银杏百合。包括西芹百合里边有的也会放银杏，包括它和牛肉搭，好像也有类似的搭法，
0: 都有，
1: 对吧？这个就是直接炒就 OK 了嘛。
0: 嗯，
1: 如果是生的，比如说今年我咱们浇完了蛆，非常简单。那如果想拿它跟牛肉炒的话，我们是需要先把它弄熟了之后再炒，还是？
0: 这个白果呢，也叫就是银杏也叫白果哈。咱们要做之前呢，还是一定要给它预处理。把壳去完之后呢，一定要给它煮一下，煮完之后呢，它苦涩味没那么大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就想在这儿说一句什么呢，咱们喜欢吃银杏呢，也不适宜一餐吃太多了。
1: 嗯，
0: 每天如果吃太多的话呢，因为银杏呢它是有微毒的，哎，吃太多了的话对身体呢也是没有什么好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要适量，而且呢一定要给它拿水煮一下，焯一下，再去给它炒也好啊，炖也好啊，包括咱们有一些炖汤也放银杏，这是都是没问题的。就是我提醒一声，就是别太多，量别过。
1: 明白了。好嘞，也同样提醒您啊，甭管什么样的水果，其实搭配合理了，它都能入菜。但是只不过呢，今天节目也告诉您了，有一些它的处理有一些略微不同，而且它的烹饪的时间呢，可能和其他的食材相比呢，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0: 嗯，
1: 如果您要想在家自己尝试一下的话呢，可以就利用周六日的时候，看看您身边有什么样的水果。其实包括在腌肉的时候放一点水果进去，也有特殊的这种功效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马师傅。
0: 好，
1: 我是夏明。

0: 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6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7: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1: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交管局提示，广渠路和生汇路口出现拥堵情况，已经通知民警加紧处置，后车注意绕行。另外，目前城区出现明显降雨，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安全。来看路况，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北五环建亭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另外，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提醒后车小心。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受去往东四环南段匝道口的事故影响呢，建国路出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路面湿滑，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再来关注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20继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58585858。
0: 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适宜擦洗车辆。
3: 太过分了！
4: 哎，怎么了？你生大气啊？
3: 今天不是下雨吗？
4: 啊，
3: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4: 然后呢，
3: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4: 哟，
3: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4: 这太过分了，这也。
3: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4: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3: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4: 啊，
3: 不然那怎么办？
5: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当荀大爷在沙发对面的一把藤椅上坐定，点燃了烟袋锅子，就跟杏儿聊了起来。他们都不善言辞，甚至也不善于运用表情。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不知根底的人在场旁听，甚至会纳闷，他们的这一问一答怎么会那么的平淡无味，声调和节奏怎么会那么的平缓迟慢。然而他们双方的心都像熟透了的豆荚，一碰就会毫无保留地裂开，蹦出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奉献。听到郭墩子，也就是郭姓的爸爸，在混乱的世事中病逝的情景，荀大爷的眼睛并没有潮湿，只是嘬那烟嘴的时间明显的延长了，而发出一种异样的吧唧声，喷出的烟也似乎更稠。

0: 信儿觉得，这比泪水和话语都更让他动心。听到如今杏儿一家的兴旺发达，荀大爷的笑容也仅仅是浅浅的浮在脸上的皱纹中。他先细细地询问枣儿的婚事到了怎么个眉目，然后他嘬了好一阵的烟嘴儿，终于下定决心对杏儿明说：“
1: 杏儿，好孩子啊，我对不起你爹，没照应你们。你来晚了点儿。你磊子哥他如今有了对象了，一会儿你就能亲眼见着。别在意。你就如同我跟你大妈的亲闺女，这就是你的家，什么都有你一份儿。你随便，怎么着都成。”
0: 他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就光是吧唧吧唧地嘬那烟袋，眼睛也不看着杏儿，而是望着墙上的年画娃娃签桃。杏儿的心里一下子沉重起来，他早有猜测，早有预感，并且当他进院的时候，他简直以为磊子哥今儿正好结亲了。可是当他进屋的时候，得到荀大妈的热诚欢迎的时候，当他向大妈询问磊子哥不在家呀，荀大妈乐呵呵地告诉他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的时候，他也确实又浮现了一些幻想，一些希望。现在真情实况终于显现出来了，他的心确实有点装载不下。可是难道他能眼见着面前的亲人为他而感到罪过吗？他杏儿难道是红桃那样的小人，专算计着往高枝上飞吗？杏儿迅速地镇定下来，他调动起全部的自尊、温情和理智，忽然语气活泼地跟荀大爷说：“大爷，您说哪儿去了？过去俺们两家断了联系，那不是因为穷和乱吗？这回娘让俺上北京来，一是为了看望大爷大妈哥姐姐，二是为了给枣置办点鲜亮的家当。俺要不是把您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俺早就住店去了，能一下车就奔您这儿来吗？磊子哥有了对象太好了，不是说笑话，要搁在前几年听见磊子哥成亲，俺们可啥也送不起。如今磊子哥要是办事儿啊，俺们可送得起重礼，就是不会挑样子，怕的是不合他的意。哎，磊子哥啥时候办呢？俺要不把礼钱先搁这儿，让哥哥嫂子自己去买可心的东西。杏儿的这种表现倒让荀大爷吃了一惊，他这才把眼光投向了杏儿。杏儿确实坦然地向他微笑着。不知道怎么了，杏儿这一瞬间的形象映进了荀大爷的心里，竟使得他格外的感到遗憾。他的儿媳妇儿本应当就是这样的相貌，这样的脾性，这样的厚道。就在这时候，荀磊和冯婉书双双回家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冯婉书一进屋，立即改变了荀家的气氛。不用别人介绍，他一见到杏儿就爽朗地走过去，伸出右手：“你就是郭杏儿吧？我是冯婉书，见到你真高兴。”杏儿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尽可能地表现出大方自然。 可他毕竟不习惯握手，到头来还是冯婉书主动抓过他的手去，紧紧地握住摇了几下。冯婉书十分放松而声音响亮地叫过了大爷和大妈，就活泼地跑进了厨房，嘻嘻哈哈地从荀大妈手里接过了合了床子的压饼，快活地压了起来，一边尖叫着吃饸饹喽，吃饸饹喽。荀大爷微微地皱着眉，嘬着烟嘴儿。杏儿坐回到沙发上，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冯婉书的声音在他们听来显然都觉着刺耳。突然荀磊的屋子里传来了一阵洪亮的音乐声，那是荀大爷所不喜欢、杏儿所不习惯的西洋管弦乐，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名曲《弦乐队夜曲》。那是荀磊和冯婉书出去之前，冯婉书用录音机的电脑设备搞的定时选曲，这时候到时就响了，音乐声大作。那录音机是荀磊从英国带回来的，所以具有那样的功能。乐曲刚一放纵，就听到了冯婉书拍着巴掌欢呼的声音：怎么样，我说咱们能准时赶回来吧。忽然冯婉书又跑进外屋，嘱咐一样的招呼着：快去入座吧，今儿中午可有好吃的。没等荀大爷和杏儿站起来，他就发现了酒柜上杏儿带来的东西，就走过去一一鉴赏。当他看见鹌鹑蛋的时候，高兴地欢呼起来：呀，蛋中之王，营养第一，真好看，跟工艺品似的。当他见到那三盒花蛋糕的时候，不禁先倒吸了一口气，然后就一泻无余地高声评论：杏儿，杏儿啊，你的心真实在，城里人哪有这么送蛋糕的呀，这儿没冰箱，今儿吃不完搁着那儿要坏的。冯婉书这时候并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些言谈举止都让荀大爷不满，国姓难堪。大家围坐到厨房的圆桌四周了，荀大妈准备了几样下酒菜，可是荀大爷说：晚上再喝吧，今天中午就吃好。大家就都不喝酒，吃刚从锅里捞出来的饸饹。荀磊要往父亲的碗里拨从烤肉季买来的烤羊肉，荀大爷把碗躲开：我不要，我就这么吃，你给杏儿多拨点吧。荀磊就给杏儿拨，杏儿不看荀磊，只是连声说：够了够了，俺吃的不多。荀大妈问大家：怎么样，像不像，好不好吃？冯婉书头一个回答，他用热烈的语气赞叹着：好吃，真好吃，我真没想到会这么好吃。这时候那弦乐队夜曲才停了下来，荀大爷心里头不那么闹腾了，他只是望着低头吃的杏儿：你们现在还兴吃棉花籽儿转疙瘩吗？杏儿抬起头来点了点下巴。冯婉书好奇地问：什么什么棉花籽儿也能吃？杏跟他说：咋不能吃啊，把棉花籽儿和玉米面和上，在锅里煮，煮的时候趁水还没热，用手把它们攥成一疙瘩一疙瘩的，这样煮的就有干有稀了，这就叫棉花籽儿转疙瘩。头些年俺们总吃，现在粮食多了，没什么人吃它了。冯婉书又问：那好吃吗？咋不好吃，吃的挺香的。吃的挺香，那干嘛不吃了呢？杏儿低头不答。冯婉书又问了一遍，荀大妈忍不住了： 乡下人说香是饿了找食儿，能进嘴儿填饱肚子就算香。那棉花籽儿转疙瘩我也吃过，吃的时候倒真不难吃，可吃了它们呢拉不出来。还有妈，熏磊这时候说话了，我正吃饭呢，您偏提这个。熏大妈笑着说，这小冯偏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冯晚叔咯咯的笑出了声。熏大的心思却全在杏和杏他爹他娘身上。现在还有人攒树叶吃吗？冯晚叔又忍不住插话，树叶也能吃？杏告诉大家，也还有人攒树叶吃，可那样的人不多了，要吃就吃柳树叶，把柳树叶在缸里泡几个过，换它十来次水，去掉苦味，捞出来晒干了存起来吃，吃的时候啊，活在玉米面白薯面里头，贴饼子蒸窝窝头吃，粮食不够的时候树叶也能顶点事儿。现在粮食不紧了，吃的人也就少了，可是有人还吃，我觉得那是习惯问题，俭省惯了，苦惯了，舍不得吃净粮食。俺爹在的时候俺们家就常吃，俺爹要是还在，他准还得让俺们多少吃点儿。荀代听到这儿，周围的议论都听不见耳朵去了。他眼前仿佛又站着当年的战友郭墩子。郭墩子打仗勇敢，可学习上实在迟笨，在识字班里他成绩最差，唱歌也五音不全。可是记得在土改一开始的时候，郭墩子默写的那首翻身歌却得了78分，错的字比哪回都少，而且当他粗声粗气地唱着翻身歌的时候，尽管调门不准，听着你是不能不动心的。边区的天是蓝蓝的天，以后的生产大改变，有了房子有了地，吃的穿的不困难，嘿，不困难。人穷不是天行的穷，清算总账，挖穷根，封建剥削铲除尽，不要忘了共产党，不要忘了救星毛泽东。可是挖去了穷根，并没有能够马上富裕起来，大家都经历了一番周折。荀师傅回想起1950年他和郭墩子在天安门东边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重逢的情景。他们都是因为家里劳力不够，又遇上旱灾收成不好，才跑到北京来找工作的。那时候不少自流进京的农民在天安门广场等着人招雇，他和郭墩子都被在文化宫里举办的一个展览会招为了临时工，白天在文化宫里干活，晚上就睡在文化宫东门外不远的马格喇庙里。那庙原来是清朝的一座王府，后来改为佛寺，正名叫普庆寺。解放初，许多农村来的临时工晚上就聚在那里住宿，大家你帮我，我帮你。荀兴旺和郭墩子都没带被褥，每天晚上可都没冻着过，总有人主动让他们合睡在褥子上，合盖着棉被窝。后来大量的农民被北京的工厂和建筑部门招为了正式工人，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富裕的过程依旧还是缓慢的，反复难料的。他们所在的单位时而扩展合并膨胀跃进，时而收缩精简停滞撤销，
3: 荀师傅不禁又回忆起1960年郭墩子在单位号

照工人回乡的情况下，决定退职还乡以后聚在他家喝酒的情景。那天晚上下酒用的是伊拉克蜜枣，吃的是打卤面，那在当时算是盛宴了。关于磊子和杏儿的婚约就是在那天晚上议定的。郭墩子和荀师傅都很认真，他们觉得除了这样做无法表达出他们相互间的兄弟情谊。没想到自那一别之后，他们竟再也无法聚到一桌上喝酒了，而生活在不知不觉之中竟发生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不管怎么说，如今两家人跟千千万万家一样，总算也都富裕起来了。郭墩子不该走啊，他要是能看见今儿的富裕日子，看见杏儿枣如今出落的一表人才，该有多好啊。哥俩再聚在一块喝酒，桌上的酒菜，心里的话，该比以往的滋味香，比以往的滋味艳。荀大妈发现老伴的神色有点不对头，你怎么了？荀大爷回过神来淡淡地说，没事，胸口有点发闷，我歇歇去，你们慢慢吃吧。他站起身，特别叮嘱杏儿，家来了别外道，跟你磊子哥还有小冯，你们年轻人说说笑笑的多好。杏儿有点着急，大爷您怎么了？碍事不碍事啊？荀大妈跟他说，不要紧的，老毛病，头十来年前啊搞战备劳动的时候落下的。你大爷这人就是那么个实性子，当时到火车站卸水泥，打车皮上往下卸的就两个人，在底下扛的倒有十好几口子，人家那位卸的悠着劲儿干，你大爷可心急，他不歇气儿的一顿猛卸，不到最后一口的不停手，他们45分钟卸了一整车皮的水泥，恰好是45吨，核算这1分钟就卸了1吨，这么干了个把月，他犯了胸痛，后来到医院去查呀，说是肌肉拉伤，治来治去到今儿也断不了根儿，时不时的发闷，一阵一阵的抽着疼，歇会儿啊就能好点儿。大家吃完收拾好厨房里的一切，荀大妈就到外屋照顾荀大爷，荀磊就把杏儿让到他屋里坐。杏儿跟荀磊和冯婉书进了里屋，荀磊请他和冯婉书坐到单人沙发上，自己坐在一张折叠椅上。荀磊打开了电视机，为了不影响

0: 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

0: 创信息。
1: 好，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事故路段，北五环北苑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机场二高速管庄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京开高速马家楼桥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占用右侧车道。另外提醒大家，降雨天气能见度低，部分低洼路段可能积水，请减速慢行，不要争道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辆。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可

0: 渴望的年代。
1: 电视对于郭姓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了，早就买了一台上海金星牌的10英寸黑白电视机，天天晚上娘和杏儿都到他屋里去看。村里也已经有一家制备了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就是红桃嫁过去的那家。不过坐在这20英寸的大彩电面前，仔细地观看清晰艳丽的图像，对于杏儿来说毕竟还是头一回，可惜那节目一点也不合她的胃口。她不理解冯婉舒那么个姑娘怎么会跟小伙子似的迷什么足球比赛，瞧她那模样，随着场上的争夺，她瞪圆了眼睛，双手捏在胸前，咧开嘴巴，不时地发出惊呼和叹息。磊子哥喜欢他，难道就是因为他能跟小伙子似的欣赏足球比赛吗？节目不好，电视机显见不错。杏儿不由得问：“磊子哥，你这机子真好，是打百货大楼买的吗？”荀磊就告诉他：“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我工作以前到英国学习了2年。”杏儿恍然大悟，怪不得磊子哥这屋的东西都有那么股子洋味儿。英国。杏儿努力地回忆着学过的地理知识，却怎么也想不出英国究竟在中国的哪边，是个什么样的形状。他只是知道英国离中国很远很远。哎呀，磊子哥是出过洋的人了，自己更般配不上。别说人家有了这位对象，就是没有，自己也该收起那些胡思乱想。杏儿生怕自己脸上露出了什么不对头的神色，就定定神儿。磊子哥，这英国机子不赖啊，瞅着又真又艳。冯婉舒插进来告诉他，这不是英国货，这是索尼牌日本货。不等他反应过来，冯婉舒就又议论开了。日本这个经济动物可真厉害，现在他们的小汽车赛过了美国，手表赛过了瑞士，音响设备赛过了荷兰，光学器材赛过了西德。你看，到了英国想买物美价廉的电视机，挑来挑去也还是这东洋货。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不等荀磊开口，却又指着电视屏幕继续议论。你看，这丰田汽车公司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舍得花大把的钱搞这么个丰田杯足球赛。从电视上看足球赛，要是事先没听见解说，你很难判断出这球赛究竟是在哪个国家举行的。你看周围啊，球场周围这些广告，不外就是什么丰田汽车、日立电器、佳能相机、富士胶片，他们的广告真是无孔不入。杏儿听了这番议论不能消化，忽然冯婉舒关掉了电视，顺着刚才的议论，赛完了爹发奖没看头，我才不给丰田汽车公司捧场呢。说着就站起来跟荀磊说，听点好听的吧，声音放低点啊，别影响了你爸。然后自己就去厨房了。荀磊就开动了录音机，用低音量放出了德彪西的曲子《海的素描》。杏儿这会儿才体会到那吊在两个屋角的音箱的功能，不过他觉得这曲子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这一切从录音机到音箱再到曲子，肯定也是磊子哥从英国带回来的。他觉得磊子哥离自己更远了，因而心里反倒更加安定。冯婉舒端来了2杯热腾腾的咖啡， 他递给荀磊和杏各一杯，杏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喝的，只是客气地说：“您喝吧。”冯婉书朝厨房摆摆头：“我也有，你接着吧。”杏接过了咖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荀磊跟他说：“这是咖啡，速溶的，给你加好糖了，趁热喝吧。”杏喝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跟绝大多数头一回喝咖啡的中国人一样，他觉得不仅难喝，简直恶心。人干嘛要喝这号苦水啊？冯婉书端来了自己的咖啡，并且端来了三芽切好的花蛋糕。他把装蛋糕的盘子送到杏跟前，笑嘻嘻地跟他说：“这是你请我们的客，正好用咖啡下着吃。”杏儿拾起一芽花蛋糕咬了一口，真好吃。这花蛋糕他也是头一回吃，没想到竟如此好吃。他心里头不由得发笑，洋人们也真叫逗啊，做出的点心这么好，沏出的茶可是这么糟，怎么偏把这两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吃呢？冯婉书并不知道荀磊和杏指腹为婚的事儿，荀磊打算杏走了以后再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冯婉书因此只把杏当成了荀家一位乡下亲戚，一边喝着咖啡，冯婉书一边还建议：“哎，杏，你给我讲讲你们村里的事儿吧。”他确实想通过杏知道一些农村的情况。杏儿不是不愿意讲，可他实在不会讲。打哪儿讲起呢？讲什么呢？他把咖啡搁在茶几上，红着脸，在腿缝上搓着一双粗大的手，仿佛一个没有准备好功课的学生遇到老师抽查的情景。荀磊就引出了话题：“哎，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情况怎么样啊？”杏儿一时也答不出来，他很不善于概括。冯婉书就快嘴快舌了：“农民不愁吃不愁穿了，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了，这我们都亲眼看见了。哎，杏儿，你们家就是个例子嘛，这方面一会儿再说，你给我们说说问题的一方面吧。”杏儿想了想，问题有啊，刚把责任田分下来的时候，俺们村就闹了矛盾呢。有一户他分的地挨着井，他的地就老得胶，庄稼长得壮，别人就妒忌啊。后来就有那赌气的人半夜里跑过去把那口井给填了。冯婉书惊讶的眉毛飞动起来：“哈哈，还有这种事儿？那后来怎么办呀？井填了不是大家都交不成了吗？”杏儿告诉他：“是啊，大家伙就再想别的法子呗，这井如今也还没有逃出来呢。现在大家手里钱多了，耍钱的也就多了。”耍钱？这冯婉书可不懂。“就是赌博呀。”荀磊帮着杏儿解释：“迷信赌博，这在农村都是难免的，农民手里越有钱就越难避免，除非啊，不仅让他们有钱，还让他们有文化。”哎，对了，先生，我问你。冯婉书认真起来：“我从报纸上获得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一种是通讯报道，告诉我农村现在富裕了，农民渴求文化知识的愿望也增强了，他们纷纷把退了学的孩子又送回到学校里去了。另一种是读者来信，是农村小学教师写的，他说现在又出现了农民让孩子退学去抓现钱的动向，感到很着急。哎，你们村究竟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点第一手信息吧。”杏儿听不大懂他的问题。啥叫信息？信息不是信息， 就是传播出来的知识、消息、信号。现在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冯婉书热心地滔滔不绝地向杏儿讲解起来，杏儿分明并不感兴趣，只是低头搓手，勉强地听着。荀磊从一边看着这两位同代的少女，心里不禁感慨起来。一个小时以前，他只是感觉到他们外在的差异，都可以算是浓眉大眼，但是杏儿在顾盼间的神情总让你联想到农村那艳红的窗花，而冯婉书的一颦一笑却让你联想到贺鲁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的旋律。他们的皮肤都偏黑，但是杏儿的皮肤是黄中带黑，毛孔粗大，让人一见就意识到那是同农村的光照、沃土还有劳作分不开的。冯婉书的皮肤则是红中泛黑，细腻光润，让人一见就意识到那是得之于水上运动还有野足登山。他们的衣着当然更展现了他们气质上的差异。别的不用说了，就拿他们的毛线衣来说吧，杏儿的是洋红小开领的细线晴纶衫，胸口上有着黄线和绿线绣出的花和叶儿。冯婉书的却是紫罗兰掺麻灰青黛的杂色拉毛高领衫，那高领又大又软，卷在他的脖子下面，显得十分的潇洒。半个小时以前，荀磊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心理上的差异，而这时候荀磊又观察出了他们在更深刻意义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会酿成尖锐的矛盾，也许最终有一天会正面冲突起来。当然，那不仅仅是冯婉书和杏儿，说到底，这也许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确是这样，冯婉书尽管属于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中最能接近低文化劳动群众的人，尽管他因为热爱荀氏家庭而爱屋及乌地对杏儿充满了最大限度的善意，在眼下输出知识的尝试中却也不由得烦躁起来。他因为杏儿的摇头、摇嘴唇、发愣而不得不一再地把自己所企图传播的知识范畴加以收缩、简化、浅退。然而无论是信息工具还是电子技术这一类词汇，也无论是比如这电视机就是一部信息接收器，还是你们农村烧饭的柴火就是一种能源这类的推演，杏儿都全然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冯婉书的心理状态滑到了这样一种边缘，自己究竟还值不值得尊重眼前的这位同代人？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究竟还该不该持有一种乐观的展望？杏儿呢？尽管杏儿已经属于农村青年中最富有自尊感和进取心的人，尽管他因为热爱荀大妈和荀大爷而兼及荀磊并汇集这位冯婉书，在眼下冯婉书呢没完没了的灌输和时不时插入的你明白了吗？懂吗？能理解吗？这类逼问的面前，他心底里却泛起了一种古老的、难以抑制的对占有知识优势的城里人的一种厌恶，乃至于仇恨。 当冯婉书用急促的语气又一次提到电脑的时候，杏儿终于忍不住了，他昂起头，突然截断了冯婉书：“啥电脑猴脑的，俺就吃过猪脑羊脑，俺不知道那电脑有什么用，俺就知道村外野地里还有叫烙驴的野菜，你吃过吗？赶明你去吃，告诉你吧，吃了烙驴肿脸。”冯婉书愕然了。在一边静观的荀磊虽然有些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杏儿突然暴露出了一种村野式的蛮横无理。幸好这时候荀大妈走了进来，她招呼杏儿：“杏儿啊，你累了吧，走，跟大妈那屋歇着去，我都给你预备好了。”杏儿就跟随荀大妈到了外屋。原来荀大妈已经在屋当中拉了个挺像样的布帘，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长沙发正好隔在外间，长沙发已经被打开成了一张宽大的床，并且已经铺好了单子，搁上了枕头和被褥。荀大妈把杏儿引到沙发跟前儿：“杏儿啊，你睡一觉吧，睡醒了呀，咱们晚上包饺子吃。你大爷现在胸部疼了，正养神呢，他说晚上吃饺子，咱们今儿啊吃一整天的家乡饭。”杏儿躺下了，沙发床太软，他觉得不舒坦。荀大妈在枕巾上撒了花露水，她闻着也不习惯。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什么，进到北京的兴奋感突然消失了。她发痴地想念起娘和枣来。娘这时候在干什么呢？枣的鹌鹑没犯病吧？枣啊，你可别忘了给娘沏蜂蜜水喝，你可得提防着红玉的纠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接下来，咱说说北京的四合院。这一堆人呢，都住在这个四合院里。而北京还有多少个大体完整的四合院呢？不知道哪个部门掌握着精确的数字。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1980年玉渊潭落过几只白天鹅，其中一只被路过的青年工人用气枪给打死了，曾经引起过公众的广泛激愤。其实国内野生天鹅的数字大大高于明清以来建成的四合院的数字，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粗暴地对待四合院的行为，毫不吝惜地加以阉割、毁损乃至拆除，除了少数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专家以外，人们似乎大都心平气和。四合院，尤其是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从改造北京城的总体趋向上看，拆毁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保留下一批还算比较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还应当尽可能地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如果能够选择一些居民区，不仅保护好其中的四合院， 而且能保护好相应的街道胡同，使它成为依稀可辨当年北京风貌的保留区，那我们的文化素质很高的后人一定会无限感激我们这一代北京人的。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绍鹤，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四事故路段，西四环定慧北桥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的四惠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北四环的北辰西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机场高速的温榆桥进城方向有事故。那今天呢，局部地区有降雨的天气，能见度会变得很低，部分低洼路段可能会有积水，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争抢，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另外，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截至当前到22号夜间，我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868-5858-6868-5858。
1: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洗车指数由于有阵发性的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所以今天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第一节我们主聊爱车的装饰和美容，专家来自有福汽车，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6: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7: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啊，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我是林鹤。
2: 嗯，各位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1: 今儿第一节啊，咱们主聊爱车的装饰美容，请进来自有福汽车的张瑞店长，欢迎张瑞。
3: 二位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有福汽车库车小镇店的张瑞。
1: 好，今儿中午这雨啊，就建个门地区跟这瓢泼的似的，
2: 真是及时雨
1: 啊，隔一会儿哗，隔一会儿哗。我就想啊，这个没带伞的朋友今天真的是不太舒服啊，因为这雨下得特别急，你想挺一挺你在雨里都挺不住。
2: 是，
3: 对。
1: 哎，然后我就想啊，这个开车的朋友这上下车会不会把雨带到车里边，那我们铺什么样的脚垫可能就可以防水或者防雨。
3: 其实咱们现在如果说车内的脚垫，一般我们就用的最普通那种毛毯，就是地毯。啊，或者是那种类似于有点棉的，它吸附性很强，因为我们脚上一般带的水不是很多，进车里以后呢，就是往下一控，它就给吸附干净了。基本上，比如说晴天的时候，该洗车洗车，然后该冲就没问题。
1: 嗯，
3: 其实像最早我们用那个普通那个透明那个塑料脚垫，反而这个天气不好用。
1: 嗯，
3: 但凡你踩到车里以后，它水下不去。它吸附不了，就一直在里边会晃的。包括说现在我们商务车很多用的，比如木地板，其实也是这个情况。上车以后，你要稍微脚底有点水，它基本下不去，滑来滑去。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像这种天气的话，一般最好用的就是我们类似于地毯，
1: 嗯
3: 啊，踩完以后它就可能吸附进去，因为鞋上不可能太多水。
2: 那纯毛地毯现在很不流行吧？
3: 纯毛地毯怎么有一些车呢还是配的，因为打理起来。实话实说是比较费事儿的，正常来说洗呢要干洗啊，你要这雨天呢，你比如说它及时，因为它密度很高，及时清洗的不及时的话它就会发霉，
1: 嗯，
3: 它很难出来。
1: 那咱们再问问有福的欧阳店长，就是现在你们铺的这些高级脚垫，就是所谓的绒的啊，这些脚垫那老有水老有脏东西，咱怎么洗呀？是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机器然后去抽洗它？
4: 是的，我们以前经常讲一种叫做龙卷风的这么一个机器，它就是它可以边喷这种洗涤剂，喷出来以后，然后在那个
1: 打个旋儿，
4: 对，在这绒面呢来旋转，然后把里面脏东西这个清洗的同时又抽出来，所以达到一个清洗味啊，那个做起来特别快。原来我们最早手工的时候，哎呀，太麻烦，
2: 费了劲。
4: 对，可是那玩意儿还确实是好啊。
1: 嗯，
2: 现在的脚垫是一体式的，然后是那个 A 面是冲上 ，B 面呲呲粘的那种，还是摁扣的？
4: 大部分都是摁扣的
2: 啊，这样更结实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原车有扣的就摁扣，原车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比如说下面它有一个防滑的就粘上，
1: 高级了。你想咱们2000年买车的时候，好铺个地胶都特别时髦，
3: 对
1: 啊，全车全罩上铺地胶，再铺一塑料脚垫，那个味儿啊，
4: 哇，三层脚垫
1: 啊，对，有的是三层
4: 地胶加羊毛，再铺个塑料。
2: 洗车的时候都得带资的，一共5块。
1: 啊，那时候洗车最便宜的也才5块钱嘛，
2: 是是是。
1: 当然现在洗车贵了，
2: 是。
1: 哎，可以让张瑞再说一下，现在那有没有那种定制的啊？就是360度贴合的脚垫，大家现在一般买了车以后都用什么样的？
3: 像林老刚说这个，现在脚垫的话，一般我们定的最多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就是专车专用的，就是360航空软包，就是完全可以做到和您原车一模一样的颜色，然后下面是一层，整个把地毯包覆起来。就有时候我们容易，比如有些汤汤水水啥啥的，下面因为地毯下面海绵，就容易有那个味儿，所以说它这个是完全是包覆起来，然后上面再有一层二层垫。正常洗车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那二层垫拿。

0: 拿下来，然后吹一吹，刷一刷就可以。然后下面那个呢，拿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因为下面那个它基本上都属于是 PU 的，或者是真皮的。
1: 哦，那这个价格贵不贵？
0: 这个价格的话是从1000多块钱吧，一直到2000-3000的都有，因为不同材质价格也不一样啊。因为它这个做完以后，主要就是从视觉上来看就是很整洁。我们这个脚垫可以说是获得了大部分家庭里边女士的一个好评。整个车比如说装饰完了，贴玻璃膜，贴车衣啊，多的话可能1-2万。他媳妇儿回家第一句话说，哎，别的我都没看出来啥，这个脚垫弄的是真利索。因为有一些比如大包围老支个嘴，而且还有时候卡油门，就是看起来之后整个车里边觉得脏乱不堪。但是换完这个呢，它完全是可以说是属于是塑形的，就完全按照你车的模样来的，所以说给我们感觉就是干净利索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包括说二层垫现在也都选用的比如说是易清洁的，基本冲完以后甩一甩它就能干，不像以前那个弄完以后恨不得像这种天气的话半个月20天干不了的啊。如果在家里边 DIY， 你比如说洗车的话拿出来甩一甩也是 OK 的啊。如果说你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 YF10392。
2: 然后海淀和西城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号 YF10396666。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脚垫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地胶变成了现在的360航空软包，实际上也是借用了一些技术。你比如说像这个AI 的技术啊，打码刻板的技术啊，就是你照一张照片，哎，人家里边自己就给你把弧度都设计出来了，然后机器突突突突突突一砸，不像原来得拿一废报纸在车上，得打板，
2: 对，
1: 哎呦，当时那一个板不知道少钱呢。
3: 原来据说做衣服也是这么做，
1: 打板啊，
2: 是的，
1: 对啊，各个，比如说捷达有捷达的板，
0: 现在都是
1: 宝来有宝来的板，
2: 激光扫描。
0: 对，激光扫描，比如说它贴几个感应点车里边，然后等它扫完以后，整个模具就出来了。
3: 哎，那比如说特殊版型，你懂我意思吧？比如类似于说我这车后备箱，我这车那个啊，就专门在后挡风玻璃前边的
1: 那个台儿，
3: 哎，类似这些都能够有吗？
0: 基本上现在主流车型的版型是很全的，都有。就如果没有的话，还只能恢复两种方案，一个是现场再拿那个扫，还有一个就是还是传统的方法，就是那个用报纸然后人工的去裁。
2: 不过这种个别的车型或者您特殊的要求，您比如说有一些钓鱼的朋友，他就喜欢在后备箱他做成一个类似于盒子似的这么一个
1: 凹槽，
2: 对，那么就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在周边给他做一个檐，大概5-6公分的檐就可以了。
1: 原来是做地面，现在墙也都做上。
2: 对，
1: 哎，我们有一哥们儿原来吃饭酷爱打包啊，就怕浪费，但是有一次啊，给了他惨痛的教训，他这辈子估计再也不打包了。他就是打包回来很多川菜啊，有汤有水的，什么馋嘴蛙呀、水煮鱼啊，都有油有汤，然后他又搁在后备箱里了，
0: 硬上去了。
1: 晚上可能开的猛点啊，这汤就洒了，回家呢又给忘了。过了两天，就周一上班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啊？要一打开后备箱，哗，全洒了。还有那个东西没法洗啊，你说用水洗，洗油你洗不下去，
0: 弄不下去
1: 啊！你上泡沫，完你又冲不干净，它既味儿，然后还有油渍，最后没办法，整个把后备箱的地毯全部换了一遍。
0: 对，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只能换，因为它好多，比如后备箱下面它实际上那个绒毛的，那个进去确实弄不出来。你要说物理的这样晾晒的话，周期太长，而且洗完如果说用一些比如特殊的药液，会把后面那个咬坏。
1: 对，
0: 说大家打包的时候啊，尽可能还是，就是及时拿走吧。
1: 对，
2: 这个我也喜欢打包。我准备了一个那个
1: 桶，
2: 塑料的那个盒子，那个箱子，
1: 哎，这就好了，好多了。
2: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尽兴，喝的可能多点，对于喝多的朋友，上车一定要带俩塑料袋啊，
0: 对，
1: 不要用纸袋啊，千万不要用纸袋。
3: 那你说去青岛就喝袋儿啤的怎么办？
1: 啊，那袋儿就留下呗，
0: 对，袋儿留下。
1: 不是真的，要不然这吐起来车里太难处理了。
0: 那个就得及时清理，就是甭管是喝完酒那个，就是更那个什么，有一些小孩不舒服，吐车里好多人就是哎，小孩嘛无所谓。然后第二天因为温度比较高，整个车里那味儿很难下去，因为有的小孩他喝奶呢，奶呢你比如吐完以后他发酵了，
3: 对，
0: 就会更大。
3: 是
0: 啊，说大家就是，就像梁老刚说的，里边放塑料袋是正确的解决方法，有的是你要不要趴开窗户吐，那个门缝里边全是，那确实是您自个儿不好处理，
2: 还是第一时间，哪怕那个什么，您没有
1: 要处理，
2: 一定要第一时间，千万别过夜，哪怕您当时麻烦一点，找个地方，因为它还没有渗进去，同时或者说它还没有发酵变质什么的，然后
1: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在车里小孩这些东西，其实有一个好一点的地垫也是可以解决的，
0: 对，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就是这个航空软包，就是大家可以说接受度比较。一个是它完全是就漏不到地毯下的，即使比如说最多你就是把上面那层垫如果说太严重给它换了，那个也很便宜，下面那个它进不去的，拿布一擦就干净。
1: 这个老车也可以做吗？
0: 老车也可以做，基本上现在版型比较新，因为这个脚垫的话也十多年了，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啊。
3: 哎，说说冰甲行吗？因为这两天，对，这两天慢慢的，就是我发现朋友圈里有些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哎，这冰甲好像还是有点效果的，所以正好我是今天看见你们也可以聊两句。
1: 对，像我们听众也问了，说填装冰甲的作用是什么？
0: 其实填装冰甲呢，这个项目大概在2019年到2020年吧，那个时候是兴起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做的也不是很多，基本上有客户要呢，就是帮他贴一下。这个原理很简单，就是国产的 TPU 里边加入了大量的红外线吸收剂，啊，所以说天窗贴完以后呢，您去照射的时候呢，它隔热率相对来说确实很好。但是你比如说，它这个东西本身很便宜，基本上店里边都是以赠送为主。啊，刚开始以卖为主，但是两三年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它天窗本身呢，玻璃是黑的，它热量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它那个膜呢，暴晒的时候，它那个膜呢本身是里边是红外线吸收剂，它就玩命的吸附，越吸附呢，它本身下面是玻璃，温度大概夏天都能达到80多度，没问题。这个膜呢在一吸热，说把所有的热量都集中在那个膜上了，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完全化到天窗上。一般这个我们是不建议装贴的，化完以后就一块一块的，因为这个出了很多问题了，因为它那个贴到天窗上的一般我们建议都是以反射为主。就是
1: 还是贴那个挡风膜，
0: 对，贴挡风膜，您贴里边最起码呢它不会说是造成额外的损伤，但是你要贴到外边呢它揭不下来，你想那个整个天窗上一般贴这个的以天幕为主，整个就要去除掉以后玻璃好多都是划伤的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尽可能选择产品的时候，像这种冰甲呢这么多年了，确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厂家说去完全把它给做得特别好，因为它定位就是很低端的，一开始可能大家花了很多钱买，
1: 比如说你是不是有点一次性的这个作用，隔一段时间你就给裂了。
0: 对，实际上这个产品的初衷出现怎么出现呢，就是2020年那个节点大家生意都不是很好做，就是要做新的项目啊。那个时候我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因为原理咱们就去讲完以后，我说它肯定是用不住的，说你看现在不错的话那做什么呀，对吧，就是后期出了问题后期再说，先把眼前这个难关渡过去，但是陆陆续续出了很多问题
1: 不是本身它的质量有问题，而是它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命运不长。
0: 对，就大家把它给宣传了深呼吸声，
2: 我们反正因为就刚才张瑞讲的这个大部分都是以赠送的形式吧，贴车衣比如说送这种天窗冰甲呀，送反正送很多之类的东西，有两样东西我们是一直这个强烈不建议这个客人去选择的。
1: 第一，
2: 一个是大灯膜，
0: 对，
2: 一个是天窗冰甲。我觉得这两种产品都是这个伪产品，
1: 就是违背常理的一些东西，
2: 它一定会给您的后续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作为我们门店，我宁可说客人说这个别人都送这个送那个，你会说我说送给您，不仅是这个给您造成了困扰，同时也给我们这个造成很大的这个口碑的这个影响。
1: 那大灯上贴上以后会不会化呀？
2: 一样，它一 肯定就跟刚才那个天窗比甲它到底是一样的，它的温度高，时间长了以后它跟那个大灯的那个外面那层涂层它就结合到一块了，你要跟它撕，那给它撕掉，那同样可能会把涂层也会撕掉。
0: 对，像我们贴大灯膜好多客户前来要求要贴，我说这个如果说您时间方便的话，一般我们最多建议别超过一年就撕掉给它换膜，时间长之后，因为大灯我们要透光性要好要亮，那你给它捂一层膜上去，它比如说外边太阳暴晒，里边大灯烤，时间长了膜肯定会加速它的氧化，就会影响这个灯的透光率啊。你要有这个情况下，你比如说就经常过来撕的换一下。有一些车我们一般都是强烈不建议贴的，要贴的话要签一些免责险。

0: 你比如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啊，包括说保时捷最典型的，它大灯外边是有涂层的，主要就是 UV 紫外线一个涂层，主要怕这个大灯老化。你贴完以后再撕的时候，很容易把那个大灯的涂层撕下来。如果全撕下来呢，可能看得不明显，就怕撕一半，一半掉，一半没掉。整个大灯就花了。
1: 谢谢我们铁汁儿，他说在公益西桥辅路已经20分钟没动活了啊，是不是由于下雨有一些水的情况？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可以有最新情况与我们进行沟通一下。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天窗冰甲，有朋友就说了，那我的车就贴了这冰甲，感觉不怎么管用，也不隔热。那如果现在针对这种满屏大天窗，恨不得脑袋顶上全是天窗的，咱们怎么办？
2: 其实我们刚才讲，因为贴天窗呢，主要目的可能比您的侧窗更热，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贴膜的，这个纯透明的。那实际上圣佳有一款产品，它也是贴外面的，因为有的车可能贴里面没那么好贴，那么它也有选择贴外面的一款产品，它也是金属反射膜。
0: 对，
2: 啊，它那个就不会像天窗冰甲，因为它不是。这个 TPU 的材质啊，不是吸热、
1: 啊、材质不一样，
2: 对，它也是反射，它只不过实际上跟窗膜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它可以贴在外边，就它外面那个贴外面那层涂层，就咱们洗车您随便刮擦它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您实在要贴可以贴那个，当然价钱也没有刚才咱们讲的贴那个前挡风的那个膜那么贵，比那个要便宜很多。
1: 啊，就是可以加上那现在这么多这个天幕的车，如果想贴啊，想贴的话，大概价位是多少钱？
0: 天幕的话，大概在1000多块钱吧。
1: 啊，就能
2: 2000块钱左右。
0: 对，1000多2000块钱，主要看大小。我们天幕贴的最多是什么？很多人就是买新能源车，就是中午午休。就整个一圈贴完以后，因为我们通州有一位大哥，他就说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中午在车上能睡个觉，因为他座椅完全可以放平的。
1: 哦，
0: 说整个一圈呢，玻璃膜都贴完了，就觉得很凉快，但是一到中午这块呢，就晒得够呛。
1: 呵，
0: 哎，他纠结很长时间，贴完以后
1: 网上不有那个吗？帘儿，
3: 跟
0: 哎那个
3: 说带个脸基尼。
0: 然后最后呢，就贴了一个，贴完以后问怎么样，他说效果确实很明显，因为其实天窗膜呢，我们只要把这个。就是它的原理搞清楚就可以了，因为你比如说陶瓷膜，它是吸附加阻隔，那包括说刚才我们红外线吸收计一样，它实际上也是吸附加阻隔。那如果说车停在户外2个小时以上，它整个的比如说吸附的已经饱和了，它就没有再隔热的效果了。刚开始可能效果还很明显，2个小时以后就是不断的往车里释放热量。所以说2个小时以后你要停在户外，它这个东西等于形同虚设就没有用了。但是金属膜它以反射为主，即使你在外边比如说放一天，它热量它也一直会反射，即使把车里你空调打开以后整个一转换，它就会减少很多的一个热量进来。
3: 最近就是我发现路边上有一些店啊，人家专门特别大的那个霓虹灯广告，比如写着什么小胖贴膜专门店啊，什么贴膜保真什么什么这，
1: 那我还看过那个呢，叫祖传贴膜手艺，
3: 对吧？哎，人家霓虹灯啊，广告做的特别大。当然了，人家能质保多长时间或者什么，这个都单说，至少是一种宣传的模式。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是口说无凭的，对吧？我觉得如果要是从一个老车主来说，第一呢，他可能会选择就是时间比较久的。口碑相对长的这样的店，
2: 是的，
3: 这样踏实。要不然好，上个星期这还空着呢，哟，这星期广告都拉出来了，我这心里有点不靠谱。另外呢，他怎么能够通过他的手艺啊，或者通过他给你贴的这个膜来看出来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说质保啊，反正就得有个方式吧。
2: 其实对于我们的车主朋友来讲，可能绝大多数90%以上的朋友他都辨别不出，这个
3: 很难是吗？
2: 太难了，这个您甭说车主朋友，就我们行业人员如果不借助一些个这个经验或者仪器
3: 也不行。
2: 所以说首先您还是要选择一个靠谱的门店。我们经常讲，经常有客人在聊天，那我为什么选择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做了30年的老店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在这些方面去再去做一些个信任的这个考察了。
0: 对，
2: 那么这些个新开的门店，咱们也不能说人家不行，但是您还是要小心，有可能这个 刚才你讲的前一阵子这房子空着的，这几天开了，可能不到三个月又空着了。这您到时候贴了膜以后，您再去找谁去很难。当然，您要觉得您这个膜要那个什么，是否真假？首先你就看他，比如说这个店是不是授权的，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质保书。啊，实在您不放心，这个您可以找这个，比如说我们申家也好。您在这家店贴了以后，您去那家店，您可以去做个检测，也是可以的。
0: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啊，包括说如何去判断真伪，我觉得就是首先是价格啊。你比如说是三家店、五家店，你比如我想贴个前挡膜，它某一个型号，比如说大概大家都卖。

0: 账上质保卡，这个也有问题的。所以说，首先价格要合理，和这个就是
1: 匹配
0: 匹配。然后最后我们再看，比如说质保卡等等全有，那肯定也是百分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大家一定要针对同一个型号啊，或者同一个品牌的某些型号，咱们去比。别人这么比，就跟比如说家里装修选这个烟机灶具或者马桶一样，马桶有很多大的品牌，对吧？但这大品牌里有五万的。有5000的，还有500的，对吧？您不能拿这个，所以现在很多汽车这个造车厂就说我们用了什么什么品牌的音响，音响里的水更深，比马桶还深。就是这音响，人家有200万的一套的啊，一套的，人家也有200块钱一套的。你说是他这个牌子的，
0: 对，
1: 那不能一概而论。
0: 是，其实汽车膜也一样，大家就是常问，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材质的，我就跟您说，比如说材质基材呢，现在基本上都是以 TPU 为主。TPU 这个工厂的发货价从180到10000多一卷，同样都是
1: 一卷啊，就一卷相当于
0: 一
1: 个
0: 车，一台
1: 车啊。
0: 所以说你像这里边跨了后面有好几个零啊，就确实区别大嘛，很大。比如说我们做的 XPEL 最便宜的车衣大概在6000多，最贵的在50000多。所以说不能说 XPEL 车一定好，一定是要结合它的价格，然后对标市场的，比如说同类产品，它这个产品是不是卓越的？
1: 嗯，
0: 啊，咱们要多几个维度去。
1: 那你们两个店，或者包括像望京啊、机场店，你们是不是已经帮大家遴选出了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啊？这个窗膜也好啊，车衣也好，然后变成套餐给大家，你们就挣个辛苦费。
0: 是，你比如说我们选择任何产品呢，首先看它的性能，然后我们再自己亲身去体验去试用，就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就是价格先放一边，首先这个产品是不是说的那么回事。因为大家比如说来找我们，那我们可能说是每天可能说，你比如说您在我们这儿贴了没贴好，可能就你一个人吃亏。但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有问题，可能说
1: 一大片吃亏，
0: 对，几百上千的客户就因为信任我们而导致就是说没有买到一个相对应价格的产品嘛。所以说我们选品的时候会更谨慎，因为毕竟做了28年了，就车衣这个东西到底要符合哪些需求，比如这个东西它5000块钱是不是确实物有所值啊？一定是性价比的产品，它不是便宜，一定是5000块钱我能拿到最好的产品去卖。
2: 是的，
0: 如果说您有车衣啊，包括窗膜需求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 YF10392，
2: 然后在海淀和西城呢加我的微信 YF10396666。
1: 谢谢小二，他说刚才他走四环路过大红门的时候，辅路不是有个集美家居吗？从东往西的辅路车很多，可能跟下雨有关系，因为瞬间雨量特别大。
0: 对，
1: 他说别着急啊，排水集团的师傅们正在排水啊，他在主路上看见的。谢谢。还有呢，有的朋友回复了刚才铁汁说的公益西桥下啊，为什么那么堵？说有可能也是因为水的问题啊，因为今天中午，局部地区
0: 瞬间
1: 啊，这一瞬间就跟瓢泼的似的，哇一下！
2: 我刚才来，我不就本身我提前了一
3: 明白，你就被泼在半路上，
2: 我车里面都湿了，这个。
1: 然后呢，四三再问他说，透明车衣啊，有没有套餐？大概多少钱？
0: 透明车衣的话，咱们现在基础的套餐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如果说车衣加窗膜的话，我觉得这个套餐。

0: 刚贴完就有可能有，但是如果他觉得后面又出现了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
1: 他这个、
0: 这个、他这个膜变形了，就温度一高
2: 抽抽了。
0: 对，他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吸热膜，就时间长了以后里面温度很高，它的膜收缩了。嗯，
2: 哎呀，店里的朋友
0: 赶紧撕
2: 的，店里的朋友也不容易啊。您既然都送了，您送点好的，但是好的呢成本又高。
3: 那当然，
1: 所以店里呢现在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品牌一样啊，送的基本上都大品牌，也它品牌里边呢它是完全是分三六九等的，
2: 最低等的货。
1: 对，因为窗就前挡膜，估计我能理解的为听众就是说，他说的那个水波纹，就是时间长之后，大概在我们的视线往上这一块大概有20多公分嘛，波浪波浪的，就这个完全就是晒完以后焦化了，这个要及时给它撕掉。就是没有膜呢可能说是就是对我们安全没有任何问题，晒一点，但是您贴那个也不隔热，像这种膜一般就是两三年就会出现这问题。
0: 最关键的是您如果贴的劣质膜，它里面的那个胶一高温，它有可能产生这个对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个有毒气体。
2: 裂了吧，裂了吧，裂了 啊！那去两个店，再最后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
1: 啊。如果您住东边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 YF1039002，
0: 然后西城或者海淀加我的微信 YF1039666。
2: 好嘞，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到广告。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先来看事故路段。目前东三环的北向南长虹桥南右侧车道事故，东四环北向南朝阳公园桥南中间车道事故，东五环的北向南环铁桥中间车道事故，北三环的东向西和平东桥右侧车道事故，京密路的出城方向三元桥北左侧车道事故，京藏高速的进城方向建祥桥右侧车道事故，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另外，市气象台继续在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8月22号夜间，我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出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北汽极狐。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

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咱们主聊北汽极狐，请到了来广营极狐中心的王景华王专家，跟大伙儿主聊极狐，包括北京现代的一些维修。来，有请王师傅。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极狐来广营中心王景华。
1: 好嘞，那王师傅来了，修车的这些问题啊，包括使用上啊，技术升级方面的，咱大家都可以问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昨天我干了一个手欠的事儿，也挺有意思啊，就是在咱们台停车场停了一个电车，电车那个油箱盖那儿啊，它有个贴纸，上面画了一只手，我那意思是按一下就能开。是锁车状态啊！
2: 我以为那油箱盖写上92，
1: 没有。然后他，我觉得他锁车了，应该不会开呀。然后我就手欠，我就摁了一下，那自己就打开了。但是打开它充电口的那个角度是冲上的，我就在想，如果下雨啊，不是就别人误碰了，给它打开，好，这水哗往那个充电口里灌，那上面都是裸露的，那会不会有危险，王师傅？你先说极狐那停车摁能不能打开？
3: 如果锁车的话呢，是咱们有的车型呢是打不开的，
1: 就锁止了。
3: 对，但是有的车型呢，就是锁完车以后，但是用手点摁的话，还会打开的。
1: 为了充电，
3: 可能考虑到这个客户啊，这个就是充电，比如说方便吧。有些时候因为你确实得解锁嘛，所以说这个你扯完一下直接插上就完了。其实从我感觉来讲，其实还是应该
1: 像我手欠的不多。
3: 哎，那说您说这下雨，如果说真是雨下比较大，盖别人给点开了，那可能把那充电口里边说白了那水灌满了，
1: 就怕这个。
3: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这漏电危险。
1: 完了他那头再拿枪再一砸，再给电着。
3: 有这风险吧？
2: 确
3: 实有这风险。
2: 像咱们店里如果买了纯电的电车送的充电柱，这个充电柱是哪种？因为我现在发现了，就比如说小区的停车位有很多种，有的是那个就那个箱子似的，
1: 就是镶墙上的。
2: 对，但是还有那种就跟小书包似的，倍儿小。我就说这个是能代表不一样吗？
3: 咱们现在咱们送的这个充电桩呢，都是加充桩7000瓦的。之前呢，咱们极狐呢，是有一带极狐的 logo， 稍微大一点这个桩子，也是这个装在墙上或者有这个立柱啊装在上边。但是现在送的都是咱们这个北汽集团的，带着北汽集团的标，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点像那个小书包一样，反正看着比较秀气，那功能跟那个大的是一样的。
1: 我一直因为我跟维子我们俩没电车啊，说我装一充电桩，白天我上班去了，然后呢，张三停着车停到我车位上，这儿有一充电桩，插上，是不是我的电都会被他偷跑呢？
3: 如果说要是您家里边咱们家用桩，都是那种慢充，如果不解锁的话，这个充电枪是拔不下来的，都有锁。
1: 有锁呀，
3: 有锁，对，
2: 就跟
3: 必须解锁啊，必须解锁，
2: 是密码
3: 才会拔出充电枪，所以说不存在的，您充着电慢充的话啊，完了以后别人到这儿来把充电枪拔下去了，
2: 就除非我帮他解锁，或者说我授权，
3: 您授权或者是帮着解锁都可以打开，只要是慢充啊，如果说是快充的话，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比如您出去到外边停车了，我快充，但是有些人就是。找不着充电桩着急，可能会给你拔下来
1: 啊！真的啊，那这就不地道。
3: 因为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本身慢充这块，因为之前有这个慢充线是那种转接的，主要是考虑到会你慢充了以后，如果能拔下来的话，可能会把那个线给丢了，别人会把线拿走了。
1: 那就是慢充在充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作死的，就是凿在一起的状态。
3: 充电口里边有一个电磁阀。如果不解锁的话，那个电磁阀老顶着那墙是拔不下来的。
1: 所以加小心，尤其像在下大雨的时候，大家插拔一定要打把伞啊，保证这个没水淋进去啊，等等这些。那要这么来说，换电的就舒服多了，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3: 对，换电就，而且换电也比较快。换电站呢，上面也有这种防雨的棚，对对对，所以说不会有什么危险。
1: 说说咱那换电板那车呗。
3: 现在换电板的呢，主要是咱们这个 S3， 目前应该说销售啊还是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换电板，因为好多人买了以后可能去做这个运营啊，去跑网约车，而且价格又实惠，很便宜。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就是有的店可能都没有那款车型，因为颜色可能不全。现在好多这个网络上也在说，哎呀，就不行，别等了。就是你赶上店里边，比如说有个什么颜色的，是吧？就赶紧去买了。因为现在北京这个就咱们这个极狐呢，因为现在这个产线啊也在进行技改，所以说可能暂时的受一点影响。啊，如果说要有这方面需求呢，您可以给店里打电话6568-46，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颜色有现车的。
2: 嗯
1: 嗯，像老白就说，家用充电桩一个小时大概差不多是7000瓦，他说走7个店，他说能不能有一些快点的，就是送的这个充电桩，速度再快点，
2: 就给他送一快充的。
3: 目前还有一种充电桩是20千瓦的，但是这个不适于咱们家庭里边这个安装，因为
2: 用电量太大。
3: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想啊，咱们基本上一台这个空调的话也就是1000瓦，这一个充电桩是7000瓦，家里边的电可能受不了。
2: 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就说。说现在咱们国产的一些新能源车确实都走出去了，而且走得还挺好，而且取得了一些战绩啊，比如说给我拍了照片，我看比如说有比亚迪呀、有小鹏啊，有奇瑞呀、包括好像还看到了极客，哟，我说真厉害。但是那他们的这些充电桩左舵右舵那个很简单，是不是这些充电桩跟咱们这个也类似、还是说按照他们所去的国家不一样，匹配的也不一样？
3: 我觉得应该是去的国家不一样，匹配的不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电源的那个插头啊，可能跟咱们国内那个标准不太一样，比如欧洲标准呀、美洲标准呀，对吧？所以说可能有一些这个改动，它还要看当地地区的这个电力情况，可能对这个充电桩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设计上的改动。
2: 明白。就像刚才您说换电这个，现在只是用在 S3 吗？还是说换电这个慢慢的会铺开，咱们家旗下的其他车型也会这样？
3: 其实换电这个形式呢，你早就有，就像咱们北京的这些这个北汽新能源的那个出租车啊，就是换电吧。那么现在呢，从这个极狐上来讲呢，首款呢就是 S3 是换电版，那么后期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换电版的车型会加入到这个换电那种形式。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趋势吧，确实也有这个换电的，也有它的优点，换电快，
1: 省时省力
3: ，对，而且对电池的这个衰减呀、也不用去担心。
1: 就关键是你买车的时候，你没买电池那份钱，
3: 对、
1: 你省了一大部分成本了。
2: 对，
1: 就基本买车
3: 换的电池，基本上每次换的时候，换回来以后，这个电池的这个，比如宁德时代啊，对这个电池进行一次全面的进行检测，保证没有问题才会充电，给您再换上安装。
1: 对，说白了，这个电池就跟那公租自行车似的，什么扎了胎呀、坏了吧，你就都不用管了，对吧？你这个不行，你再扫一别的，
2: 对
1: 吧？
2: 对。
1: 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好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像欧盟对于这个电车的一些厂家就出了规定，就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就我可以进口你的车，我可以用，但是你报废的时候电池必须回原生产国家。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也存在这个问题，报废的时候那这电池怎么办呢？就让电池厂家承担起整个电池的出生、维护、运营，最后到终老，对吧？整个这一部分全都由电池厂家来负责，跟咱们就没多大关系。最后你报废的，实际上报废的是一车壳子，
2: 对，
1: 是吧？
2: 反正据说第一波的电车现在已经开始轮着波的换电了，
1: 差不多了。
2: 哎，对，所以就看这个结果呗，看看换完了大家的感受呗。
1: 前两天啊，出了一个规定，就是补贴又提高了，大概在2013年之前的电车吧，大概好像补贴的这个份额又增高了，变成这个数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官方的一些
2: 具体的数，
1: 咱们敬请期待吧。
2: 好，来吧，让我们再来看更多朋友问的问题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也在关心我们收听的效果。有些朋友就说了，为什么我在这个位置听交通广播声都大？ 啊，有些地方听的就小啊，包括也有人说我在沧州啊，那有的时候听的就倍儿清楚，能不能见外你们那天线再支高点？
1: 对，它这个无线传输啊，受天气影响很大啊，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的传输的距离会非常远啊，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就传输的没有那么远。没关系，您可以下载一个软件，现在都网络这么发达，
3: 对对，
1: 下载一听听 FM， 随时都能听，实时的都能听，
2: 是
1: 啊，都可以听。继续再来看这位3230说，想问问专家，电车的空调一年需要洗几次？是跟油车一样吗？也需要一年两次吗？
3: 因为这个空调它工作的原理啊，跟咱们油车的是一样的。具体的说清洗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们一年至少得洗一次。如果说要是这个味道比较大，就是这个用车的这个地区，这个风沙比较大、比较脏的话，可能换季的时候呢，可能要洗两次。一个是就是这个，比如说夏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霉菌的发生嘛，有味儿，一上去以后一开空调，哎，一股这个发臭的味道，那这个呢必须得洗。
1: 嗯，
3: 本身这个你发霉了以后，对人的这个身体啊、呼吸系统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像北京地区，入秋了以后啊，会刮一些风，有风沙，也会比较脏。有的时候开开这个暖风，会有这个尘土的这个味道
1: 就都出来了
3: 啊，也所以也需要洗一洗，或者把咱们这个空调滤芯呢需要更换一下。
1: 你像原来啊，这个老车能看到出风口，有的那个能把出风口拿进来，你可以上里边擦的，或者买点那种除菌的、那种抑制剂啊，喷在里边。现在电车这出风口没口了，人家都是叫什么呀？就是
2: 一体机
1: 了，
2: 对，
1: 然后那风都哈着出来的，是大家就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所以就比较担心。还有一个就是电车，大家不敢自己洗，就怕碰见哪块有高压电武的，再给自己电着。所以景华师傅可以说一下您那儿的电话。然后呢，大家如果想清洗空调，比如说在夏季飘完毛51以后，啊，或者是入冬之前，大概10月份左右。啊，这两次怎么约您？还是找专业的人洗吧。
3: 您可以打咱们店里售后的预约电话8491-6616，完了跟咱们服务顾问说一下，把空调检查一下，不管是这个冷凝器啊这些这个水箱部位这个毛子啊，吹一吹，包括咱们空调有味道的话，可以清洗一下。
2: 来吧，再看我们听众 H 的问题，他说。电车送的非原装的充电柱和原装的充电柱，您觉得会有很大区别吗？比如说非原装的使用的时候是得注意点啥？
3: 我觉得应该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是原厂的呢，肯定是根据咱们这个品牌的这些车这些充电的一些特性啊，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这个匹配。如果是外购的，我建议啊，还是选一些这个大牌子，正规的企业，因为这个充电器呢，充电桩呢，也是鱼龙混杂吧。但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选大厂呢？主要是为了安全，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咱们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是7000瓦，但是呢，充时间长了，可能也会发热。如果说散热不好，或者内部它这个这些这个电子配件啊，结构有问题。啊，可能会引发这个，比如说火灾呀、起火呀，
2: 有隐患。
3: 对，还是就跟咱们家里边买那些电器插头，为什么买大牌了？就是怕它接触虚啊，或者发热。
2: 对。
1: 那王师傅，像整车，咱们有多少多少年质保啊？这个都保修。那送的这个充电桩也是随着整车的质保时间一样吗？大家就如果坏了，找谁修啊？
3: 充电桩呢是咱们。几乎专门一个能源的团队去负责这个充电桩的安装啊，包括实际勘察。
1: 咱自己的，
3: 对，几乎厂家的，
1: 就
3: 专门施工，
1: 有的是外包的哦，有的是外包的。
3: 如果说充电桩有问题呢，会这个充电桩呢也会给提供这个质保，一般情况下呢2年，最少2年。也根据可能车型不同，这个桩不同吧，可能有一些区别。
1: 我们家地库里我也建有那个充电桩的，有的倍儿讲究，充完了人盘好了，圆不圆样的人给挂上，有那个就当啷一扔。哎，我就说那车要是压着那个线老碾吧，它会不会给它碾吧坏了？
3: 长时间碾压 可能会把里边这个电缆里边的线
1: 是吧
3: 碾断了或者碾虚了，那有短路的风险了。
1: 有，所以这充完电您别随便撇，包括公共充电桩，你也觉得哎呦不是自己东西好，我就不在意不爱惜，那你得为下边人想想了。
2: 真是，
1: 万一哪天压漏线了，一摸当啷再给人电着，
3: 我估计盘的好那个都是自己家里边的充电桩。
2: 对，
1: 公共的也得那什么，但是我觉得公共充电桩还有一个。那个线有时候特别脏，真的特别脏。
3: 是，
1: 您别光管收钱，您找俩人定期维护维护，您擦的。你看咱加油站那枪擦的，那管擦的，天天人家都擦。
2: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
2: 是。哎，像那个加油不是充电枪的长度，这个在我安装的时候可以有要求吗？还是不行？说两米就两米，就多一米都没有。
1: 你是指从你们家那块到枪的距离是吗？
2: 对呀、啊。
1: 那是固定的，
2: 是吗？
3: 对，但是呢，就是有就车企跟车企不一样，
2: 对吧？
3: 可能造这个桩完了，这个线的长短不一样，
1: 嗯
3: 啊，那个不是说，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匹配可能就
1: 是它跟
3: 比如说它有两米的，
2: 对，
3: 有两米的，但是它有四米的桩，
2: 对吧？
3: 啊，对对，有这种情况。
1: 有的
2: 是什么？
1: 有的充电口在前面。
2: 对呀、啊，也就是说你弄了一个就咱所谓的杂牌子吧，你说我先安了。然后我现在买了一个极狐的车，又够不着，是吧？这是有可能，
1: 有可能，
2: 对吧？哎，
3: 但是他装那个就是装这个桩的时候，要实地去勘察，啊，看您这个桩的位置，还有您车停的位置，看您充电口是在前边后边啊，包括左边右边，肯定是就着这个线去给您安装。
1: 对，
3: 唯独说条件锁线不行，那只能改长线。
1: 对，唯独说这个有道理，就是换车的这波人，他不换桩了。
2: 对呀、
3: 啊，有
2: 啊，
1: 对
2: 呀、
1: 啊，有的他可能就够不着了。
2: 对、
1: 啊、他那意思就是能不能像家里那花洒似的拧下来啊，换一新的啊，这换一三米的，再换一五米的，
3: 应该是能换，
1: 能换
3: 能换，对
1: 能换
3: 对，
1: 行嘞。那极狐这方面有任何的这个方就是充电方面的问题，咱们有售后的团队啊，都可以找这个售后的团队。继续再来看青春的诗，他说确实电池报废啊。这个规则应该是谁生产谁报废谁来负责，其实这个说的对啊，但是呢咱们毕竟是在

0: 个发展的快速的进程当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冷静下来啊，这细细的思考以后，咱们再做出这些决定。是你不能光管生不管养，对吧？到最后这个走啊，都得管。
1: 是，
2: 像咱们的车，比如说要求了10000公里啊，或者是一年啊，需要回去去保养等等等啊，可能有一个规定的流程，查什么查什么，换什么换什么。
1: 是
2: 充电箱需要保养吗？您就不能说我这风吹日晒雨淋一辈子，它就不保养一下吗？
1: 充电箱充电桩的话，目前的情况下没有说硬性的说要做保养，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咱们用充电桩，比如我们店里边也有这种慢充，我们会每天检查一下，看一下那个闸呀，是不是这个有没有烧蚀的这个变色的这个痕迹啊，另外看看那个断电保护的那个开关管不管用。因为这个它有两个闸，充电桩里边有一个小的闸，外边还有一个外接电源连接的闸，所以说这两个闸都要检查一下。
0: 就是别糊巴了，你都不知道，就跟接线板一样。
1: 对，有时候客户也会反馈说，哎呀，我充电的时候这充电桩这充电口这线怎么这么烫啊？那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天气热的情况下，本来你充的时候就要产生一些热量，再加上天气环境温度比较高，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包括咱们手机充电，有时候也会感觉手机也烫，线也烫。
2: 对，就你越快充越烫。
1: 平时用的时候就多注意一下。
0: 王师傅，像咱们店里来管营中心有没有针对于电车的一些保养的套餐？因为现在油车都套餐，轮胎什么都套餐，咱们有没有套餐可供大家选择的？
1: 我们是有套餐，但是直接电车呢？不像说油车，因为油车机械部件比较多，那电车的保养就是项目比较稍微的少一点，
0: 简单，
1: 一般就是做基础保养，换空调滤芯，检测一下，把这些油液检测一下，基本上这些，
0: 就是有没有那种什么花多少钱10年啊，您都不用管了，您就尽管来吧。
1: 目前没有这么大的包没有，对，因为
0: 小包有，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平时用本身也不贵，平时用的时候吧。就是你观察一下看一看，对吧？因为您一下比如说交个几千块钱，是吧，
0: 也怕你们跑，
1: 以后这车您再换车了，对吧？所以说也麻烦。
0: 是是是，关键是这个景华师傅也不敢收啊，虽然他们店还是比较靠谱的。最后再说一下咱们店来管营急呼中心的电话吧。
1: 咱们来管营急呼中心售后电话是8491-6616，销售电话是6568-4-6。
0: 好嘞，再一次谢谢景华师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电车保养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有问题呢，下周我们可以继续。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王维林鹤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愿您周末愉快。明天下午2点我们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0: 创信息。好，15:01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京藏高速清河大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来广营大桥双方向，京通快速路远通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0: 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都市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1年初，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里，两个美国的飞行员正在宿舍里聊天。那他们在谈论什么呢？
2: 醒醒，别睡了。
3: 你从镇上回来了？
4: 在下午3点。
5: 我再睡会儿。
2: 别睡了，听我说啊，我在镇上的酒吧门口看到个广告。
4: 广告？什么广告？
2: 有人在招募志愿飞行员，去中国跟小日本打仗。
4: 你想去啊？中国？多远呀？
2: 日本现在侵略中国，咱们去帮中国人，那也算是锄强扶弱了。
4: 没想到你还挺有正义感的。
2: 而且咱们练了这么久，你就不想到真的战场上去试试手吗？中国虽然远，可以比在这大沙漠里当个睡懒觉的预备役飞行员要强吧。
4: 嗯，倒也是。
2: 最后他们招募的是志愿者，待遇很不错，普通飞行员一个月能有600美元。
4: 真的？这个倒是吸引我了。
2: 那就起来跟我去趟镇上，见见他们的负责人。听说他以前也是个老飞行员。
4: 是吗？他叫什么？
2: 听说叫陈纳德。
6: 在上期节目里，郭伟跟您聊了聊芷江受降的故事，其中也提到了在芷江驻扎的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今天人们常说飞虎队是中国神圣抗战中的一个传奇，可在上期节目里也说了，这个传奇可不光是由美国人打造的，这背后也少不了中国军民的大力支持。那么这个传奇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1: 退役的美国军官为何会去招募起一支志愿航空队？在队伍成立后，他带领手下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在飞虎队传奇战绩的背后，中国的军民又贡献了多少？著名的驼峰航线上，中美两国的飞行员们又付出了多少牺牲？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飞虎队的圆滑往事。我们的故事得从1940年开始讲起。

就在这一年的11月，一个在中国打工的美国人接到了国民政府布置的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回美国去游说当时的总统罗斯福，请他伸出援手，为中国提供物资上的支援，特别是飞机和飞行员方面的支援。这个身负重要使命的美国人不是旁人，正是后来飞虎队的创建人，大名鼎鼎的飞虎将军陈纳德。说起来您或许不知道，在这次回国前，陈纳德已经为中国政府服务三年了。那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到中国来打工呢？其实在创建飞虎队之前，陈纳德在美国的军界混得相当不得志，他想当战斗机飞行员，却因为没赶上一战，不得不转入了预备役。他努力磨练驾驶技术，却因为无用武之地，只能去做特技飞行表演。他认真钻研空战理论，却因为没人赏识，写出来的书完全得不到重视。甚至于到了1937年，由于年龄原因，陈纳德直接以上尉军衔从军队退役了。等等，大名鼎鼎的飞虎将军直接退役了？这剧情走向听着好像不太对，但是您没听错，他确实是从美国军队里退役了。不过一个月之后，他就在中国军队重新上岗了，军衔成了空军上校。把他请来中国的人正是当时中国政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1937年4月，陈纳德应宋美龄的邀请，成为了中国空军顾问，协助发展中国空军和训练飞行员。除了刚才提到的空军上校的军衔外，中国政府还给他提供了每月$1000的工资，外加专职的司机和翻译，优厚的待遇还在其次。关键是在中国，陈纳德得到了之前从未享受过的尊重，这让一直怀才不遇的他深受感动，他也因此投桃报李，来到中国不到两个月，就走访了许多地方，认真调研和考察中国空军的现状，还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制定了一个规划。只可惜这个规划最终停留在了纸面上，因为就在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集中起了所有资源，投入到了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去。在之后的两年多里，陈纳德撤退到了大后方的昆明，他成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总教官，为抗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空军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飞行员。说回1940年，肩负着使命的陈纳德回到了美国，和之前一直在美国活动的宋子文一起积极游说华盛顿的大佬们，目的只有两个，要飞行员，要飞机。但由于美国当时还没有和日本开战，罗斯福总统觉得不能派正规军参战。不过他想了个变通的法子，美国军队中那些预备役和退役军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去中国。得到了总统默许的陈纳德立刻开始广泛发放招募广告，就跟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他向美国社会招募预备役和退役的飞行员，特别是战斗机飞行员，给他们开出了优厚的报酬。1941年7月，陈纳德招募的第一批飞行员抵达了昆明，后续人员很快也相继到位。人员问题解决了，可是飞机现在还没着落呢，陈纳德又要去哪里找到足够的战斗机呢？就在陈纳德为难的时候，意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美国政府答应以低价卖给中国100架 P-40 战斗机，

准备向英国提供一批500架 P40 型战斗机。按说这是白来的装备，给你你就收着呗。可是这英国人啊，偏偏还拿起了架子，嫌这 P40 战斗机的性能不够好，不想要。罗斯福总统一看，不要是吧？行，那我拨100架给中国，你不要，人家还等着要呢。在这儿，我们就看出了远近亲疏来了。500架飞机是美国借给英国的，没要钱，人家还嫌弃。可其中这100架飞机呢，是咱中国花钱买的，虽说是便宜点，但也没说白送。而且后来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一架还掉海里了，实际送到中国的只有99架。可是不管怎么着吧，战斗机总算是有了，陈纳德的队伍呢，总算是拉起来了。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正式成立。从名字您就能听出来，这是一支隶属于中国空军的志愿航空兵大队。陈纳德担任指挥官，大队下辖3个中队，分别叫亚当与夏娃队、熊猫队和地狱天使队。您别乐，这听上去挺中二的名字，还真是当年美国大兵们自个儿起的。每个中队呢有33架战斗机，为了确保安全和隐蔽，战斗机最初都存放在缅甸的英军机场，美国飞行员也在那儿进行集训，熟悉操作和演练战术。直到这一年的11月完成了整训的飞行员们才分批悄悄调动到了昆明的乌加坝机场。在这儿，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战斗。12月19日，3架日本战斗机飞抵昆明上空，对那里进行侦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陈纳德决定暂时不出击。他料定敌人在侦察后必然会派轰炸机过来轰炸，那才是他最想打击的目标。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9点18分，中国的监听站接收到情报，有10架日本轰炸机进入云南边境，目标很可能就是昆明。收到消息之后，陈纳德马上派出熊猫队的4架战斗机升空侦察。升空10分钟后，他们就发现了敌机的踪影。消息传回基地，16架战斗机马上升空配合拦截。要说这日本人当时也真是够嚣张的了，他们觉得中国已经没有空军，所以居然都没有派出战斗机进行护航。那还有啥好客气的呢？只见我方的战斗机是一拥而上。简单说啊，对于这次战斗，陈纳德后来的战报是这么写的：确认击落敌机3架，另有3架敌机被击伤，至于我方的损失嘛，是0。这是一次彻底的完胜。初次战斗就取得了这样的大胜，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昆明。当时的美国战斗机上为了威慑敌人都画上了鲨鱼头的图案，可昆明身处内陆，市民群众几乎没见过鲨鱼，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呢，就把这些画着鲨鱼头的飞机叫做飞老虎，甚至在昆明出版的报纸上也开始用空中飞老虎来形容美国志愿航空队。到后来这个名字传到了陈纳德和他的队员那里，大家一致觉得这个名字挺好。从那以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名字再也没人叫了，大家统一用上了新名字，飞虎队。从那个时候起，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飞虎队就击落了日本飞机150架，摧毁地面飞机297架，成为了中国上空的一个传奇。可就如同我们开头所说，这个传奇的背后也少不了中国军民的巨大贡献。这是为什么呢？您要知道，空军呢是一个极其耗费资源的兵种，
不是说有了机场、飞机和飞机。

星员就能上天打仗了。这背后呢，需要大量的劳工、维修工人、后勤人员的支持。在当时，飞虎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是美国人，可是其他的工人、后勤人员全都是中国人。他们要负责运送弹药、整修机场、提供后勤补给。不仅如此，当时像情报搜索、监听无线电和航空预警这些任务也全部要由中国军队来承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是飞虎队里的美国人有100个，那么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中国人就得有几千上万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顺利地取得一次次胜利。这还不算完，即便再优秀的飞行员也有被敌人击落的可能。如果飞虎队的飞机被击落了，飞行员跳伞了，哪怕是落到了敌占区，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总会有成千上万的抗日游击队去营救和掩护他们，再通过种种方法把他们送回大后方。在当时，每一个飞虎队的飞行员衣服里面都会缝着这样一块布，上面用中文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边上还盖着中国政府的大印，就是为了让这些飞行员在被击落以后能够得到国民的掩护。那个时候被抗日游击队营救和掩护过的飞虎队员可太多了，我们啊就从中抽一个跟您讲讲他的故事。那是1944年2月11日，一个名叫唐纳德·克尔的飞行员奉命执行护航任务，掩护轰炸机去轰炸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启德机场。在香港上空，科尔的战机遭到了3架敌机的围攻，不幸被击落。他本人侥幸跳伞逃脱，落到了香港新界的观音山上。落地之后的科尔得到了八路军东江纵队港九支队的营救。在当时，日本人为了抓到科尔，派人把观音山团团围住，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是除了找到降落伞之外，连科尔的影子也没见着。为什么呢？全靠了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带着科尔在山林里钻进钻出，躲避着敌人的搜捕。最终在几经搜捕无果的情况下，敌人不得不撤离了这里。至于科尔呢，在此之后他通过八路军的秘密交通线，从广东到广西到云南再到四川，兜了一个圈，最终平安返回了基地。回顾起当年的历史来，跟科尔有着类似经历的飞虎队员们还有许多许多。在陈纳德将军自己的回忆录里，他曾经这样写道，95%的落地飞行员都被中国人救了起来，只有很少人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无论美国飞行员的降落伞飘落到哪里，都能得到中国人的援助。当然了，在这样的救助背后，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村庄就因为掩护了美军飞行员被日寇整村屠杀。所以我才会说，正因为有了中美两国军民的共同努力，才缔造出了飞虎队的传奇。除了升空作战的战斗机飞行员外，飞虎队其实还包括了许多开运输机的飞行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打造出了一条空中走廊，这便是著名的驼峰航线。那为什么当年要开辟这样一条航线呢？今天人们提到飞虎队，往往会分成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飞虎队呢，指的仅仅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这支队伍诞生于1941年8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它被并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兵大队，指挥官依然是陈纳德。这个第十四大队就不光有战斗机中队了，还有运输机部队，后来甚至还有了中美两国飞行员混编的队伍，这些都是后话。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入侵了缅甸，切断了著名的滇缅公路。
您要知道，这滇缅公路在当年可是中国获取国外援助物资最重要的通道。日军的行为等于是切断了中国的输血管。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中美两国共同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的阿纳姆到中国四川的空中走廊，这便是著名的驼峰航线。但这在当时是完全超乎人类想象的冒险。为什么呢？因为这条空中航线要飞过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和横断山，这些山势陡峭复杂，而当年的飞机飞行的极限高度根本没有这些山高，飞行员们只能冒险从两座山峰中间穿过去，稍有不慎便是机毁人亡。在这样的航线上飞行，没有了和敌人在空中搏斗的惊心动魄，换来的却是人与自然搏斗的惊险刺激。为了确保航线的畅通，中美两国的机组人员，您没听错啊，在这条航线上驾驶运输机的也有我们中国的飞行员了，他们共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战后统计的数据，在短短的三年里，一共有84000多人参与了这条航线的飞行，累计为中国运送了85万吨战略物资，损失的飞机超过了1600架，牺牲的机组成员超过3000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这样描写过驼峰航线，说是在长达800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山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大量飞机的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制的碎片会闪闪发光，让这里变成了一条闪光的铝谷。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飞虎队的成员们大都结束了服役，返回美国。至于陈纳德本人，早在抗战结束前就被调回了美国。在他离开之前，中国政府在重庆的新运广场为他举行了欢送仪式。当天晚上6点，上万人赶到现场，人们挥着手，大声呼喊着陈纳德的名字，欢送这位飞虎将军。面对此情此景，陈纳德深受感动，泪流满面。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中国地勤人员曾经这样感慨，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人心。一晃80多年过去了，曾经意气风发的飞虎队小伙子们已经慢慢老去凋零。不可否认，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中美两国之间出现了不少不愉快，但至少在80多年前，我们两国曾经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并肩战斗过，而在那之后发生的所有对抗都给双方带去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讲，从长远来看，只有合作发展才能实现共赢，这样的结论可是有历史作为依据的。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复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0: 创信息。来关注本时段路况，南二环左安门桥西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西南三环立泽桥南侧内环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国贸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
1: 应急云课堂，

0: 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跟您说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地标农产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处暑节气啊，今年处暑是8月23号，原来我们那句顺口溜怎么说来的，上半年来621，
1: 下半年来823，下半年的话往往都是8号，节是在8号，中气呢是在23号。我们现在看这个节气歌里头这句话的含义，

0: 节气能达到21号。
1: 上半年是吧？
0: 上半年，对，或者是三个以上，
1: 或者说就是占绝大部分，
0: 占绝大部分，基本上说，那可能它有可能往后错，但是呢，主要主体是在这儿，六也是这样。那下半年来823也是这么个概念。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24节气的活动啊，小朋友们就是站起来都背这个24节气歌，背得特别流畅，但是两个小朋友就在一个字上都读错了。一个说错没问题，两个说错可能我觉得学校就这么教的，或者听那录音就这样的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嗯，
1: 就是他把这个处暑的处读成了处。
0: 嗯，
1: 处表示具体的地方，
0: 处所
1: 啊，处所啊，具体的、
0: 嗯、
1: 对，比如说办事处，对吧？
0: 嗯、对。
1: 但是处，我们说的处暑的处，它就不是。地点的意思了，你看他读处了，已经是第三声了，处就是结束的意思，
0: 动词概念，
1: 就是放在我们这24节气里是特别恰切的，
0: 就是一个反映的是动作、
1: 嗯、
0: 一个反映的是名词，
1: 对，是一个表地点的名词，处，那处呢就是终止退却的意思，
0: 对、
1: 嗯、咱先说说处暑的三候好不好。
0: 处暑的三候啊，它第一候呢是鹰乃祭鸟，
1: 鹰乃祭鸟，
0: 对，
1: 嗯，
0: 那么怎么理解鹰乃祭鸟？这个老鹰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刚吃鸟啊？或者说刚抓鸟，然后拿去祭祀啊？
1: 嗯，不是，
0: 我理解还是不应这么解释呢，也不是不可以哈、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相对来说，因为到了立秋过了，立秋过了以后，它空气中就是属于那种透彻，
1: 嗯，
0: 比较视野，对老鹰来说，它视野开阔，
1: 对，秋高气爽嘛，
0: 秋气爽，它可见度更高，
1: 嗯，
0: 另外一个，这个时候鸟啊更多了。为什么经过了这个作物都成熟，鸟的那有食物吃，它就长得快啊。经过了春天孵化出好多鸟来，
1: 嗯，
0: 所以它对老鹰来说，它能抓到好多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被纳入到观察的对象？我分析呢，就是说它对鸟的观察呢，这个祭啊，我们说打哑祭，其实是吃的意思，对吧？哑要吃东西，打哑。那我鹰乃吃鸟。
1: 哦，
0: 那如果是按这么理解就不正确，因为前面也吃鸟，
1: 嗯，
0: 也不是刚开始吃鸟，这个鹰应该是不是成年鹰，应该是说今年刚孵出来的鹰，到这个时候我长到这个能力，我刚会有这个能力，学会新的本事，新学的一个本事，所以这个鹰乃祭鸟呢，更像是说我春天孵化的小鹰，到了夏天我可以鹰使鸡，我开那波及长空了、
1: 嗯、
0: 我刚学会飞 了
1: 、嗯、
0: 我学会飞了，我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时候我又学会了抓鸟了，
1: 我长本事了，
0: 长本事了，我自己会抓鸟了，
1: 嗯，
0: 我不需要鹰妈妈来喂了，
1: 哦，
0: 或者是不需要
1: 不用投喂了，
0: 不需要别人给你抓好，那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老鹰传递，他抓好以后让小鹰跟着从他那个爪子里头给接过来，
1: 嗯，
0: 他是这样的一个传递，那是别人抓的，
1: 不用投喂了，我可以自食其力
0: 了，不用传递给你，我抓好了以后，然后我交给你，你再去吃去。
1: 嗯，
0: 那我要自食其力了，我自己就会去抓鸟了。
1: 这是鹰乃祭 鸟，就是说以后的这个含义。
0: 一个它成熟到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时候确实鸟多。你看刚学会飞不久他就能会抓鸟了，肯定鸟也够笨的也够多的，
1: 嗯，
0: 对，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时令的给他带来的这个，也就是这个物候的一个表达。
1: 嗯，二候是天地是素，
0: 素呢是萧瑟，开始有点偏向于裹紧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人到夏天的时候我是
1: 敞开
0: 怀的哈，这个时候我要裹紧一点了，
1: 哦，
0: 是素了。另外一个从这个大自然来说，也像晚收敛了，
1: 嗯，
0: 收敛了，
1: 收缩
0: 和素，
1: 嗯，
0: 肃静那种味道啊，
1: 从喧嚣，慢慢的就是
0: 安静和这种
1: 转化
0: 了，是吧？
1: 嗯，
0: 天地的这种气，那股气开始变得，描述了这股气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禾乃登。禾呢，这个禾呢，我理解这个禾呢， 这个七十二候里头形成的时候，它会在战国和这个汉代之间的形成。那么这个时候禾本科的主要作物还是小米。
1: 小米哈。
0: 对，这个禾过去那个禾，现在的禾呢往往指的是大米。
1: 就禾本科的
0: 水稻，但往往指的是水稻。那个时候禾指的是这种小米。
1: 对，那个时候小米好像用处还挺多的，这个小米粒儿放在一个管子里，是不是？
0: 对，
1: 地气上来了。
0: 就是我们说呢，我们这个地气，就是二十四节气里头，它什么时候它会灰？它是那种，就相当于说我们芦苇的哈，芦苇烧成灰，然后放在管子里。放在管子里头，然后呢，不同的节气它会遇到这个，比如说遇到处暑，处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它那个处暑的那个管子，它的灰就会蹦出来。
1: 你这么说，好像觉得是吗？
0: 对，
1: 但是古人是这么测的。
0: 我们这么记载，而且呢，历史上呢，很多人做过去重复的试验
1: 啊、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事儿，从战国。或者是说从汉代开始到唐代还有在重复做这个实验的一个音律和这个什么结合的测节气的一个方法、就是、
1: 要不咱们说就说这人不接地气。地气其实古人一直认为有地气，
0: 对，他接地气其实是很多那个意涵的。不光是说他跟人打交道，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或者是不善于跟在人群当中行走，是吧？或者有点独来独往，
1: 对，比较清高，
0: 独来独往，
1: 不太合群，这是隐身意义的
0: 哈、那么接地气，它可能还有一股那种气的精气神的内涵。
1: 要不很多人愿意住平房，
0: 那住平房的人就是不一样。你看到没有？住楼房的人和住平房的人，从性格有变化。
1: 哎，对，就他整个给人的感觉哈
0: 有变化。因为我住过平房，我们老家的嘛哈。
1: 对呀、
0: 到这儿也住过平房。就是住平房的时候跟邻居家的互动，有接地气的人和跟没接地气的人不一样。
1: 你这么说我觉得确实是不一样。
0: 确实就是不一样。明显的不一样。
1: 对。就是环境不一样。
0: 环境不一样。人的这种
1: 状态
0: 和这种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有天有地的房子还是最好的，就更亲近自然。因为我们人就是在几十万年或者是几万年，
1: 对、
0: 几千年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的这个已经记录到我们的基因，我们说基因不就是那个碱基的一个顺序的排列吗？这个几十万的碱基的排列，它其实是在历史过程中记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记下来过程中，那我们不可能后面的这几十年就给你
1: 对着
0: 进行大的调整。大调整它还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接不接地气的问题。
1: 这听众听完了回头买个房。我觉得就是平时多逛逛是吧，
0: 对，
1: 多能到接地气的地儿。去晒晒太阳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和自然接触。
0: 那好多人，那个有经济条件的，有钱有闲的人，他为什么就到周末？他就到那个什么自己家在郊区，
1: 他租个房，
0: 或者是有个小院，然后呢，紧忙活啊，又
1: 是累得够呛，
0: 然后第二天呢，过两天呢就回来了，
1: 乐此不疲、
0: 乐此不疲，他就追求了这种。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追求那种还原那种状态的过程。但是他，你别看他为什么还愿意继续这样，而且呢好多趋之若鹜啊。他肯定从中得到了，收获到了一些他的能量。那这种能量的获得，我们可能我们只看到哦他累得够呛回来了，没看到他得到能量的这个过程。
1: 对，您说的能量其实特别准确。能量你有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0: 看不见的。他得到心就是这种心态的平稳或者是还原。 就是我们在一周过程中工作过程积累的这种焦躁的情绪，
1: 或者是紧张
0: 对立的那种情绪得到了释放，
1: 对，
0: 然后又恢复到平静的状态，它其实它是这种价值在这儿。
1: 对，其实所谓平静就是你的中嘛，我什么允直觉中嘛，
0: 对对，
1: 是吧？就是你要找到自己平衡的那个点，那个点就是中国人要找的那个中的状态，平衡的状态， 是不是？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关于处暑有很多时令的谚语啊，比如说处暑不出头，割谷喂老牛。
3: 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种这个稻，种水稻，到了处暑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长出穗来，出头意思是拔穗嘛，
2: 抽穗，
3: 抽穗，穗就是谷子的头嘛，如果你没有抽出来，那晚了。
2: 如果处暑的时候还没抽穗的话，
3: 对，那你趁还是青的时候，老牛还能吃得了，
2: 要不就真的没啥用了。
3: 对，
2: 只能烧火。
3: 对，就是晚了，就是种晚了，
2: 就是误了农时。
3: 误了农时。另外有时候你感觉我种的时间还是合适的，但是正好赶上一段时间连阴雨。连阴雨，它热了，积的就是
2: 温度达不到，
3: 积温没积够，那也倒霉了。
2: 确实是倒霉，这就天没赏这口，
3: 天没赏这一口，就是不顺了。
2: 还有就是处暑十八盆，
3: 处暑十八盆指的是洗十八次澡，一天洗一次，就是一天洗一次，一次不就一盆水吗？过去是打水嘛，我要洗澡，我打一盆水，然后一次一盆，一次一盆，
2: 这么个十八盆，就十八次澡，是吧？
3: 十八次澡，就是沐浴十八天。之后就等于是什么，
2: 你就不用那么
3: 就没
2: 那么洗澡，
3: 就不会再有出汗的时候，
2: 就天气就彻底凉快下来
3: 了，凉快下来了。这就是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吧。
2: 还有一句谚语啊，叫七月八月看巧云
3: 啊。看巧云呢，它其实是七月八月这个时候呢，就是暮云收夏色，万物悦秋深，就是反映的就是说，你看，就是那种天高云淡，云淡风轻那种美，然后自然的这时候也很漂亮。就是说巧云实际上它是一个概念，就是说除了云之外还有大自然的美。你比如说到处都是硕果累累，到处这丰收在望，
2: 这秋天给人的感觉确实是比较明净的，心态也是相对平和的。
3: 平和的，对，就比如说在北京地区，我们说呢，可以到天坛赏月季，赏盛开的月季，到门头沟去采摘金白梨，薰衣草，
2: 薰衣草
3: ，到延庆去仰望那个高远的天，因为它本来就是高的嘛，
2: 海拔就高，
3: 海拔比较高，然后跟天更近，去看看星星。
2: 对，
3: 去那感受，这时候也是很舒适的。
2: 秋天也看水，是吧？
3: 对，对，
2: 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3: 秋水共
2: 长
3: 天一色。
2: ”
3: 那是多美的一个景象！
2: 秋水长天，来。

0: 其实还有一句啊，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
1: 那为什么鸭子这个时候最好？
0: 嗯，
1: 因为鸭子呢，在后面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了，处暑不出头，隔了未了留。
0: 嗯，
1: 那个稻子呀，出头了，出头了就开始长灌浆了。
0: 嗯，
1: 灌浆了，那鸭子就能吃了。
0: 鸭子吃稻子？
1: 对啊。
0: 嗯，
1: 它也是它的粮食啊。
0: 它也得给人留点哈。
1: 所以这个时候鸭子要收回去了，
0: 就不能在稻田里自由的徜徉了。
1: 对了，
0: 嗯，
1: 对了，要不然它也吃也吃啊。所以呢，
0: 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到这个时候呢，往往水开始放干。
0: 哦，
1: 对，烤田，或者是说它需要这个放干了，它鸭子也收回来。
0: 烤田是个相对比较专业的，
1: 对对对，
0: 农耕词汇，
1: 就是放干嘛，
0: 嗯，
1: 放干了，它水稻田它需要干和湿是交替的，
0: 嗯，
1: 不能总是老有水，
0: 对，
1: 老淹着它。
0: 就比如说你插完秧了，那一段迅速的生长期灌浆，那是需要水的。
1: 对, 对, 对, 对、嗯、它一段时间需要烤，就是把水放干，啊、然后呢在表面呢让它晒。
0: 嗯，
1: 表面晒了的话，它根往下扎，
0: 有利于它更好的生长。
1: 对，让它根往下扎、嗯，
0: 这就是等于说它灌完浆快成熟的阶段。
1: 对，它各个阶段，反正至少有两次要放空。
0: 哦，有两次放空，
1: 至少两次，还最后收割前还要放一次空。
0: 哦，
1: 就是说，因为你水稻的根系它在底下水里头是能呼吸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还需要这种干和湿的这个。
0: 刺激它
1: 搭配，
0: 就跟小麦似的、
1: 啊、
0: 小麦你不得动它一下吗？
1: 啊，对，
0: 压它一下，
1: 压它一下，
0: 是吧？
1: 是是，就是正压滑除，跟它是一样的这个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鸭子经过这个一个夏天吃虫子吃草，
0: 嗯，
1: 那么已经吃得很肥了，哎，要收回来了、
0: 嗯、
1: 啊，那么吃鸭子，这是鸭子好肥的时候、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这个时候它是水芹，水芹呢秋天来吃正合适
0: 哦，
1: 对吧？对，对你润燥，
0: 对你秋天再吃山珍就不太合适
1: 啊。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啊，对对，
0: 上火呀。
1: 对对对，减少这种燥啊、邪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是很好。所以呢，我们这时候说，处暑送鸭，我炖一锅鸭肉，然后给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就是一意说是，哎，祝你健康。
0: 其实这个鸭子作为一种水禽，咱们中国人吃它的历史还挺长的。
1: 是因为鸭子呢，现在考古来看呢，就是鸭子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呢还是非常有很悠久的这样的历史，而且呢作为饮食来说呢，史书上呢就很早就有记载。江苏呢有一出了一坛鸭蛋，
0: 什么年代的鸭蛋？
1: 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时期的咸鸭蛋。
0: 春秋时期的咸鸭蛋，
1: 对，
0: 就公元前500多年、
1: 嗯、对对，
0: 你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1: 对，经常、嗯、所以它就是说明是非常早，
0: 那时候就有腌咸鸭蛋了，
1: 腌咸鸭蛋了、
0: 嗯、
1: 而且
0: 陈年老咸鸭蛋，
1: 吃鸭的这种历史啊、嗯、养鸭和种鸭就是很早。
0: 我们这个北京鸭也是一个地标农产品
1: 啊，北京鸭，对
0: 吧？对，我记得咱们去农业博物馆的那个就地标农产品，
1: 地标农产品馆里头，就
0: 进去就是北京鸭，是吧？右手，
1: 对，就北京鸭京西道，
0: 哎，对
1: 啊，那正好是很好的一个绝配，
0: 就他俩是互生的关系，是不是？
1: 对，就是互生关系，稻田养鸭嘛，稻田里头可以养鸭的啊，养鸭养鱼，北京鸭怎么来的？咱们北京不是通过大运河，
0: 嗯，
1: 大运河来到北京嘛，
0: 嗯，
1: 然后大运河的船上来北京运的最重要运的是什么呢？
0: 漕粮吗？
1: 对，漕运嘛、嗯、是粮食。那粮食呢，你搬运粮食会不会撒一些小粒儿啊？
0: 得撒点啊。
1: 对，撒点哈，好，那他就让鸭子过去剁，
0: 哦，
1: 然后养点鸭给他剁了。
0: 别浪费 了，
1: 别浪费了、
0: 哦、
1: 那这样就漕运，通过漕运
0: 就等于说鸭子是沿着大运河来的，
1: 大运河过来，然后你比如在潮白河这一带啊，那么就培育出
0: 它，也就落地生根，
1: 落地生根
0: 就在这儿
1: 形成了
0: 定居吧，
1: 定居了、
0: 哦、
1: 因为正好那个时候，尤其明清这一段时期，我们又是宫廷所在地，
0: 嗯，
1: 对吧？那被皇帝给吃了，被皇家吃了，为他们那就肯定更讲究了，
0: 嗯，
1: 更加要形成了一个地方风味，

0: 特色，也容易推广。
1: 就包括我们今天说北京烤鸭是吧，这成北京美食了。
0: 嗯，
1: 我们熟悉的比如说这个焖炉烤制法，明代嘉靖年间南方人在北京开烤鸭店，把这个南方的焖炉烤制法传到了北京，带到了北京，然后全聚德的创始人杨全仁在1864年的时候开设了全聚德，把焖炉改成挂炉，然后真正的形成了北京这个焖炉挂炉烤鸭的这样一个饮食传统。
0: 是，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都城的占的这样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呢，如果说我们聊都嘛，我们过去从聊开始就是聊辽京的都城，那么它其实就有孕育的这样的一个苗头。
1: 那说到这个北京鸭哈，就是全身羽毛是纯白的，略带一点乳黄色的光泽。我也看了咱们这个展馆里的这个鸭的标本啊，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0: 对。就是小白眼鸭哈，眼睛还是有特别的，它还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就是不是说大陆货的那种鸭子。
1: 对，就不是什么麻鸭呀，就一看就是这种挺纯的，当然也是选育的结果。
0: 选育的结果，另外一个偏好，也有一个偏好，同时呢，加上这个填鸭技术的使用，让它变得更肥，
1: 就羽毛更滋润。咱们这个地标农产品北京鸭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有语言描述的，体躯呈长方形，然后构造均匀雅观，前部昂起。你想想鸭子是不是这样啊？它与地面呈30到40度的角，背宽平，胸部丰满突出，腹部丰满紧凑，两翅小而紧贴体躯，尾部钝起，想想它的尾巴啊，微向上翘起，头部是卵圆形的，没有冠和髯，就你不是这个腮帮子胡子拉碴的，它其实特别的干净长的，然后颈粗，脖子粗，长度适中，眼睛是明亮的，它的喙是扁圆的，呈橘黄色。
0: 特别美，还是
1: 对，很漂亮，
0: 很帅气，
1: 就雄赳赳气昂昂。我是一只漂亮的鸭子，
0: 鸭子
1: 是不是？
0: 是属于那种，
1: 就我这范儿很正的，
0: 很有范儿的。
1: 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啊，这个处暑节气的我们的地标农产品。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况信息。
1: 好，16点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信息。农展馆南路东向西方向，朝阳公园桥南路的路口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避让。再来看联络线，建国路国贸桥双方向，通渭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永安里桥东向西，蔡慧英南路南向北全线，莲花池西路莲花桥西向东，万泉河路西苑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又是周末，我们依然邀请了两位好朋友跟大家轻松愉快的聊聊天。那既然在周末，还是想聊点跟平时周一到周五我们的工作节奏有点不太一样的话题啊。今天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小众展会，请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5: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
7: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5: 之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小众展会，是因为刚刚过去的上周末，我跟于梦琪老师在深圳共同参加了第20届国际音频展。其实相对于大的展会来说，这个耳机展或者音频展啊，它还是算小众的。另外呢，在这个耳机和音频展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察，或者说不能说我的观察吧，于梦琪老师有一个观察是什么呢？他在我们这个展馆旁边看到了 Horex 的展，就是今年就是这个运动特别特别的火爆。是一个我可以把它称之为极限运动的一个运动。然后呢，人家那个馆就全部都是那种8块腹肌。然后我还刚好知道我有一些朋友居然也去参加了那个展。你会发现在朋友圈好像我们身边都会有那么个把个朋友始终在玩最流行的一些运动。所以呢，我是觉得 Horex 这个运动本身或者说这个展会吧，它流行但它并不大众，又结合了我们对于耳机和音频展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小众展会。就这个小众，我觉得它是相对于广泛的公众而言的，并不是指这个爱好可能喜欢它的人数比较少啊。比如说我过去在北京参加过什么珠宝展、咖啡展，然后面条曾经参加过手电筒展，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奇奇怪怪的小众展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就很想跟大家
6: 为什么要提前破题？
5: 所以就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用之美，因为我们的这种小众的爱好，或者是说一种亚文化，其实往往能给人带来非常幸福和松弛的感觉。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
6: 问题。不不不不不，你们耳机是无用之美，因为一个人。

0: 就一副耳朵。我们手电筒不是啊，我们手电筒不是。
1: 你们手电筒干嘛用啊？你们手电筒在，当你在家的时候带一个红蓝灯闪的手电是吧？
2: 那个违法吧？好像
0: 不违法，不违法。他就是骑，你看，
1: 它只是个灯嘛。
2: 哦，好嘞。
1: 你要是这时候把那个灯拿出来戴在身上，我跟你说，这就是艺术一成。
2: 他马上就
1: 我真拿出来了。你这不闪啊？你得要那个带闪的才行。
0: 我得调，人这个是要调的。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了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今年，尤其是在亦庄举办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呢，特别特别的火热。说实话，因为我这个工作关系，我已经参加了大概得有四五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了。每年呢都是在亦庄的亦创中心举办，前两年的热度也高，但跟今年的热度真的是没有办法比。今年那恨不得整条街乌泱乌泱全是人，而且今天还是媒体场，也就是说明后天公众场次开放之后，人一定会比今年的更多。今年那种赛博感觉就更明显。我记得我头两年去参加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大家还会搞一些噱头。今年你会发现机器人本身的表现形式，它会离人更近。比如今年最流行的一事儿就是遛机器狗。而且这个机器狗呢，它只是一种形态，就是大家可能见过那种四足机器人啊，这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一种机器狗的形态。我今天在会场见了 N 多个奇形怪状的长得像机器狗可以被人遛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它牵着绳子来放在手里。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企业为了创新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带着引号的啊，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们啊，做了非常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比如说我在优必选看到了一个非常拟真的人形机器人。过去咱们说到人形机器人会说到一个效应叫恐怖谷，就尤其你看一个人，他不是这个人打着引号，他是个假人啊。
0: 对，
1: 你看他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种抽不冷子的那种恐惧。
0: 是的，
1: 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之为恐怖谷效应。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人形机器人，他太逼真了，朋友们，导致我觉得他好真，而且他真到什么程度，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他那个皮肤凑里都有那种，大家见过冬天就是还不是特别冷的时候光着腿穿短靴的女孩吧，就是因为太冷但又爱美，所以那个腿可能会被冻得稍微有点鸡皮疙瘩发点红的那个感觉。那个人形机器人完全把这种皮肤凑里之间的细节也做出来了，这个是让我最震惊的。就他们的这种肤质这种材质其实是一种技术上的创新。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以后会用在哪儿，但是呢，就是它在整个工程落地的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溢出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技术复利嘛，就是这其实是现在有很多企业愿意创新的一个核心来源。然后更多的呢是这回在机器人大会上，我看到了很多未来可以进厂打工的机器人，就比如说分拣货品的呀，比如说这个搬箱子的呀，还有看到了很多轮式的四足机器人，就是这个东西太有趣了，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这个机器狗的一些想象，当然我们可以叫它机器狼啊，就是它在机器狗的爪子的那个地方变成了轮儿，这个轮儿就有很多用处，这个轮儿就可以让它跑动的速度变得更快，同时呢它也可以攀爬，因为它的那个轮儿是实际上是有一些摩擦的，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因为身体关节度灵活性的增加，还可以变换很多身位。比如说它从一个机器狗四肢着地的状态，它可以变成完全的平板造型。它平板造型就可以滑嘛，就相当于当一个滑板一样。哎，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机器人形态的未来可以直接进入工业领域或商业化用途的一些机器人，这个很有趣。然后还有很多企业做了一些跟马一样的机器人，特别逗，说那个我看到有一家企业名字我就不提了，他做了一个像马一样的机器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卖给谁啊，他说我这个卖给景区的。我说为什么会有人要把这个卖给景区，他说因为景区买了以后就可以招揽一些游客过来，比如说10块钱一次啊，20块钱一次。哇，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啊。但是我也问了，这个东西特别贵，20万。
0: 但我知道的之前包括人形机器人也是好多真正买的都是景区。 就是景区买机器人买的特别多
1: 啊，对，或者说他就是为了表演。
0: 嗯，
2: 对对，
1: 我就说现在这个机器人表演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入口，流量入口，就因为我这儿有机器人表演，可能我这儿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流或者是客流，这个对于很多线下活动或者是线下地产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引流的手段。
0: 你刚才说那个机械狗变换身形，你把换字去掉，不是把换身去掉，变形这两个字说出来，我就会去跑去下单了。因为我一直特别喜欢机械狗，就是我觉得机械狗一定是，就比起机器人来说，机械狗是我觉得我将来一定会消费的产品。
2: 嗯，
1: 为什么呢？
0: 太好了，
1: 你要干嘛用？
0: 因为它
1: 玩啊，
0: 因为它更合理，就是它比如说负重也好，陪伴也好，什么，它整个那个逻辑更合理。
2: 嗯
1: 嗯，
0: 它比人形机器人。
1: 就是负重这个事儿，我原来不觉得有价值，我最近也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因为它可以帮你驮着东西嘛，嗯，
2: 对
0: 啊，
2: 你帮你取快递
0: 的时候是吧？你的午餐肉啊，你的压缩饼干啊，你的水、
2: 手电和电池啊，
0: 对，
1: 你这个就约等于没有用 ，OK？ 好吧，这是我今天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些见闻。我觉得这个对于公众来说，其实还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一是离大家生活还是比较遥远啊，只是说这个技术越来越前沿了，可能未来会逐渐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它还是一个相对于小的，比较垂的一个切口吧，就是展会。因为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们去。
0: 嗯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就是去说你看一下，这是未来你的老师，或者你的工作伙伴之类的。
1: 你的同学。
0: 对于我们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嘛，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他们未来会相处的事物，一定是。
1: 啊、对,
2: 对、
1: 嗯，我甚至都觉得咱们这代人就已经要学着跟机器人相处了。
2: 嗯，
0: 是
1: 嗯，
0: 就是一个完全可见的未来。
2: 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机器人这东西距离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东西还非常非常远。
1: 对，就是你就看，就人类有多依赖自己的手，你就知道就这件事有多难做。我经常在公众领域表达对机器人的这个事儿的看法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你越研究机器人，你越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类造物主的话，人是非常精巧的。就比如说咱们的手，咱们的这个手，如果说就是现在你不对它进行针对化的、针对性的加强训练，其实它的输出功率就已经非常大了。比如说咱们可以，有人可以徒手碎大石，对吧？咱们普通人可能不能徒手碎大石，咱们拼
0: 个
1: 瓜没问题。
0: 太别致了，我万万没想到你会举这么个例子。跟
1: 你徒手劈西瓜是可以的，对吗？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手劲儿不够大，其实你是可以通过锻炼去增加你的肌肉能力和肌肉，
0: 对，
1: 肌肉效率的。
2: 但你，我理解面条说的，你举这例子好像跟机器人比没有什么优势。
1: 我后半句还没有说完，就是你，但是你想咱们吃的是什么？你每天就吃点西红柿、蔬菜，你吃点蛋白质，对吧？
0: 那是你，我不是，我还吃肉呢，我还吃碳水呢。
1: 行，就把你的三大宏观营养素都算上。你每天才吃多少东西啊？
0: 是是。
1: 但你能干的事儿其实很惊人的，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之所以觉得人类如果真的是有造物主，是觉得这个造物主非常伟大
0: 的
1: 核心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真的像人一样以如此低的耗能去输出如此高的功率，还会有如此高的聪明程度，对吧？所以我就是每次说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一点。就这个展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跟观众其实是有一种潜意识的沟通的，就是你知道大家都是同好啊。今天特别逗，我还看到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趣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公司特别有意思，他做了一个抽签机器人，其实都不是人，他就是做了一个机械臂，在机械臂上装了两个摄像头，然后这个机械臂因为配合了摄像头，他又采用了那种 VLM 的模型。什么叫 VLM？ 就是先看，看完了你以后用语言模型去理解，理解完了以后再用这个规划控制的这套模型去执行。就是他整个的这套流程呢，就是你只要在屏幕上点一下，说我现在想给自己摇个签，我是摇姻缘签、运势签、事业签，然后我就很好奇啊， 我说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呢？我说怎么着，是我自己不能拿手摇吗？然后那个旁边那个小伙子，就我没想到我这个吐槽就被旁边那个小伙子听见了，小伙子弱弱就来了一句说啊，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说呀，我说也挺好的，我说有的时候人就需要这种机械属性的东西，
2: 赶紧找，
1: 然后我就不知道，
0: 那
1: 我就赶紧找。
0: 你没顺便采访他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吗？
1: 我能看得出来那个公司是非常年轻的公司，你知道吗？就那小孩一看就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他说我们公司内部对这个东西都觉得很好奇，大家也很爱玩，就是现在这种赛博玄学嘛，其实也蛮流行的。然后他说我就是想，反正我们公司有这些东西，那我就做一个。我说好，我说那这样我试一下，结果试的时候就出 bug 了，你们知道吗？就是他一共有三个选项，就他一共有三个铅筒，你选中事业的那个铅筒，然后那个机械臂就会抬起来，然后抓住那个事业铅筒。如果你选了姻缘那个铅筒，它那个机械臂就会拿起来抓姻缘那个铅筒。因为周围都是人，你知道吗？我也实在不好意思看姻缘，我说那我看个事业吧。然后我就选了那个事业，然后这机械臂滋就把手抬起来，就抓那个事业铅筒。然后他就开始摇，哎，你别说，人家摇的那个过程还非常有趣。他是先把那个机械臂从高以缓慢螺旋的方式降到了低，我后来才明白他这个时候他是在整理里边的那个签儿，他就希望把那个签儿都理顺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降低到了、
0: 哎、愚蠢的人类啊，真的
1: 就整个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把那个铅筒降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同时呢把那个铅筒倾斜了大概30度，因为这样你才能摇出来嘛。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都很有趣。然后就开始摇摇，朋友们一摇一个不吱声，摇到他快没电了，他没摇出来，他结束了。那当时我就跟那小哥说，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摇个视野圈他都出不来是吗？
0: 他说你这个叫前途无量。
2: 你讲这个流程和他怎么做，就让我想起了那个游戏，我看过一个直播，有一个非常无聊游戏，但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它是一个 VR 游戏。我有一次看一个主播直播那个 VR 游戏，它里边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模拟人生那样的游戏，然后那个主播带着 VR 拿着两个手柄玩那个模拟人生游戏，他玩的内容是他控制这个人物坐在他的家里用电脑打星际。有一种差不多的感觉。
1: 中国人有一句谚语，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广播节目里没法播。我，
0: 但人类就爱干这种事儿。我跟人类就爱干这种事儿。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其实有的时候人就爱干一些无用的事儿，就是这其实好像你很能享受这个过程，就很有趣。然后我就非常的不高兴嘛，然后我就跟那小哥交流，我说你这个流程是不是做的有些问题？我说你看他如果按说他应该。他的程序应该写死在他摇出来一个签儿，他这个摇的动作才应该结束啊。他说这个整个流程是写死的，他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从外力干预的。我说那不对呀，我说其实你加一行指令就可以，当有签子摇出来之后你的整个操控才能终止，对吧？所以他说哦，他说好像你说的也对，然后他就开始准备要改他的那个代码了。然后哎呀，我就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聊，后来我就觉得那我想录点东西嘛，我就又让他给我摇了一次签儿啊，这次就比较顺利摇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我旁边站着一个央视的小姐姐，因为她穿着工作服，然后呢她说哎呀，她说我听你刚才，有人家是有工作服了，我没有工作服。领导，我没有吐槽的意思啊，我觉得穿自己衣服很好。
2: 央视工作服就像人大附中的校服一样，周末也得穿着，你知道吗？
1: 就是必穿。对对对，你别这段掐了，别播。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央视小姐姐聊天，那小姐特别有意思，她说哎，我觉得你挺懂的。我说哎，我其实也是干媒体的，我说我是做科技媒体的。她说哦，她说你也是媒体。我心说对呀，今天来的都是媒体啊，还问我这个特有意思。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其实我对他的观点，或者说我对他的预判，其实我心里是有潜台词的，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媒体，或者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同样感兴趣的观众，就是我们是有那种底层接近的知识体系的。 我觉得这就跟最近大家一起相约去看牛来一样，谁真的去欣赏电影的艺术属性呢？不是，大家就是彼此玩梗嘛，对不对？就是你知道，你隔壁这个人应该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也想来这玩一玩，所以你跟他聊天呐、或者你跟他开玩笑啊，你就大概知道那个尺度或分寸在哪。哎，我觉得这个是线下展会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0: 对，我在线下展会就这种搭话发生过很多次，我一个 I 人经常会有这种同好搭话。
2: 对啊，
1: 你每次都说这个你自己是个 I 人，然后你都说你自己多么不 I， 你知道吗？你用自己一个不 I 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是个 I 人。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不一定能够获得观点相同的观众，你有的时候会找到一个跟你观点完全不一样的观众，这种体验其实也很有趣。
2: 嗯，
0: 这种更好，甚至我觉得，
1: 哎，我今天的见闻已经完全说完了，你们俩说说你们参与过的那些小众展会吧，你们俩谁先来？
0: 问题你先来吧。
2: 其实我听你们说的时候，这是我今天看到这个选题没想到的一点，就是但恰好我觉得这种和在场的人有一种同频的感觉，甚至你都不用说话，你只是看着场地里这些人，你就有这个感觉，这是小众展会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了，就是没有之一。 对，甚至很多时候
0: 觉得你自己在这个星球上不孤独。
2: 对，只要你去过这种展会，你都可以说你再去的时候你不是为了这展会去的，你是为了见到这帮人去的。虽然有可能你在这个展会上并不会和这些人发生真的交流，但你只是想站在那场地里看这帮人，你就觉得已经挺高兴的了。
1: 就你可能知道自己原来不孤独，就这可能是这个点吧。
0: 是啊，我跟你们说，我自从去了那个户外用品，就是徐冉讽刺的那个手电筒展之后，
1: 我没有讽刺你啊，我感谢你，有你才有今天的选题，我没有讽刺你。
0: 然后你知道吗，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哪怕是我每周都录节目的好朋友也认为收集手电筒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但是我去了那儿以后，我不需要说话，就看着一堆人跟神经病一样围着那个手电筒的柜台如痴如醉，两眼放光。哇
1: 啊，我觉得那就是真的小众展会就是一个找同类的场所嘛。
2: 对，而且这种是这样，而且你说到这种展会，我想到第一个永远是集合的那个核聚变嘛，就是他做一个游戏展，他也是那样的，就是而且他会有那种氛围，就是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你从没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人聊天，就是比如你当你们都在排同一个游戏，或者哪怕你听见他在跟别人讨论一个什么游戏的事儿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搭话，这种感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也是几乎所有小众展会其实最有魅力的一点吧。
0: 我之前逛玩具模型展的时候，就是看见两个小伙子在对一个新出的那个高达的一个模型在评头论足，不知道他的体验怎么样，正好我有那个，我就跟他们说拼装体验还不错，怎么怎么样，而且现在展会特价比那个什么要便宜。就是一个简单的搭话，我们也没有加微信，我没有那么后续，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2: 对，就可能你说完这段话你再也不会跟他们说话了，你可能也见不到他们了，但这无所谓。 对，
0: 那个感受是真的特别治愈，某一种意义上的。就所以我其实就是徐冉一说这个专题，我都没问为什么就直接说 OK 了，就是因为就还挺多分享的。你比如说像我现在每年固定会参加的啊，一个是手电筒展，还有一个就是桌游展。
2: 对，
1: 这个手电筒展我还是要笑一下。
0: 桌游展也特别好，就是桌游展这个周末又是就是在那个北展，是北展吧，就是农展馆，在农展馆那边，它挺大的一个桌游展。哇，就是我之前是因为工作原因参与到桌游设计，后来去，因为我自己是不太，之前是不太爱玩桌游的，因为我 I 人嘛，就不太爱跟人接触。但是在参加了展和参与这个设计后，发现哇，桌游真的很好玩，特别有意思。这个我其实有空我也可以跟你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桌游展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人们对于社交的需求是那么强烈，强烈到在你可以理解成上万年以前人类就开始设计这种可以与人同乐的游戏。就是你导那个桌游的发展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刻在人的基因里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 当人这个物质发展的一定层级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了的时候，

0: 人在玩这件事上或者在精神愉悦这件事能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多了，你们都想象不到啊！你们都想象不到在桌游展都能看到什么题材。我举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啊，有丧葬题材的，有酒桌文化的，还有讲什么科普养殖种植，就是你玩这套桌游能学会怎么种植粮食，还有一些科普类的，比如说环境保护的，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题材，而且制作都非常精良，因为桌游它有专门的机制，你会发现原来大家已经从玩上升到这个层级了。有机会我推荐你们去感受一下，就能拓展还有一个小众展，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能拓展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边界。
1: 嗯，对，是的，
2: 嗯，同意。
0: 在你们认识我之前，其实应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专门有一群人在玩手电筒这个事儿吧？
2: 不知道，
0: 余梦琪
2: 不
0: 知
2: 道，
1: 我知道，
0: 知道，
1: 我知道，
0: 对，
1: 我知道，
0: 他不光知道，他肯定有很多认识的人是这玩这个的，
1: 对，对。
2: 嗯，哎，我觉得面条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都挺有意思的，什么桌游展、手电筒展，手电筒展不叫手电筒展，反正到底叫
0: 手电筒展不叫展。他其实我跟你说，你说这个选题时我还在犹豫，我说要不要说这个展，因为这个展其实挺大的。它叫什么？它其实叫户外展，它专门是推户外用品的，
2: 哦
1: 就是户外用品，
0: 是挺大的一个展啊、它其实不算小众。
1: 嗯
0: 嗯，但是这里边大家去、okay. 去主要逛手电筒这部分。
2: 就我觉得或者说也不能叫小众展，就是它不那么大众的展。
0: 对
2: 吧，
0: 对，就是
2: 其实
0: 世博会比都是小众。
2: 对对对
1: 对，
2: 就是。就是我觉得上半段咱们可以先聊这些，然后下半段也可以就是你们俩再补充一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如此不大众的展会。
0: 是，
2: 比如说我有朋友带我去了咖啡展，然后还有面包展，就是当然现在也有叫什么咖啡节、面包节之类的
0: 啊，
2: 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我觉得咱们下半段可以说一说，其实北京还挺多这种集市或者是展会的，都很有意思。
0: 展会，北京展会挺多的。
2: 那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6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8: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收费站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工体周边车流相对集中，工体北路东段东西双向，工体东路北段南向北，新东路北向南，春秀路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不那么大众的展会，因为无论是从这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大会，还是上周我跟于梦琪一起参加的耳机音频展，以及面条之前参加的像一些户外用品展，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代吧，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专门聚集爱好人群的展会，这些线下活动特别有趣，所以就很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点啊。依然是请这个面条跟于梦琪分析一下，分享一下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梦琪，你说说吧，我觉得你可以说说这个耳机展。
5: 耳机展其实这事儿说起来还挺有意思。大概实际上它的就是真的有耳机展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只有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音响展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就是中国非常早就有音响展。
4: 那我先打断一下，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说耳机展只有十年的历史，但是你会发现咱们去参加的很多音频展的名字都叫什么第二世界，那他不应该从第一届开始有吗？
5: 其实他是当年从一些烧友聚会衍生而来的，就是所有玩耳机的人、
4: 不一定是一年一度是吧？
5: 不是，可能以前烧友聚会是一年一度，但他之所以叫聚会而不叫展，是因为以前是没有品牌方的，就是你像我最早玩耳机到现在可能有20年了吧，其实在早年里大家都是靠聚会组织的，就是有一个组织者，比如我以前也组织过烧友的聚会、我也参加过烧友聚会。烧友聚会的含义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设备来给大家听，所以是没有品牌方参加的，或者说顶多可能会有一个经销商来参加，他提供一些设备给大家听，但是没有品牌方。然后直到这个耳机品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大之后，品牌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国内就开始出现了单独的耳机展，包括国外现在也有耳机展，比如像 CanJam 啊，还有日本有耳机季一类的，都是这种比较大的耳机类的单独的展会。这个展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没去过的人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呢，我们又会有点怀念像以前是聚会那种氛围的地方，因为你办成展会之后是体验是不太一样的。对，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吧，你不能单方面的说哪种就是好的或者哪种就是不好的。对，然后随耳机展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当然有厂商参与之后，对，其实好处就是发烧友可以听到更多非常高级的设备，因为以前在聚会的时代大家不会把自己非常昂贵的设备拿出来给大家听，比如你现在在耳机展上你能见到比如 HiFiMan 30万的
4: 香格里拉，
5: 然后3XL 40万的 H11，然后或者一套系统搭起来可能几百万你都能见到了，但这在以前的聚会你是见不到的。而且变成一个成熟的展会之后，你在展会能看到非常多的新品发布，当然这在所有 你可以说科技类的重要展会里，这都是衡量一个展会重要程度的指标。就是一个展会办得越好，那重量级的新品就会越多。比如我们上次刚去的这个深圳的这个展会，现在基本是可能每年发布新品最多的之一吧。当然可能每年年初和年底的那两场也很多。所以你在这展会上还能听到很多还没上市或者刚刚发布的新品，这也是一个挺吸引人的地方。
4: 是最快的一个渠道，是吧？
5: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多多少少虽然形式变了，但对于参展的观众来说，它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发烧友的聚会，就是你可以见到提着自己设备来的人，当然他可能不是分享，他只是作为自己的参考来听不同的设备或者耳机，但是如果你想交流，依然是有非常多可以交流的这种氛围的，所以还是挺有意思。
6: 你刚才说不是来分享的，我以为是来显摆的。
5: 嗯，
4: 我觉得其实也是吧，
5: 多多少少也有吧。对，
4: 对，我觉得也是吧。
5: 对，
6: 就是北京地铁上有一哥们儿，就是他带着各种
5: 我认识那个人，我知道，
6: 你知道，你认识吧？
5: 对，
6: 我是之前有一次在地铁里遇到他了，我觉得特神。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看他整个做派就是一个演出属性特别强的。我就去小红书上搜了一下，然后搜到了他的账号，然后就发现就是他每天把自己就全套的音响设备，
5: 我们好像叫他捆绑哥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一大坨。对。
6: 对，然后就在地铁里边坐着听，
5: 对，是的，
6: 觉得还挺别致的。
4: 就是我自己因为参加过一些耳机展了嘛，我就对耳机展我就每次都觉得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会如此的喜欢耳机这个产品。然后你知道我第一次参加，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耳机展的那种震撼，是因为我这两天也在跟很多人交流，就别人也会问我说，哎，按说干你这行的，是不是你的耳朵就属于那种金耳朵，就听声辨位特别灵的那种。后来我就在分析这个事儿，首先我是一个耳朵比较木的音频行业从业者，我就在想为什么，就当然除了这个基因导致的之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听的其实更多的是标准音，就是它是没有经过，比如说没有混过，没有做过后期的这种标准声音。这种标准声音呢，它会有一个介质，比如说我们台里会配一些耳机或者是音响，它也都是没有太多情绪像东西的。所以当你听这种声音听多了以后，我原来还挺觉得很自豪的事儿，现在想想觉得有点遗憾，就是你没有听过差的声音。你因为没有听过那么多的声音，其实你的阅历也有限，所以当你在听到好的声音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有多好啊。这个是让我现在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但是呢，我最近也逐渐找到了一些在耳机展上能够体会出不同耳机差别的一些办法。就是我在去这次的音频展上，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算是方法吧，就是我只听一首歌。我甚至听两副耳机的时候，我听前半首和后半首，因为这样你是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去感受到这两个耳机有多大差别。哇，我这次用这个方法开始听不同的耳机了之后，我发现天哪，耳机跟耳机间的差别这么大。就是而且我说的这种耳机跟耳机之间的差别大，都不是说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行业，因为听了耳机多你才能体会到的。一个正常人的耳朵，你按我的这种方式去听，你都可以听得出来耳机跟耳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但你要说这个差别一定是证明了哪种更好或哪种更不好吗？我现在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是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声音的需求更多是消费级别。什么叫消费级别？我打电话需要用耳机，我路上通勤听流媒体需要耳机，发烧友还是少数。就比如说像余梦琪这种发烧友，他是极少。我每天要沐浴焚香更衣，拿出我3万块钱的播放器，不敢跟老婆报账的那种方式，是吧？我把我自己贵得不得了的耳机插上，然后戴上了之后说，啊，我今天要听20分钟的古典交响乐了。这种人太少了。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你能听得出来耳机差别，但这种差别不足以影响你。我这不是特意
5: 不是
4: 夸张一点，
5: 我都不听，我都花钱买了，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听？
4: 你别老带坏我听众啊！我跟你说，
6: 不是，哎，我跟你说，虽然真的是这样， 你看我参加的多的是模型展和玩具展，真的有很多就所谓拼装模型的胶佬，他就是买他不拼的，就纯买回家放着，而且追求盒子的八角尖尖，他就不拼。
5: 哎，对对，不是，但你说的这个听的对比耳机的方法，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就是你不要听上半首和下半首，你要听同一段，那个区别会更明显。
4: 啊，是是是，我这不是因为懒得再往回倒了吗？
5: 嗯，而且这个就是能不能听出区别这件事儿，跟天赋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纯经验。
4: 啊，真的吗？我觉得跟天赋也有关系，没有人是那种天生的金耳朵吗？
5: 没有，
4: 哦，
5: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我之前在咱们这儿好像没有聊过，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你就说一个耳机再烂，它的兜也不会变成 Ri， 就是它的音高一定是准，
4: 啊，对对对对对，
5: 所以它就是一种关于主观审美的经验，就是这儿有两把小提琴是一个道理，一把卖一个亿。他们拉出来的都是兜，但是哪个都好听那是你的问题。
4: 对对对，那你的事儿，你可以选不同的
5: 耳机。对，
4: 耳机
5: 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再烂它的音高不会是错的，所以这跟天赋没有关系，你人能分辨的只是音高不一样。
4: 我想说的那种天赋就是有的人天生敏锐，比如说你听十条耳机你就能听出差别，我可能要听二十条，就是我是务虚的，你是务实的，你懂吗？就是我是定性分析，你是定量分析，这咱就没有办法得出。
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觉得我要听很多耳机才能感受到区别，这是非常正常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人可以不听耳机就感受到区别。
6: 耳机的区别肯定是，
4: 但我只是想说，有的人会比我听的更少，他就能掌握比我更多的经验。就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5: 可以，
4: 哎，
5: 啊，你可以这么说。
4: 哎，孟琪终于勉强的同意了我的观点，行，咱这盘过了吧，行吧？我觉得没有意义。
6: 停，就到这儿，停了。
5: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个经验而已啊。你要非纠结多少，那当然了，
4: 是当然。但有的人经验积累的会比较快，有的人经验的积累就比较慢嘛，对吧？然后我另外，这就是我这次在耳机展上的一些体会吧。就是我是觉得，你沉下心来去体会一个爱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会变慢的，就这种感觉其实特别特别好。然后包括跟很多人在跟你交流的时候，你能体会到他的那种赤诚。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耳机这件事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是因为他。更多限度的调动了人的感官嘛，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喜欢耳机的人还挺纯粹的，在这件事情上。
6: 我觉得不是，虽然我觉得就是咱就说小众展啊，小众展上就格外的容易遇到原教旨主义者。
5: 对，
4: 哦，也有道理，有道理
6: 啊，原教旨主义者就是在极端跟赤诚之间摆摇摆，如果他这个人包容一点儿。他就是赤诚，他不包容一点，他就特别极端。
4: 哎，你说的这个对，就是我还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咖啡展，就也是碰到了那种，喝谁的咖啡都觉得这咖啡垃圾，喝谁的咖啡都觉得这不行。然后你也会见到一些特别极端的那种表演就是咖啡表演艺术家，就是明明手正常手冲就可以，他非要那个给你是吧？但这个可能人家也有人家的主观习惯吧，我是不太能接受那种太花活的那种手冲方式的。但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
6: 是
4: 很享受的。
6: 是的，我觉得在这种小众展上，常常会不光是拓展你的认知边界，还能拓展你对人的了解的边界。就
5: 对啊，
6: 比如说，
5: 而且这个所有爱好能玩很多年、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极端的，没有不极端的。
6: 是，你像我之前，我不是现在都不喝酒了吗？但是我不是认识一圈做葡萄酒的朋友吗？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葡萄酒的展，就纯去好玩。我以我最夸张的这个人，他就是认为葡萄酒必须用水晶杯尝，盛着尝，然后他就是走哪儿都自带一个。非常好的水晶杯，而且绝对不会跟人碰杯，因为他的原话说：“亲爱的，水晶杯不能碰的。
4: ”我觉得这跟我的认知恰恰相反。我觉得真的喜欢喝一个东西，用一次性杯子喝也可以啊，就 就啊、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吧。
6: 这个我得说，徐冉确实不一样，就是因为
4: 好嘞。
6: 我在我以前还喝酒的时候、啊，
4: 我不懂酒。
6: 对，就是有一次一个喝酒，你知道他有一些，就好像孟琪说的，当他这个爱好多年了以后，他会变得极端。他有些人会馋酒，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哥们儿就带了瓶酒，他就不急的不行了。我们去一个餐厅，餐厅还没营业，他急的不行了，他就去隔壁跟星巴克要了两个纸杯子。
5: 嗯，
6: 我真的一点不夸张，我是一个不太会品酒的人，用纸杯子喝的那个酒和后来我们到餐厅里边用就是正常红酒杯喝的酒的那个味道
4: 啊、也
6: 不
4: 太一样。
6: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差别，但是要不要差别到就
4: 是
6: 要来拿阶级什么的啊、就那么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在会展上遇到这种极端的人也挺有意思的，看他们在那儿表演。嗯，
5: 就是很多人一定是极端的，只是他可以表现的不极端而已，但是在很多事儿的看法上他一定是有一些极端的部分的。
4: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展会你甭管人多人少，它其实是一种人与爱好之间很深入链接的那种感觉。哦，我面条，我之所以想说就是好像我觉得在这些展会上人看到的人都很纯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链接可能更纯粹吧。
6: 啊，是，当然都是
4: 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爱好的那种链接，其实很纯粹。对，
5: 对啊、
4: 其实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像这种展会的，大家都是因为爱好，而且这个爱好你好像猛一看啊，就我不知道这话会不会伤人，就是它有点无用。比如过去我还参加过那种珍珠展，
5: 嗯，
4: 你说珍珠吧，就这种
6: 珍珠有用，珍珠能换钱，有用，
5: 嗯。
4: 那你说你手电也能换钱？
6: 我手电不卖呀，我关键不卖，
4: 哎、
6: 你就卖了呀。
4: 哎，好嘞好嘞，对，那这你看这又是一个区别，就是我是会把它在二级市场上放着流通的，你舍不得流通是吧？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种无用之美吧，你反而会因为这种无用之美给你带来的那种激动，你会觉得非常的兴奋。嗯，
5: 对，而且那个今天我看这选题的时候特逗，我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我跟我老婆去参加过一个在北京的老国展，就是应该是三环北三环边上那个，有一个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但大意就是一个什么中国佛教展览会，然后我们就去了，当然我是没有任何信仰的，然后我媳妇儿有一些对佛教的信仰，但也不多，但我们俩就去了。然后但其实呢
4: 没有那么虔诚，叫没有那么虔诚，好不好？
5: 嗯嗯，然后其实呢，其实我们俩去之前就是预设，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宗教产品、宗教文化产品和一部分文玩家乡的展会。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果然就是这样的。然后但因为我们的预设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逛的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对那展会最逗的是，我专门拍了一张照片，那个门口的售票处有一个什么，就是验票还是买票请排队，然后边上有行小字儿，法师优先。
4: 哎，很有趣，很有趣
6: 啊！正好你知道吗？你聊这个时候，孟琪，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可以最后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你们没有接触过，但大概其知道也会有的类似这种展览，你想要去参加的？我先开头，因为我有，就是有两个展我特别想参加，这个是我都知道有具体的展，一个是渔具展。就是钓鱼的用品展，
4: 我刚才想着你应该就会说这个。
6: 我不钓鱼，但是我对
4: 你到这年纪了，面条
6: 没有没有，
4: 你到这年纪了，
6: 我对于钓鱼佬这个群体太感兴趣了，你知道吗？我特别想通过参展，因为我对那些产品什么没有什么兴趣，我特别想去看看那些人的那个状态。哇，我觉得那帮人太虔诚了。
4: 你看完了你就上瘾了，你看完了你就成为他们了。长大后
6: 我
4: 就成
6: 了你。我特别不理解，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是一个还挺对于自然环境的忍耐力挺强的人，我都觉得说，就是你知道夏天
4: 在那坐一宿简直崩溃，
6: 在河边就在那坐着，在那钓鱼，晒得黢黑黢黑的啊，这个厉害。然后还有一个展示什么呢？应该也是在那个农展馆那边，他每年都有。哇，我老想去。
5: 玩具展，
6: 你们知道有一个展，玩具展我每年都参加。你们知道有一个展叫预制菜展吗？
5: 哦，
4: 不知道，
6: 这个 这个展，他那个原名我忘是什么，他那个原名没有这么直白，但是他大概的意思就也是什么成品、什么工业食品之类的，就那个展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预制菜。
5: 嗯
4: 嗯，而且我听说现在的预制菜它分很多种，就是有那种专供高档酒店的那种预制菜，他用的那个海参啊、
6: 松鼠桂鱼预制菜，你想过吗？
4: 对。不，这是最容易被预制的面条，松鼠桂鱼。
6: 我真的非常想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是能拓展你的认知边界。
5: 嗯
4: 嗯
5: 嗯，
6: 你们有没有这种
5: 这类展会？我没有吧。大众的可能有一个，但一点也不新奇，就是自行车展，我想去看看
6: 啊，
5: 因为每年越来越大嘛。
6: 对、
4: 啊、
6: 对，
4: 在哪呀？
5: 对，上海有，北京
6: 有。嗯嗯，
5: 就主要是
4: 这
5: 两个、
4: 哎、我
5: 这
4: 个我也想去。
5: 上海的，
6: 下次咱仨组团吧，组团
4: 在一块儿吧。
5: 上海的，上海的今年结束了，北京的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到时候查一下。我印象里好像是，如果说的不对，听众可以补充啊。我记得这俩城市是一年一个，然后另外就是、我没去过，但是有一些那种它不叫展，它叫什么什么节，我挺感兴趣，但我也没去过。比如说马上要有的北京煎饼节。又要办了、
6: 啊、煎饼节是每年都有的，
5: 对，然后还有比如什么精酿啤酒节，这种我也挺感兴趣的、
4: 啊、
5: 但我觉得我可能走不出来、
4: 这个、
5: 嗯，所以我也没去过。嗯，
4: 我但是我想说说，就是我以后不会去参加的一个展会，就是以后珠宝展我就不会去了、
6: 是吗？
4: 就你去了一次以后，你觉得那个地方不是真的，我说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就是你逛一圈之后你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在这儿，你知道吗？因为、
6: 懂了懂了，
4: 就太贵
6: 了，我
4: 都
6: 那个 level 的了，我就不用在这个 level 了。
5: 那个地儿的钱有一种单独的汇率，
4: 人家都卖这个价位，我来干嘛呀？就是那感觉，
6: 哦，够不着是吧？
4: 你但凡能看得上眼的，有点设计感的那个铃，你都要趴那儿数一阵儿，你知道吗？
6: 啊，是，
4: 我就觉得没必要。
6: 对，
4: 对
5: 就是到了那儿之后，
4: 那
5: 钱有一种单独的汇率的感觉。
4: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看得上眼儿的一些东西吧，是说实话你内心的那种信任感是有点被冲击到的。
5: 嗯，
4: 就它太便宜了你也会觉得有点恐慌，当然人家一般珠宝展也会有一些什么质检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那个地方可能你真正去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哦，你就理解了为什么线上卖珍珠那么火，是因为通过算法它可以精准匹配你的购买力、你知道吗？
6: 对，
4: 他知道什么东西你是努一努啊、你就买得起，你就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有趣。还有哦，但是像咖啡展这种展我就是会不断的复购吧，就是会多去几次，我觉得就特别有价值。
6: 嗯，研一下啊，我觉得咱仨将来可以参加一个也是农展馆那边每年都会有的一个，在年关的时候会有一个展叫年货大集农产品展、
5: 哦、听说过，我听说过、
6: 非常热闹，非常喜庆、
5: 对，
4: 我看还有听众朋友说之前参与过那个礼品展，去晚了最后一天就撤摊了，好多东西甩卖，他还淘了点便宜货，挺开心的。
5: 嗯
6: 啊，礼品展我也想去，听说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4: 对，就是很多，就现在就是馈赠礼品这件事真都玩出花来了。
5: 对，而且其实面条提的那个户外用品展我是挺有兴趣的，虽然我可能对手电那边的兴趣不是特大，但是可能一些对一些露营装备啊或者什么各类服装类的我可能会挺有兴趣的。
6: 对，
4: 就是户外用品展上的很多东西吧，就是我想起来我上次去那个日本玩，就日本不是有好多这种户外用品店吗？
6: 对对，
4: 就是你进去了特别容易出不来，因为你有太多太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你没有见过、就很有趣。
6: 我上一次去那个户外用品展，我就在那儿买了一根，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户外用品里边有一个就是在野外生火的那个镁棒，它就是便携的那种可以刮下来镁然后打火的那么个东西，然后买了一根以后、它那个特别逗，是它是那个削的和那个棒是在一起，但是它中间用一个螺丝拧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东西有替换件吗？就是如果我这个镁棒用完了的话，然后那个工作人员笑呵呵，应该是个日本人，笑呵呵跟我说没有，有但是用不上。我说为啥？我问完为啥以后我就知道，因为那个镁棒一辈子也用不完。
5: 对。
4: 哎，我想到了我上次在咖啡展上买的木姜子， 你们知道吗？就是在咖啡展上呀，很多展位为了凸显自己的特别，他会搞很多稀里古怪的香料。有一家云南咖啡种植园，那个老板就带了好多木姜子，有一根木姜子像树一样那么粗，他现场做咖啡嘛，然后做完了以后他就从那个木姜子上给你刮一点，刮到咖啡杯里，就他刮那么几下，那一杯美式就要多加10块钱。我当时回来就说，我这钱赚的太容易了，然后我就从淘宝上网购了4根木姜子，花费我15元人民币。哎，我一点不夸张，那4根木姜子，我觉得能用一辈子，真的。
6: 每次伤点皮毛，然后下次用的时候又长好了。
4: 我跟你说，已经买了快1年了，我不觉得那4根木姜子有一点变化，真的几乎没变化，
5: 轻伤都没有。
6: 我觉得也是逛展有的好处，其实你挺容易捡漏，或者找一些比较划算的消费的。
5: 对
4: 挺有趣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在并非是有同样爱好的人眼中看起来那么容易被理解的事儿哈。有的人觉得说，哇，这值得吗？
6: 逛这种展会跟逛博物馆一样有趣，老好玩了。
5: 对，
6: 而且不要设限，不要只逛你感兴趣的展会。
4: 不，我觉得这种不值得是假如说我对咖啡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会觉得那种愿意在那儿花一天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啊值得花那么长时间吗？就可能我们不太容易在同一件事上获得彼此的理解。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时代吧，就人就特别容易计算性价比嘛。但是好像我们在这种能够满足自己爱好自己兴趣的这个展会上，你可以忘记性价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性价比这个词儿，你仔细想想它挺冷漠，挺不温暖的一个词儿，对吧？你什么东西你要计算性价比，就说明你爱的不那么深沉嘛，对不对？
6: 是的，
4: 你爱的那么深沉，你根本不计较那个东西。
6: 当你看到有一个商品上面写着会展限定，你管什么性价比啊？
5: 对。
4: 就最后我想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一些，为了一件事儿不惧成本的想要去做的爱好，如果你能找到那个爱好，我觉得是一个挺幸福的过程。那咱们在北京生活其实真的也挺幸运的，就是你可以拥有近距离跟这些展会交互的机会。如果你也找到了这种展会，就真的期待你能度过一个特别完美的一天吧。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

0: 路况信息。北京时间17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市气象台在今天的9时20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当前到夜间，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目前呢，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景山前街东段的双方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今天夜间受到北部高压的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20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呢，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是65到10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每天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
5: 他们之间也许会有一个让你很心动的人，最终成为你的对的人。
4: 或许你只缺一次机会，
5: 你只缺一次机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北京时间17:04，这里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我们见证爱情发生。各位好，我是高哥。
1: 雨过天晴，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0: 哎呦，下午那阵雨下的真是又突然又大。
1: 我跟你说，我真是赶上了，我在东边上的地铁还没有事儿，过了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从西边下地铁的时候，我的天哪，在车公庄这雨太大了，瓢泼呀，而且还夹着风，
0: 是吧？有细心的朋友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啊，小熊说了，杨洋换了上衣了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被淋了？
1: 对，我正好换了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正好换了一件开心麻花的这个背心儿。
0: 哦，这是演出服吗？
1: 不是，
0: 这不是咱们这次的啊。
1: 对对，就是给找了一件背心儿，因为我那个、其实我还是一件速干衣，已经全湿了。我现在是裤子已经干了，
0: 是吧？
1: 袜子还没有干，算了吧。
0: 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说那阵雨下的真挺大的，也有朋友被淋的啊。
1: 没错，所以呢，大家这出门的，我亏了带伞了、啊，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这两天预报有雨的时候还是要带把伞的、我就想反正这个下完雨以后应该是雨过天晴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天呢稍微的能够凉快一点，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哎呀，好像还是有点闷热，是吧？
0: 是的，雨后这个气温一升高啊，空气的湿度挺大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一定关注一下空气的流通。平台有人说不点妈说也赶上雨了、还有开开心心说我在门头沟这儿一点雨都没下、
1: 是吗？本来在预报当中还说山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雨，是吧？结果城区当中真的不是小雨，
0: 下的这么大。
1: 对，可是下这么大的时候，你确实你认定肯定下的时间不长。

0: 但是下的我觉得确实因为伴着风吧，大家衣服肯定都湿了，所以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一定要防雨啊。
1: 嗯，还有朋友说顺义雨也停了，刚才下了一阵。
0: 哦、
1: 贺青说石景山我们这儿低雨未下，
0: 现在这边也出太阳了是吧？
1: 这一阵这个雨啊都是分散性的啊，
0: 嗯、
1: 这边下了那边没下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大家出门都备着点，
0: 没错
1: 伞啊。
0: 啊，
1: 今天晚间呢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我们继续跟。

0: 题啊、嗯、我们先问大家一下，您和爱人上一次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天是什么时候？
1: 好好聊天，
0: 哎，
1: 你指的这个好好聊天就是一定要很认真的是吧？不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0: 也未必是那么严肃啊、
1: 哦、
0: 就是说俩人一起聊聊，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些生活的安排啊、
1: 嗯、
0: 对吧，两人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哎，可能很多人说到这儿都得想一想，哟，上次什么时候来着，甚至有人会愣一下，我们多久没有认真的坐下来沟通一下了？
1: 哎，真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没有沟通呢他就没有理解。所以呢前几天啊有一组来自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2026年的调研报告，这个调研报告呢就显示 73.6% 的婚姻呢最终是毁在了沉默里啊，就是不是因为出轨，也不是因为没钱，只是因为话没有了，
0: 嗯，话越来越少，俩人不沟通了，是吧？可能引发的这个矛盾越来越多。感情破裂的头号原因不是家暴，不是背叛，而是情感的漠视，这个占比还挺高的，超过了40%。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一个这个跟沟通有关的话题哈。因为呢，63%的夫妻呢，每天有效的交流时间，不知道大家计算了没有哈？
0: 嗯、能多长？
1: 可能连10分钟都凑不够
0: 啊！10分钟都没有、啊。
1: 对呀、啊，你看这10分钟是什么概念啊？10分钟够刷两个短视频。
0: 是
1: 啊，不够好好的看对方一眼。更扎心的是呢，在这10分钟里啊，87%的对话都绕不开三件事，哪三件事呢？
0: 嗯，
1: 孩子作业怎么样了？
0: 嗯
1: 啊，房贷还了没有？老人身体怎么样？47.8%的夫妻呢，处于这种有事说事儿，没事不联系的状态，情感交流呢，可能占不到10%的时间。
0: 不是，就刚才您提这几件事儿啊，我是觉得说起来心里是有点负担，孩子作业、孩子教育的问题、啊，
1: 对呀、
0: 啊，房贷的问题，包括老人身体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来说都构成压力了。
1: 对，所以呢有网友呢也是创造了一个词哈，不知道大家听过了没有、叫做婚内微寡，就是说两个人在同一桩婚姻当中呢各自所谓的加引号的守寡、哈，不是离婚，但是呢比离婚更加的孤独。那么还有人说呢，就是哎呀，白天就是养娃合伙人、晚上合租室友，虽然这个话呢挺扎心的，但是很多人听完以后呢觉得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啊。是，哎呀，还看到一组数据啊、是来自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个更精确的数据，57%的夫妻日均深度交流不到8分钟
1: 哦，
0: 情感的交流占比不到8%，双职工的夫妻就更惨了，日均的有效沟通只有12分钟，其中有一大半还是类似水电费啊，类似家长会啊，
1: 哦，就是家长里短的哈。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回到了自己恋爱的时候，晚上能打3个小时电话，
0: 煲电话粥嘛。
1: 对呀，挂了电话以后呢，还能发一晚上的微信。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说，哎呀，怎么有这么多的话？但是现在已经住在了同一屋檐下，反而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了。
0: 机会多了，反而话少了，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满分，给自己打打分。满分如果是5分，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来说说为什么是这个分数？您跟爱人之间的沟通情况又怎么样？欢迎大家都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的故事和困惑啊！在6点到7点的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我们该怎么来做，怎么来改善目前调查当中这样的现状。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1: 对，我们今天下午呢会请到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所以呢，如果您在这个交流问题上可能有一些障碍也好，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好哈，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我们的一路畅通，或者是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来留言。
0: 嗯，平台上大家打分的多啊，你看燕林说了，我给自己打7-8分吧。满分5分，您给自己打7-8分，
1: 所以就没审题啊。
0: 也没准有加分项，
1: 是吧？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审题。丢丢小福小幸福也是8分吧，以理服人呢、我们这5分啊，满分就5分。
0: 这儿常青藤说了，我不善于沟通，给我自己打3分。
1: 啊，
0: 不善于沟通，您可以说是什么情况下？是张不开嘴吗？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想说到嘴边了，哎呀，这事儿怎么起头啊？这个挺难的。
1: 是，民迪说了，这期讨论夫妻沟通，哎，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夫妻沟通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两个人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啊，通常来讲沟通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沟通有问题的话呢，两个人也不可能走在一起，
0: 嗯，
1: 对吧？那 走在一起以后呢，突然发现经过这个时间的消磨，让大家呢可能把这个沟通的意愿、沟通的热情，然后都给消磨掉了。
0: 是，这个大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改变、怎么样来调整的，我相信各自也有各自的奇招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天FM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害羞小妞说了，我给自己沟通能力啊打3分，
1: 哦，
0: 要让我老公打分，估计也就1分。
1: 哟，
0: 他说之前我还挺不服气的，
1: 嗯，
0: 觉得自己语速明明是挺正常，怎么在他那儿评价就这么低呢？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
1: 啊，
0: 被扣的那几分在哪儿啊？第一个是不是说话快到让人听不清，是我讲啥事总习惯东拉西扯铺垫4-5句，等到了这个兜了好几圈了，才能说到核心的重点。难怪他总吐槽我说话没章法。之后我得试着改改这小毛病
1: 啊，哦，就是说话没重点哈。
0: 啊，
1: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也体现出来了，您其实这个思维啊非常的活跃，
0: 嗯，
1: 能够东拉西扯的人其实也不容易，是吧？
0: 是，您这分我得给您加，起码加到4.8。我跟您说，
1: 对，
0: 能意识到自己问题，您这就已经接近5分了。
1: 所以我觉得在沟通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一方面你能够表达自己，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哎，你也知道自己的这个长处在哪儿，短处是在哪儿的，对吧？
0: 是。
1: 我们今天话题说说哈。今天的我们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满分5分的话，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为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那我是小二呢，刚才说到了，刚才在四环公益西桥下雨下的特别的大，他说我当时啊还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哈，汇报一下这个路况哈啊。那么大家这两天呢还是要注意天气情况。
0: 嗯，浮云又雨说5分制的话，我得给自己打3分。沟通能力的核心是有效的传递信息，我呢以书面的形式基本上能有效的传递信息，但是口头形式往往夹杂不少的废话，有的人真的话很少，但是每一句都是干货，也不拖泥带水，相当的干脆，
1: 哦，
0: 他说那种人基本上就是他心里的5分了，
1: 哦，好吧，那您给自己打几分？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一路畅通的大连版的直播。
0: 嗯，来听首歌啊。有时候呢你看啊，自己给自己打分，
1: 嗯，
0: 也

0: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7:17，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联络线，目前呢，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双方向，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富石路定慧桥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全线，莲石东路莲玉桥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四惠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4: 每天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别人擦肩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
5: 有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从此其他人只是浮云。
4: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
6: 生活总是来来往往，千万别等来日方长。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3: 畅通他俩能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7: 大家好，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3: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打分啊，给自己打个分，说说满分5分，您给自己沟通能力打几分呢？也来说说为什么。
7: 对，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刚刚在排那个蓄势待发嘛，
3: 嗯，
7: 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大家一定要好好沟通，然后他俩能成的那种感觉才可以。
3: 对，其实这里面涉及就是小两口之间的沟通，
7: 对，
3: 也牵扯跟家人跟父母之间的沟通。
7: 没错，因为他这个戏嘛就是一个讲误解是吧，这样的一个喜剧，所以因为有了这些误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沟通上呢可能大家真的没有打通这个通道，所以才会有这个。
3: 嗯，
7: 然后今天下午的刘坤导演在的时候我们的沟通特别好，
3: 哦，
7: 但是我就发现真的，哎，这个戏真的是很难，我觉得高哥你应该再去体验一下。
3: 刘坤在的时候沟通好，刘坤就扮演那红娘的角色是吗？
7: 对，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所以呢今天早上起来我们也是跟大家呢有这个专属福利，在我们的畅通路上一家人。
3: 是。
7: 这个福利呢已经
3: 没有了是吧？
7: 特别不好意思，
3: 这一批的很快就没有了。
7: 但是我们正在给大家申请第二波的福利，正在申请的，申请正在路上啊。
3: 然后等好消息啊。
7: 对，
3: 不过大家可以先进一家人，然后去期盼一下，因为里面时常有包括咱们演出的一些福利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福利
7: 啊。没错，没错，没错。
3: 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家人三个字，扫码进入到一路畅通的粉丝群，可以领取很多的限时的折上折，一些折扣的优惠啊。
7: 对，那现在大家呢要如果买蓄势待发的票呢，还是可以到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呢到大麦网去直接呢去买票。我们看到顺义场的票呢真的是剩的特别少了，
3: 嗯，
7: 但是呢还是有优惠的，就是180这一档呢，在顺义场满两张的话折后一张是144，减了36元。280这一档呢是买两张的话呢会减112元，那么折后呢是一张224，便宜呢是56。
3: 嗯，
7: 那么大兴场呢是在9月11号和9月12号周五周六，那两场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优惠购票呢折扣是不一样的。大兴场9月11号周五的话呢是满3张减的非常的多，
3: 嗯，
7: 满3张如果是180元档的话呢折后一张呢和108元，那么280元买3张的话呢一张折后呢才168元，
3: 嗯，380元就折的更多了啊。
7: 对，
3: 满三减456元，
7: 是，
3: 也就是380的票一张才228。
7: 对，
3: 是吧。另外呢大兴场是9月12号，

0: 是满二减有优惠啊，
1: 对，满两张是有优惠的。
0: 对，180元档呢，满两张是减90元，折后呢，一张等于是135元。280元的票呢，是满两张减140元，折后一张是210块。
1: 对，那所以大清场呢，大家可以这么选，就是如果说您一家三口去看，戏的话呢，您可以选周五晚上
0: 11号。
1: 对，周五晚上的，因为买3张会比较的值。那么如果呢您要说两个人去看戏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周六场，对吧？周六场呢，我是觉得两张捡起来呢也是更加的方便一点。对，我觉得可以选一下。但是呢房山场我们是9月25号26号27号，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呢都是满两张就有满减了啊，180元档呢，只要满两张，一张和135元；280元档呢，一张呢和210元一张。
0: 这个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这是一道数学题。你看您一家几口去看啊？
1: 哎，对，三口人，那您就选大兴场的周五晚上的场特别合适啊。所以您现在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您可以到大麦网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直接搜“蓄势待发”，蓄呢是女婿的蓄，
0: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购票的一些优惠了啊，这是早鸟优惠，
1: 没错，
0: 后期可能这个票价就会有变化，所以先买先得到这个优惠啊。大王叫我来巡山说了，我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7分啊，咱满分还是5分啊，各位7分、说我每天呢接触的人多了，必须要简短的阐述，所以表达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性格太直，说话不拐弯，所以呢我给自己打7分。
1: 哦，
0: 确实有这样的，说话特别直来直去的。
1: 对，很简单啊。6651的朋友说，我是高校辅导员，我呢给自己打5分，一方面呢需要安慰学生指导学生，还要与学生家长有效沟通，一件事儿呢得按照不同的人群的接受能力呢我得说好几次。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沟通呢感觉是有点越来越难了哈。那这主要呢有5个非常扎心的状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一个呢就是，哎，这是重庆晚报联合上游新闻在展开的调查当中呢总结了沟通障碍的5大原因。那么其中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沟通之后啊没有行动改变，下次犯同样的错误，这个占比呢占到了57.1%，就是说了不改，而且呢比不说还会让人绝望。
0: 这个确实有时候在家里提出一个什么，比如对方提出一要求啊，你不落实，一遍不落实，两遍不落实，老念叨。
1: 对，
0: 您嫌他贫，他嫌您，怎么说一遍不改，说一遍不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是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障碍，主要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实际的行动。
0: 就感觉吧，可能没有，是不是把我说这话当回事儿啊？
1: 但是我有的时候真是，我有一个朋友那天给我抱怨哈，说他跟自己的那个爱人吧，生活了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他说就有一个习惯，这20年他都改不了。你知道什么习惯吗？就是吃完饭以后把这椅子给推进去。
0: 哦。
1: 你觉得是一特细节的事儿吗？
0: 我觉得挺细节了，要把这椅子归回原位。
1: 对，但是就是他已经把这件事儿，跟他的爱人沟通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依然养不成这个习惯。
0: 那这个家里是不是地儿小啊？得把它推回去，然后显示这地儿空。
1: 他总觉得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你吃完饭以后，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哈，总是一个很有礼貌的行为，
0: 礼貌
1: 对吧？把自己。

0: 习惯有差异，是吧？
1: 就对方是特别看不了这件事儿，
0: 对，
1: 但是将近20年都没有改变他的这个习惯。
0: 嗯，这个确实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事儿啊，
1: 对，
0: 就把椅子推过去，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评论。
1: 啊，
0: 如果让您就是20年之中每天得把椅子推回去，您能不能接受？然后这种沟通您会怎么来？比如说您作为另外一半哈，
1: 是
0: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怎么来说，都欢迎大家来支支招。
1: 嗯，
0: 我有一朋友也遇到类似的事儿，说他们家啊，他嫁到这个老婆家里了
1: 啊，
0: 不是嫁，
1: 入赘，
0: 入赘到老婆家里了。然后老这个丈母娘呢，每天有一要求，刷碗刷锅必须刷锅底儿。
1: 哦，
0: 然后就刷完以后，你必须把那个锅底所有的灰都给清洗掉。他说我们家这个确实习惯有差异，这都刷干净了，明天他做饭他不还得烧出这个玩意儿来吗？
1: 啊，
0: 咱干嘛刷锅刷锅底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吧，确实也是沟通了许久啊。
1: 哎，我能问一个细节吗？
0: 啊，您说，
1: 就是有的锅呀，它真的是就是你把这个锅底哈，拿那个百洁布啊，或者拿什么之类的哈，你能给它擦干净。
0: 嗯，
1: 但有的锅呢，它确实不一定能擦干净这个锅底儿，
0: 嗯，
1: 是吧？它肯定有熏黑的那一部分。
0: 是啊，
1: 不是说你每天擦它就不熏黑
0: 了。对，有的锅还反复黑呢，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情况，他那丈母娘会特生气吗？还是说连这个你都必须得给我擦得干干净净的？
0: 都得擦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有的时候真的是，哦，我跟你说，那有的时候还我真是觉得那个锅底有的时候它你可以擦啊，每次都可以擦，但是它真的有的时候确实擦不干净。我认为啊，
0: 这就是生活习惯上的小细节了，
1: 哦，
0: 对吧？曾经你要从小长大，父母都要求你刷锅必须刷锅底，可能也就习惯了。但是另外那家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生活习惯上那家就不是这么要求的，从小长到大就没刷过这儿
1: 啊。哦，我其实是一什么人，就是如果说吧，我每次刷它确实能刷干净的话，这事儿我肯定去做。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真刷不干净，你比如说吧，咱们有些那个不粘锅，那个锅底儿它就是那种不锈钢啊，或者是一些材质的吧，类似这样的材质的啊，买的时候确实是挺干净的，但是你要如果说把它给擦干净了，好像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0: 嗯，你看大王说我也刷锅底儿，这是刷锅底儿那一派的啊。他说不刷的话，这锅放哪儿蹭哪儿都是黑的。
1: 哦，
0: 确实有这个原因，但是也有家庭我知道那锅就直接就坐在那个灶上，什么时候这边做完饭啊，刷完以后就坐回
1: 到那
0: 个
1: 灶上啊，
0: 他不往别地儿蹭啊，他蹭了半天也就是那个灶了。欢迎大家都来一起来参与话题的讨论啊，同时也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个分儿，来说说满分5分的话，您自己的沟通能力能打几分，也缀上一句为什么啊。
1: 对，你看韩禅说了，把椅子推回去不是基本操作吗？这用人说吗？所以我觉得他如果遇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特别是20年可能都无法改变这个习惯的话，肯定他忍受不了。
0: 嗯
1: ，CC 小 CC 说了，推放原位不是应该是基本的素养吗？你看，
0: 嗯，
1: 就如果有这样认识的朋友，他肯定就是他身边不能有这样的朋友
0: 啊，哦，
1: 或者生活在一起的同伴。
0: 有没有不推的？有没有不推的？
1: 哦，
0: 哎，俩人过日子，其实有时候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我有一朋友也是，回家呢，上回说就是所有朋友去他家，进家门就得换他们家的睡衣。
1: 我也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现在很普通的一个操作吗？
0: 哦，真的吗？就是我去你们家做客
1: 啊，不是朋友来家里。
0: 对对对，是
1: 那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没有，
0: 就是
1: 我说是自己啊，我说是自己啊，
0: 所有朋友来家里，
1: 那有点不，我觉得不行，那有点太熟了吧，大家。那我觉得他其实特别适合到什么呀？特别适合到那个汤泉去。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以后你别往家里领，就直接去汤泉，有吃有喝，还能一块泡。
0: 哎，但是人这个朋友呢？

0: 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这事儿我接受不了。
1: 哎，我原来遇到过搞医、搞就是搞医的朋友啊，他确实受不了，所以呢，他从来不往家带人儿
0: 啊、客人
1: 他不往家领人，人家在外面该、我咱们吃饭聊天，咱们找一地儿。现在这种地方很多嘛，
0: 约一个公共场所
1: 啊，对，大家聊天什么的也可能也不受打扰、对吧？现在你要是没说你要去汤泉什么的，大家还能够待一天，
0: 嗯，
1: 也有吃有喝的，也不用自己做饭，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对
1: 啊，你看好多你到别的地方，好多朋友聚会，一到周末的时候，
0: 嗯，
1: 一些这样比较发达的城市，真的都是这样啊。
0: 嗯，
1: 冬天还挺暖和的，
0: 冬天还挺暖和
1: 啊。
0: 欢迎大家都来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路授权说了，说入赘女婿比儿媳妇压力还大呀。你听那刷锅底那事儿，您是不是在家也不刷锅底？当然也有刷的。天使与海豚说，我每天都刷锅底，发黑没关系，但是至少上面不能有嘎巴。
1: 哎，我。

0: 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33，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北二环、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北侧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内侧两条车道，后车注意避让。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侧西向东，在内侧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个人吃饭。
3: 一个人睡觉，
4: 一个人走路，
5: 一个人看书，
6: 一个人听歌，
7: 一个人工作，
8: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9: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1: 这一时段咱们来点击新鲜事儿。记者了解到，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将于8月28号全面启动。8月28号至9月19号，怀柔北段至龙化站间的进行封闭施工。受此影响呢，8月28号至9月19号，怀云到密云线的 S501次、S502次、S503次、S504次列车原北京北站至古北口站运行区间临时调整为北京北站至怀柔北站。
2: 延时交通方面，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呢，已经在昨天晚上的23点正式启动了，预计12月底前完工。那么这次工程呢，采用了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记者了解到，首都机场高速提升工程常规施工时段集中在每天的23点到4日凌晨5点，施工期间采取占三留一的方式，占用内侧或者是外侧的3条车道作业，保留1条车道保障通行，全天白天的时候恢复正常通行，仅在沥青铺筑还有桥面翻建等关键施工阶段会短期采取整幅站路施工，并同步启动分流预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呢，将打造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本次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将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幕中拉开帷幕。记者了解到，在本次开幕式上将有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人形机器人将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同时呢，还将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

0: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
1: 自9月1号起，铁路正式推出了保价将保险的协同新模式。在铁路办理保价运输，即可以获赠配套保险的服务，无论是运输途中突发意外，还是发生货物损毁，相关的风险保障均已覆盖，无需自行对接保险公司办理投保，帮客户省去额外的手续，更加省心便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记者了解到，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的价格较昨日呢有所上调，老凤祥报价每克1388元，单日涨32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391元，单日涨34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387元，单日涨22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1: 好，回到我们话题当中啊，今天呢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打分，给自己打个分，满分5分，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听听FM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交流。
0: 哎，对。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一路畅通哈，大家呢可以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他俩能成，满分5分哈，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为什么？
1: 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刷锅底的事儿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敏感，这位7758说了，我也每天必须要刷锅底，里外都刷得倍儿干净，因为我不做饭，老公做饭，他老是不刷锅底，所以每次呢我都得把这个锅底重新再刷一遍。你看这种生活习惯
0: 这么重要是吗？
1: 哎，真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咱有一调查说了，这个沟通的障碍从哪儿来啊，也就是双方有可能产生矛盾的障碍，其中有一方面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你应对冲突的方式可能是植根于童年，包括生活的这些习惯。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说家庭当中冲突的模式具有代际遗传的效应。
0: 哦，
1: 啊，常常是植根于你的经历，比如说你童年观察到的第一个亲密关系的样本，上一辈的家庭想父母怎么吵架，你长大以后就会怎么来吵架。父母因为什么吵架，有可能啊你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父母怎么冷战，你结婚之后就怎么冷战，这不是你的错啊，不是大家的错。但是如果你不主动去改变，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孩子也在看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很重要啊。
1: 所以这个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审视一下自己。哎，我小时候这个习惯是不是对方真的就不适应？
0: 哎，我是觉得有些习惯吧，它不见得有多么独特，但有的人就会特别的在意，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无所谓。所以我觉得就是必须特在意的两个人必须在意到一块儿去才行。但有些细节我觉得真的可能真的不是说能够之前就是结婚之前啊大家都能把这个给对好的。
1: 是，其实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像咱们以前住大学寝室时候。
0: 那8个人6个人是吧，
1: 更难统一。
0: 但是为什么大家也能生活在一起住4年，要说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是啊，
0: 朝夕相处。
1: 朝夕相处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室友因为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一样的产生矛盾的，比方说有人乱搭毛巾的，我不知道你们那会儿有没有，说洗完脸之后这毛巾搭哪儿啊，就专门搭那个爬上爬下那个脚梯子那儿。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在想，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毛巾都搭哪儿了呀？
1: 对啊，那个空间真的，宿舍是更有限的一个空间。
0: 对啊，好像还真是没有什么搭毛巾的地儿
1: 是吧。有时候因为什么睡觉，这个朋友特别爱玩游戏
0: 啊，
1: 夜里都开着灯，凌晨2点3点他那儿都亮着。
0: 那我们没有，我们晚上11点就熄灯了。你要是想再看点书啊，再玩点什么，点蜡烛
1: 啊。
0: 我们的小卖部有点蜡烛，有卖蜡烛的、
1: 啊。那确实比较难克服啊。
0: 不，这点我倒是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让大家呢能有机会去过一些集体生活？就是凡是你过这个集体生活的话呢，好像有过这样集体生活的，你对别人的包容度就会强很多
1: 啊，
0: 对吧？
1: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生活当中啊，夫妻生活有很多这个方方面面，也都是像寝室一样。说这个男人啊，可能洗完衣服之后，他习惯怎么挂，和女生怎么习惯怎么挂，就他就有那么一点
0: 不一样是吗？啊，
1: 全在细节方面。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两个人有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是不是能够改变对方的一些习惯哈？不是性格，是习惯，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了啊。
1: 刘苏说了， 这位微信网友说，我和我们家那位啊，两个人就住成了友好的邻居，一天说话超不过五句，还有两句是重复的。说什么呢？就是互相问吃什么呀
0: 啊，
1: 这是重复的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表达沟通这件事儿哈，现在的年轻人，当下的年轻人是怎么看的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统计。
1: 好，
0: 中国青年报社的社会调查中心呢，就有一个联合问卷，对于1333名的青年呢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个调查呢就显示啊，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50.9%，也就是一半的受访的青年坦言不会恰当的表达，就是心里有话说不出口。另外一句我觉得就是比较爱你在心口难开、
1: 确实不知道怎么起这头啊。89.8%的受访青年认为恋爱能力在亲密关系当中的重要性，84.6%愿为提升恋爱能力投入时间精力，86.6%的受访青年认为爱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不是天生就会的，是要学的。
0: 哎，对，我觉得沟通确实是包括爱的能力啊，确实需要学习的。所以呢，很多的年轻朋友啊，面对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呢，面临哪些困难呢？哎，有53.5%的朋友的认为就是在这个社交圈太窄，遇不到合适的人。还有一半的朋友呢说，哎，不会恰当的表达，习惯压抑，期待对方揣摩。还有45.7%的朋友呢，情绪容易被感情琐事影响，陷入一种内耗。还有43.1%的朋友呢，不会化解分歧，常常因为小事引发不和。40.7%的朋友呢，习惯以自身的角度看问题，不会换位思考。
1: 就是比较自我呗。
0: 是吧？
1: 所有一切都是先想，哎，我就不行。但是你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来替对方来思考一下。
0: 对呀、
1: 那还有一个调查啊，说大学生最想提升的恋爱能力是什么呢？63.9%是希望学到如何恰当的沟通与交流，60.9%的人希望培养情绪管理与共情的能力。啊，不会说话，不懂共情，这可能是两代人共同的困境。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学也是一个节点，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现在大学有很多的讲座也好，还是有一些选修课也好，就是教大学生应该如何去恋爱，如何去沟通。我觉得沟通其实也是恋爱的基础。我觉得在这方面呢，确实是需要学习的。
1: 其实学习的途径很多呀，比方说我们他俩能成，每期都会邀请到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吧？包括沟通的问题，也包括看看书，听听音乐，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的一些方式和一些关键点。那接下来这首歌叫《爱是一本书》。

0: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牌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7:49，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鸟巢周边的路况。目前呢，安利路的南向北方向，天辰东路。

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46个车位，鸟巢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62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朋友酌情停车。目前呢，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景山前街西段东西双向，五四大街西向东，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旧鼓楼大街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谁要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你喜欢的人和期待的事都

0: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17:53，这里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各位好，我是高科，
2: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1: 那这一时呢，咱们来关注能成资讯啊。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用户拉文德的投稿。他说呢，2024年12月，他结束了一段25年的婚姻，可以说是被迫离婚，但是现在终于是做回他自己了。现在的他呢，一人一车，养一只可爱的毛孩子，日子简单自在舒心。他很庆幸在家人的陪伴和帮助下完成了一场自我的救赎。

0: 空间以及百年屹立等老字号等您来打卡。上周呢在现场营业，那么捕捉到了一批优质的野生搭子，您也可以趁着初秋微凉快去逛逛，说不定呢也能够遇到同频的伙伴。具体位置和更多的信息呢都在搭子计划的小程序，您可以点进去挑一个感兴趣的活动报名。
1: 最近活动很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沟通能力，来说说满分5分的话，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呢？为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说了刷锅这问题呢，真的平台人都炸了。我没想到一个生活中这么小一小事儿，大家关注度这么高，而且每家情况不一样。像四个方块就说了，我听了这么多呀，我感觉怎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0: 啊？为什么？
1: 比方说这个刷锅，他说我不洗锅底的。我老婆会洗，但是呢她也不会要求我必须要刷锅底、只要是刷干净就行了。她说在我们家呀有一个标准，标准就有一个，谁干活听谁的。
0: 哦，
1: 这样呢可以减少很多很多很多两个人之间沟通引发的争吵和矛盾
0: 啊、就说明两个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份默契的哈。但是我觉得有的家就真的让我们非常的羡慕。你比如说苦哈哈说了，他说我说句不太恰当的啊、我们家那炒菜的锅底啊，可能比一般饭店的盘子还要干净。
1: 哎呀，到这个份儿上
0: 了，卖力哈
1: 啊！菜放在后面，放在背面，您都能下筷子去吃。哎呦，那是够干净的
0: 啊、
1: 这儿有朋友天使云儿说了，说高哥说的没错，我晾衣服啊，就必须要抖、要拽、要抻。
0: 为什么呀？就
1: 把衣服全弄
0: 是吗？
1: 啊，全弄平整了才晾晒。爱人晾衣服从洗衣机拿出来抖吧抖吧抖两下，就直接就给晾上了。哎呦，这皱啊依然是在，我这每次都假装看不见。等他抖完，等他这个晾完之后，他出去了，我再帮他慢慢的把这衣服都给拽平了
0: 啊！
1: 哎呀，您这也是一种化解、减少矛盾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吧，沟通啊，它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用语言，它是一种沟通方式；用行动或者肢体语言，它其实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我觉得您就属于是什么呀，在您爱人的身后默默助力的，用您的行动来进行沟通。当然对方可能真的是不太知道这衣服后来您又抖了两抖，抖了三抖。可是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哎，您很包容。
1: 我觉得有可能他知道，

0: 哥，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1: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沟通啊，互动话题是满分五分，您给自己沟通能力打几分？为什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听听 FM 聊天室继续来聊着啊。我们今天呢，在这一时段请到了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沟通，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杰老师。韩老师，欢迎您，
0: 欢迎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说到这沟通啊，很多人马上脑子里蹦出就是说话，
0: 对，
1: 就是说话。但是可能沟通跟说话还是有差别的话，有差别的吧，因为人人好像都会说话，工作中有些人说话说得还挺好，但是一到生活里沟通就出问题。
2: 对，因为的确是这个沟通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是大家都会说话，但能不能听出来他到底说的啥意思，这可能就是有一点咱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啊。
1: 这种还话里有话是吧还得读懂里面的深意啊。
2: 对，
1: 这个可能是和朋友之间说话，和同事之间说话，和夫妻之间说话，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您说这话里有话，尤其在夫妻之间沟通，您给我们讲讲跟同事沟通跟夫妻沟通我们之间怎么来把握这个界限和差别。
2: 我觉得这个差别，我先说一个我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啊。在网上我看到一对夫妻俩在家呢，这个媳妇呢有点无聊，那这时候突然就问她老公在旁边啊，在沙发上正在玩手机，然后媳妇就说了这样，就问了老公这样一句话，说老公，你说人走路的时候是先迈

0: 这个事儿确实无聊，就是迈左脚右脚，这没有啥意义，是不是？所以这就类似于，就咱们经常一个经典的话题，就是，妻子经常问老公，说，这个我跟你妈掉河里了，你救谁？
1: 嗯，
0: 那这是很也是很经典的一个话题，因为，那么男人听到这个话题的，他会把这个事儿当成真的
2: 啊，
0: 当成真的说，哎呀，妈和媳妇同时掉河里了，哎呀，我到底救哪一个？但他不知道，女士问的这个话题呢，他其实背后问的是。我跟你妈谁重要？嗯，他问的是这，他并不是说让你非要去救某个人，
2: 嗯，
0: 而是让你表个态，
2: 嗯，
0: 仅此而已。
1: 那这个问题您会怎么答，韩老师？

0: 你会卖掉你的老公吗？啊，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街头采访，就是街头随意的采访。那采访的时候也采访男士也采访女士 ，OK， 采访完了之后你会看到答案出奇的一致，所有的女士的答案都是卖，那所有的男人的答案都是那不能卖，这咋能卖呢？那后来好多人的讨论就是说，你看男人多专情啊，女士多虚荣啊。我在讲课就会说到的，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其实就是男女之间在对待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态度不太一样，就他的思维也不太一样，就所有的女士都没把这句话当真了，就是说就是个玩笑而已，是吧？但是所有的男士都把这句话当成真实的在那做交易，说做买卖，那当然是不成的啊。这就是男人的一个思维，这实际上就引出来，我们在夫妻之间或者伴侣之间沟通的时候，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话题。
1: 这我们都男士总结为叫送命题，是吧？什么都问到这样的问题，哎呦，又遇到送命题了。
0: 其实就真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我也经常遇到过这样的个案咨询的时候，甚至闹着就两个人要分手了，要离婚。那我后来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模板，我说我就培训男士啊，就是所有当你遇到了，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女朋友经常口头上经常跟你说分手吧离婚吧啊，他其实表达的不是说我真的要跟你分手，我真的要跟你离婚，就男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马上要，因为男人提到这句话也一定是说就因为这个事儿，
1: 你要跟我谈这么重的一个，
0: 这次我炒菜这个盐放了多了一点或者怎么着，你要跟我离婚吗？所以觉得男人是这么思考的啊。其实女士在说分手离婚的时候，我刚才培训过了啊，就那句她说的所有的话的意思背后只有一个意思，我重要不，是吧？啊，如果我重要你会答应吗？你肯定不会答应。所以当女士说分手离婚的时候呢，男士的回答一定要，那离开你肯定是过不下去，是吧？你不管怎么说，就这个表态会让女士觉得，哎呦，这个
1: 在你心里我肯定是，
0: 在心里我很重要。但是呢，我反过来告诉女士，就是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你要知道男人是咋想的，啊，如果你说时间长了，这男士真的以为你不想跟我过了
1: 啊。提一次提两次有可能提三次当真了，
2: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其实啊，就是如果他找一个学过新闻的啊，男生或者女生，就是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可能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新闻采访当中，新闻学的采访当中，其中在讲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提问假设的问题。你在很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你说如果怎么怎么样，您会怎么处理，对方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就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方面你发现现在，我觉得在现在很多包括一些播客的采访当中哈，它也存在着，就是比如说，哎，如果您要如果回到原来，回到从前，或者对于未来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去想，嘉宾几乎都会拒绝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没有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
1: 对，
2: 所以他不去想，因此我觉得。

心思简单，情绪稳定。如果能遇到能依赖的人，偶尔也会展现出小任性的一面。他曾有过一次婚姻的经历，离异之后呢，带着儿子一起生活，孩子。

0: 问一个话题，说我瘦不瘦？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在媳妇问的这个话题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啊，是吧？咱们一听就知道有答案了。那老公在旁边说，不胖。媳妇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到底瘦不瘦？那男人的回答仍然是，不胖。
1: 哎呀，这已经开始升级了。
0: 然后第三句话，媳妇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到底瘦不瘦？男人在最后，你猜他说了一个什么话？他说：“呀，你非让我说实话吧。”这是男人的思维，他就觉得这个胖瘦，这不是在那摆着的吗？你还要问我吗？啊，是吧？你还又问我这个话吗？是吧？这男人的思维来讲，
1: 逼出大招了。
0: 这实际上是很多人把很多男人把女人给点毛的一个很重要一或者经常遇到的一个情景。是吧？给人家买个衣服，说我穿上怎么样？
2: 好看吗？
0: 是的，看。那好多男人他就不会搭话。那这句话可能就会判女士一下就给点着了。
2: 其实你看刚才韩老师跟大家说了哈，就是在回答问题上，女生的她的意图是什么哈，男生的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她的意图是什么。那其实我们还是说到的

0: 的时候更坐实了女士对你的看法，就觉得她对我这个真是真是上心是吧？啊，就不光是做了梦，而且真的上心了啊。那么女士其实就是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我就像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位女士，一位男士，他在下班的时候，秋天不是快来了，也落叶非常好看是吧？但是这位男士呢，他在下班的路上，他把落叶编成了一个玫瑰花的样子，
1: 哦，
0: 啊，结果送给他媳妇了。哎，媳妇当时一看泪流满面的。那你按说这个留值多少钱是吧？但女士会，他媳妇会觉得他这么重视我，他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心里肯定是想着我。这对女士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用的。
1: 嗯，
0: 所以反过来呢，那我培训女士的话，我也是告诉他们，那么你跟你老公，包括平常没啥话可说，那我就告诉他，你也可以冷不丁的某一天在瞎聊，就冷不丁蹦出来都可以。啊，就是说，哎呀，老公，现在我突然原来没发现，现在突然发现你越来越有男人味了。
1: 哦，
0: 啊，就是你做事啊，或者说这个，我感觉原来没感觉那么明显啊，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哪怕你感觉到不明显，你也得。

0: 刚才韩老师说的一些关键的那个话术，现在咱们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和路况啊，大家可以再复习一遍，然后回家试着对自己另外一半来表达一下。咱们进一段路况，路况回来之后接着聊。
1: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18:3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今天晚上7点呢，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6:35，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23个车位 ，P2 停车场没有车位了。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355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33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192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另外呢，安利路目前南向北方向，天辰东路北向南，天辰东路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来去都是自由风，同路人总会相遇。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一时段呢，我们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沟通。韩老师，再次请出您，打招呼，
2: 欢迎韩老师啊！
0: 那刚才呢，其实咱们说了一些沟通的注意的技巧啊，一些方式啊，包括一些案例啊，其实呢，特别想问问您。

0: 距离了，在这个沟通的阶段又有什么样的技巧，能不能快速的去化解掉现在的这种情绪？有些人可能就像您说的激烈激烈激烈到最后哎，炸了，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结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
1: 其实人呀，双方都

0: 市这一方呢就要及时的止损啊，就不要再滑下去啊，因为滑下去的话有可能出现那个结果是你不想要的严重结果啊。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公式或者说一个技巧啊？其实是有的，就当你在跟一个人或者你的伴侣，当你感觉到他情绪特别激烈的时候，这时候你又不得不跟他相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过，比如说我的办法就是第一条就能离开这个情境，先离开是吧。那我可能经常说，哎呀我下去咱家没啥菜了，我下去买菜啊，是吧。可能我转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再回来。人的情绪是这样，尤其是在争吵的时候，这个情绪是他在短时间内烈度非常高，就他，但是他呢下来也非常快，就怕两个人在大眼瞪小眼在那掐着，这个是很难受的啊。就是你得离开这个情景，这是。当然有的时候离开不了，是吧？对吧？对吧？拽着你，
1: 别走，
0: 我这事没完，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咋聊啊？这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心理学很有名的，就像刚才杨老师也说到这个同情哪里啊，或者同理心之类的。实际上是心理学上表达同理心，它一个初级的训练。这个训练就是复述对方的话。就把对方的话复述下来。我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些这个伴侣，比如他有的时候他还自己也说，哎呀我真气呀、啊、我也知道这样说说那样的话不对，做那样事不对，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理智我知道怎么着，但是他自己说我控制不了，这就很显然就是他处在情绪当中。那处在情绪当中的话，那你怎么去跟这样的人，你明显识别他情绪特别激烈，你怎么样浇灭他的情绪，熄灭他的情绪。其实呢方法特别简单，就是他不管说什么话，你不要表达你的观点，你的态度，甚至你还可以假装认同，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会，我说的是口头语言啊，因为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这位妻子呢，她回家之后她跟我说，哎呀今天在单位跟张三又吵了一架，气死我了。 OK，那男人们呢，他其实你就知道他已经在单位里面生了一天气了，他其实有很大一股气，他想发泄出来。那有的时候这就是涉及到这个伴侣间在沟通啊，男士有的时候很理智，他一般会给他出主意，说你看这个人我早都跟你说过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要跟他这么相处，你看你没按照我那个来，你看你们俩现在这样了，你猜这女士的接下来怎么样。他一定会把矛头对准他老公，是吧？我在单位被人欺负啊，回来之后想跟你说到这，结果你也给我去说这样的话，那就会吵起来。那男人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他老公在这时候怎么说，就是复述他的话，就 OK。 哎呀，今天你在单位跟张三又吵了架了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啊 ？OK， 那女士就会，他媳妇就会哗哗哗就开始说。那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要表态。因为男人有的时候是老绷不住，老想分析，老想给他出主意，老想
1: 因为那理性思维嘛，
0: 这理性思维就这个病老犯出来，老想给他出主意。但是一旦你去评判，你要知道一评判对方就认为我错了你对，那他就开始来说服你，我这是对的你这是错，两人就会打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咬着牙，我一般是要求大家至少你坚持五分钟，坚持五分钟，不管他说啥，哪怕你听起来就是不可理喻，你也要假装着，哎，这事是这样啊。要是我也得那样，甚至假装认同都可以。五分钟之后，这个人基本上他的情绪就会释放的差不多。你像我做咨询做好长时间，就一个正常人啊，一般来说他不会这个情绪不会释放到，就是说半个小时还止不住，一般就15分钟左右。就停下来了，他情绪就完了。你要知道情绪是特别耗能的，越激烈的情绪它是越是让人消耗体力的，是吧。咱们经常说内耗其实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也遇到过有些很激烈的，就两口子在给我咨询，哗呀有一个人就非常激烈就站起来了，是说话的非常难听，那对方一看脸都绿了啊。但是呢我就很平静的啊，看着那个脾气特别暴烈那个人，因为我知道他五分钟之后他这个劲儿就会没有了，是吧。再加上我要是用刚才那种方法来去认同他，来去这个不去做任何评判啊，他就会因为那个评判就像个倒刺儿一样，一下就会把他这个内心的所有的不满情就会勾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技巧，就你至少坚持四五分钟，就是不要去评判他说的任何的话，哪怕是观点非常非常就是你非常不认同，你要是把这个五分钟给挺过去，
1: 韩老师说起，我就突然有一画面，就是今天啊，另外一半啊带着气儿回来了，开始吐槽单位遇到的一些事儿，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倒计时，十五分钟这事儿准过去了，是吧？五分钟您起码要忍一忍，听完他讲述完啊。
0: 对，
1: 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0: 你包括开车也一样，就是对方突然火爆脾气上来了啊，是吧？不管他你的想法有多对。是吧？你像我坐在车上，我媳妇要开着我，就是不管他，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都憋着，我都不吭声，我就不要去说，因为我不是主导者，这方向盘没在我手里头，是吧？要不然的话，你在争方，就要争这个控制权一样，所以说开车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夫妻俩也会打起来？那实际上就是，他就没有意识到情绪对人影响非常大。

0: 媳妇儿说跟张三吵架生气了，我的处理方法是走买个肘子补补气去，这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处理方式啊。
1: 对，也可以。
0: 这如果这招管用，您就尝试这样的方法。如果一个肘子解决不了，那就来两个。有可能就是家庭的一种缓解方式，也是大家不断摸索的一种方式。
1: 对啊。
2: 但是我觉得今天跟韩老师聊天吧，我觉得我觉得就是翻过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我觉得韩老师说的，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大家吵来吵去是受到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哈。

0: 性子，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呢给解决好。其实韩老师说这个我就特别有体会，其实就是跟很多家长说到的，如果你有一个特别是比如说你们家有一个高敏感的孩子，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接纳他的情绪。其实不仅仅是高敏感的孩子，对于孩子来讲，首先你要接纳他的情绪，不是给他讲道理，他在崩溃的时候不是去给他讲道理。那有人说他大人我就讲道理，因为他听得懂我的道理。不，大人其实在刚才韩老师说到那样的一个状况下，韩老师也说了，他也听不进道理去。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接纳，怎么样去接纳他的情绪。那吃一个肘子可能是一种情绪的接纳，那另外呢你不说话他也是一种接纳的情绪，因为你没有去质疑他，
2: 是
0: 你没跟他去吵。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孩子是这样，对大人也一样。
1: 对，真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说到原生家庭的，我其实就是这个态度。我觉得原生家庭不管他怎么样，那就是过去式，
0: 对，
1: 是吧？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
0: 人，我们不能够改变的，
1: 对，我们改变不了。
0: 是，
1: 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能够去操控的，我能去改变的，我能去做到的。
0: 对，让自己改变一下自己吧，或者说是吧？
1: 对，
0: 从这方面，
1: 对，有的人老觉得说，哎呀，都是我爸我妈他们那个时候怎么就让我现在过得不幸福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0: 没错，
1: 小孩子的一种说法，他不是个成年人，是吧？
0: 对，或者说他其实我觉得比如说韩老师在遇到您之前他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方法，他觉得我这个是这种东西我是带在骨子里的，好像我真的是不能够改变的。其实是我们可以努力尝试做一些改变的。
1: 这真的是这样，
0: 是吧？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就像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她婚姻可能不太幸福，她就把自己所有的情绪就堆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去，甚至她有的时候一生前去打自己的女儿。但是呢，这个女儿，我觉得这位女士，我觉得她就非常欣赏她，她就说到过，她妈从小到大只要心里不高兴啊，婚姻因为不幸福嘛，离异了，可能她妈就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堆在她身上。后来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打她。那么这位女士她就说到，她当她上到高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妈还是情绪不好，就还是拿他来出气，就抬手就想打他，他一把把他妈的手给抓住了。他说，妈，你知不知道我在初二的时候都能打过你，你知道我现在我为什么不动手啊？因为我觉得你是我妈，你养我是吧，整个这一路过来很辛苦很不容易。你看这话听起来很简单的啊，从此之后他其实也没说多少话，从此之后他妈再也不动手了。为什么？因为他妈知道这个孩子长成一个大人了，一个成年人了啊，是吧？一个小孩子不会去这样抓住妈妈手的，是吧？我有力量抓住你手了，他就想表达。

0: 这个感情生活需要学习吗？有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这个学习的过程，直接就自然而然的步入了谈恋爱啊，步入了婚姻。但是今天听韩老师讲完以后，哦，这里面有这么多需要学和需要改，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自然学会的过程。有可能自然学会那些东西，可能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方式不太对，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和学习了啊。今天是真学到很多东西，大家吃一吃。咱们进一段路况，路况回来之后接着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什么您想表达的、想问的，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话题的互动。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路况信息。
0: 18:47，目前呢，东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双井桥到农展桥南向北，长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为什么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系，然而却是很多的作为家长的大人哈，却学习的最少的一部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套用到这个婚姻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也认为婚姻关系是我们人生当中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关系啊，一种关系。但是呢，往往刚才高哥也说了，就是我们确实在人生的长大当中很少去学习如何去处理这段关系，或者是如何在这段关系当中呢去成长。啊，都是很天然的，也没有学习，
1: 就没有这门课。我记得我早年的时候，我一个老师他在美国，他其实在大学里面就开了一门课叫爱情心理学，
0: 哎，特别好
1: 啊，就是他开一个学期的，这不是一个讲座，所以你在大学里面也是这种婚恋的这种讲座啊，或者都是很吸引朋友们去听的啊。为什么？就是觉得，因为这是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个情感它也有这个对人的影响，比如说爱情，它其实是最高级别的。就是情感啊，就是它对人的影响是相当大，它跟其他的情绪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婚姻其实婚恋情感都是需要去经营的。我经常开玩笑给大家说，因为讲我有的时候咨询的时候或者讲课的时候，讲婚恋的课的时候，我一开头我就说，大家是不是结婚多年都想换一个啊？大家都会笑，啊，是不是？我说其实换一个就好了吗？啊，是吧？并不是说换一个就好，其实背后就。

0: 看你哭啥呢，哭是不？理解不了。但现在就想起来，就如果那个是要有一些这种知识的话，就知道人家在表达的是你好像心里边对我看的还不是那么重，
1: 嗯
0: 啊，是吧？还我还没有到了那种就是不可替代的那种位置，是吧？人家可能表达这个意思。

0: 点说明确，说这个人真的一沟通完，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我的未来的另外一半
1: 啊。对，有这个、啊、其实就是说我们说在两个人到底能不能成、
0: 嗯、
1: 啊，我们其实我们平常都讨论过，
0: 嗯，
1: 就是性格问题，就是这个价值观
0: 啊，
1: 就其实人在两个人能不能过在一块，并不他长得帅或者怎么着，因为这个帅就会衰老的是吧，都会变化的，但有一点不会变，就他的价值取向不会变，
0: 嗯，
1: 就稳，比较稳定，就两个人比如结了婚，我装修房子，我装修了这个风格，他喜欢那个风格，就打起来，为什么，因为价值观什么取向不太一样。

0: 关注折上折的一些优惠和我们平常的一些优惠，另外呢也可以在大麦和开心麻花的小程序上面去购买蓄势待发女婿的婿这次演出的门票。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觉得也确实能够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哈，让很多的朋友啊，我觉得家庭生活更加的幸福，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啊。
0: 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关注首都博物馆近日推出的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大约是800件珍贵的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

0: 雷雨时短时雨强大，目前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游玩，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并不是一个为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摄氏度之间。整体来看气温倒不是很高，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多这个降雨天气，所以相对湿度整体比较大，体感会感觉

0: 有暑假，哎，就是在大人不放暑假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让孩子这个暑假哈、啊，他物超所值。
1: 哎，我真觉得孩子放暑假，大人不放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真的会累并快乐着，
0: 很难的、嗯、啊。
1: 各位伙伴怎么安排这个暑假的？安排您的亲子时光呢？哈，
0: 对，
1: 今儿咱们的主题解闷局，暑假带娃成果交流会。
0: 哎，今天咱不聊孩子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我们今天聊这个暑假您带孩子带的怎么样，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孩子也不能来互动啊，对吧、
0: 啊、对，
1: 他会有一个信息差在里面。
0: 对，
1: 咱就说家长您自己的感受，
0: 对，您这个暑假带孩子带的怎么样，对于孩子放的这个暑假哈，您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评分啊，这个分数当中有多少是您的贡献。
1: 嗯，
0: 如果您觉得说哈，在这个暑假当中您实在是没助上什么力，为什么？
1: 哎，我觉得没助力的有一种可能是在暑假里发生了一些鸡飞狗跳，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有可能吧？
0: 等着大家讲故事呗，咱今天也可以匿名哈。那个互动留言的时候，您可以勾选悄悄话。
1: 咱俩互动话题哈，一个话题叫做您这个暑假都带着孩子干了些什么，以及您给您的暑假带娃成果打几分，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啊。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嗯，欢迎各位伙伴继续来互动聊天，咱们先走一段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近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公布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将于金秋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000场演出。10月6号、7号、10号和11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中央歌剧院将联袂登台，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共同写下《只此青绿》5年巡演历程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故宫博物馆出版的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日前面世，这是国内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以福文化为核心，融合精细艺术手绘、多维叙事与前沿多感互动，为读者提供新奇的阅读感受。万福恭王府以精细艺术手绘还原恭王府建筑和园林风貌，含大跨页震撼图景、解剖式建筑绘图以及写实级细节还原，整合 AR、VR 触感香卡、AI 声符盖章等多重互动形式，实现视听触嗅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1: 暑热渐消，夜幕渐垂，晚风轻拂，眼下北京通州的永乐殿大集的烟火人气持续高涨。这座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百年老集，作为京津冀交界地带的特色民俗市集，凭借一集纳百味、三地供烟火的特质，成为了市民的休闲打卡地。据了解，继夜市1期的花灯明巷爆火出圈之后，夜市的2期留香文夏正式对外开放，以文艺新风搭配市井烟火，解锁夏夜吃玩购娱一站式新体验。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新闻广播、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3: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的聚会哈、啊！今天咱们是解闷局，暑假带娃成果交流会。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2: 大家晚上好，
0: 圆圆老师给这个暑假带孩子的成果您打几分？
2: 哎呀，那我这假期挺努力、
0: 啊，真的吗？
1: 就什么话题，圆圆老师给自己评价一定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满意，
0: 愿闻其详。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假期，那我的
0: 您话筒头掰一下，
2: 我厨艺是真给练出来了，不是在做饭，就是在去做饭的路上。因为你总希望孩子们吃得健康一点嘛，有时间了就给他们准备一点。
0: 嗯，
2: 然后除此之外，其实很多时候生活没有那么多大起大落，其实就是日常，简单的日常。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中考结束了，终于能空闲下来，然后自己喜欢那些兴趣爱好，然后拿起来干一干哈。然后我们家妹妹不是吹小号吗？
1: 啊，
2: 吹小号遇到了一个瓶颈期，然后这个瓶颈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波折，然后又赶上他处在一个青春期的叛逆期，你想这个激烈的劲儿哈，就在这个吹号上，我们俩开始发生了无限的冲突。
1: 您用您的方式助力这个孩子突破瓶颈，
2: 对，
1: 孩子有点逆反是吧？
2: 对，然后但是最后还是帮。

0: 他翻过了这个坎儿。当然这过程不容易，
1: 这一个暑假就翻过了，
0: 那也拖了一个多月俩月呢，这短吗？
1: 效率很高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挺长的。
2: 之前我们邀请过很多这个专业学乐器演奏的嘉宾来，一下那拉木头要拉好长时间的，吹不出音儿也吹不出好长时间的。
1: 对，他这必然有这个过程啊。
0: 对，然后但是跨过去之后，你就感觉他那个劲儿啊，就自己就上来了。我觉得其实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成果了，这个假期。然后我们还进行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真的是说走就走。突然间想咱们去哪玩吧，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安排，工作还可以，那咱就走吧。然后就立刻就本来说开车，后来又赶上这个台风嘛，
1: 白海豚当时，
0: 当时赶上白海豚，然后就来回来去调时间，因为台风调时间。后来最后想，那咱别自驾了，咱还是坐火车更安全一点。
1: 然后出去玩了一趟。
0: 对，去了趟内蒙
1: 啊。这出去玩的时候是以度假为目的的，还是以这种旅游为目的的？当时，
0: 度假和旅游有区别吗？
1: 当然不一样了，人家还有游学呢。你怎么定义这趟出去？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想玩一下，就是一起，我跟孩子们，我们三个人一起玩一下。对，还挺好的。
1: 那现在这孩子这个暑假等于是基本上是结束了呗？跟孩子交流过说觉得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吗？宝宝
0: 开心呀，超开心啊。
1: 那确实啊，那圆圆老师给这个暑假带娃的这个成果打了这么高的分数，这么高的满意度也是合理的。
2: 没错，
0: 有反馈啊，俩孩子都说超开心，那可以了。
2: 你看很多，虽然说咱们今天聊哈，可能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做了什么的角度，咱们来去聊大家的成果如何。但其实家长的很多所谓的成果都基于孩子的反馈而来的。如果
1: 那不然呢，
2: 孩子要这个暑假玩的不高兴的话，家长也很难给自己打一个很高的分儿。真的
1: 就这个。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为什么这个假期能够有这么高的分儿啊？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假期我们是唯一一个假期没有目标的假期。因为首先中考毕业了嘛，你知道吗？中考毕业了，你说你还能给他要求啥？你现在就所有的都不用再要求了，因为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了。然后这青春期叛逆的，你说你能要求啥？你也要求不了啥呀，什么也要求不了。你所有的计划到他那哈，全部都白搭呀。他开始要主宰他自己的人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很高的分数，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期待了。
1: 就是发现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或不下什么要求的时候，这个暑假过得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快乐。
0: 对，当家长退出来的时候，孩子自己的那个动能，他自己对于他的生活的安排，然后他的开始才能够慢慢的出来，显现出来。
1: 所以这个暑假的含金量非常的高，非常假期。
0: 对，非常假期。
1: 来看跟伙伴们的互动哈。金豆妈说，给孩子暑假带娃这件事啊，就给您暑假带娃成果打几分。他们家孩子18岁了，越来越难带，不过明年我就解脱了，上大学了吧？是要是吧？
2: 对，这个时候可能内心的这个情绪的状况还挺多的，
1: 很复杂。
2: 一是可能期待着孩子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去处，然后还担心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能不能更好的适应，
1: 对，
2: 以及家长的不舍。孩子要离开自己了，没法天天一块生活在一块了。
1: 金鱼草哈说，带孩子去了一趟大连玩，哇。暑假去这种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话，其实非常需要勇气的，
2: 没错，
1: 而且要多花很多钱。
2: 没错，而且，但我觉得您去这个地儿，我替您打分，我给您打满分。
1: 去佳明的老家转了一圈，
2: 没错
1: 啊。然后兔妈说，猫妈说，我只能打3分，勉强及格。估计他这是5分制的哈。
2: 哦，
1: 他说因为我实事求是，不会说好听的。
2: 啊，
1: 就讲讲故事细节呗。
2: 对，您说不好听是孩子觉得不好听啊，还是说您觉得自己就已经讲得很难听了？然后我们还有这位叫宇宙尘埃的朋友就说了，大宝上美术的培训，这几天呢和媳妇儿带着二宝到了烟台玩，去了养马岛、蓬莱阁、渔人码头，景色很美。孩子呢也喜欢玩水，昨天。这是二宝自己拍的落日，这是配着这个一张图片哈，发到了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1: 对，就是这个今天这话题怎么来的呢？真的是因为暑假快结束了，因为前两天哈，在我们的一个那个朋友群里头，然后有朋友发了几张那个电影的兑换券，然后大家就聊说谁还没去看这个电影，大家就去看吧。然后就其中就有一个朋友讲了说，那你们去吧，我就退出竞争了。说前两天我带孩子去看过了，我说呀。你真的是个好爹。他说，哎呀，不是，那个没办法，孩子放暑假嘛。我说孩子放暑假， 你就能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你就觉得理所应当带他去连转带玩带看，把这些这个娱乐项目也好，还是说这个时间组织起来，你还谦虚说只是因为孩子放暑假，你明明就因为是你个好，你是个好爹嘛。
2: 明明是那天媳妇儿上班，孩子没人带，他自己又想看电影。一块去，但我觉得那位朋友他肯定是内心对于孩子非常上心的，应该是。
1: 当然是啦，我说这个好爹真的是值得表扬的，让好爹自己还要谦虚，不要狡辩了，你就是个好爸爸。
2: 而且我看现在咱们聊天室好像没有朋友说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看什么电影，这个暑假暑期档好像有几部比较适合孩子看的，《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好像最近票房和评分都不错。
1: 那还有妈妈牛来，
2: 那个我觉得不太适合孩子看。
1: 明天盘一盘，
2: 明天咱盘一盘，
1: 明天咱盘盘。那个暑期档电影哈，那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关注北部环路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双方向，北三环的安贞桥到和平东桥的双方向，北四环北辰桥双方向，北五环奥林西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1: 周末的晚上就是这么高兴哈，咱们一起来在快乐的夜晚复盘一下各位的亲子这个暑假的安排。
2: 对对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3: 大家晚上好。
2: 好哈，宇宙尘埃说，这是我大宝前几周画的素描，正在准备全国联考，大家可以进到我们聊天室来爬爬楼看一看哈。别说咱这大宝这看这水平啊，不像是孩子的稚嫩笔触。
1: 嗯，
2: 就是你看着就是真的是
1: 就
2: 带着艺术家的气质。
1: 虽然我不太懂，
2: 但我也不懂
1: 画的栩栩如生，
2: 就是虽然不懂绘画的艺术和技巧。

0: 他说超级想看。
1: 圆圆老师，但是我觉得哈，就我们刚刚就设想的这个场景，好像不是大多数家长所处的一个环境和内心的动作。
0: 一个有玩心的家长，对于孩子来说，或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有玩心的家长，其实从人格健康度上来讲，他是偏健康那一卦的。嗯。
1: 健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 就是人格的健康度其实更高的。我们那天讲几个朋友讲这个疗，现在特别火的一个疗愈创那个内在小孩创伤小孩，然后我就说很多人对于这个疗愈创伤小孩其实是有误解的，认为疗愈内在小孩就是让自己那个创伤的小孩赶紧快速长大。我说就不是这个概念，当我们要疗愈了，比如说你五岁那个小孩他长大了，那五岁那小孩哪儿去了呢？你那个有童心的那个爱玩的那个能够享受最简单的天真的快乐纯真那个孩子哪儿去了呢？他就没有了呀，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陪孩子玩，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全情投入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陪孩子这件玩这件事儿是孩子能够带给你的巨大的快乐，就是这才是真正我们生一个孩子的意义。
0: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就是你跟孩子在一起享受一个孩子所给你带回到你已经40多岁了，但是孩子能够仍然给你带回到那种最简单的纯真的快乐里边，那种单纯的快乐，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生命的回溯呀。
0: 我能不能这么说哈，就是说能跟孩子玩到一块儿去其实是一种能力。
2: 对呀，就是说对呀是这样的呀、就是说你都已经那叫什么什么出生这不怎么说来的，归来仍是少年、就是你那个少年的心还在呀、这难道不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一件事吗？就是你经历了这么多人情世故，然后这么多挫败，然后你没有变得麻木，然后你心里面仍然有光，然后仍然有快乐，你没有枯萎啊，你仍然能够被点燃那个快乐，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和幸运的事儿、
1: 咱就反过来问哈，袁老师，因为您觉得这刚刚您提到了，就这个它是一种能力，跟孩子打成一片玩到一块儿是一种能力。您觉得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甚至在听聚会的很多朋友，他好像不具备这种能力呢？您觉得这是发生了？
0: 就是跟孩子在一块玩的时候感觉不到滋养，觉得消耗更大，
2: 因为你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了。我们把生活当成任务了，甚至很多人我们已经把休息当成任务了。你看很多人我也休息了呀，我的很多来访者说我也休息了呀，但是你看他那个休息明显给自己带着一个 KPI， 我睡觉了，我为什么还累呢？就是我这个睡觉都已经带着一个任务的一个性质了，
0: 所以他消耗啊，
2: 所以休息已经变成了一种任务，
0: 他不能享受这个过程。
2: 对呀，
0: 所以他消耗嘛。
2: 对呀，
1: 所以他还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还是心理如果调整过来的话，这个消耗感可能就会随之而消失。
2: 你不要把自己想成你在陪孩子玩，你要想着你参与进去，你跟孩子一起玩。
0: 但是跟孩子一起玩他想玩的东西，不是说让孩子跟我一起玩我想玩的东西。
1: 说的特别特别好，我觉得也是很，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了很多家长可能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哎呀亲爱的宝宝，他会用这样幼态的语言跟孩子交流，但是从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当中还是能看到他内心的这种平静，甚至内心当中的一些不耐烦，不要说怎么看出来，大家应该都能有这种感触。
2: 其实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0: 你笑什么？你为什么怂了？
1: 还有
0: 大声说出来，
1: 还有这种高高在上的啊。
0: 那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就这个高高在上我们展开探讨。
1: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俩互动话题，各位伙伴，这个暑假您都带孩子做了些什么，以及您会给这个暑假带娃的成果打几分，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啊？

0: 副中心十年大城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牌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自2026-65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关注一下中心城区啊，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然后关注一下鼓楼及景山周边啊，目前地安门外大街的双方向，鼓楼西大街的双方向，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安定门内大街的南向北，景山东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双方向，以上路段也都是车行缓慢。同时蔡虎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蔡虎营桥也是车行缓慢。市气象台2026年的8月22号上午的9:2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的晚上，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的李爱勇主任医师。我也有点气短，我有点乏力，我有点疲惫，那我这个是不是跟心脏相关的？我要不要去医院？
3: 对，
2: 这个很关键，这个我们要看几个判断的思路。第一个，我们要看它的诱因，就说我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是我在活动啊，我情绪激动了，我饱餐呀，这个时候我出现了这种胸闷气短、出虚汗、心慌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偏向于心脏方面的，就是我是劳累的。如果说呢没有原因的，我坐着坐着或者我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有点出汗、有点心慌，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跟咱们体质的虚弱关系可能更大一些。那后面呢，其实咱们还有看这个缓解的方式，这也很关键。这诱发因素出现了，那它怎么缓解？那如果这缓解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消除了，我们也要注意，或者说它需要服用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往心脏这方面多想一想。那如果说几秒钟或是十几秒钟它就这个症状就缓解了，
3: 就是它是自行消失的，
2: 对，而且它时间特别短，这个你就不太考虑是心脏的问题。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哎，这个暑假不还没结束吗？咱们还有这个带着孩子一块儿休闲娱乐的好方式、啊、
1: 对对对，
0: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啊，就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这爸爸就思维比较保守，在年龄地域的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

0: 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呢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断，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或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可以优惠会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欢迎大家回到聚会啊！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暑假带娃成果交流会，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1: 大家晚上好。
2: 哎，肉肉说哈，我给四岁闺女的第一个暑假打100分，
0: 100分。
2: 小家伙这一假期长大了好多，敢游泳了，上英语课也能和老师很好的互动。绘本上可以自己读的文字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给我自己这段时间我就打个5分吧，因为这段时间项目收尾也没怎么好好陪他、
0: 哦、
2: 甚至现在我还在加班回家的路上，谢谢他妈妈姥姥姥爷爷奶奶付出，我自己也会努力平衡好的。
0: 袁老师，这位朋友是不是得表扬一下？
1: 必须表扬。
0: 显然不是您上半段说的那个叫什么高高在上
2: 那个咱遇到正面的案例典型咱好好分析一下哈，咱给咱这位肉肉 Phoenix 的朋友啊、这个得讲一下他为什么说他是好爸爸，这个踩分点都踩在哪几项上了。
1: 哎，
2: 看一下啊孩子这些项目他了如指掌、
0: 哎、
2: 观察的非常有细有细节。
1: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爸爸的眼里能够看到这个孩子，就是这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是最重要。因为你看孩子就是我们大人，我们有我们的存在感，对吧？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事刷我们自己存在感，那孩子怎么刷他的存在感？孩子要确认他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位置的，首先就需要通过爸爸妈妈的眼睛，就是爸爸妈妈能够看到他、嗯、他做了什么，他喜欢干什么，他经历了什么，那这些其实才是陪伴的一个核心。我们能不能够透过我们的眼睛给到这个孩子反馈，这个是确认孩子的精神世界、情感边界，甚至他的这个精神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2: 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爸爸其实还是有一个自我觉察的，
1: 嗯，
2: 他会去思考说自己的付出啊，对于孩子来说，然后以及和其他家庭成员来比哈，这个在这里边付出的辛苦，他不仅能看见他的孩子，他也能看见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表现，也能看见家里其他成员在育儿过程当中付出的这个辛苦。
1: 对啊，
0: 我又有共鸣了哈，我把这位朋友的这个思想这说法换一下，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很熟悉，我这个暑假都忙成这个样子了，我还知道孩子敢游泳了，我还知道孩子好好上了英语课了，哎呦我好辛苦，我真觉得我该给自己100分。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应该都会比较常见？我觉得这个就是袁老师刚刚提到的，可能就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吧，您觉得呢袁老师？
1: 我觉得这些家长
0: 视角不太一样了、
1: 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自我感动，
2: 没事可以匿名
0: 啊。咱本来也没说是哪位朋友说的，
1: 对对对，有点自我感动，
2: 不是、
1: 就是、
2: 嘉宾可以匿名今天我们请了一位匿名心理咨询师、讲吧
0: 歪歪老师
2: 讲吧、
1: 我为什么说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啊，就是我们跟孩子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孩子的世界非常简单，就是他简单到他要的就是你能够全心投入，他不想要你那些客套，然后你的那些那个这个敷衍啊等等。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带着你的情绪，带着你的心陪他玩，参与到他的玩里边，还是你就是把他当成一个任务应付他？孩子是一清二白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看得非常
2: 清楚，
0: 能感知得到、
1: 对，感知到的。所以你看很多家长为什么他说我跟孩子玩了，但是这个效果很多时候是一种家长的自我感动，是因为你并没有真的去投入进去，你把你自己和孩子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游戏。你看我们刚刚说那个说小宝，哎呀宝宝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这种话啊，你跟一个6岁以上的孩子说，孩子都不爱理你，孩子都觉得你 你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儿，你有没有把我尊重成当我是一个人一个个体来跟我一起互动来跟我一起玩，而不是你哄着我，我已经不想要你哄了。
2: 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哄的孩子这个事实了。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很多家长说的是我陪孩子做了这些，我陪孩子做了这些，你陪孩子做的这些到底是你想要让孩子做的这些事儿，还是孩子真正想要做的这些事儿？
2: 嗯，分不出来。
1: 分不出来，很多时候家长是在一个自以为是，我认为这样是对你好的，而且我已经不像别的家长似的给你制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任务，我们已经寓教于乐了，但他还是教呀。
2: 嗯，哎呀，嘉宾，你这脸是脸色怎么回事？
0: 哎呀，我一下就噜噜了下来，我这个脸哈，
2: 掉脸子了。
0: 对，因为我虽然说我没孩子，但是很多其实都是从这个孩子过来的，和这个家长相处当中的一些内容，不光是跟我的父母，包括在这个成长的很长一段时间，跟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很多同学和他的家长会见证他们的相处方式，
2: 朋友小朋友之间也会交流，
0: 对，也会交流。所以说我内心其实感觉还是就是比较复杂的哈。比如说刚刚这位叫 Phoenix 的朋友，他其实就真的把自己的这种付出真的客观的正视了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啊，我现在工作压力已经这么大啊，我现在在家里，我这个什么时候让我主动去付出情感，我去付出情绪，用简单的方式跟孩子交流。我在单位，领导可不管我这些，领导可不问我为什么没有完成工作，领导不会去看我这些内容，他只会从结果的角度来去判断我很多工作的完成的效果吧。但是很难就把这种思想转换到家庭当中，可能家庭成员尤其是您的孩子，只需要一个您发自内心的表扬，只需要一个您发自内心的夸赞。但是可能很多家长就是因为思想没有转换过来，最简单的一些内容可能都没有办法给到孩子。是真的给不到吗？我觉得不是，可能真的是自己没有想去给到，这是我的一些思考。
1: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主体嘛，就是我们陪孩子到底谁是主体呢？主要的是我们陪孩子还是孩子陪你呢？很多时候家长陪孩子其实是在通过陪这个孩子的过程中在完成一个我是好爸爸或者好妈妈的一个人设。那其实你在陪的过程中并不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主体，而是你在通过孩子，你把孩子当成了一个工具，来印证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2: 他在尽义务，完成 KPI。
1: 对呀、
0: 啊，那义务之上呢，好像就也没什么。
1: 但其实孩子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过程中，我们首先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好爸爸或者一个好妈妈，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活的爸爸妈妈。那么这个活的爸爸妈妈，他是有情绪的，他是有的真实的情绪的，不是掩饰的情绪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急，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发脾气，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不高兴，孩子是能够承受这个的。孩子不能承受的是我为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不能够去体谅我，这其实就是一种情感剥削，你知道吗？
0: 矫情，我觉得矫情。
2: 嘉宾，你要能有这个觉悟，估计以后你可能会是个好爸爸呢。
0: 不，因为我真的是听到这种表达之后，我觉得矫情。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怎么还？有的时候我也这样说。
1: 就是、他其实是辩证的，在变相的去想通过孩子去索取，其实这是一种反哺，就是你在让孩子在照顾你的情绪。
0: 是。
1: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用让孩子照顾你的情绪，你也可以表达你的不高兴。哎呀，不成，你这样我做不了。哎呀，你这样其实我也感觉要不高兴了，我也有点承受不了了。其实孩子是可以这样的，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的爸爸妈妈。
2: 嗯，一说点有深度的就涨粉了
1: 啊？是吗？
2: 九五九八说欢迎圆圆常来啊。然后金豆妈说哈，家有18岁的大孩子，不是我带他做什么，是他抽空陪我做了什么。我请他看电影《八仙》，不去。功夫女足不去，牛来不去哈。
0: 哎，为什么就牛来的时候你要说台词？
2: 不是，他就突然就不能好好念。他说就是电影博物馆的 IMAX 厅，人家都不去，你有自己的想法。
0: 哎呦 ，IMAX 厅，尤其是电影博物馆，现在不好抢呀、朋友。
2: 你这几天也没抢着是吧？
0: 没抢着啊。
2: 哎呀，
1: 其实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大家说，我这一次啊，就是因为以往啊，我其实喜欢，我希望在这个假期给他们安排的丰富一点，因为。 有的时候参加这些很多的这个活动嘛，然后他们也会给我很多这种青少年的活动，就有意思的活动，然后我就会去推荐给我的孩子，都不感兴趣。然后这一次去，我们不是说走就走嘛，所以也来不及去安排你要怎么怎么着。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就说去哪儿，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司机嘛，然后司机说你们住这儿离自然博物馆比较近，我们说那我们去吧，就两三分钟就去了，然后去了，结果到那儿之后，就孩子自己就感觉、哦、我没看够，那我有没有时间我再来一趟？然后后来说再来一趟的话，咱们还有一个大博物馆，要不咱们去看看大博物馆嘛也行。你就没有完全没有去计划，然后在那里边那个妹妹看了喜欢的远古生物啊，那那那，然后姐姐说那有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那有一个就是讲那个内蒙他们抗就是他们就是解放的那个那个部分哈，
0: 历史背景历史展区
1: 那个其实我还挺意外的。我们家姐姐说我想要看那个，看完之后能不能给我留一点时间看那个、我还挺意外的。她说其实我还挺喜欢看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儿的这些故事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你不去完全你不去安排的时候，你放下你的那个安排，孩子自己的那个想要我想看什么，他才能够有机会萌芽出来。
0: 你要相信孩子的一些判断能力，
2: 或者说要相信孩子的成长。
1: 对，你要相信所有的生命他都是奔着阳光去的、他都是会去着那个他认为对他好的东西去的。
2: 对，就是因为孩子自己本身他会就像说奔着阳光去，他有他自己的生命力，会有这个成长的过程。
1: 对，
2: 你做的事情无非就是陪，就是在陪着和见证他的成长。
1: 你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长就好了。
2: 但有没有可能孩子成长本身也是给大人一个机会？
1: 当然
2: 是吧，
1: 当然这不疗愈内在小孩吗？你要说没有这个机会，你怎么可能我现在了我还跟孩子打那么无聊的卡牌游戏小马宝莉什么的。
0: 哎，又不能说无聊啊你孩子听着你就回去说你了。
1: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你确实享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带任何功利性的，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就是开心。就是
2: 纯粹，
1: 就是没有任何的，除了开心以外任何的东西，
2: 非常纯粹的、
1: 非常纯粹，就是就不用费脑子，不用费任何的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目的，就是单独。难道这对于我们40多岁的人，中年人，平常我们的脑力要那么费的人来讲，这不是最宝贵的吗？
2: 就是一直在被额外占用或者说额外消耗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个能量池从孩子那儿新鲜的生命力里源源不断的分享给你的。
1: 对呀、你说你要拿一个放大镜去观察蚂蚁，有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的时候，你还得想什么是昆虫啊，什么怎么怎么着啊。但是当你真的陪孩子去看，进入到孩子的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没有任何的逻辑，没有任何的，他就是在享受单纯的好奇，单纯的开心快乐。
0: 来，单纯的享受一首歌，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哎，再次欢迎圆圆老师。
3: 大家晚上好。
2: 肉肉补了一条说，现在我在家都是小家伙使唤我，爸爸我要玩这桌游，爸爸给您讲一故事，爸爸给您读本书，哈哈，我可开心了，他开心我也开心。
1: 哎呀，哎，您是我爸爸，我听您的。
2: 然后宇宙尘埃说哈，大宝之前呢一直在学动漫，现在呢也是在恶补素描色彩，暑假呢也只是每周休一天，想报考传媒大学电影学院的动画专业，真心的希望能成为佳明的学妹。哎呀，真的吗？成为佳明学妹有点危险呢。
1: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成为你的学妹危险吗？
2: 成为我的学弟危险。来看金豆妈说哈，在那个十八岁大娃刚才不是说嘛，各种电影都不看嘛。开心宝贝张超说，暑假带孩子做什么？今天晚上机器人比赛啊，机器人运动会。
1: 开幕式好像是今天，是开幕式还是说已经开？
2: 现在正比着呢，我看是网球、羽毛球，直播没太细看啊，就瞄了一眼。对，
1: 培养孩子的兴趣
2: 很激烈。
1: 哎，我现在真觉得哈，就结合刚刚袁老师上半段说的，有的时候啊，咱说暑期家长。带着孩子的成果，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咱不能卡得太细，大方向，比如说未来孩子是想走国道还是想走高速公路，咱这个方向大概给他给马骑就可以了，具体是走左车道内车道还是应急车道，应急车道不能走，就是这个其实应该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吧。
3: 对，你真有一个孩子你就发现了，其实这选择不由你。
2: 所以有些事情你看，就是孩子长起来了之后，孩子自己去讲如何育儿，家长听一听可能还有一些借鉴意义，但是真当上父母的时候，在那个看节节点上，像今天直播之前佳明问我那问题，你说孩子就不睡觉然后影响长个，你家长愁不愁？你说你管不管？要不要来硬的？他就是很麻烦嘛。
1: 从心理角度有什么？就类似一系列这样的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或者是内心调整的方法。袁洋老师，
3: 我说一个大的吧，就是说我们养孩子啊，我们肯定心中都有一个蓝图，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孩子这一辈子一定要成为能成为一个人的话，他只能成为他自己。所以家长就是对于在养孩子这过程中啊，你越早松手，孩子越容易成为他自己。你越晚松手，你这个手啊，你越舍不得松，你最后等待那个叛逆期越汹涌。
1: 最后那孩子，你说听您听一半，自己长一半，然后最后呢就变四不像了。可能
3: 其实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开始叛逆。以我养两个孩子的感觉啊，两三岁其实就开始有这种自我意识了，然后到五六岁的时候又有一个，到十二三岁其实已经是第三个了。那这个时候还
2: 几个阶段的，
3: 这个时候你要让他分手，开始慢慢的做他自己，允许他有一些他自己思考的时候，他在往后他自己的人生的大的事儿上，他就已经有了他自己选择为自己做选择经验了，他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2: 所以下一次我们要把话题在寒假之前，我们把话题定成这个寒假您想让孩子带您做什么，怎么样？
1: 这个寒假您打算把手撒多远，把孩子撒多远？
2: 给大家三四个月的准备时间，让大家去考虑这个话题哈。这个寒假您打算让孩子带您做点什么，怎么样？
1: 我觉得、
2: 那个、
1: 对，
2: 然后多听听我们时光聚会，我们安排了那么多，给大家带了那么多吃喝玩乐的好项目啊，那些资讯什么的，这是大家的灵感，好不好？无论是让孩子带您，还是您带孩子，创造更多的亲子时光，然后我们去共同见证这个成长的过程，可能很多父母会觉得说有一些助力感吧。
1: 我建议大家哈，不能这说这个寒假咱现比拼，咱就现实操，这个中秋节和十一假期您先试试，
2: 可以
1: 先做一个尝试，
2: 可以
1: 看您和孩子各自的接受度怎么样，
2: 可以
1: 我就是好办法哈。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聚会暑期带娃成果交流会哈，咱都给各位伙伴都打满分，希望下次再聊的时候依旧能看到大家精彩的分享。
2: 哎，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时光聚会将和大家来盘点暑期档这些精彩而炫酷的电影，伙伴们，
1: 炫酷你说的是哪一部？
2: 你猜
1: 奥德赛对吗？
2: 不要错过明天的聚会好吗？我们准时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也感谢袁袁老师做客聚会。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周六，在晚间呢，商圈周边、参与乐场所周边呢，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鼓楼周边边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另外，在北二环七尺潭桥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也请后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
1: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您清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马上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4: 轰智行北京御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9，0106865229，全新坦克300 19.9

0: 6761668。
1: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穷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露瑶。
0: 人的一生总会面临无数次选择，有人选择循规蹈矩安稳度日，也有人愿意打破既定的轨迹，用一次勇敢的转身改写整个人生的方向。
1: 安稳是大多数人的归宿，安稳舒服嘛。但是热爱呢，永远是少数人的勇气。在我们身边，很少有人愿意在事业顺遂、前途稳定的黄金时期，主动清零自己，跳出舒适圈，奔赴一条甚至是鲜少有人涉足的陌生赛道。
0: 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拥有这样一段极具张力的人生经历。他曾经是我的同事，
1: 哎，
0: 常年坐镇直播一线，从容笃定，拥有清晰安稳的人生轨迹。
1: 但是他又不甘局限于既定的生活，选择在最好的年纪毅然辞去稳定的主持工作，远赴韩国从零钻研韩国电影，从专栏撰稿独自拓荒，再到学者监制、国际评委多重身份的加持，20年的深耕成就了独属于他的人生华章。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的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范小青。欢迎范教授。
0: 哎呀，欢迎小青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感谢，收音机边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小青，特别开心的今天能够回到103.9，和我的老朋友顾峰以及我的小朋友露露一起跟大家做客峰回路转。
0: 哎呀，咱们俩还有重叠的时光啊。
2: 对，
0: 我2002年10月份来到交通广播，但是你2003年就走了，
1: 见您一面就走了。
0: 对，我跟你说啊，当时我们俩还一块进过节目呢。
1: 哦，是吗？
0: 当时啊，是一路畅通的周末版，是全台竞标，我们俩一块做了一样带。
1: 哟，谁成功了？
0: 我们俩反正没成功，
1: 都失败
2: 了。我
1: 觉得今天听到范教授开嗓跟大家问好一刻哈，我就觉得突然从耳机里听到您的声音就觉得不太一样。所以在交通广播这段经历哈，其实也是您生活当中哈，或者过去经历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不是？
2: 是的，我特别幸运，大学毕业没多久就来到了刚刚筹建没有多久的103.9。然后我当时其实傻乎乎的，非常懵懂，但是呢有很多特别棒的前辈们，他们带着我，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哈，带着我开始做节目、剪节目，值夜班、开早班，然后呢每天乐此不疲。那会儿交通台有好多好几姐姐们，那女性比较多，而且交通台那会儿正在蒸蒸日上，所以给了我特别多向上的能量，让我在这个平台上呢快速的成长起来了。说实话，那会儿呢，按理说电台比电视台的收入会清贫不少，但是我们交通台呢，因为可能脑子活然后大家又都是年轻的一代，又非常的勇于去尝试创新的东西，然后又非常的努力，所以呢可以说是在全国的电台之中杀出了一条金光灿烂的大道，就是让电台和电视台的位相有了一个蛮大的这个可比之处，所以呢可以说是电台行业的峰回路转之机，从2000年到2003年，所以恰好我在这个峰回路转的这个路上，而且那个时候呢北京拥有车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所以我们交通广播一下就火了，然后我是第一个做明星与车的主持人，所以我们的节目卖到了全中国的很多的城市电台去，所以我在这儿收获了特别多友情，然后事业上的一点点积累，以及让我站在了更大的平台上，看到了更广的世界。
0: 其实听到小青这么一段回顾呢，让我也想到了2002年来到交通广播的时候，当年呢是9周年，建台9周年，而2003年恰好是10周年，而正好在我们交通广播飞速发展的时候，你毅然决然的转身了。
2: 是的，当时我要走的时候，确实我的很多好姐妹们哈，他们都觉得啊，为什么呢？
1: 挺不能理解的。
2: 对，因为我们那会儿确实收入啊，还有我们的工作的这种 up 的那种劲儿， 劲儿都特别的足哈、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这个商圈又特别好，我们就咱们就在建国门地区，对吧？跟国贸什么都很近，就是非常华丽。眼看2008年要奥林匹克了，是吧？还有很多的这个貌似华丽丽的上风的东西在等着。也许我觉得这个大事和每一个人的小运有重叠的时候，也有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我不是一个有运气成大运的人。
1: 可是我们会觉得那段时间，你像昨天咱们刚聊过，就顺应时代、顺应红利的这件事情嘛。像2003年的时候，正是高速发展的时候，北京又是大家在陆陆续续家用车，那是不是我们随着这个时代蹭着呗？稳步的发展其实没毛病啊。
2: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顺着这个随大溜的话，那你的生活也许就非常的安逸。然后呢，也就是随着这个，就像河水似的，它要上你就上，它要下你就下。所以不好意思，就有点貌似可以躺着随波逐流，
1: 有点晕船
2: 啊，偶尔可能需要一些随波逐流的心态。但是呢，你可能就一直躺在这条河里了，他把你带到哪儿，你就跟着他去到哪儿，而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去到哪儿啊。然后我自己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也许也是咱们节目峰回路转的一重含义。就是也许你转个方向，你就看，你可能看作了一座大山，但是如果你要说我想看看这个山后面的风景，而不是说哇好像看到了一座大山，那我还是顺着这个山下面这条河走吧，那可能就是山后面的壮大的更大的世界你能看到。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看到更大的世界，反正呢我可能跟顾老师相比会起码会了一点外国语。
0: 但是我刚才在想，其实您在说到从2003年离开交通广播那段日子，其实很多同事都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当时小青她的从声音条件，她的性格特征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个频率，包括她所做的节目。同时呢，现在我在想，小青刚刚说随波逐流，那不就说的是我吗？
1: 不是，太点名了，郭老师。
0: 就差报身份证号了，你看人家现在是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教授，我还是一个小主持人。
2: 您是主持人，
1: 您是金话筒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那当时自己在交通广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慢慢在想了，我今后我不能在这里就非常安稳的去度日，非常好像每天很稳定的在这儿主持节目，固定的要去输出。
2: 那倒也没有，你说错了。其实我到现在依然，有，我从小啊，我就有两个人生梦想。一个呢，就是小的时候听广播嘛，就觉得广播里的声音特别美。我到现在也依然非常喜欢听广播，尤其喜欢是韩国有一个 Classic FM， 就是它只放，就是它的 KBS， 就是它的国家放送，因为他们没有广告嘛，它只放古典音乐，所以我们经常每天我都会听那古典音乐台。我非常喜欢听广播。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家全都是当老师的，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我也应该当个老师。所以我人生就这两个目标。
0: 那合着来交通广播就是来体验人生的？
2: 不是，是实现梦想的。
1: 所以离开交通广播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您是有规划的，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转身成为一名老师，成为一名教师？
2: 其实我在广院，那会儿叫广院，后来叫传媒大学哈。我读书的时候，我是读的文艺编导，文艺编导按理说就应该是去中央电视台，去电视台去做综艺节目的编导嘛。这个，但是呢，我好像对电视台这些这个机器啊、设备啊什么的没那么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课就是电影课。我就一直很喜欢写剧本，喜欢看电影，喜欢这个电影批评等等等等。我对这个充满了向往，而我所有的课程当中，只要是跟电影相关的课，就是跟老师的沟通啊，还有就是成绩啊，都确实是比较的出色一点。所以呢，我一直就是非常 常肯定我是喜欢电影的，然后我也特别喜欢电台那么在电台的时候，刚才不是讲了吗，我做了第一档名人和车的这个节目，然后也做了第一档就是跟国际沟通的，因为那会儿北京要开奥运会了嘛，有特别多的外国留学生、外国的工作人员在北京，所以呢，我一开始就做了很多跨文化沟通的节目。我那档节目我还记得名字叫什么呢？叫《国际候车室》。就在103.9。
1: 如果大家有听过的，可以去说说感受哈。
2: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在电台工作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要来中国拍片子的韩国导演，而他当时需要找一位中国的女歌手他因为他要拍30年代在上海滩的故事，跟韩国相关的独立运动的故事，所以呢就通过别人找到我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再问我有没有推荐的歌手，所以在这个一来二往的过程当中我就对韩国电影有了更加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呢我又去北京电影学院看了过一次这个韩国的电影展，哇，一下把我惊到了，他们的类型片之丰富，他们的情感表达之细腻，就是既有好像是东瀛的那些温婉的东西，也有好莱坞的那些粗犷的西部的东西，所以呢当时呢有张艺谋导演啊、陈凯歌导演啊，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所以呢我也是感到非常惊讶，而我那会儿已经在什么这个我们当时有北京的各大各小报纸上面开始写豆腐块的电影评论的文章，所以呢我就开始看很多的韩国电影，然后加之在交通台工作的时候认识了这位韩国导演，所以我就是发现，哎，我这么喜欢电影，而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电影，而关于韩国电影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去决定准备学习韩国电影，这决定就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在这个电影院里，在这个写影评的这个日日夜夜里面就决定了，特别顺其自然。我并没有说我了不起我要干嘛
1: 其实韩国电影像现在啊，我们说有了很多的电影天花板，心中的都会想到某一部韩国的影片，它确实是在影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其实像范教授您刚刚说的，在国内尤其是在国内韩国电影是很空白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1: 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说我现在有这么安稳的又处于黄金时代的有一个非常非常体面光鲜又安稳自己也喜欢的一个主持人的工作，我毅然决然辞职了，奔赴一个几乎空白的领域，当时不会有点害怕吗？
2: 哎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因为我们那会儿还很年轻嘛。我前几天刚刚从，因为我每个暑假我都去韩国调研嘛，我刚刚从韩国回来，我今年去韩国我就觉得，哎呀，我以前好像背个包袱去哪儿我都能找到快乐，找到劲儿哈。然后今年呢，我觉得我是老了，我觉得我可能很难再拿一个书包我就去外国，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可以去那儿观察生活，去那儿学习，去那儿跟当地人交往，我觉得我这劲儿好像慢慢的少了不少，也许就是人老了吧，那个时候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完全没有发怵的感觉，而且我说那个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我认识的那位导演，他是韩国非常就是中流砥柱的那一代导演中的一位，也是蛮有名的，他后来成为了韩国电影学院的教授他你看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咱们广院的留学生介绍的，按理说是萍水相逢哈，但是呢他听说我要去韩国学习电影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不问所以的就来帮助我，帮我介绍老师啊，然后需要什么经济担保，那会儿还需要经济担保他就用他的房子来给我做经济担保啊。对，他们很希望有外国人去了解他们自己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民族 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
1: 嗯
2: 啊，让这一帮知识分子变得非常的慷慨，
1: 嗯
2: 啊
1: 嗯，
2: 也非常的 open，
1: 嗯，他们愿意让更多的人了解，也希望去传播出去。
2: 是的，
1: 嗯，
2: 所以对我而言，那个不仅仅文化没有陌生感，而且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踏实的，因为我知道我万一有什么问题，我是可以打电话去找某几位朋友的，嗯，
1: 就是咱那儿也有认识的人。
2: 对，那会儿是真没什么外国人啊，
1: 对，
2: 跟现在可真不一样啊，嗯，现在你看我刚刚从中央大学回来韩国首尔，就是跟咱们学校一样是电影类和传媒类的韩国的
1: 天花板，
2: 第一位啊，他们整个暑假他们的教学他们的宿舍楼里充满了外国的声音，每天晚上在那个宿舍楼的 lobby 哈，大堂里面都是说英语的、日语的、俄语的、中文的，
1: 嗯，
2: 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所以经过了20多年哈，这个韩国的文化确实向外传播的非常好。我一直想去学习，我们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没有负担的，或者说是非常愉快的接受到，然后呢来回应到，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0: 嗯，确实呢，提到韩国的影视作品呢，有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尤其是女生非常熟悉的，
1: 没错，
0: 来自星星的你，
1: 这很浪漫呢，啊。还有很多现实主义的一些题材，比如熔炉啊，嗯，类似像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现在我们再来看，网络也这么发达，大家能了解到韩国的电影，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看韩国的电影，甚至我们能看到好多综艺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好多中国的一些作品是翻拍于韩国的，嗯，我们就这种文化的交流和彼此学习是能够看到一个稳步向好的一个状态。但回到就是20多年前的那段时间，嗯，您带着一腔热血，我想去学习，想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更多的交流，去到了韩国，但那段时间是不是两眼一抓瞎呀？
2: 可不是嘛，我又不会说韩国语，我可能统共会说的韩国语不到10句。
1: 안녕하세요，
2: 안녕하세요，
1: 사랑해，
2: 这不重要，这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耳麦哟，多少钱，
1: 哦，
2: 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压力就是金钱的压力，
0: 嗯，
2: 因为那会儿韩国虽然已经是这个1997-1998年他们已经 经历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之前他们的1000韩币相当于中国的10块钱，
1: 嗯，
2: 而1000韩币当时一碗这个冷面都要3000-4000韩币
1: 啊，
2: 所以啊，当时啊，2003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交通台的收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0: 嗯，
2: 啊，这个我的同事们都已经去买房了，
1: 嗯，
2: 啊，然后呢，
1: 还在想吃冷面，
2: 对，我还拿着这个钱全部去了韩国读书，所以那个时候经济的压力对我来说是超级大的，
1: 嗯
2: 嗯，
0: 真的当时。小青说他要去韩国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人都瞠目结舌，不觉得哎，你会说韩语吗？
2: 真不会
0: 啊，
1: 嗯，所以就说真是敢啊，真是有勇气，
2: 嗯，
1: 那时候真的就是也不是破釜沉舟了，我觉得真是激流勇退，
0: 而且关键是放着一个

0: 好的，很稳定的收入，不错的，而且是
1: 稳步上升的，
0: 对，这样一份工作，毅然决然的去了韩国，去继续去学习深造啊，而且可能真的就为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2: 对，我记得那会儿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走的时候，台里的姐姐们，这个给我买了一个巨大的箱子，隔壁的赛特，
1: 让多带点吃的过来，
0: 别饿瘦了。
1: 所以当时面临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的压力，还有一个可能是文化上会有压力啊。
2: 文化上倒没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好像一直是，只要我努力，其实只要是每一个人努力，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只不过是有些人快一点，有些人慢一点而已。那我一直是一个反应比较慢的人，我一直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好像那会儿也不焦虑，我唯一焦虑的就是我万一没有钱了怎么办。所以你看，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在首尔大学的语言学院学了9个月的韩国语，基本上 OK 了。然后呢，因为我毕竟是电台出来的，就有一些人知道了，然后就来请我去做这个教师，就是韩中文教师。哇，你知道吗？韩国的企业有多卷啊！韩国的那些三星也好，还是这个LG 也好，因为我既在三星教过课，也在 LG 教过课，
1: 这都是很大的公司了，
2: 都是最大的公司。每天早上7点多钟，我记得我要去到他们那边的总裁一级的办公室，就是副总裁级别的吧，副总裁我估计那么大的，我忘了有10位副总裁，可能每一个副总裁在一个房，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学着不同的语言。
0: 哇，
2: 我是教中文的，有隔壁有学日语的，有学西班牙语的，有学法语的，甚至有学东南亚语言的。
0: 那他们会不会学乱了？
2: 每一个人他负责的那个市场不一样，我觉得。所以你看啊，他们都是50多岁的大叔了，早上7点半到办公室开始学习。
1: 学二外呢？
2: 对，就是学二外的。
0: 这边是萨瓦迪卡，那边是空蹦啊。
1: 那边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I'm fine too.
1: 但那种语言环境，你就会push你不断的去努力啊。
2: 对，我就看我的人大叔都这么努力了，然后你还听我说，然后我晚上呢，我还要去，你知道 Oba Gangnam Style。Gangnam 是韩国首尔最繁华的
0: 江南。
2: 对，在江南有很多的语学院。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堂 Academy。然后我还每个135我还要去那儿教普通人。学中文。我的班里一般都会有10位左右的在那学习的人，也有退休的企业大叔，有在上大学的年轻人，有家庭主妇，有上班族。真的，
1: 就不论年龄，不论身份，
2: 是的，
1: 大家都在学。
2: 是的，
1: 妈呀，
2: 超级卷。然后我同时还在2所大学，也在中文系做着这个中文老师。
0: 哎呦，那应该说自己的经济问题已经不用去发愁了。
2: 对，还好。所以呢，得亏我是103.9出去的。
1: 没想到
0: 我的普通话相当标准，我是有证的，我持证上岗。
1: 这也是算是解决了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窘迫了。
2: 是的。
1: 那是不是就是基础的生活解决完之后，那咱们的学业呢，在电影方面呢，真正我是因为热爱和想要去了解去的韩国，那真正到韩国打开广阔天地的时候，有没有让您觉得更兴奋，还是说稍微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2: 我一直是非常兴奋，我好像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因为我一直在不断的接触新的东西，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去吸收新鲜的东西，然后看到了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你说顾老师，你天天坐在这个直播间里，你从20多年前一个优秀的年轻主持人变成了20多年后
1: 依然优秀
2: 的资深主持人。
0: 还好我的头发还在。
2: 好像你看到的就是，当然你肯定不断的在进步，但是好像指标看没那么明显。
0: 指标都高了。
1: 正在降呢。但我们确实，因为你长久的从事着一个工作。

0: 哪怕其实我觉得主持人他已经算是相对来说很灵动的了，因为我每天接触的嘉宾是不一样的，选题是不同的，我们相对有新鲜感，但是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在从事同样一份，我们会有一点点倦怠期。所以其实范教授，您是这种倦怠期对于您来说是非常抗拒的，是不是？
1: 我没有机会倦怠，因为我真的不断的接触到的都是新鲜的。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因为电台朋友们肯定也不愿意听那个太复杂的东西哈。我到韩国之后，语言是新鲜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新鲜的，他们看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我说出的东西对别人来说也是新鲜的，所以各种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东西。比如说哈，我在我的硕士班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我的同班同学，韩国女孩哈，然后我们就在聊，第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在聊最喜欢的导演和最喜欢电影。我后来翻译了一本在国内还是评价比较高的书，叫《野生金基德》。我对金基德导演有了很多的了解之后哈，我2003年去韩国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我可是最讨厌导演就是金基德导演，因为我实在是因为我的世界没有打开，那么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无法理解跟我不一样的人。尤其是一个如此看上去冒犯女性的导演。所以我很讨厌他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班那么漂亮的一个韩国女孩，温文尔雅的韩国女孩，居然说喜欢金基德电影，把我惊到了。为什么会有人喜欢金基德电影啊？这对我来说是个课题。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些我的同学们都非常认真。然后都穿衣服穿得一丝不苟，有的就是都是系的就跟那个
0: 结婚似的
1: 戏似的，你知道吗？都是非常的袖子都要
0: 正装
1: 着，不是正装，袖子都要扣着，衬衣的袖子也要扣着
0: 啊。
1: 然后对说话非常的，跟你说话点头哈腰都用的思密达思密达，
2: 对，谦卑恭敬，
1: 对，
0: 敬语，
1: 就完全是那种就是装在盒子里的方方正正的人。但是上完课以后，跟老师讨论完之后，我们要跟老师一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就会喝点烧酒。
0: 哎呦，
1: 喝完烧酒以后去第二托，
0: 就欧巴刚男 style 了，
1: 喝点啤酒。再喝完啤酒之后要去第三托，可能就是卡拉 OK 再去喝点其他的酒。这么一搞就经常是周五的比如说7点钟我们去吃饭，搞到周五的夜里2-3点钟。
0: 哎呀，
1: 但是谈的都是电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我去，不好意思，
0: 哇塞，
1: 对我来说，哇塞，如此的在教室里方方正正的，那么儒家的体系当中做的那么长幼有序的一群人，
0: 很板正的一群人，
1: 对，在酒桌上，在卡拉 OK 里，他们那种能动性，他们那种躁动性或者说他们那种反动性，
0: 哎呀，
1: 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那种解放，解放感。所以这对我来说
0: 是差别，
1: 新鲜的，超级新鲜。所以你知道吗，在世界上睡觉最少的民族就是大韩民族，他们真的不睡觉，第二天早上一样7点钟白白净净喷着香水去坐地铁，去挤地铁，
2: 就去了美容院了。
1: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再有就是再有就是我刚去韩国的时候住在梨泰院。你们肯定通过
2: 听说过
0: 年轻人很多的地方。
1: 是的，现在有很多 club， 原来有 club， 很大的 club， 为什么？它是一个美军基地。对于我从北京来的，从我们大中国去的人，哪看过美军呢？为什么在韩国的土地上有挎着穿着迷彩服的，尤其是很多的黑人士兵在那一边维持秩序？尤其是在他们美军特别多的那种 nightclub， 周末的时候，就是周末的晚上，尤其是很多美军在那执勤。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0: 新鲜的
1: 景观。
0: 但是我觉得也是范教授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走出去了，看到了很多新鲜的，所以好多的这种感官上的一些刺激也会

0: 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信息。
1: 20:34，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鼓楼周边依然是车多，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大家好，我是陆阳。
1: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
2: 让我们隆重欢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范小青。再次欢迎范教授。
1: 欢迎小青做客我们的节目。
3: 谢谢顾老师，谢谢露露，特别开心能够回到103.9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1: 对，这应该是你起步的地方。
3: 对，
1: 对于像小青来说呢，当年确实是毅然决然的去到了韩国。其实当年的国内几乎没有系统的这种韩国电影的研究资料，等于真的是从零开始，一边留学，一边又要去工作，一边呢要跑釜山电影节，一边给看电影写专栏，那如何来坚持在无人深耕的这种冷门领域持续的输出呢？
3: 对，这个你总结特别好哈，让我一下子一回首，觉得自己确实好像
2: 挺累的，
3: 挺忙碌的，特别充实，超级充实。所以我们刚才上半场我们说的其实都是峰回路转的峰，还没有说到路。其实呢，怎么说呢，我们说经常说你心里有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无法克服的或者非常难以克服的困难，那确实可能很难坚持过来。可能我渴望看到的是山后面的路，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在非常开心的在攀这些峰。所以那些小山包一个一个的就渐渐的被甩在了后面背后，然后就看到了山后面的不一样的风景。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是眼花缭乱的。但是呢眼花缭乱之后，我就是决定他们这样生活那么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样去融入他们，怎么样去了解他们。所以我还是就是可以说是几乎不知疲倦的一直在往前赶。所以我觉得并没有觉得累，年轻的时候这一切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
1: 毕竟那20多年前啊，
2: 但是不是，我也20多岁，但我有的时候就是很多连轴转的时候也会觉得疲惫。
3: 你没有试试啊？
2: 我还不够疲惫是不是？我觉得范教授他有一点非常打动我的是，他所有的未知哈，都会让您觉得很兴奋，每天都在面对新鲜的没有互联网去汲取过的一些知识。像我们现在去到比如韩国，我们可能会提前半个月在小某书上就开始做攻略，但对于03年的自己来讲，那个时候完全空白，所以一切都很新鲜。但是在尤其是在电影当中，刚刚顾老师提了好多都是空白的，我又有那么那么多的尝试，每一项尝试都相对顺利吗，范教授？
3: 我好像没有机会去想顺利不顺利，如果不顺利的话，那么就继续再加把劲儿，是不是就可以把不顺变成顺啊？而且有些时候呢，就是不问未来的这种冲动型甚至有点二的这种做法呢，反而会给你带来，就是风会来帮助你，会让你有乘风的那种一瞬间。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你二就二吧二过之后也许不二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就看到了呗。你说特别对，露露刚才说特别对，现在互联网信息把我们淹没了，也把我们禁锢住了，貌似我们无所不知，其实我们知道的永远是那个茧房里的东西。所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关心的东西，它把我们淹没，所以反而看不到更大的世界。貌似是便利的，其

0: 观察它的人文风俗，我们才能真正去了解一个地方。
1: 对，而且
0: 电影也是这样，
1: 无论电影也好还是文学也罢哈，只要是文化艺术相关的，我觉得到了其实他写的都是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那么我在记，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好玩的，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东西，其实最后都是让我觉得是我和别人的关系，我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能和你根本就很陌生的人与世界都能够沟通，尝试沟通，并且尝试着保持一个好的持久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是特别做不到的事情。
0: 哎呀，说得太好了，如果我都可以在一个陌生和完全零基础的环境里杀出一条血路的话，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做的我无所不能呢？
2: 这就是博士生导师和普通的本科毕业生的一个区别。
0: 我被博士生导师震撼到了。其实像范教授，他不仅仅说我忙了很多啊，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这些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把过往的很多的经验以教书育人的方式又实现了最初的第二个梦想，就是做了一名教师。
2: 对，
0: 而且他常年在电影节与一线的这种导演面对面的访谈，包括他身临其境的去观察整个行业的现场，在落地形成很多专栏文字在反哺给学生，这一切好像都是闭环了。
2: 而且关键是他现场去访问那些著名的导演，那也是干了老本行啊。
0: 对呀、啊，没想到吧，爱好又合二为一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也就是说我在，其实我们在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在媒体上，我们这种记者的这个身份是特别特别贵重的，宝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不一样的人，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还丰满了自己的人生。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在做留学生的时候，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因为我在看电影上写文章嘛，我就不断的被韩国各个发行公司还有这个宣传公司请到记者场去看电影。我可以免费看电影，哎，这个真的是对我们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特别棒的一件事儿。毕竟看电影本来就是我的学习，而且我还看的是记者场，也就是能见到所有的主创。
0: 哎呦。
1: 还有所有的韩国的那些记者们，我可以跟韩国的记者们聊天，听他们讲内幕，我也可以提问那些主创们，听他们讲他们的拍摄故事、现场故事。所以这对我来说，我的电影观是四D 的。不仅仅是我看我写，是我看我听然后我跟他们沟通，然后我写，所以是一个四D的电影观，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顾老师，你看，做记者有记者经历，去哪儿其实都可以找到鲜活的人生，
2: 对，应该说
1: 有鲜活的关系。
2: 没有任何一项工作是白做的。
0: 对对，我每天就这么跟我自己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就刚刚像范教授讲到的，我之所以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采访的机会，好多其实就是源于很多年前我种下的一颗果子，它是种下的一棵树，它生根发芽长了果子。如果没有在江东广播的那一段的经历，有可能我会想不到在这样的环境我还可以做这些事儿。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一开始我的韩国语也不好，但是你看，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韩国语不好，人家会小瞧我，他们可能在中国也不能发行电影，他们会这个认为我不重要，那怎么办？什么？我觉得这些都不要去想，你只要想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去努力，那么就可能得到，得到就是奖励给你的，得不到没关系。下次能得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我一直是一个肯定性思维的人，而且我的学生们都说范老师是一个叫什么 高能量的人，说我这个续航能力超强，
0: 高精力人群。
1: 哎，对，高能量人群是的。
0: 嗯嗯，那肯定高能量啊！你看在韩国身兼多少职啊，就觉得每天的这个日程表都是排得满满的状态，也适应了这种忙碌的状态。对对，
1: 适应。而且我觉得，因为我是摩羯座嘛，我是一个很无趣的人，我没有兴趣，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看电影。如果看完电影之后不用写文章，那就对我来说是
2: 最大的奖项。
0: 如果只休闲不工作，那肯定是更爽，是吧？
1: 所以我经常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就说赶紧写完，赶紧写完，写完之后我要奖励我自己一瓶啤酒和一个电影。
0: 哎呀，真爽啊！这种生活，我觉得可能是好多人都会羡慕。但是中间呢，确实范老师他不去讲说我到底这个中间有过多少挣扎，但我相信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个状态，他一定会有过一些的风和后面的路。所以我们能感觉到范教授他的那个心态是特别积极和阳光的。
2: 对，就像我们耳边现在听到的是《霸王别姬》的一段音乐，当爱已成往事。听说这段音乐对于你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对呀，因为我超级喜欢这个电影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也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自己心中的电影天花板。
2: 对呀，今天呢，其实跟小青在聊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鼓励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高兴一点，其实很多的事情都会非常顺利的去解决。如果说你每天都愁眉不展的，愁眉苦脸的，可能很多的事情它来的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和顺利了。
1: 是，就是我就说嘛，你心里想的是什么，那你眼前就会看到什么。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小土包，你要把它当成一座无法跨越的山峰，那可能你的人生就到此了，
0: 自然就停步不前了。
1: 对，你只要想它是一个小土包，我可以
0: 踩碎它
1: 、所以你就能看到山下的所有的鲜花。
0: 所以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处于一个很迷茫，有点焦虑，有一点不知方向的阶段，不妨把这个问题看得再淡一些。如果无法看淡一些，不如就把问题交给时间。只要我再往前走，时间是个健谈者，他会教会你怎么去重新理解生活，他也是能够帮助你去让生活往更好的方向去。所以自信一点，或者说开朗一点。
2: 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介绍小青的时候说到了，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都说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是不是在这个教师的工作岗位上，更多的是想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要告诉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我觉得您的学生一定特骄傲，我的天哪，如果我的老师是范老师的话，我会觉得特别自豪。
2: 那你看看你能不能考一下范老师。
0: 范教授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吗？
1: 谢谢。我觉得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确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有这种美育的基础的学校啊，就是不是死学课本上的东西的哈，就是紧跟着市场的这种，紧跟着这个文化的潮流走的。所以呢，我一直觉得电影或者说是电视广播艺术等等，不应该是只是在课本里教室里的。我特别想把我这个4D 电影观不断地跟我的学生们去沟通，去不断地丰满对于电影的观念，对于电影的审美。所以我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一直不断地在尝试，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动手的专业里出来的。虽然我没有能力去做导演但是呢，我有能力可能做导演旁边的工作，我能知道什么是好的导演，什么是好的作品。所以呢，我特别乐于跟我的学生们去沟通，什么是怎么样才能产生一部好的作品，什么是好的作品，以及好的作品应该回馈给他的观众。
2: 对，其实我们也会想一想，就是在教师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应该说小青是实践出真知，真的是自己通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过来的，在实际的这种工作经验当中总结到了，体会到了，领悟到了之后，又回到学校，走上这种教师的工作岗位，可能这会更难得吧，对于一个老师来讲，就是 既有理论又有实战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尤其是传媒大学本来就是应该是在实战中会有经验的人去做的事情嘛。
0: 而且不仅仅说我回到了学校里面就一直是在教学，教学是一个很长久的我们范教授的工作，同时在教学过程当中你也依旧在实验。
1: 对，你不实验你怎么能知道现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你怎么会能跟观众有跟受众有更多的沟通呢？
0: 但是像2003年您去到韩国刚开始了解韩国电影，23年后的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的，
0: 韩国的电影市场发生变化，大家对于韩国电影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
1: 是的，
0: 就是这种与时俱进的面对现在的学生，你会告诉他们什么呢？
1: 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要去思考如何把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变成文化创新的动力。如何去思考我们新人用新媒介用新的视角去发掘我们的文化宝藏，把故事不仅仅讲给中国的受众听，还要讲给全球的受众听，把中华的美丽的那些瑰宝，艺术文化瑰宝能够传播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这是我的梦想。
0: 现在的中传的学生非常幸福，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啊？有一些交换的机会？
1: 对，但是疫情之后确实
0: 少
1: 了
0: 一些
1: 很多。
0: 但是像比如说网络的平台也好，或者说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嘛，大家交流的这个媒介啊平台走出去的机会肯定是比咱们03年的时候去韩国要好很多很多。
1: 那肯定是。
0: 而且不用。
1: 关键是03年的时候他1000块韩币相当于是8块多的人民币，现在1000块钱只相当于5块人民币，
0: 不到5块，
1: 所以现在是你在去那儿
2: 吃冷面便宜了，
1: 对，也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经济上有负担，不用了，
0: 为生计上这个压力就少了很多了。
2: 一看买什么东西都是几万几万的，好有钱呢、
0: 是免税不是免费，就这口。
2: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跟小青在聊到自己呢，除了当老师之外呢，还出了一些作品啊，包括呢翻译了一些作品。其实像韩国电影100年也是拿下了豆瓣的年度图书刀锋图书奖，还拿到了韩国文化部的一个
0: 年度
2: 贡
0: 献
2: 奖，
0: 这是中韩双向的一个认可，
1: 谢谢。
0: 哎，我觉得这样的回顾20年哈、这本书可能是凝结了好多我的成果和我的思考在。但是我们看过去的20年，您收获到最珍贵的一个人生感悟又是什么呢？
1: 人生感悟好像还不到我说人生感悟的时候，我老人家还没那么老。
2: 差不多了，那都是20多年前干过的事情。
0: 阶段性总结。
1: 我就觉得吧，现在年轻人整体来说全球吧都比较丧，丧文化比较流行，因为他们了解太多了。了解太多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狭小，有的时候又会在那个小圈子里无限的自我膨大。所以人和就是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变得不像我们原来是用身体去感悟人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可能年轻人更多的呢是在靠想象。因为他看到了特别多的信息，特别多的这个来自不同的，以前我们看到都是经典啊，就是书里面的，都是一个
0: 代代相传下来的
1: 写书的人的观点，而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自媒体，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到了一个个体的那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很难去把握。也就是说不是经典的东西到了你那儿，而是随时的 fresh 那些东西会到你那儿，所以有可能会给他们开阔眼界，同时也会给他们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我觉得峰回路转这个名字特别好，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峰看成是阻挡你人生的这种风，而要把它看成让你人生经过了很多小山峰，然后会看到大路，然后再乘风走上登顶的那个大高峰。所以人的人生总会碰到无数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困难，除了爱情的困难真的没有办法回避以及这个治愈之外， 我觉得其他困难我们都可以去克服它。
2: 嗯，
1: 但是爱情也会让我们成长。
2: 嗯，
1: 所以这些小山峰啊，我们全且把所有的困难当成小山峰，不要说我要完了，我碰到这个我要躺平了，我这是没有未来了。No，未来就在未来，所以我们要站起来。走过这个山峰，然后就会看到路和真正的高峰。
2: 对呀，其实人生呢，可能很多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峰峦叠嶂，让自己呢不知所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乘风破浪。
1: 对，
2: 哎呀，现在回头想一想，2003年辞职的时候，孤身来到韩国，今天在2026年这一天，我们能不能想对自己，当时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想说什么？
0: 多带两包冷面。
2: 不应该是方便面吧？
1: 想对自己说的就是，哎呀，我终于完成了第二个人生愿望，所以我的选择很棒，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偶尔还能回到电台来跟大家一起聊天。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这个透过电波跟大家聊天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这个行为。
0: 嗯，
1: 然后其实我累的时候，我经常跟自己安慰说 I'm OK， 我还可以然后呢就是 get better，I will get better， 我会变得好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累的时候不妨给自己打打气，反正怎么过也是一天。
2: 就是多笑，多想点好事儿，可能你的好事就要来了。
1: 对，
0: 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2: 对，
0: 为什么不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1: 就是
2: 听完今天小青的分享呢，我们才真正明白，当年放下话筒远赴他乡，其实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有可能真的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执念啊。
0: 就感觉一直是有一颗隐隐的小种子埋在了范教授的心里，但是呢，他却凭着自己的坚韧、自己的果敢、自己的勇气，让这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长成一个参天的大树。20多年在坚影光影的之路上，从初心落地生根，把爱好变成毕生的事业，当年的大胆奔赴也成就属于他的峰回和路转。
2: 对，从直播间话筒前到国际影展的评委席，小青以坚持拓宽人生边界，打通了中韩影视交流的通道。也感谢小青今天真诚的分享。
0: 太感谢了，让我觉得每一个人听到范教授您的分享，都会觉得好像被鼓足了勇气一样，干劲儿满满。愿我们都有勇气去遵循内心，勇敢做出选择。今天的峰回路转就到这里了。
2: 好，再次感谢小青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听听 FM 可以去搜索峰回路转来回顾往期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没错，同时我们也期待哈，范教授您自己说的，希望常常来电台。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可以常常来到峰回路转给大家分享呢？
1: 谢谢峰回路转，我特别期待。
0: 好，
2: 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1年初，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里，两个美国的飞行员正在宿舍里聊天。那他们在谈论什么呢？
9: 醒醒，别睡了。
10: 你从镇上回来了？
11: 才下午3点。
12: 我再睡会儿。
9: 别睡了，听我说啊，我在镇上的酒吧门口看到个广告。
11: 广告？什么广告？
9: 有人在招募志愿飞行员，去中国跟小日本打仗。
11: 你想去啊？中国多远呀？
9: 日本现在侵略中国，咱们去帮中国人，那也算是锄强扶弱了。
11: 没想到你还挺有正义感的。
9: 而且咱们练了这么久，你就不想到真的战场上去试试手吗？中国虽然远，可以比在这大沙漠里当个睡懒觉的预备役飞行员要强吧。
11: 嗯，倒也是。
9: 最后他们招募的是志愿者，待遇很不错，普通飞行员一个月能有600美元。
11: 真的？这个倒是吸引我了。
9: 那就起来跟我去趟镇上，见见他们的负责人。听说他以前也是个老飞行员。
11: 是吗？他叫什么？
9: 听说叫陈纳德。
13: 在上期节目里，郭伟跟您聊了聊芷江受降的故事，其中也提到了在芷江驻扎的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今天人们常说飞虎队是中国神圣抗战中的一个传奇，可在上期节目里也说了，这个传奇可不光是由美国人打造的，这背后也少不了中国军民的大力支持。那么这个传奇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6: 退役的美国军官为何会去招募起一支志愿航空队？在队伍成立后，他带领手下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在飞虎队传奇战绩的背后，中国的军民又贡献了多少？
8: 著名的驼峰航线上，中美两国的飞行员们

又付出了多少牺牲。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飞虎队的圆滑往事。我们的故事得从1940年开始讲起，当时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第三年，虽然顶住了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下，我国军队损失惨重，特别是中国的空军已经到了飞机和飞行员都严重不足的地步。就在这一年的11月，一个在中国打工的美国人接到了国民政府布置的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回美国去游说当时的总统罗斯福，请他伸出援手，为中国提供物资上的支援，特别是飞机和飞行员方面的支援。这个身负重要使命的美国人不是旁人，正是后来飞虎队的创建人，大名鼎鼎的飞虎将军陈纳德。说起来您或许不知道，在这次回国前，陈纳德已经为中国政府服务3年了。那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到中国来打工呢？其实在创建飞虎队之前，陈纳德在美国的军界混得相当不得志，他想当战斗机飞行员，却因为没赶上一战，不得不转入了预备役。他努力磨练驾驶技术，却因为无用武之地，只能去做特技飞行表演。他认真钻研空战理论，却因为没人赏识，写出来的书完全得不到重视。甚至于到了1937年，由于年龄原因，陈纳德直接以上尉军衔从军队退役了。等等，大名鼎鼎的飞虎将军直接退役了？这剧情走向听着好像不太对。但是您没听错，他确实是从美国军队里退役了。不过一个月之后，他就在中国军队重新上岗了，军衔成了空军上校。把他请来中国的人正是当时中国政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1937年4月，陈纳德应宋美龄的邀请，成为了中国空军顾问，协助发展中国空军和训练飞行员。除了刚才提到的空军上校的军衔外，中国政府还给他提供了每月1000美元的工资，外加专职的司机和翻译，优厚的待遇还在其次。关键是在中国，陈纳德得到了之前从未享受过的尊重，这让一直怀才不遇的他深受感动。他也因此投桃报李，来到中国不到2个月，就走访了许多地方，认真调研和考察中国空军的现状，还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制定了一个规划。只可惜这个规划最终停留在了纸面上，因为就在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集中起了所有资源，投入到了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去。在之后的2年多里，陈纳德撤退到了大后方的昆明，他成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总教官，为抗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空军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飞行员。说回1940年，肩负着使命的陈纳德回到了美国，和之前一直在美国活动的宋子文一起积极游说华盛顿的大佬们，目的只有2个：要飞行员，要飞机。但由于美国当时还没有和日本开战，罗斯福总统觉得不能派正规军参战。不过他想了个变通的法子，美国军队中那些预备役和退役军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去中国。得到了总统默许的陈纳德立刻开始广泛发放招募广告，就跟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他向美国社会招募预备役和退役的飞行员，特别是战斗机飞行员，给他们开出了优厚的报酬。
1941年7月，陈纳德招募的第一批飞行员抵达了昆明，后续人员很快也相继到位。人员问题解决了，可是飞机现在还没着落呢，陈纳德又要去哪里找到足够的战斗机呢？就在陈纳德为难的时候，意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美国政府答应以低价卖给中国100架 P-40 战斗机。惊喜之余，陈纳德也好奇，这批飞机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二战在欧洲已经全面爆发，为了支持英国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美国通过了一个租借法案，同意向英国提供武器装备。就在1941年7月，美国政府准备向英国提供一批500架 P-40 型战斗机。按说这是白来的装备，给你你就收着呗。可是这英国人啊，偏偏还拿起了架子，嫌这 P-40 战斗机的性能不够好，不想要。罗斯福总统一看，不要是吧？行，那我拨100架给中国，你不要，人家还等着要呢。在这儿，我们就看出了远近亲疏来了。500架飞机是美国借给英国的，没要钱，

海里了，实际送到中国的只有99架。可是不管怎么着吧，战斗机总算是有了，陈纳德的队伍呢总算是拉起来了。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正式成立。从名字您就能听出来，这是一支隶属于中国空军的志愿航空兵大队。陈纳德担任指挥官，大队下辖3个中队，分别叫亚当与夏娃队、熊猫队、天使队。您别乐，这二的名字还真是当年美国大兵们自个儿起的。每个中队呢有33架战斗机，为了确保安全和隐蔽，战斗机最初都存放在缅甸的英军机场，美国飞行员也在那儿进行集训，熟悉操作和演练战术。直到这一年的11月完成了整训的飞行员们才分批悄悄调动到了昆明的乌加坝机场，在这儿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战斗。12月19日，3架日本战斗机飞抵昆明上空，对那里进行侦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陈纳德决定暂时不出击，他料定敌人在侦察后必然会派轰炸机过来轰炸，那才是他最想打击的目标。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9点18分，中国的监听站接收到情报，有10架日本轰炸机进入云南边境，目标很可能就是昆明。收到消息之后，陈纳德马上派出熊猫队的4架战斗机升空侦察，升空10分钟后，他们就发现了敌机的踪影。消息传回基地，16架战斗机马上升空配合拦截。要说这日本人当时也真是够嚣张的了，他们觉得中国已经没有空军，所以居然都没有派出战斗机进行护航，那还有啥好客气的呢？只见我方的战斗机是一拥而上。简单说啊，对于这次战斗，陈纳德后来的战报是这么写的：确认击落敌机3架，另有3架敌机被击伤，至于我方的损失嘛，是0。这是一次彻底的完胜。初次战斗就取得了这样的大胜，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昆明。当时的美国战斗机上为了威慑敌人都画上了鲨鱼头的图案，可昆明身处内陆，市民群众几乎没见过鲨鱼，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呢，就把这些画着鲨鱼头的飞机叫做飞老虎，甚至在昆明出版的报纸上也开始用空中飞老虎来形容美国志愿航空队。到后来这个名字传到了陈纳德和他的队员那里，大家一致觉得这个名字挺好。从那以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名字再也没人叫了，大家统一用上了新名字，飞虎队。

奇。可就如同我们开头所说，这个传奇的背后也少不了中国军民的巨大贡献，这是为什么呢？您要知道，空军呢是一个极其耗费资源的兵种，不是说有了机场、飞机和飞行员就能上天打仗了。这背后呢，需要大量的劳工、维修工人、后勤人员的支持。在当时，飞虎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是美国人，可是其他的工人、后勤人员全都是中国人。他们要负责运送弹药、整修机场、提供后勤补给。不仅如此，当时像情报搜索、监听无线电和航空预警这些任务也全部要由中国军队来承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是飞虎队里的美国人有100个，那么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中国人就得有几千上万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顺利地取得一次次胜利。这还不算完，即便再优秀的飞行员也有被敌人击落的可能。如果飞虎队的飞机被击落了，飞行员跳伞了，哪怕是落到了敌占区，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总会有成千上万的抗日游击队去营救和掩护他们，再通过种种方法把他们送回大后方。在当时，每一个飞虎队的飞行员衣服里面都会缝着这样一块布，上面用中文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边上还盖着中国政府的大印，就是为了让这些飞行员在被击落以后能够得到国民的掩护。那个时候被抗日游击队营救和掩护过的飞虎队员可太多了，我们啊就从中抽一个跟您讲讲他的故事。那是1944年2月11日，一个名叫唐纳德·克尔的飞行员奉命执行护航任务，掩护轰炸机去轰炸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启德机场。在香港上空，科尔的战机遭到了3架敌机的围攻，不幸被击落。他本人侥幸跳伞逃脱，落到了香港新界的观音山上。落地之后的科尔得到了八路军东江纵队港九支队的营救。在当时，日本人为了抓到科尔，派人把观音山团团围住，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是除了找到降落伞之外，连科尔的影子也没见着。为什么呢？全靠了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带着科尔在山林里钻进钻出，躲避着敌人的搜捕。最终在几经搜捕无果的情况下，敌人不得不撤离了这里。至于科尔呢，在此之后他通过八路军的秘密交通线，从广东到广西到云南再到四川，兜了一个圈，最终平安返回了基地。回顾起当年的历史来，跟科尔有着类似经历的飞虎队员们还有许多许多。在陈纳德将军自己的回忆录里，他曾经这样写道，95%的落地飞行员都被中国人救了起来，只有很少人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无论美国飞行员的降落伞飘落到哪里，都能得到中国人的援助。当然了，在这样的救助背后，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村庄就因为掩护了美军飞行员被日寇整村屠杀。所以我才会说，正因为有了中美两国军民的共同努力，才缔造出了飞虎队的传奇。除了升空作战的战斗机飞行员外，飞虎队其实还包括了许多开运输机的飞行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打造出了一条空中走廊，这便是著名的驼峰航线。那为什么当年要开辟这样一条航线呢？今天人们提到飞虎队，往往会分成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飞虎队呢，指的仅仅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这支队伍诞生于1941年8月，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被并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兵大队，指挥官依然是陈纳德。这个第14大队就不光有战斗机中队了，还有运输机部队，后来甚至还有了中美两国飞行员混编的队伍，这些都是后话。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入侵了缅甸，切断了著名的滇缅公路。您要知道，这滇缅公路在当年可是中国获取国外援助物资最重要的通道。日军的行为等于是切断了中国的输血管。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中美两国共同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的阿纳姆到中国四川的空中走廊，这便是著名的驼峰航线。但这在当时是完全超乎人类想象的冒险。为什么呢？因为这条空中航线要飞过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和横断山，这些山势陡峭复杂，而当年的飞机飞行的极限高度根本没有这些山高，飞行员们只能冒险从两座山峰中间穿过去，稍有不慎便是机毁人亡。在这样的航线上飞行，没有了和敌人在空中搏斗的惊心动魄，换来的却是人与自然搏斗的惊险刺激。为了确保航线的畅通，中美两国的机组人员，您没听错啊，在这条航线上驾驶运输机的也有我们中国的飞行员了，他们共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战后统计的数据，在短短的三年里，一共有84000多人参与了这条航线的飞行，累计为中国运送了85万吨战略物资，损失的飞机超过了1600架，牺牲的机组成员超过3000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这样描写过驼峰航线，说是在长达800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山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大量飞机的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制的碎片会闪闪发光，让这里变成了一条闪光的铝谷。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飞虎队的成员们大都结束了服役，返回美国。至于陈纳德本人，早在抗战结束前就被调回了美国。在他离开之前，中国政府在重庆的新运广场为他举行了欢送仪式。当天晚上6点，上万人赶到现场，人们挥着手，大声呼喊着陈纳德的名字，欢送这位飞虎将军。面对此情此景，陈纳德深受感动，泪流满面。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中国地勤人员曾经这样感慨，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人心。一晃80多年过去了，曾经意气风发的飞虎队小伙子们已经慢慢老去凋零。不可否认，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中美两国之间出现了不少不愉快，但至少在80多年前，我们两国曾经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并肩战斗过。而在那之后发生的所有对抗，都给双方带去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讲，从长远来看，只有合作发展才能实现共赢，这样的结论可是有历史作为依据的。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太过分了！哎，
2: 怎么了，生大气啊？
1: 今天不是下雨吗？
2: 啊，
1: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2: 然后呢，
1: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2: 哟，
1: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2: 这太过分了，这也。
1: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2: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1: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2: 啊，
1: 不然能怎么办？
3: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4: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悦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悦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2: 时光流经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过往和记忆。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会将静止有温度的文物神奇地串联起来，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历史的变迁和这样一片土地上熠熠生辉的文明。人民日报曾特意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穿越千年，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我们今天继续跟随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的讲述，在这些精选的文物当中，对话历史，感悟艺术，欣赏文化的盛宴。今天我们会带你来到湖南博物院和三星堆博物馆。
3: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湖南博物院的馆藏又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最具特色。在人民日报曾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湖南博物院选取了素纱单衣、梯形帛画和人面纹方鼎。
1: 商代的青铜器人面纹方鼎，那么这件人面纹方鼎呢，跟我们提到的四羊方尊其实当时出土的地点呢都不远，那么也是商代青铜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
0: 这件人面纹方鼎又名商大和方鼎，商代晚期铜器，1959年在湖南省宁乡市出土，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以人面纹为装饰的青铜鼎，是研究古代思想意识、祭祀风俗以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资料，列入到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1: 那接下来呢，说一说素纱单衣跟这个梯形帛画。那么这两件文物呢，大家可能听着啊，感觉比较陌生，但是我说它的出土地点，大家就一下子就好像哦，原来是在这里出土的。

0: 种丝织品，那么能保存两世，保存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这些书画作品，再早的啊，我们可能说两晋之际，我们会有一些书画作品保留下来，但是再往前，那么由于这些书画作品它所书写的这种材质都不易保护，所以呢基本上就没有看到像汉代呀、秦汉时期啊这些书画作品。那么这个梯形帛画，它其实呢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展示了汉代时期那一时期的书画风格是什么样子。
1: 如果说到汉代的织造技术，首先就要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件素纱单衣。这件单衣通身重量仅有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展现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0: 这个素纱单衣啊，它最精妙的地方在哪呢？一件衣服只有49克，如果除去领口、袖口这些比较厚实的布料，那么这件衣服就有多重呢？不到30克。那么可以看出来当时在这个制造衣服过程当中那时期的工艺啊。
1: 那它是以什么样的材质做的呢？
0: 那我们说素纱单衣它用的材质是什么？就是丝绸。
1: 就是丝绸，
0: 就是我们普通看到丝绸。当然了，这个工艺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工艺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当时在制造这些衣物的时候，古人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高的纺织技术了。
1: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相当的这种审美的感觉，
0: 因为
1: 它是搭着其他衣服来做配饰来穿的，而不是简单为了我当一件衣服穿的这种功能。
0: 这其实是什么？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比如说里面穿了一件衣服，然后外面罩了一层纱的那种感觉，那种朦胧之美，然后隐隐约约的。那么其实这也是古人审美给我们现代人留下来的一种启示啊。那么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谁也不会想到一件长1米多长的衣服重量不足1两，而且这个衣服呢叠10多层放在报纸上面，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那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啊，这几个词我觉得特别合适。一个叫做薄如蝉翼。
1: 薄如蝉翼。
0: 轻若烟雾。
1: 轻若烟雾。
0: 是我们目前啊博物馆收藏保存的最轻薄的这个服装。那么它是1972年出土于马王堆汉墓当中的。那马王堆汉墓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啊。那么除了这个素纱单衣之外啊，那在当时引起国际轰动的，那当然要数辛追夫人的遗体，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那么这个遗体呢依然保存完好，而且富有弹性。那么正是由于墓葬当中它的这个致密性啊非常非常的好，才能够保存下像这个素纱单衣等一大批的汉代的丝绸制品。那么它的墓葬之所以会这样，首先是它埋得特别深，埋在10几米的地下。那其次呢是它在埋葬的过程当中呢用这种白膏泥将整个棺椁啊给它密封起来，类似干燥剂啊，就是在下葬之后迅速的，那么这些微生物由于隔绝空气隔绝水分，所以当时的这些微生物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所以呢使得这批有机质的物品能够保存至今。那么素纱单衣呢它被誉为啊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它的薄是因为什么呢？是它的经纬密度呀，每厘米只有62根，它的孔眼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透光率呢就很高，达到了75%。一根长900米的丝，仅有1克重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一个工艺。
1: 可想而知，当时这种纺织的这种工艺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这个是很难。那么素纱单衣呢，我们说由于非常的珍贵。它长时间展览呢可能会对它造成极大的这种破坏，
1: 对
0: 光照呀，这种空气当中的这种微生物呀，甚至一些水汽啊，都会对它产生一些不可逆的影响。所以就没有办法长时间展成。那么也为了满足更多的观众去参观的需求，所以博物馆呢就也会去做复制品。那么这个复制品啊的确啊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有1980年的时候，那么文物局呢就有这样一个课题，去复制这个素纱单衣。那么当时呢南京云锦研究所就复制了 两件，但是这复制的两件的重量呢都超过了50克，就比以前的制造的这一件呢都要重。直到2019年，湖南博物院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历时2年，才成功的复制出了一件重约49克的素茶单衣。这也是啊，素茶单衣出土40多年以来首次得到官方授权，经博物馆官方专家鉴定认可的仿制品。
1: 那它会是运用了些什么样的这个技术？
0: 那其实呢，我们说素茶单衣啊的这种工艺呢，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难。
1: 嗯，
0: 它的薄是在于它织的比较疏松。那么这种素纱在这个先秦时期啊就已经有了这种工艺。
1: 嗯，
0: 那么这件素纱单衣啊做到了极致，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透，但它又不散。你要知道经纬如果织得过散的话，那件衣服就不成型了。
1: 对啊，
0: 所以它是在最大限度当中又保证了这个衣服成型，然后又保证了它最为轻薄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说现在我们高科技啊，现在这种纺织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制造出那么轻薄的衣服呢？其实啊，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其实还有一些原因在其中的啊。
1: 嗯，
0: 首先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素茶单衣啊深埋地下2000多年，出土之后呢，由于环境的这种变化加速了它的纤维分子链的断裂，所以呢它的强度降低了。那么由于常年的展览、光照、氧气等这种影响，所以呢它的纤维呢也比较老化，所以它可能无形当中啊就流失了一部分。
1: 嗯
0: 啊，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制作素纱单衣的时候是在西汉时期。
1: 嗯，
0: 西汉时期我们使用的是什么呢？叫做三棉蚕丝。这种三棉蚕跟我们现在所用的四棉蚕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吐蚕的蚕宝宝被驯化之后呢，就更胖了。吐出的丝呢更重，那么以前这个蚕宝宝吐出的丝呢轻，所以我们后来2019年之所以成功是怎么成功的呢？
1: 嗯，
0: 是我们呀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批瘦弱的三棉蚕宝宝，就找，你还不能找那种健壮的蚕，要找那种瘦弱的三棉蚕。
1: 嗯，
0: 那么它吐出来的丝的纤维度呢为11弹啊，这个弹可能是当时这个用于形容这个蚕丝纤维度的一种单位。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轻，就比较适合作为原材料来进行面料的这种制造，所以才复原出了那个49克的素纱单衣。
1: 哦，就还不能是随便轻易的这种丝，
0: 对，
1: 才能织成这样的东西，还要找出特别的蚕吐出的丝才可以。
0: 是，所以这个呢就是啊，的确啊，我们在复原文物的时候也的确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呢这种原材料呀也是我们比较头疼的问题，特别像当年故宫博物院在这个修复福旺阁的时候，他真的是跑遍了全国各地去寻找当年使用的一些材料，去进行复原，去进行修缮。那如果用现在材料去修缮复原的话，可能就失去了原有的这种意味，那就不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会关心，哎，为什么故宫有的时候一修复一个大殿修那么长时间呀？这个什么养心殿从2015年开始修复，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对公众开放？他的确在找这些材料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们不是为了修缮而修缮，我们是为了去表现出当时那种工艺，去复原当时的一种真实的状况。那我们如果用现代工艺去修缮，很快3-5个月可能就能修好那个几百平米的房屋，
1: 但是历史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0: 对，那么历史的感觉就会完全消失。那我们这种修复不是修复，而是破坏文物。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距今已经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这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被称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人民日报汇总的36件文物当中，在三星堆博物馆选取了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和一杆金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给大家的讲述。
1: 这几件呢都是80年代的时候出土的，在1号祭祀坑和2号祭祀坑出土的、那么也是三星堆最具有代表性的啊，比如说像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还有这个青铜纵目的这个面具。那么这三件青铜器呢，它其实跟我们在中原地区其他地方看到青铜器啊都不一样。那么像这种树形的青铜器，那么高达将近3米的这种立人像，那么是的在目前我们看来啊，应该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先秦时期各个地方这个青铜文化的发展，那么其实也可以看到三星堆出土的这一批文物、这批青铜器也有一些其他地方青铜器的影子，那就说明这些文物的出现啊，或者说当时三星堆的先民制造这一批青铜器并不是完完全全他自己的文化的一种体现，那么他将自己本地区的这种文化喜好呀，或者是审美啊，融入到了一些其他地方传播过来这种青铜文明，然后做了一个融合，所以呢，体现出啊这种非常另类的啊，我们看到的一些先秦时期的这种青铜器。那么除此之外呢，三星堆啊还出土了许多金器。这个金杖是什么情况呢？它是一个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用金条锤打成的金片。那么这个金片呢，它本来里面是包裹着一个木质的这个木杖的，但由于年代比较久远，这个木质的这个木杖呢已经碳化成了木渣，所以呢，我们在将这件器物提取出来的时候啊，
2: 就外面包层的金皮了，
1: 对，只剩下外面这层金皮。那这层金皮重多少呢？大概1斤重，463克，也可以看出啊，当时也挺土豪的。为什么单独说这一件器物呢？是因为这件器物啊，它是代表三星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是最高政治人物和宗教人物所使用的，那么体现出当时三星堆地区这个社会分层的一个划分，那么它是一个权力的体现。在同时期其他地域使用金器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三星堆却不一样。三星堆不仅出土了这个金杖，还出土了金面具。那么有一些青铜面具上面呢，我们还能看到一层金宝或者是一个金片，那么说明金子在三星堆地区啊，它使用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引起了大家一些关注，为什么三星堆的这个金子啊使用比较普遍。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这给我们说了一下，就三星堆它使用的器物可能跟我们传统中华文明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代表。那么除此之外呢，与金杖相对应的还有一些象牙，它也是在其他地区很少出现的，但是在三星堆却不一样，它是成百根出现，那就说明这个地区对象牙的喜好也到达了一定的这种高度，那么也体现出他们一些不同的这种爱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想介绍这个金杖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有非常另类的一些特点，所以呢我们想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 pass 过去了，那么不同的地方我们简单的就介绍一下。那么这个金杖呢，它上面呀不仅仅啊是一层金片，它上面呢还有不同的这个图案，那么这个图案大概长46厘米，共分为3组。那么靠近端头的一组呢，雕刻有2个前后对称的人头的图像，人头呢面带微笑， 头部呢带有五尺高冠，两个人的耳朵上面还各垂有一幅三角形的耳坠。
2: 哎，那这人像跟出土的那个
1: 三星堆的
2: 三星人像一致吗？
1: 我们说啊，大致面型差不多啊，但是我们那种纵目 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平面上表现出来的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说在靠近帐内部呢，还有两组图案大致相同，上方呢是两只鸟头相对，下方呢是两条鱼背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呢各叠压着一个类似于剑翎的图案。那么有学者研究认为呢，金帐上人头的图案呢与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个大理人啊是相同的。他也是戴这种五尺高冠，耳垂呢有这种三角形的耳坠，也就是表明帐身所刻的人头代表着楚王及其权力。另外呢，鱼能够潜到水底，鸟呢能够飞到天上去，这象征着楚王的权力啊，具有上天入地的这种神通。那么我们说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当中呢，以前啊也出现过一种以斑鸠作为装饰的这种手杖，但是这是文献当中记载的鸠杖，它是什么作用的呢？是啊，人到达了一定岁数的时候，那么就会由政府赐给这些老人鸠杖，以表达对老人的这种尊重。但是这种三星堆发现的金杖呢，却啊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用杖作为权力这种象征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这种资料，也对我们了解三星堆呢的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价值。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们以前认为这些权杖的使用，哎，可能并没有那么的早，那么可能对于权力的这种象征呢，我们以前更多的认为是什么呢？用其他的像玺呀，像印呀，然后像这个身上穿的这些官服等其他的一些代表，但是用杖的确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但是

0: 的这个大墓当中呢，也有一种仪仗，它是用玉制复建出土。那么这种仪仗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有玉漆、玉帽、玉对等等。那么它是相当于啊，一个木头上放着几块这个玉器作为装饰，或者是象牙上面连缀着这些玉器，那么也是形同这个像杖一样的这样的器物。但是这个杖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短一些啊，可能60-70厘米，不到1米左右。那么说明这个用杖的这种传统呢，可能在各个不同地区啊，新石器时代啊，都有一些出现，但是后来演化到后期的时候，它可能呢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到了三星堆地区，他们采用什么的形式呢？就采用这种金片包裹着这种木质，手上拿着一个权杖啊，表示这种身份和地位，的确呢是比较的特殊啊，和我们中原地区啊所谓的这些权力的象征物呢就不一样。所以呢也可以看出这个中华文明啊，它也是比较多元化的。然后三星堆的这个金杖呢，大家有机会啊也可以去三星堆这个遗址博物馆去参观。
1: 一件件文物，众多文明标记，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般璀璨，而一座座博物馆将它们汇集起来，让我们领略到浩瀚宇宙，满天星斗。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欢迎您继续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对话历史，感悟艺术，欣赏文化盛宴。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绍鹤，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不错过。

夜晚虽然关闭了所有的色彩，却打开了迷人的光芒。音乐也是，夜晚的音乐与白天不同，但那种私密的感受，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在夜色下显得格外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晚上十点播出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纯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今晚的滋味就用音乐调味慢慢品尝。

九月，孩子的诗作，一直都只喜欢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然而今天却猛然被只身打马过草原戳中泪点，就把这首歌送给只身上路的你们吧，所有有梦为马的你们，也许有比远比远方还远的梦想，也希望各位都有勇气化敌为牢，都有坚韧与时光博弈。

时间里的。马蒂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时光的叙述诗，时光书写着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情爱，无论它是否消散，终究还是会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不会后悔遇见过那个人，不会后悔那样度过一段年华。不是所有的事都讲究一个结果，很多时候过程本身就足够精彩。

来到北京静静聆听，时光里满满都是我们的歌和故事。秋天来了，你想拿起吉他说些什么呢？

张薇薇在其中唱，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我却在这首歌里听出了秋天的味道。春秋总是被放在一起说，大概也挺有道理的，毕竟他们都是稍纵即逝的，就像那些好时光总会轻易地从时光中流走，生命中有一些想要摒弃的，最后是想要留住，可是偏偏难随心愿，那不如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吧。

面朝大海，它的干净与清澈，忧郁与悲伤。叶子在风中飘零，风开始裹加上凉爽，热与冷正在进行完美的过渡。如果说春是一年的开始，那么秋就是尾声的奏鸣曲吧。时光流转，夏天终了，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讲起了秋天的故事。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

0: 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来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秋风起，吹来我们的歌，也是我们的秋天的故事。

周游来自城里，世界广大，内心的世界更是无比开阔。你有你的向往，我有我的生活，那个交集点究竟是什么？我想是爱情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我们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爱让我们学会相会相交，然后为这个一如既往的世界添上全新的一笔。爱呀，当真是一缕光。

可以撕裂黑暗，当然也可以照亮心灵。一成不变的生活往往会让我们产生窒息感，然而悲伤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走出去自然就不会困死在原地。改变常常叫人担心，然而一成不变又算是什么生活呢？活着就是要有点冒险精神，人和事你只有自己去追寻，只有打破樊篱才能见到光。

你是我最爱的少年，古国长，时间更长，秋日短，情丝一线更短。长与短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的深度与广度的。吴鸿飞的歌真的挺有意思，时光的潮流一茬茬的在变，时光的涌动也从来不会停下它自有的频率。我们沉浮其间，究竟抓住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呢？秋天也真的很适合思考一些问题。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地悄然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要带给你，北方，来自倪健。我是春晓，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听 FM 当中重复播出。和你说再见了，也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当荀大爷在沙发对面的一把藤椅上坐定，点燃了烟袋锅子，就跟杏儿聊了起来。他们都不善言辞，甚至也不善于运用表情。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不知根底的人在场旁听，甚至会纳闷，他们的这一问一答怎么会那么的平淡无味，声调和节奏怎么会那么的平缓迟慢。然而他们双方的心都像熟透了的豆荚，一碰就会毫无保留地裂开，蹦出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奉献。听到郭墩子，也就是郭姓的爸爸，在混乱的世事中病逝的情景，荀大爷的眼睛并没有潮湿，只是嘬那烟嘴的时间明显的延长了，而发出一种异样的吧唧声，喷出的烟也似乎更稠更浓。杏儿觉得这比泪水和话语都更让他动心。听得如今杏儿一家的兴旺发达，荀大爷的笑容也仅仅是浅浅地浮在脸上的皱纹中。他先细细地询问枣儿的婚事到了怎么个眉目，然后他嘬了好一阵的烟嘴儿，终于下定决心对杏儿明说：“杏儿，好孩子，我对不起你爹，没照应你们。你来晚了点儿，你磊子哥他如今有了对象了。”一会儿你就能亲眼见着，别在意，你就如同我跟你大妈的亲闺女，这就是你的家，什么都有你一份儿，你随便怎么着都成。他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就光是吧唧吧唧的嘬那烟袋，眼睛也不看着杏儿，而是望着墙上的年画、娃娃签桃。杏儿的心里一下子沉重起来，他早有猜测，早有预感，并且当他进院的时候，他简直以为磊子哥今儿正好结亲了。可是当他进屋的时候，得到荀大妈的热诚欢迎的时候，当他向大妈询问磊子哥不在家呀，荀大妈乐呵呵地告诉他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的时候，他也确实又浮现了一些幻想，一些希望。现在真情实况终于显现出来了，他的心确实有点装载不下。可是难道他能眼见着面前的亲人为他而感到罪过吗？他杏儿难道是红桃那样的小人，专算计着往高枝上飞吗？杏儿迅速地镇定下来，他调动起全部的自尊、温情和理智，忽然语气活泼地跟荀大爷说：“大爷，您说哪儿去了？过去俺们两家断了联系，那不是因为穷和乱吗？这回娘让俺上北京来， 一是为了看望大爷大妈哥姐姐，二是为了给枣置办点鲜亮的家当。俺要不是把您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俺早就住店去了，能一下车就奔您这儿来吗？磊子哥有了对象太好了，不是说笑话，要搁在前几年听见磊子哥成亲，俺们可啥也送不起。如今磊子哥要是办事儿啊，俺们可送得起重礼，就是不会挑样子，怕的是不合他的意。哎，磊子哥啥时候办呢？俺要不把礼钱先搁这儿，让哥哥嫂子自己去买可心的东西。杏儿的这种表现倒让荀大爷吃了一惊，他这才把眼光投向了杏儿。杏儿确实坦然地向他微笑着。不知道怎么了，杏儿这一瞬间的形象映进了荀大爷的心里，竟使得他格外地感到遗憾。他的儿媳妇儿本应当就是这样的相貌，这样的脾性，这样的厚道。就在这时候，荀磊和冯婉书双双回家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冯婉书一进屋

0: 见到你真高兴。杏儿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尽可能地表现出大方自然。可他毕竟不习惯握手，到头来还是冯婉书主动抓过他的手去，紧紧地握住，摇了几下。冯婉书十分放松而声音响亮地叫过了大爷和大妈，就活泼地跑进了厨房，嘻嘻哈哈地从荀大妈手里接过了合了床子的压饼，快活地压了起来，一边尖叫着吃饸饹喽，吃饸饹喽。荀大爷微微地皱着眉，嘬着烟嘴儿。杏儿坐回到沙发上，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冯婉书的声音在他们听来显然都觉着刺耳。突然荀磊的屋子里传来了一阵洪亮的音乐声，那是荀大爷所不喜欢、杏儿所不习惯的西洋管弦乐，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名曲《弦乐队夜曲》。那是荀磊和冯婉书出去之前，冯婉书用录音机的电脑设备搞的定时选曲。这时候到时就响了，音乐声大作。那录音机是荀磊从英国带回来的，所以具有那样的功能。乐曲刚一放纵，就听到了冯婉书拍着巴掌欢呼的声音：怎么样，我说咱们能准时赶回来吧。忽然冯婉书又跑进外屋，嘱咐一样的招呼着：快去入座吧，今儿中午可有好吃的。没等荀大爷和杏儿站起来，他就发现了酒柜上杏儿带来的东西，就走过去一一鉴赏。当他看见鹌鹑蛋的时候，高兴地欢呼起来：呀，蛋中之王，营养第一，真好看，跟工艺品似的。当他见到那三盒花蛋糕的时候，不禁先倒吸了一口气，然后就一泻无余地高声评论：杏儿，杏儿啊，你的心真实在，城里人哪有这么送蛋糕的呀，这儿没冰箱，今儿吃不完搁着那儿要坏的。冯婉书这时候并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些言谈举止都让荀大爷不满，国姓难堪。大家围坐到厨房的圆桌四周了，荀大妈准备了几样下酒菜，可是荀大爷说：晚上再喝吧，今天中午就吃好。大家就都不喝酒，吃刚从锅里捞出来的饸饹。荀磊要往父亲的碗里拨从烤肉季买来的烤羊肉，荀大爷把碗躲开：我不要，我就这么吃，你给杏儿多拨点吧。荀磊就给杏儿拨，杏儿不看荀磊，只是连声说：够了够了，俺吃的不多。荀大妈问大家：怎么样，像不像，好不好吃？冯婉书头一个回答，他用热烈的语气赞叹着：好吃，真好吃，我真没想到会这么好吃。这时候那弦乐队夜曲才停了下来，荀大爷心里头不那么闹腾了，他只是望着低头吃的杏儿：你们现在还兴吃棉花籽儿转疙瘩吗？杏儿抬起头来点了点下巴。冯婉书好奇地问：什么什么棉花籽儿也能吃？杏跟他说：咋不能吃啊，把棉花籽儿和玉米面和上，在锅里煮，煮的时候趁水还没热，用手把它们攥成一疙瘩一疙瘩的，这样煮的就有干有稀了，这就叫棉花籽儿转疙瘩。头些年俺们总吃，现在粮食多了，没什么人吃它了。冯婉书又问：那好吃吗？咋不好吃，吃的挺香的。吃的挺香，那干嘛不吃了呢？杏儿低头不答。 冯婉书又问了一遍，荀大妈忍不住了，乡下人说香是饿了找食儿，能进嘴儿填饱肚子就算香。那棉花籽儿转疙瘩我也吃过，吃的时候倒真不难吃，可吃了它们呢拉不出来。还有妈，荀磊这时候说话了，我正吃饭呢，您偏提这个。荀大妈笑着说，这小冯偏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冯婉书咯咯的笑出了声。荀奶的心思却全在杏儿和杏儿他爹他娘身上。现在还有人攒树叶吃吗？冯婉书又忍不住插话，树叶也能吃？杏儿告诉大家，也还有人攒树叶吃，可那样的人不多了，要吃就吃柳树叶，把柳树叶在缸里泡几个过，换它十来次水，去掉苦味，捞出来晒干了存起来吃，吃的时候啊和在玉米面白薯面里头，贴饼子蒸窝窝头吃，粮食不够的时候树叶也能顶点事儿。现在粮食不紧了，吃的人也就少了，可是有人还吃，我觉得那是习惯问题，俭省惯了，苦惯了，舍不得吃净粮食。俺爹在的时候俺们家就常吃，俺爹要是还在，他准还得让俺们多少吃点儿。荀大爷听到这儿，周围的议论都听不进耳朵去了，他眼前仿佛又站着当年的战友郭墩子。郭墩子打仗勇敢，可学习上实在迟笨，在识字班里他成绩最差，唱歌也五音不全。可是记得在土改一开始的时候，郭墩子默写的那首翻身歌却得了78分，错的字比哪回都少，而且当他粗声粗气地唱着翻身歌的时候，尽管调门不准，听着你是不能不动心的。边区的天是蓝蓝的天，以后的生产大改变，有了房子有了地，吃的穿的不困难，嘿，不困难。人穷不是天行的穷，清算总账挖穷根，封建剥削铲除尽，不要忘了共产党，不要忘了救星毛泽东。可是挖去了穷根，并没有能够马上富裕起来，大家都经历了一番周折。荀师傅回想起1950年，他和郭墩子在天安门东边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重逢的情景。他们都是因为家里劳力不够，又遇上旱灾，收成不好，才跑到北京来找工作的。那时候不少自流进京的农民在天安门广场等着人招雇，他和郭墩子都被在文化宫里举办的一个展览会招为了临时工，白天在文化宫里干活，晚上就睡在文化宫东门外不远的马格喇庙里。那庙原来是清朝的一座王府，后来改为佛寺，正名叫普庆寺。解放初，许多农村来的临时工晚上就聚在那里住宿，大家你帮我，我帮你。荀兴旺和郭墩子都没带被褥，每天晚上可都没冻着过，总有人主动让他们合睡在褥子上，合盖着棉被窝。后来大量的农民被北京的工厂和建筑部门招为了正式工人，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富裕的过程依旧还是缓慢的，反复难料的。他们所在的单位时而扩展合并膨胀跃进， 时而收缩、精简、停滞、撤销。荀师傅不禁又回忆起1960年郭墩子在单位号召工人回乡的情况下，决定退职还乡以后聚在他家喝酒的情景。那天晚上下酒用的是伊拉克蜜枣，吃的是打卤面，那在当时算是盛宴了。关于磊子和杏儿的婚约就是在那天晚上议定的。郭墩子和荀师傅都很认真，他们觉得除了这样做无法表达出他们相互间的兄弟情谊。没想到自那一别之后，他们竟再也无法聚到一桌上喝酒了，而生活在不知不觉之中竟发生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不管怎么说，如今两家人跟千千万万家一样，总算也都富裕起来了。郭墩子不该走啊，他要是能看见今儿的富裕日子，看见杏儿、枣儿如今出落的一表人才，该有多好啊！哥俩再聚在一块喝酒，桌上的酒菜，心里的话，该比以往的滋味香，比以往的滋味艳。荀大妈发现老伴的神色有点不对头，你怎么了？荀大爷回过神来，淡淡的说：“没事儿，胸口有点发闷，我歇歇去，你们慢慢吃吧。”他站起身，特别叮嘱杏儿：“家来了，别外道，跟你磊子哥还有小冯。”你们年轻人说说笑笑的多好。杏儿有点着急：“大爷您怎么了？碍事不碍事啊？”荀大妈跟他说：“不要紧的，老毛病，头十来年前啊搞战备劳动的时候落下的。你大爷这人就是那么个实性子，当时到火车站卸水泥，打车皮上往下卸的就两个人，在底下扛的倒有十好几口子，人家那位卸的悠着劲儿干，你大爷可心急，他不歇气儿的一顿猛卸，不到最后一口的不停手，他们45分钟卸了一整车皮的水泥，恰好是45吨，核算这1分钟就卸了1吨，这么干了个把月，他犯了胸痛。”后来到医院去查呀，说是肌肉拉伤，治来治去到今儿也断不了根儿，时不时的发闷，一阵一阵的抽着疼，歇会儿啊就能好点儿。大家吃完收拾好厨房里的一切，荀大妈就到外屋照顾荀大爷，荀磊就把杏儿让到他屋里坐。杏儿跟荀磊和冯婉书进了里屋，荀磊请他和冯婉书坐到单人沙发上，自己坐在一张折叠椅上。荀磊打开了电视机，为了不影响隔壁屋的父亲休息，他把音量调得很低。那天中午的电视正播放卫星传送的第三届世界俱乐部杯，就是丰田杯的足球决赛，英格兰的阿斯顿维拉队对乌拉圭的佩纳罗尔队。荀磊打开电视的时候，球赛已经接近尾声，场面显得极其的激烈，不时展现的观众席更像是一锅煮开了的粥。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3: 这雨下得太大了。
4: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3: 你看，前面。

0: 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1: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2: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0: 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2: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电视对于郭姓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了，早就买了一台上海金星牌的10英寸黑白电视机，天天晚上娘和杏儿都到他屋里去看。村里也已经有一家制备了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就是红桃嫁过去的那家。不过坐在这20英寸的大彩电面前，仔细地观看清晰艳丽的图像，对于杏儿来说毕竟还是头一回。可新的节目一点也不合他的胃口，他不理解冯婉舒那么个姑娘怎么会跟小伙子似的迷什么足球比赛。瞧他那模样，随着场上的争夺，他瞪圆了眼睛，双手捏在胸前，咧开嘴巴，不时地发出惊呼和叹息。磊子哥

0: 英国。
1: 杏儿努力地回忆着学过的地理知识，却怎么也想不出英国究竟在中国的哪边，是个什么样的形状。他只是知道英国离中国很远很远。哎呀，磊子哥是出过洋的人了，自己更般配不上。别说人家有了这位对象，就是没有，自己也该收起那些胡思乱想。杏儿生怕自己脸上露出了什么不对头的神色，就定定神儿。磊子哥，这英国鸡子不赖啊，瞅着又真又艳。冯婉书插进来告诉他，这不是英国货，这是索尼牌日本货。不等他反应过来，冯婉书就又议论开了。日本这个经济动物可真厉害，现在他们的小汽车赛过了美国，手表赛过了瑞士，音响设备赛过了荷兰，光学器材赛过了西德。你看，到了英国，想买物美价廉的电视机，挑来挑去，也还是这东洋货。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不等荀磊开口，却又指着电视屏幕继续议论。你看，这丰田汽车公司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舍得花大把的钱搞这么个丰田杯足球赛。从电视上看足球赛，要是事先没听见解说，你很难判断出这球赛究竟是在哪个国家举行的。你看周围啊，球场周围这些广告，不外就是什么丰田汽车、日立电器、佳能相机、富士胶片，他们的广告真是无孔不入。杏儿听了这番议论，不能消化。忽然冯婉书关掉了电视，顺着刚才的议论，赛完了爹发奖没看头，我才不给丰田汽车公司捧场呢。说着就站起来跟荀磊说，听点好听的吧，声音放低点啊，别影响了你爸。然后自己就去厨房了。荀磊就开动了录音机，用低音量放出了德彪西的曲子《海的素描》。杏儿这会儿才体会到那吊在两个屋角的音箱的功能，不过他觉得这曲子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这一切从录音机到音箱再到曲子，肯定也是磊子哥从英国带回来的。他觉得磊子哥离自己更远了，因而心里反倒更加安定。冯婉书端来了两杯热腾腾的咖啡，他递给荀磊和杏儿各一杯。杏儿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喝的，只是客气地说，您喝吧。冯婉书朝厨房摆摆头，我也有，你接着吧。杏儿接过了咖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荀磊跟他说，这是咖啡，速溶的，给你加好糖了，趁热喝吧。杏儿喝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跟绝大多数头一回喝咖啡的中国人一样，他觉得不仅难喝，简直恶心，人干嘛要喝这号苦水啊。冯婉书端来了自己的咖啡，并且端来了三沿切好的花蛋糕。他把装蛋糕的盘子送到杏儿跟前，笑嘻嘻地跟他说，这是你请我们的客，正好用咖啡下着吃。杏儿拾起一沿花蛋糕咬了一口，嗯，真好吃。这花蛋糕他也是头一回吃，没想到竟如此好吃。他心里头不由得发笑，洋人们也真叫逗啊，做出的点心这么好，沏出的茶可是这么糟，怎么偏把这两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吃呢？冯婉书并不知道荀磊和杏儿指腹为婚的事儿，荀磊打算杏儿走了以后再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冯婉书因此只把杏儿当成了荀家一位乡下

0: 亲戚，一边喝着咖啡，冯婉书一边还建议：“哎，杏儿，杏儿，你给我讲讲你们村里的事儿吧。”他确实想通过杏儿知道一些农村的情况。杏儿不是不愿意讲，可他实在不会讲。打哪儿讲起呢？讲什么呢？他把咖啡搁在茶几上，红着脸，在腿缝上搓着一双粗大的手，仿佛一个没有准备好功课的学生遇到老师抽查的情景。荀磊就引出了话题：“哎，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情况怎么样啊？”杏儿一时也答不出来，他很不善于概括。冯婉书就快嘴快舌了：“农民不愁吃不愁穿了，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了，这我们都亲眼看见了。哎，杏儿，你们家就是个例子嘛。这方面一会儿再说，你给我们说说问题的一方面吧。”杏儿想了想，问题有啊，刚把责任田分下来的时候，俺们村就闹了矛盾呢。有一户他分的地挨着井，他的地就老得胶，庄稼长得壮，别人就妒忌啊。后来就有那赌气的人半夜里跑过去把那口井给填了。冯婉书惊讶的眉毛飞动起来：“哈哈，还有这种事儿？那后来怎么办呀？井填了不是大家都交不成了吗？”杏儿告诉他：“是啊，大家伙就再想别的法子呗，这井如今也还没有逃出来呢。现在大家手里钱多了，耍钱的也就多了。”耍钱？这冯婉书可不懂。“就是赌博呀。”荀磊帮着杏儿解释：“迷信赌博，这在农村都是难免的。农民手里越有钱，就越难避免。除非啊，不仅让他们有钱，还让他们有文化。”哎，对了，杏儿，我问你。”冯婉书认真起来：“我从报纸上获得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一种是通讯报道，告诉我，农村现在富裕了。”农民渴求文化知识的愿望也增强了，他们纷纷把退了学的孩子又送回到学校里去了。另一种是读者来信，是农村小学教师写的，他说现在又出现了农民让孩子退学去抓现钱的动向，感到很着急。哎，你们村究竟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点第一手信息吧。”杏儿听不大懂他的问题。“啥叫信息？”“信息不是信息，就是传播出来的知识、消息、信号。现在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冯婉书热心地滔滔不绝地向杏儿讲解起来。杏儿分明并不感兴趣，只是低头搓手，勉强地听着。荀磊从一边看着这两位同代的少女，心里不禁感慨起来。一个小时以前，他只是感觉到他们外在的差异，都可以算是浓眉大眼，但是杏儿在顾盼间的神情总让你联想到农村那艳红的窗花，而冯婉书的一颦一笑却让你联想到贺鲁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的旋律。他们的皮肤都偏黑，但是杏儿的皮肤是黄中带黑，毛孔粗大，让人一见就意识到那是同农村的光照、沃土还有劳作分不开的。冯婉书的皮肤则是红中泛黑，细腻光润，让人一见就意识到那是得之于水上运动还有野足登山。他们的衣着当然更展现了他们气质上的差异。别的不用说了，就拿他们的毛线衣来说吧，杏儿的 是洋红小开领的细线晴纶衫，胸口上有着黄线和绿线绣出的花和叶儿。冯婉舒的却是紫罗兰掺麻灰青黛的杂色拉毛高领衫，那高领又大又软，卷在他的脖子下面，显得十分的潇洒。半个小时以前，荀磊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心理上的差异，而这时候荀磊又观察出了他们在更深刻意义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会酿成尖锐的矛盾，也许最终有一天会正面冲突起来。当然，那不仅仅是冯婉舒和杏儿，说到底，这也许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确是这样，冯婉舒尽管属于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中最能接近低文化劳动群众的人，尽管他因为热爱荀氏家庭而爱屋及乌地对杏儿充满了最大限度的善意，在眼下输出知识的尝试中却也不由地烦躁起来。他因为杏儿的摇头摇嘴唇发愣而不得不一再地把自己所企图传播的知识范畴加以收缩简化浅退。然而无论是信息工具还是电子技术这一类词汇，也无论是比如这电视机就是一部信息接收器，还是你们农村烧饭的柴火就是一种能源这类的推演，杏儿都全然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冯婉舒的心理状态滑到了这样一种边缘，自己究竟还值不值得尊重眼前的这位同代人？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究竟还该不该持有一种乐观的展望？杏儿呢？尽管杏儿已经属于农村青年中最富有自尊感和进取心的人，尽管他因为热爱荀大妈和荀大爷而兼及荀磊并汇集这位冯婉舒，在眼下冯婉舒呢没完没了的灌输和时不时插入的你明白了吗？懂吗？能理解吗？这类逼问的面前，他心底里却泛起了一种古老的难以抑制的对占有知识优势的城里人的一种厌恶乃至于仇恨。当冯婉舒用急促的语气又一次提到电脑的时候，杏儿终于忍不住了，他昂起头突然截断了冯婉舒：啥电脑猴脑的，俺就吃过猪脑羊脑，俺不知道那电脑有什么用，俺就知道村外野地里还有叫烙驴的野菜，你吃过吗？赶紧去吃，告诉你吧，吃了烙驴肿脸。冯婉舒愕然了。在一边静观的荀磊虽然有些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杏儿突然暴露出了一种村野式的蛮横无理。幸好这时候荀大妈走了进来，她招呼杏儿：杏儿啊，你累了吧，走跟大妈内屋歇着去，我都给你预备好了。杏儿就跟随荀大妈到了外屋，原来荀大妈已经在屋当中拉了个挺像样的布帘儿，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长沙发正好隔在外间，长沙发已经被打开成了一张宽大的床，并且已经铺好了单子，搁上了枕头和被褥。荀大妈把杏儿引到沙发跟前儿：杏儿啊，你睡一觉吧，睡醒了呀咱们晚上包饺子吃，你大爷现在胸部疼了正养神呢，他说晚上吃饺子，咱们今儿啊吃一整天的家乡饭。杏儿躺下了，沙发床太软，她觉得不舒坦， 荀大妈在枕巾上撒了花露水，她闻着也不习惯。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什么，进到北京的兴奋感突然消失了。她发痴地想念起娘和枣来。娘这时候在干什么呢？枣的鹌鹑没犯病吧？枣啊，你可别忘了给娘沏蜂蜜水喝，你可得提防着红玉的纠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接下来，咱说说北京的四合院。这一堆人呢，都住在这个四合院里。而北京还有多少个大体完整的四合院呢？不知道哪个部门掌握着精确的数字。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1980年，玉渊潭落过几只白天鹅，其中一只被路过的青年工人用气枪给打死了，曾经引起过公众的广泛激愤。其实，国内野生天鹅的数字大大高于明清以来建成的四合院的数字。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粗暴地对待四合院的行为，毫不吝惜地加以阉割、毁损乃至拆除，除了少数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专家以外，人们似乎大都心平气和。四合院，尤其是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从改造北京城的总体趋向上看，拆毁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保留下一批还算比较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还应当尽可能地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如果能够选择一些居民区，不仅保护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护好相应的街道、胡同，使它成为依稀可辨当年北京风貌的保留区，那我们的文化素质很高的后人一定会无限感激我们这一代北京人的。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 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万家灯火，国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高高。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来吧，那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这话题。
1: 哎，今天的话题和最近出的一个某点评的榜单啊，人家是说十周年了，出了一个榜单。这个榜单呀，北京的成绩挺好，因为上榜的餐厅揭晓了，北京在中国区整个人家排第二位，上海是第一位。接下来是成都啊、重庆啊、深圳啊、广州啊、西安啊、武汉啊、苏州啊、南京啊，这反正都是美食之都，
0: 就类似于好吃的城市。
1: 没错，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其中咱们必吃榜有连续十年上榜。
0: 哟，
1: 每年啊连续十年上榜，唯四家餐厅都是这个里边有四家餐厅都是北京的。
0: 哎呦，
1: 分别是，不知道各位去过没有啊？簋街总店的北平三兄弟涮肉，吃驴肉，这是我很爱去的一个地儿啊。北洼路那边的叫立桥顺
0: 啊，知道、
1: 哎，吃驴肉的
0: 啊，
1: 什么这个哈、板肠啊，
0: 对，
1: 包括那个什么紫盖啊，哎呀，好吃极了。还有离我们特别近的日坛公园的那个日坛涮肉，还有，哎呦，巧了，这四家我还真都去过。暹罗泰的泰国餐厅就在新源里西店那边，也是非常火。非常好像爱吃泰餐的几乎没有
0: 没有不打卡过的
1: 啊。我第一次吃这个热，就是不叫湿牛河，就是在那边吃的。这四家是连续十年上榜餐厅。于是我就想，咱榜不榜的，点评不点评咱先不说啊，最关键是这些餐厅一直都在这榜上待着，这不就意味着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食客朋友一直都喜欢他们，对吧？十年了，一直都是很多食客或者大多数食客的心头爱。所以今天就想聊一聊这一家餐厅怎么就让这些食客们喜欢上他们，爱上他们，进了一次之后又想进第二次。就是讨人喜欢这件事儿，餐厅是怎么做的。所以今儿这个就得找一个业内人士，而且是资深大佬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了。
0: 哎呀，庆儿，今天这不好聊。
2: 我觉得换个话题吧。
0: 是吧？是吧？
1: 那咱们就聊聊大师的问题。您这两个，您
2: 还是这话题，
1: 啊，
2: 这还是这话题。
0: 主要是我特想知道，当然也庆儿也许不会说啊。就你说高处不胜寒，他连续十年了，那是不是其他也有很多好吃的餐厅啊？人家做的也不错的，是不是啊？也想。是不是什么时候下来换我们啊？这竞争得多激烈！
2: 不是，这不是说的这个属于就是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它是在赛道不一样。
0: 好，这不着急啊，赛道啊，
2: 赛道不一样。
0: 来，咱们先介绍一下今天请来的嘉宾啊，让大家
2: 不能说那事儿，
0: 让大家恨也就记住他啊。
2: 不是有保险吗？
1: 中国烹饪大师，
0: 哎，
1: 这个中国阎王。因为一直在盐的领域深耕，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陈庆老师，欢迎陈庆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两位主持人的坑很大，这坑越来越大。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个话题挺好的。为什么？其实我们做甭管什么评选，它都是得海选，你得入围，
1: 没毛病。
2: 你得先入围。
0: 哎，我特想知道，这榜是怎么评的呀？比如说是像你们这样的业内的专家评，
2: 这是最后一步，
0: 还是说就是百姓食客投票？
2: 这是综合性的数。第一个是百姓投票，
0: 对，
2: 这是一部分，
0: 这是一部分，
2: 这是占的可能25%。然后大数据，它的平台大数据在不断的翻它的评论，往上盖覆盖，
0: 对，也有道理，
2: 这是25%。到专家评定是25%，还有直销带货25%，
0: 还有带货呢？
2: 对呀，他们都有带货，他们都有各自的营销啊，在这里做营销啊。
0: 明白，明白。
2: 它数字量在，
0: 因为现在很多的餐厅，无论是他外包也好，还是自己员工也好，在那儿带货呀、直播的很多，倒是
2: 对，但是带货这四块里头缺一不可。好比说百姓推荐，就是你推荐有什么理由？你肯定得推荐。我就写我经常来，可能我一个月可能来四趟，那就已经回购率是相当高的了，而且它有粘性相当好。 对吧？甭管我是代金券来的，还是看广告来的，还是什么，我底下写点评了，这事儿的数字很大。我随便翻了翻这四家，最高的一家能达到快50000了。
1: 哦，
2: 点评数
1: 哦，
2: 累计平台点评数，
0: 哦，那很高了。
2: 对啊，最次的一个单店，就是差不多我3-4年开了一个单店，
1: 嗯，
2: 也有4000条评论，
1: 嗯，
2: 不算购买力，这都没算呢。但是他们四个人有一同样的一个共同点，有几个共同点。第一，老店，他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老店，这老店能撑着20年左右，十几年左右，但是一直不搬地儿，不换地儿，一直在这坚持着，累积叠加。最狠的北平那个鬼街那店能达到50000多条，
0: 哇，
1: 嗯，
2: 你想多可怕。门口3家都是一老板，为什么中间这家火，想过吗？边上2家都是一个老板，3家全是一个老板。 OK， 你看这就是行业内人知道，外人都不知道，只是招牌都不一样，但是实际老板是一个人
0: 呀，
2: 一个业主，但是只有中间这家排队。
0: 明白明白，
2: 上边是有贵的，下边有便宜的，他永远在98，
0: 哦，
2: 永远89，就这期间不会超过100块钱。
1: 你说这里边吧，他肯定有那种玄而又玄的事儿啊，但一定还有就是餐饮的经营者们，他在背后有努力，
0: 当然了，
1: 而且他捕捉到了时刻的最想要的东西。
2: 经营是这样，他不让步，有几店不让步，第一，一定是炭火。他不使电磁炉，
1: 嗯
0: 哼，
2: 因为火猛，
0: 嗯，
2: 大家都知道，你使炭烧着，它杂质烟啊，它就污染。
0: 明白。
2: 但是他一直坚持炭，那你排风就得正负压就得比别人好，因为你出现二氧化碳啊，你用电排风啊，而且你位置又不好的话，不是一层二层，你排烟就肯定是大问题，你也抽排烟。肉质，他没怎么改变菜品，还是那点东西。他一直坚持越做越精。第三，排队，他的单体销售量已经过2000，半年就过2000，尤其套餐量，这是很大的。营业时间长，他11点到夜里的3点，白天的11点到夜里3点，你想想这时间没有歇档。
1: 嗯，
2: 真的是说一个单店，烧饼那个驴火那个也是。这样，但是只播到晚上，但是他开的套餐就是什么，他叫其他菜系，他不跟你搅和。你看河北菜应该算山东菜，
1: 嗯，
2: 烧饼加肉，对吧，饼加肉，这就是一套系列，嗯，但是人家算其他菜系，河北特色，有圆的，我做长的，
0: 嗯，
2: 河间的，
0: 对对对，
2: 但是我加上菜，土菜，
1: 嗯，
2: 土菜其实跟北方菜没什么区别，基本上只是分量小了，对吗？你看，换了一个其他赛道，人家不跟你争什么地方风味什么，人家其他，写了一个其他特色菜，等于是一个烧饼带动了好多东西，
1: 嗯，
2: 一套，他也卖套餐，也是这样的。
0: 嗯，
2: 日坛虽然也卖火锅，但是有一问题，他四个店，你看3-4个店全是在东边，
0: 嗯，
2: 没有一个跨过这个区域的，只在朝阳区跟东城区。为什么？使馆、大车厂。大包房，20多个包房，
0: 是
2: 车厂全是商务，能接什么商务宴请、新闻发布会、未分，你看，
0: 对，挑费就起来了，
2: 很明显，各种会都接，但是服务也是这样，没有懈怠。泰餐是最标准的，正餐、午餐、晚餐，一定是那个地方不变，
1: 嗯，
2: 为什么？只在150。我多一分都不挣你的，
1: 嗯，
2: 你好意思跟我投诉吗？而且泰餐做的很正宗，就这十几年我吃的泰餐，有公主做的，有少爷做的，有国王做的都有，但是能坚持下来就是有他也20多年了。
1: 嗯，
2: 我们当时做采访的时候，巧不巧这几家店我还都去过，甭管拍什么节目都去过。
1: 嗯，
2: 你看到的东西当时他就还是这样，他不变。
1: 嗯。真的，如果你要说这个按地理位置来讲啊，这四家店，鬼街算还行吧，对吧？这个立桥顺啊，日坛涮肉啊，暹罗泰啊， 其实都不是在一个所谓的人流非常非常密集的黄金地段，
0: 就不是在主街上，
2: 不是，
1: 对不对？
2: 不是，它是在它的消费体，好比说，顺泰他们，那个烧饼那家，它是在大社区下边。你看它最火的是天通苑，南面那个博王鱼，都是大社区啊，它是跨界的。
1: 那也是后来的店，
2: 对，但是
1: 人家上榜的
2: 是
1: 北洼路的店，
2: 北洼都是那边，都是大社区，都背靠大社区，因为它不会超过80，
1: 人家走的是这个社区店，
0: 就是面对的人群不一样，
2: 包房还不收费，
0: 定位还特准确，
2: 包房还不收费，他包房不收费，你看这个窍门，然后呢，你说日坛多厉害多厉害，只有一个店去金融街了，还是这两年去的，他最早是在这儿趴着。
1: 对，
2: 最多也叫三环路上趴一个，他多了不弄，一定有车场，一定有包房，他是一定的，他必然去做分。
1: 哎，所以您看，我们经常在这个跟一些餐饮的企业的老板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说，为什么您不做连锁呀？不再开一家店呀？有好多的这个老板们都说，我顾不上，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0: 对，
1: 我们也发现了这十年上榜的这四家餐厅啊，十年连续上榜的这四家餐厅，当然后边括弧都有人家是哪家店。
2: 对，
1: 但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全国100多家店啊，全北京70多家没有，多一点的我估计也就算是北平三兄弟吧，这个可能是连锁店稍微多一点，其他的连锁店5-6家都算是多了，有的可能就这一家店，对吧？所以这个就所谓的专一，所谓的他在一家店投入的精力，我无法分散到其他家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招人喜爱的一个原因呢？一会儿咱们再让陈静老师慢慢再跟我们说吧。同时也跟各位说一说，就是既然我们都是这些餐厅上榜餐厅的评论者，我们都是评委之一，对吧？您这个您心中有没有个榜啊？如果说您心中有个美食榜，谁是第一位啊？
0: 对，或者说您说，哎，我喜欢吃的奶奶餐厅他怎么就没上榜呢？
1: 哎，也可以打抱不平一下，
0: 是吧？哎，就包括你看那个四月天就说了，刚才说的连续10年上榜这4家，那驴火我没吃过。
1: 哦，您看，
0: 我得尝尝去。
1: 那您得尝尝，
0: 是吧？
1: 但是这一次，因为北京的上榜餐厅里边，市井老店，占比比较多，65%。
0: 哎，
1: 当然还有很多新店，其实占比将近20%。另外还有就是，其他城市特色餐厅上榜占到了40%。
2: 没错，
1: 而且里边总共算啊，有40%以上的餐厅都是今年第一次上榜。
0: 对，
1: 之前没上过。今年刚上。这也说明人家
2: 不是
1: 做的挺好了。
2: 是这样，它的游戏规则变了。
1: 哦，
2: 它是比往年都改变了。
1: 一会儿咱们聊聊规则的事。
0: 是是是。
1: 哎，
0: 当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榜很重视，不光是餐饮行业的朋友。食客朋友也很重视，对吧？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搜一下啊，对，必吃不必吃啊，我得看看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是吧？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地方是沙漠，人说不能够看看，这么多餐厅都是好吃的，
2: 都发洪水了，
0: 然后我不打个卡，这怎么行？这也是一种
2: 有，
0: 对吧？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的呢，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说不行，我心目当中的谁谁谁那早超过他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几家我倒是都吃过，我老觉得其中有几家都很神秘，我瞎说的啊。你比如说胖说了，你看人家开的连锁不多，我就想象，对呀，人北平三兄弟啊，开那么多分店，这几个兄弟，对呀，忙不过来。开3家够了，是吧？然后我也听他们传说，说这三兄弟，大哥在店里天天坐镇，您就赶紧干活，您就说大哥那气场极大，说你一去那儿就得低头，就不能直视。我说哟，这气场太大了，有机会一定得认识认识。神秘感特别强，就包括像日坛涮肉，哎呀，早前的时候跟他们一块儿都听到了很多的传说，我都觉得，天哪， 这写一本小说都是可以的呀。
1: 哦，
0: 你看很有意思。
1: 哦，那行，今天聊聊背后的故事。
0: 你看，就像、
2: 啊、来了，
0: 就像我们听众说。说你们仨人到底是想聊台前的事儿，想聊台后的事儿？
2: 就是，
1: 这主要是台前的事儿，台后的事儿啊，有些不太方便说，知道吗？咱聊就聊聊跟我们大家更息息相关的事儿。
0: 是的，是的，
1: 当然您可以问呐。
0: 哎呦，
1: 您问了，我们就指定得说了。
0: 你可以问呢，庆儿，你敢说呀？
2: 是有保险吗？
1: 我们就勾着说呀，是不是？您不起这话头，我们没法说。
2: 关键广播台在建国门外，地址谁都知道。你要说录了音，我跑了也。
1: 我们是做什么不跑啊？
0: 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吧。啊，我们的听众还是很可爱的。你比如说快乐猴子，快乐猴子说呢，昨天专门去和生会吃了小羊生煎。
2: 哦，
0: 说哎，我这一般去哪儿吃饭都得拍照打卡，咱们所谓的消消毒。
2: 嗯、对对对，
0: 他说还没消毒呢，包子没了，就说明啊，哎呦，拍照没了啊，这，哎呀，说非常的好吃，也确实是。前两年去上海去采访，然后上海当地的朋友就问我，说维子那个晚上咱们吃点什么？我说哥，我说。小羊生煎能先给我打包一份吗？我尝尝。你想，这些美食人都说了，不开到北京来，都不代表自己成功。
2: 没错，
0: 是吧？
2: 对，
0: 啊，
2: 这必须这样，因为我们不是荒漠。
1: 啊，确实，哎，真的啊，谁要现在说北京美食荒漠，我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0: 真是，
1: 北京呢，相较于其他很多城市来讲啊，丰富的种类的程度。以及能达到的高度，我觉得是很多城市无法去比拟的。
2: 你记得有一年咱们聊过，就是在京的外国美食都聊过这，别说省内，就国内的，就是国外的美食，其实北京都能找着痕迹。
1: 嗯，
2: 像什么俄餐，什么那个法餐，都能找着好多痕迹。
1: 格鲁吉亚餐您还能找着？
2: 那是不真的是有，
1: 对，
2: 就是，
1: 有啊。
2: 他只不过就是他不会凭这种上榜，为什么？是因为它比较私密，
0: 就是相对小众，
2: 特别小众。它只是罗马尼亚餐都有，你知道吗？嗯，
1: 对呀，啊，
2: 我们都疯了。我说还有这样的，土耳其餐也有，哎，挺有意思。这也有饼，也有那个这各种肉。巴西烤肉不是那种巴西烤肉，我们吃过一次，我觉得也挺震撼的，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最早接触那个西餐，他们认为的西餐。可能是我们改编过的西餐，不是那个全套原套的东西，明白吗？那天跟他们聊过，
1: 关于荒漠这个问题啊，咱回来单聊一下，咱不聊这个，因为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些想法，
2: 他的那个立场不一样，消费不一样，他可能结合东西都不
1: 一
2: 样。一
1: 定的呀，有的朋友我就不爱吃这味儿的，你全是这味儿的，那肯定这块地儿就对于我来讲就是荒漠。比如说，我老说无锡没啥好吃的，但是很多无锡朋友说老跟我辩解，啊，那无锡怎么就没？我说只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无锡太甜了，我不爱咸的里边吃甜的，作为北方人我接受不了。但是人家肯定有爱甜是甜的朋友们到了无锡说，嘿。我这中国胃终于找到了一个城市能够去填补了。那对于人来讲，人家就是绿洲啊。
2: 不是领导，咱们不是刚才聊过吗？那你15岁的时候喝北冰洋的时候，一开就6瓶，你现在突然再让你开6瓶，你喝得了吗？
1: 那得1瓶1瓶开。
2: 对，
1: 啊，一下要一件我就不太行了。
2: 年龄跟岁数跟你吃甜度是不一样的呀。
1: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一块聊聊聊这个榜单刚出来，您自己的美食榜单是什么？而我们呢，也让陈青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榜单不榜单的咱们往后放，所有的榜单其实凭的都是大家的爱，大家的喜欢。
0: 对，
1: 那一个餐厅想要得到大家的喜欢，它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边啊？今天其实是一个支招分析，包括您作为咱们作为食客来讲，咱也可以说一说，我觉得这餐厅要这么做，它很难不让人爱呀。
0: 对，
1: 比如说我服务要提升，
0: 对，
1: 比如说我食材要新鲜，包括明厨亮灶这件事儿，在北京应该有 七八年了吧，差不多推行了
2: 十年了
1: 。从那时候刚开始推行，大家都觉得哎呦拍手叫好。现在您再进到餐厅，看见名厨亮灶，您觉得这不新鲜了，甚至俗倒也不至于，但是就是放心。
2: 对，
1: 安心两个字儿，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么多年大家所谓餐饮卷呢、啊，看到了这个上榜，那个没上榜，那个怎么又下榜了？我觉得食品安全是一个基础。你所有做到了食品安全的这些企业，这些餐饮企业，您可能才能有评的资格，
2: 有机会进为
1: 对，所以这其实就把门槛相对来讲拉高了，
2: 拉高了。
1: 但这种门槛的拉高，对于我们来讲可是太好的一件
2: 事，好
1: 事
2: 啊！
1: 对啊，
2: 对，有人帮你监督了，
1: 所以咱可以聊聊这些嘛，对吧？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随时发过来啊。我们知道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别说太骗了。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视频直播开了，您可以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者是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UEI， 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了。
0: 是是是，刚才呢，通过庆儿简单的说了一下，比如说这个评选的榜单，它大概是怎么凑成的？
2: 对，
0: 就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2: 嗯，
0: 基本上25-25，大概这么去区分的。
2: 区分的，对。
0: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也许会有同类的重复性。
2: 有。
0: 我先开始以为，好了，那个炒菜类的馆子，咱们得从里头拔一个头筹，火锅类的得有一个，什么烧烤类得有一个。后来发现不是，就只要是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好的，就算重复了也没问题，它还是可以上的。
2: 嗯、没错，
0: 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啊、
2: 哦，这是可以。
0: 那好，
2: 但是他们看的指数里头，其实有大家一定要看一个什么呀？
0: 嗯，
2: 就是点评。
0: 嗯。
2: 点评
0: 明白，
2: 他这点评其实要求很高的。
0: 嗯哼，
2: 他入围里头，你看啊，他们的点评都不低。你看啊，咱们随便翻一个。
0: 嗯
2: 嗯，咱就说他们家吧。
0: 嗯
2: 嗯，还是北平。
0: 好，
2: 北平他的点评前边，口味、环境、食材、服务常年保持4.7。
0: 嚯，
2: 4.7，你知道多可怕吗？
0: 这四星半了。
2: 四星半过，
0: 你看
2: 四星半过是只要千个点评里头有一条差评，0.1就没了。
0: 嚯，哦，
2: 两条就直接定在0.5，0.就4.5以下了。
0: 嗯哼，
2: 你看他常年保持这个状态，
0: 那不容易。
2: 他得养多少人？
0: 是，
2: 食材我能进货，
0: 嗯，
2: 找厨师控制了。口味我能找厨师控制了。
0: 嗯，
2: 服务不好弄。服务不好呢，环境我只要拿钱堆就行了嘛，我改成江南小林，什么蒙古包都能改，
0: 嗯、
2: 但是服务、培训这块是软的，是需要大量的钱去堆积。
0: 嗯、来，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已经跟大家说了，您心目当中的美食榜有吗？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哪怕您说我最爱吃的是奶奶家餐馆的奶奶道菜，他怎么就没上榜？哪怕入围都成，对呀、啊、对呀、啊，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说说嘛。因为大家心目的，我老觉得美食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东西，它不可能是理性的，对吧？能有50%的人说我喜欢就成了，就成了，是吧、
1: 嗯？
0: 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互动了信息。这样，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咱们可以来说啊。
3: 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 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阎王陈静老师。欢迎陈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的，那今天呢，实际上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最近时间的看到的一些新闻，我们想从新闻当中找出来一些新闻点跟大家一块聊聊。而且这些我相信爱吃美食的朋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挺关注他的，对吧？
1: 我是挺关注的。
0: 你看，就是
1: 至少天天都在用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我倒是不关注他，但是我把他当成一个，这让我认路的地儿，
1: 就是工具嘛，
0: 对吧？工具嘛，就比如类似于有人说，好了，今天晚上啊，咱们就鬼街哪个餐厅？
1: 嗯，
0: 他在哪儿？不知道。这来点评。
2: 哦，
0: 他在这儿。
2: 找地儿。
0: 好，我再搜一下，坐地铁。哦，在这儿。我是把它当工具使，
1: 那这人家又做到了更厉害。
0: 哎，是的，是的，所以的这个就是延展性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心目当中的美食榜单有没有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啊？您就说，哎，我得有一个自己的 A B C D 一二三啊，排一下，怎么这没上榜啊？不应该呀，我老吃，我特别爱吃谁？你看，像我们的听众苏西就说了，说，哎呀，说我原来特别爱吃北三环的张生记。说结果一没留神没了。哎呀，我可爱吃他们家那个龙井
2: 老鸭汤
0: 龙井。
1: 哎，
0: 我也是啊。
1: 所以你看，我们跟这个陈静老师在沟通的时候，陈静老师就说，哎呀，其实说到底就是坚持两个字。
2: 没错，
0: 对对对，
1: 这个不光是大家坚持着喜欢这家店，还有就是这家店它能坚持做下去，
0: 真是，真是。
1: 每年都会有一些点评榜单，特别令人唏嘘的是，这张榜单发布的同时，这家餐厅已经关了。
0: 哎呀，
1: 因为他们调查已经完毕了，
0: 包括得了什么黑呀、得了什么，也有可能，
2: 米得了
1: 米，是可能就有啊，
2: 有，
0: 是有吧，
1: 有啊，
0: 对吧？
1: 啊，就是因为
2: 特别搞笑。
1: 我公布，就像陈老师说的，因为我们都参加过一些美食的
0: 评
1: 审，评
0: 选，
1: 他的评选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
2: 对，
1: 比如说在这之前可能会去派类似于像我们比如说媒体呀、然后包括大众评审呀，我抽选的，包括专业评审，比如说我跟陈静老师，我们就一起去某家店、到那儿真是我们要打分，打完分之后融到这个系统里边，再在这个品类里边进行综合打分。
2: 没错，
1: 您是鲁菜的呀，您是这个杭帮菜的呀，您是北京菜的呀、啊，您是社区店呀，还是您是连锁店呀，还是按照人均消费等等不同的进行排序。等把这些全排完了，最后还要有一个统一的会议，
2: 对，
1: 最终才能把这排名出来，然后再择一天我们公布这个榜单。所以其实距离我们去这家店可能都得两三个月之后，
2: 三个月吧，最少三个月，
1: 对吧？所以就有可能，
2: 坚持不了，
1: 发生了，每年都会有发生，就是这榜单公布的时候，大概两三家店上榜的两三家店已经没有了，它已经关了，坚持不下去了，
0: 很遗憾。
1: 所以要不说，我说这一次北京有四家店，这四家店连续十年的必吃，
2: 很不容易的。
1: 也就是说，您在上学期间没掉出过前十名，对不对？
2: 这家长得多认真呢，
1: 这孩子得多好，从小学到初中，
0: 尖子生，
1: 一直都是尖子生，
0: 是是是，
1: 走哪个学校都是第一，太厉害了，对吧？
2: 关键不是快班的，也不是卫星班的，卫星班的都是坠落了。那天我去侨福坠落。

0: 能给我发个私信吗？您说说这日料店是哪家，我也蹭一下去。他又说了，我跟朋友去一日料店，人家就说了，嗯，来点评呗。
1: 嗯，
2: 哦，
0: 靠点评我收了一个月大米。
2: 哦，
1: 天哪，
0: 这是你告诉哪家，我也去，
1: 我带水，
0: 这厉害了嘿！
2: 天哪
0: 啊！另外啊，再来看秦岭，说我现在基本上去餐厅，我有仨手机。仨手机，当然就仨号，这写三条。哎呦，我跟你说吧，饮料啊，甜品呢、啊，哎，基本上这些周边我就凑齐了。
2: 哦，
0: 这，
2: 所以现在对于餐饮企业来讲，我是要每门都做得特好，就三好学生似的啊。还是我只要一门做得闷灵，哎，我这店就不会太差。您觉得是哪种？
1: 我觉得是全面的，
2: 还是要全面的。
1: 全面，你看啊，
2: 就是服务也得好，菜品也得好，还得有特色。
1: 对，然后你还能让年轻人给你写点评，岁数大人不给你写点评。
2: 是人家送果茶吗？
1: 不是，岁数大的人不会给你写点评。
2: 我帮你写，阿姨。
1: 嗯，这都是违规的，您这都属于违规，我们得自愿。我们得举手，你知道吗？哎，
2: 有家店就说我帮您写，阿姨。
1: 那你就喝了多少个可乐、啊？
2: 喂、送了好几碗东西呢。
1: 我天哪！就我为了点一豆汁儿，完了拿点评干这事儿，完了面茶也到了，包子也到了。
2: 原来我对这事儿特排斥。
1: 不，
2: 后来呢，就是因为有的是我还没点呢，趁着我等菜的功夫呢，人家那个小妹呢就说：“那哥，弄个点评，然后可以送您饮料。”后来我说妹这样啊、你得让我先吃完了，我第一次来你们家、我都不知道你们家吃的什么味儿、好了我自愿给你点评，
1: 是这样，你就先写了，后边有一个撤销你可以撤下来。
0: 你都
2: 太鸡贼了，
0: 这两回事儿。现在你看每次如果去餐馆吃饭、孩子都已经习惯了、就是孩子一说
1: 先拍
0: 我想喝什么什么，服务员特明白，先生打卡我送您。孩子主动，
1: 基本上
0: 爸我来。
2: 嗯，
0: 我帮打卡。就为了送这个。
1: 现在所有的十岁左右替写点评，替老人大人替写点评的特别多。但是呢说的是万字帖不可能、都是特简单，你能看见，能看得很清楚。
0: 对
1: 吧，就是一切好，这种特别多。
0: 是，
1: 但是说到实际你才能真正触及到口味性，写的条条是道的，还是原来那些策划人美食家、
0: 当然了，
1: 对吗？那些大话
0: 说出一二三四来，
1: 万字帖，你说李老师他们万字帖，小米他们的万字帖、胡老师他们的万字帖，你一看你就这是太专业了，每道分得很清楚，从口味到口感到服务到盘子温度，一个给你写的加上去，最后留汁的到什么样的程度、写得很清楚。但是老百姓写这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哦，这是百姓是 AI 写的，他写了一问题给你导上去的、他能分辨出来，
0: 明白
1: 这些点评他能分辨出来、但是他会问，因为 AI 可不管你那套，他你要说一句话他能给你写万字帖，对吗？但是你把万字帖给辅进去的时候，他那也有过滤，一样。他看您这好、太机械了，您这个，您这不是一杯饮料的事儿，俩可乐的事儿了，您这个，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2: 就关于在这个网站上边 ，APP 上边写点评，那个时候没手机，就再往之前走，那酒楼外边不都有揽客的吗？
0: 有。
2: 对吧，说哎那个客官里几位啊，我们这中午有什么什么刚到的海鲜等等等等，这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
1: 不是，我觉得它像我们小时候的意见本儿。
2: 他这种都算
0: 有点
2: 手段
1: 吧，
2: 就是说迎客的手段。意见本也好，意见本是提意见为了让他们整改的。但是现在呢希望这种口传心授这种，哎，陈庚老师你知道吗，有一家馆子特好吃，把这些变成了更多人的口传心授、我看到的就是您在这儿吃的一个经验，让这些经验我放在网上大家都能够看到，依据这些经验我能判断这家店好不好。当然也是因为有了这些手段就有玩手段的人，
1: 没错，是、
2: 所以要不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都不看点评了，怎么的？可能点评就对于他们来讲，更多是一种信息工具，
1: 不是决定工具。
2: 不是决定工具了，决定的可能就是，哎，我那一天听我们节目。

0: 目，推荐了一家馆子，哎，这馆子我没吃过，哎，那个听他们说上榜上了连续十年了，这我得吃吃，老听他们家馆子没去拔过草，然后我靠点评我看一看他的地儿在哪儿啊，
1: 对，
0: 是不是要通过他订个包间呢，等等等等，对吧，
1: 对，
0: 分可能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大家从慢慢从分上觉得，哦，原来你们分上还有其他的猫腻儿。当然对于平台来讲也在极力的规避这些，
1: 他一定规避，因为他现在为了换规则来去做这事儿。
0: 对，就刚刚您说的，我规则慢慢的换了，
2: 对，
0: 就是让这些玩规则的人他没什么可玩的，哎，
1: 对，
0: 所以就显得这个
1: 平
0: 台会相对来讲越来越公平，
2: 对，挺好，挺好。
0: 嗯，当然，当然也有这个什么，很多朋友就说，我喜欢写点评啊，但是呢，我不会把他们都划到五星里边，
2: 哎，
0: 就是意思
2: 比较客观。
0: 我五星是很难给的，
2: 对，很客观。
0: 我不会为了赠品，我就写的是真实的，对吧？你吃我又不是吃不起，我就如实写。所以呢，我也想让看到我点评的食客知道。我这个推荐是真真的，所以经常有我收到一些后台啊，让我改评价，
2: 我都不理他们啊。嗯，
0: 是，
2: 对，你把平台拉黑，
0: 这个
1: 那就算了。
0: 我这，您跟我有点像，
1: 嗯，
0: 不知道咱俩是不是一样的。我是遇到特好吃的，我会写。
1: 对
2: 对，
0: 我遇到特不好的，不好吃的，我特不好吃的以及。服务特不好的，
1: 嗯，
0: 我也会写。
2: 嗯，
1: 你跟我不一样，特好吃的领导写，不好吃的全是我写。
0: 因为您能写出所以然来，但是我大多遇到的都是服务不行
2: 啊，
1: 嗯。
0: 目前啊，选择餐馆啊，其实随着日积月累啊，
2: 嗯，
0: 基本上我选的餐馆都不会太难吃。
1: 不是，您这属于名家，为什么呀？就是你在这行业里头都知道怎么回事，就一拔门，哎，大概知，
0: 哎，
1: 知各种坑。
0: 一看他那照片，您就大概知道这菜好不好吃了。
1: 哎，我是吃是不吃，好吃不好吃，
0: 嗯，
1: 你得有80%就拿下，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吗？
0: 嗯，
1: 然后你只能看后边的细节。说这服务员油着麻花的这衣服算了，说这还穿着拖鞋来的，
0: 嗯，
1: 这算了。就你自己就有一个台阶了。
2: 对，
1: 还有一个你去的位置，你去想象跟你。定位跟你花钱去吃的定位都是你都早就心里有谱了，
0: 嗯，
1: 但大部分人是这样，是什么？因为自己不做饭，
0: 嗯，
1: 他没有这个口味性跟各种要求，他只能看说这头发不行出来了，嗯，这地是脏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0: 嗯，
1: 他们在找这个原因。其实好吃的餐馆子太多了，对吗？你看牛街有很多餐馆子很小，可能就60平米，但是可能就是夫妻店。他做的相当好，但是他可能排名不上，他住不了这局一选，但是他的口味性是好的，真诚的，
0: 嗯，
1: 对吗？你就按照这个评论是没问题的，
0: 是，
1: 但是他别的不行，
0: 是，
1: 你知道吗？
0: 反正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我啊，
1: 嗯，
0: 网络上特火。
1: 嗯，
0: 就是哪家老板脾气不好就去哪家
1: 啊，有一种，有一种。
0: 曾经呢就被有一位朋友捞着去了一个说脾气特不好的，
1: 嗯，
0: 啊，后来老板是脾气不好，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又不是吃老板，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啊，我们吃你做的东西。
1: 嗯，
0: 我一吃，我发现，就脾气不好的人啊，做饭
1: 不
0: 一定好吃啊。准确来说，应该都不会太好吃。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心境和你手底下出的活是成正比的。
2: 嗯，
0: 也许就是他的脾气让他出圈了
2: 啊。
0: 但是作为美食来讲，我觉得可能底气啊，作为来讲，
2: 嗯，
0: 至少不合我的胃口吧。
2: 对，
0: 你有什么可牛的呢？对吧？服务行业还是要做好服务行业的事儿。
1: 和气生财，
0: 但服务行业不是哈着啊。
2: 嗯。
0: 就是一进来，我恨不得给你跪式服务，不至于这样的。你看，我去杭州有一家店，我就给人家了五星，为啥呢？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人家快关门了，
2: 嗯，
0: 几个阿姨说：“哟，你们才来啊？嘿，是杭州话啊，
1: 嗯，
0: 我说的有点北京话了，不是北京大姐去那儿打工啊，杭州的大姐操着一口那个对南方的口音，
1: 乌珠软语，
0: 说你怎么才来啊？哎呦，我们都是快关门，这样。”那个，我跟后厨说一下，你们看看，赶紧点一下，看你们想吃什么。我说您给推荐几个呗。他说这个，这四个都好吃，选仨就够了。我们这菜量挺大的。然后一会儿就吵上来了，锅气十足。到底是后边就是因为不用等啊，
2: 嗯，
0: 等于就是从后边直接端上来的。
2: 嗯，
0: 给我上完菜之后，问我们吃大米吗？我说来一碗呗。啪，大 米往上一盛，

0: 行了，赶紧歇着。俩人就不是俩人啊，几个人就开始把那桌子拼起来去打麻将了。
1: 你看人多热爱生活。
0: 哎呦，我就看我说哇塞，这太像在家里吃饭的感觉了。
2: 人家怕你加东
0: 西。然后一会儿又过了大概二三十分钟，我正吃的，一个男的骑了一个电动车吧，往门口一停，走进店里说哟，你们都打上了，说啊赶紧做饭去。我说哟，这还有专门给做饭的。后来才知道后来的那个是他们的老板，员工餐都是老板亲自做。
1: 哎呀，
0: 我说生活在这样的馆子，有这样的工作的馆子，他得天天多开心多幸福。而且你看那些大姐的脸上洋溢出来的那个笑容，不是那个你要七颗牙齿啊必须露着，不是培训出来的，是打心眼里觉得这地儿好。它就是一个私房菜的馆子。如果想知道是哪家的，告诉我，我可以告诉各位。菜也是，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幸福的人，每天觉得上班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他炒出的饭我觉得就是好吃的。好多朋友也说了，我就觉得家里的饭好吃，为什么？那是饱含爱意的。
1: 对，
0: 他是想让你吃好的。他是希望你能够今天多吃一些的，所以他一定往用心了做。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像用心这件事儿，可能也是刚刚咱们说到了十年必吃榜，包括今年还有那么多的新的餐厅上榜。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也是。
2: 首先
0: 从感情上来讲，他一定把用心这件事做
2: 的，他肯定是用心，
0: 对吧？
2: 还一个是什么呀，业主跟经营者一直没有在改变。你放心，他要改变了，他不是这现在这状态。
1: 对，
2: 他一直在坚持，坚持干嘛？坚持在自己的理念。哎，我就把这东西做好了，我就做这么多东西，然后每天周而复始，我就哎很喜欢干这事儿。
1: 对，
2: 他并不是说哎这是个活，这是个干活。哎、
1: 确实，青儿说的这针对业主也得。他们应该是一体的，对吧？
2: 对，
1: 而且你比如说我就知道的一个真事儿，就是一朋友就是常年在某地儿，那就相当于是个底商啊。他那底商大概啊一年的租金可能就得有120万。
2: 天哪，你呀、啊、
1: 对呀、啊、但是哈、啊、现在像差点意思。后来地主直接很着急找他说、兄弟没事啊，
2: 对，
1: 不用紧张，这样今年的房租我给你减10万，
2: 哎，
1: 就你踏实的，就相当于我赔了10万没关系，我这从交房租上我给你减了去，让你压力没那么大，但是我希望你常在。
2: 你看
1: 他们是互相捆绑的。
2: 其实很多企业当时坚持不了，就像洋洋那业主似的，直接给弄了，涨钱，涨钱完了你不生效吗？我涨钱不多，15%，
1: 你看
2: 很难受，就砍不进这坎儿，他就差那么一步。
1: 是，
2: 很多时间为什么说坚持是什么呀？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房东，包括经营者，包括客人的坚持，包括你的服务团队的稳定性。你看这么多店里头有一家店的，也有几家店，但是没有，都是这几年才扩张的，头几年都不扩张，为什么死守？就死守。为什么他守出了一个什么他的质量标准了，你把他所有东西都做完了，
1: 对，
2: 开始扩张。扩张呢还是拿老人去补这个东西。
1: 是。
2: 这个老人多比年轻人多好培训。就怕什么呀，就他俩来的500个人全是新人，那这规矩可费了劲了。
1: 对。
2: 从头到尾弄、no, 没法弄、no,
1: 是这样。
2: 你知道吗？
1: Ducky 说我跟小胖一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好吃的不用他说，我就自奋题啊，对啊，我写。不好吃的那我也直接就给低分，对不对？这毕竟商家他，哎呀，是吧？那我觉得你说的对啊。另外白头就像胖说的，说那必须得是妈妈做的呀，对吧？还有姥姥，还有我姨们啊。哎，怎么都是娘家人的呀？
2: 我怎么听着也是娘家人？
1: 他说那个家里人做的，家的味道都大差不差的，
2: 对，
1: 都觉得非常合口味。那这合您的口味啊，您当然觉得家里的就是比馆子的温情在，
2: 没错
1: 是吧？啊，另外呢 ，ZH 说，榜单嘛没有固定名次，只要是自己最喜爱吃的。那心目当中的他就得排前头啊，别人给推荐再好，你看我不喜欢，你这推也白推呀、啊，
0: 没毛病。
1: 哎，您说的

0: 对，太对了、大水说有好多美味的老馆子苍蝇小馆在榜单上根本看不见啊，
1: 是看不见，
0: 对吧？那点评也很少啊，
2: 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很好吃啊，这确实是。从我的理解上，我也支持您的，因为有很多的那些小馆子，那就是味道特别足，
1: 是，
0: 那就是特别好，
1: 是。
0: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比如说市场经济啊或者什么，它压力就是很大，它能常年一直存在下去就是不容易的，而且有一些就打引号的参与美食点评的呀、美食家的人，他就在心目当中觉得。这些小馆子不能代表美食，
2: 嗯，
0: 就得是在一个价位以上的，
1: 对，
0: 它才是代表美食的。那您看，就一下从他们的心目当中把底下的这层拿擦板擦给擦了，
1: 对，完了它上边掐一头，下边掐一头，就剩中间了，
0: 对吧？
1: 中间的肯定片面性就大了，
0: 对吧？
1: 哎，做片面性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大连锁多，大连锁呢不是现炒的菜，
0: 你看
1: 有很多东西都不是现炒的，
0: 对吧？
1: 就是你甭管它怎么，它就快速的上菜，它也是到最后也是那个套里，所以有的时候是什么？就是烟火气。为什么他们今年就是调整这样？就是烟火气很重，为什么？他把上面的给。就是原来我们邻居的菜全都给差不多了，清的差不多了，因为那是忽高忽寡的，然后呢跟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基本都给删掉了，完了重新从老百姓这儿开始找人员素质啊，包括你的评分标准啊，包括你跟着一起做游戏帮着他去轰这个气氛的人，就是他会存在的很多。还有一个什么呀，现在还有些餐厅是不做的，就跟你看维哥说那个，我不参加这活动，有真有，我见过，就是我不想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我第一我只想把我自己做好了，你看有那几个饺子馆你就不参加，我就干我自己的，
0: 挺好的，
1: 哎，我生意不差，对吗？我又不求你，我你说外卖什么的能来店吃，不做外卖我就这样，哎，其实他倒也变成一个风格，为什么？他不随波逐流，
0: 这生意也不差，
1: 他生意不差，真的不差，而且迅速的开，现在开的还挺多，哎，你弄不了两仨月，嘣蹦出一个来，说哎，哪天过来尝尝，我们这现在也开了一新店，我在哪儿啊？好，你看不看我呀？不是，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但是这有啊，人家不怎么太重视这事儿，
0: 好，
1: 对吗？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这就先聊这么多吧。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
1: 那特别好，
0: 哎，对，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啊，朱丽叶、罗密欧的，
2: 对，
0: 啊、真是
2: 朱丽叶，
0: 那就是对，就个人所好嘛。
2: 对对对，明天我们直播，不见不散。
3: 葱烧海参，讲究的就是浓油赤酱，肥嘟嘟的海参在酱汁里咕嘟咕嘟的冒泡，油亮红润的酱汁裹得那叫一均匀。大葱段得用油炸到焦糖色，那香气噌的就出来了。海参滑进锅里这么一会，吸饱的葱香酱香，咬下去软糯弹牙，葱段脆嫩的能爆汁儿。最后淋勺葱油提亮，往白瓷盘里这么一握，就是这个味儿。
4: 应急云课堂，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 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啊。还记不记得咱们七月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有一个约定，因为那一期啊没把这个整个的介绍给说完，所以我们留了一个小扣，我们说还要把剩下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是哪儿呢？就是今天进入到游走世界挪威篇这个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啊。因为一提到挪威，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介绍它的一些景色，就是会想到峡湾这两个字儿，而且呢它的玩法我们就会想到徒步这两个字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好像跟峡湾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关系不大，同时呢跟这个徒步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也不大，因为它在北极圈内的一些玩法真是不一样，看到的风景，看到的就是博物馆都那么的特别啊。今天一定一定咱们蹲守好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我来说关键词，您一定要回复啊！回复完了之后您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照片，就是看完了之后你就甚至觉得说我想立刻马上就飞过去啊，就去感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啊。大家关注好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0: 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呀，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来撒谎遮掩。可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是扎堆儿，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呢，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样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啊，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哇，我们有一个非常认真的好学生啊，他立刻就给我回了一个，是不是挪威瓦尔德？没错，我们上一次就讲到了这个极地哈，就算是挪威的一个极地区域的地方叫瓦尔德，而且是它的挪威的极东之地，挪威的最东头。这个瓦尔德也是非常有特点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说，哎，我错过了7月31号的那期节目也没关系，您可以在各大平台去下载一个软件，名字叫做听听 FM， 两个听，爱听的听啊。您直接在听听 FM 当中呢，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找到那一期节目，您就可以回听挪威瓦尔德的那一次的啊，非常精彩的节目，很好听也很好看，因为当时给大家配的图片同样和我们这一期一样的精彩啊。那我们啊，首先请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趟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之旅的，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老朋友又见面了。
0: 是的，是的，每次听到你的声音都特甜美，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听众就都会说，哎呀，好奇我们的嘉宾长什么样子。没关系，今天大家回复关键词是可以看到冯烨的照片的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回第一个关键词。词叫做扭桥，扭就是别扭的扭，就是把它扭起来的那个扭，扭秧歌的扭啊。然后桥呢，就是大桥的桥啦，对吧？立交桥的桥啦。您回复扭桥啊，回复扭桥，您只要回了您收到的第一张拼图，您打开它，您立马就明白人家叫这个名儿，真的叫得太形象了啊，太形象了。大家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啊，您要去别的平台回复它收不到啊，收不到。您回复扭桥啊，我们一边听着冯烨给大家讲这个扭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一边来看着图啊，来对照一下。来，冯烨，这扭桥反而是真的惊到我了。这两天你发给我照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我说人是怎么设计的，走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还得扭一圈然后才能过去。其实不是哈，
1: 对，扭桥是一个它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挪语的话叫 Kistefos，然后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是把它扭曲了，从像旋转了90度，然后横跨在这个奥斯陆郊区的这个峡湾之上，所以你感觉远远的如果俯视的话，大家可以从图片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它是连通了两片大的挪威的森林的这么一个有点像兼具功能性跟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美术馆。
0: 没错，大家打开这张照片啊，您可以看到这个扭桥真的是在郁郁葱葱的所有的绿色，一片绿色的森林当中，你忽然发现，哎，有一个河，有一条河，河上架着这么一个很有特点的桥。
1: 对，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到挪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抵达扭桥的，因为扭桥就位于我们奥斯陆的郊区，大概驱车一个小时左右。
0: 明白，就比如说
1: 从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小时能抵达扭桥，
0: 或者我直接比如说下了飞机落到奥斯陆，从机场去到那儿是不是更近一点？
1: 对，你如果直接租车的话，其实从机场开过去的话会比市中心要更近一些。
0: 明白，所以这个扭桥只是桥吗？
1: 它其实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雕塑公园，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它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长廊，一个连廊，但是它连接的两片区域，这个两片挪威的森林，它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公共的艺术空间，里面散落了非常多很知名的当代的一些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空间艺术。对，
0: 所以这个地方要买票吗？
1: 对，这个地方是要花钱，要买门票进去的。另外这个美术馆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很有看点，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特别特别有名的叫 BIG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这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扭桥。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扭桥的开头扭桥的入口如果走进去的话，你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里面这样九十度的旋转，然后你的这个脚下的路好像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天花板，然后另外你的两侧的这个 对，两侧的墙壁，然后它慢慢会形成一个扭曲的一个形状。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说走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像镜头的那个快门，
0: 对，
1: 开合
0: 的那一瞬间。
1: 是的。然后如果你白天进去的话，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因为纽桥的两侧都是这种通体的这种玻璃幕墙，然后你阳光散落在纽桥的这个建筑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时间随着这个阳光的这个变化，它会有这种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0: 明白。因为这个阳光从玻璃当中洒到这个室内，洒到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光和影的这个呈现在地板上的哈，或者是这个墙面上的。
1: 是的。
0: 那这种光影的效果就是让你感觉到哇，时空穿越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大家一定要打开纽桥的这个组图往下翻，大概第四章的样子，这就是纽桥里面。
1: 对。
0: 所以里面的人走这条桥不需要在那儿也跟着扭一下啊不用转圈，它其实就是稍微拐了一点点小弯啊，绕了一下小弯，就随着它的那个形状那个波形走了那一点点，但它外观是扭的，咱们在里面是很方便的啊，也能看到其实在里面别有洞天，它的墙壁上面呀，然后包括两边它好像都有一些展陈布展的这些展品。
1: 对的对的。然后除了它里面空间里面的这些展品之外，如果你走出纽桥，你在整个的这个纽桥外面的这个花园里面森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对，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些艺术品，这些雕塑。
0: 哦，室内室外全有。
1: 对，然后有一些它其实很好的跟自然融为一体的。比如说像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看到有一张图的话，那个就是纽桥入口旁边好像有两棵树，枯树立在这个纽桥的入口处。
0: 所以这个方块是纽桥的入口啊。
1: 对，那个是纽桥的入口。
0: 大家打开第二个拼图啊，第二张拼图，您可以看到第一组就是这个拼图，如果您打的这个顺序跟我们不一样的话，就是有一个三张的拼图在一起。第一张图呢是蓝天白云加一个方块一样的一个建筑，一个金属的建筑，右边有一颗黑白树，他们俩缠绕在一起。哎，您就看这一张，这黑白树是
1: 它是一个这个雕塑，一个艺术品。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觉得，哎，这两棵树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觉得它好像就是两棵枯树。然后当时这个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挪威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当然也是想让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保护生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情感。
0: 所以这黑白树哪棵是活着的，哪棵是真的树，哪棵是假的呢？
1: 对，那它应该就是自然生长的，朝上生长的这个深色的这棵树是一个原来的一棵枯树。那么在旁边的话，它有一棵倒立的
0: 白色的、那个、
1: 同样形状的跟它缠绕在一起的一个另外的一棵枯树。
0: 是的，您仔细看那棵白色的树，它的树叶是朝下的哦，对吧，它是往下的，它头顶上那个才是它的树根。
1: 对，
0: 对吧，虽然它树根也没有几根了，它也不够长不够繁茂啊，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它们两个的形状，尤其是它中间是一个闪电的那种，有点像 Z 字形的这种闪电一样的，它俩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它俩就可以就是缠绕在一起，
1: 对，
0: 拥抱在一起。
1: 对，然后包括它的艺术品跟它的建筑本身包括跟它的环境本身，你就觉得毫无违和感。
0: 对对对，
1: 你走在这里面，走在这个雕塑公园里面，你会觉得它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在不经意间发现哎，真真实实，或者是有一些虚幻的，有一种感受，让你觉得好像穿梭在一种很奇妙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艺术空间当中，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体验。
0: 没错啊，那很奇妙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纽桥，想看图就回复纽桥，纽就是扭着身子的扭，因为您打开图片您能看出来这个桥就在扭着身子哈。枯木说，我们听众有一位听众，就是我们的资深听众，也是我们的互动王者啊，就是他跟我们的互动比较频繁，他说冲着这个艺术品我高低得去一趟，因为它叫枯木嘛那个艺术品就是枯树和枯木嘛，对不对？
1: 对对对，那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0: 点名喊你去呢啊。这是说到的纽桥啊，大家回复纽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那这个图片当中不仅有纽桥的图片，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纽桥的入口，还有这个艺术品，还有一个尖尖顶的建筑，还有海边，以及还有一组拼图，就可以看到美美的冯叶坐在一个像是一个 麦当劳的里面，哎，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稍后啊，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和冯烨继续来听他的分享这一趟挪威啊，这叫做极地，也就是北极圈里面的秋日分享。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从此不止会旅行啊！这里是1039会旅行，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然后也别忘了回复啊，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当中回复扭桥啊，回复扭桥，扭就是扭捏的扭，扭着身子的扭，扭桥啊。Pio 说这扭桥特别像我吃过的一款点心，就是中间拧那么一下，中间也是一根啊，中间拧一下，然后而且是花生酱馅的。这个扭桥这里面可是什么馅都可以，因为它会经常换展嘛，对吧？
1: 对，
0: 它里面的展品会不一样。然后这个呢就叫扭桥博物馆，也叫扭桥艺术馆吧，可以说，因为它又是横跨了这条河，又可以当桥，又可以当中间的画廊的展示，同时它连接的，大家可以看有一个俯瞰的图，它连接的两侧其实就是两个非常绿的繁茂的森林的那个岛屿，
1: 雕塑公园。
0: 哎，这两个岛屿呢其实是一个雕塑公园，它那块落地的有很多艺术装置或者是艺术品，就这么露天的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展示啊。然后有听众在问说这扭桥是什么做的呀，是应该看起来不像是石膏什么之类的，
1: 是铝制的，
0: 铝制的哈。
1: 对，对。然后另外这个扭桥其实它也有时间的节气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就是如果我们夏天去的话，大概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你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连廊里面的，可以进入到扭桥本身的。
0: 哦，
1: 如果你是冬季就是淡季去的话，它里面是不开的，但是它外面的这个大的雕塑公园是开放的。
0: 那怎么去对面呢？它因为它把桥关了的话，
1: 它边上还有一个人工修的另外一个小桥，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0: 哦，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冬天的话其实不用付这个桥里面的这费，
1: 对的，
0: 你就在外面的这个景观是可以看的。
1: 对，是的。
0: 哦，懂了懂了啊。大家这也是给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那万一以后咱对吧想要去的话，咱错开那个冬天，那去了咱还不得进去那扭桥里头拍一拍照看一看呀。小桥流水说，晚桥嘉宾你们好，我看这个扭桥特别像我原来戴的一个发卡。反正大家就展开想象吧，总之就是这个扭桥很可爱啊，
1: 是的，是的，
0: 很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来说到扭桥的下一张图，刚刚我说到有一组拼图，三张图的中间是一个尖尖顶的一个建筑，这个又是哪儿呢？
1: 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奥斯陆，如果我们要前往挪威的北极地区的话，那第一站应该就是我们的门户城市，就是北极的门户城市，叫特罗姆瑟。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从奥斯陆，我们奥斯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那边先去了纽桥，那当天的中午我们又回到了机场，然后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
0: 哦，
1: 对，所以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0: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1: 是的，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夏天的话会低大概5度左右。
0: 嗯
1: 嗯，明显能感觉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感觉有这种清凉夏日的感觉。
0: 哎，是的啊。枯木说，我怎么想的是麻花呢？或者是以前的油条卷一下。哎呀妈，大家都开始展开想象了啊。总之您看它像什么您就回复一下扭桥，您先看看，您看看，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象力啊。回复扭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看起来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1: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0: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1: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 孤寂哈，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0: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
1: 是是是，
0: 也没有当地朋友。
1: 是的、哦、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

0: 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1: 哦，叫北极大教堂，
0: 嗯，
1: 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哦，
0: 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
1: 嗯，
0: 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他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1: 就感觉它能伸缩
0: 对
1: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噔噔噔又给它蹬开，
0: 是
1: 大家。

0: 好像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1: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0: 因为很高是不是？
1: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
0: 容易的
1: 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0: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浅灰色哈。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1: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0: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也很有名。
1: 对，那个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0: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还有一组拼图，也是1、2、3、4、4张拼图在一起的。第一张，冯叶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然后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0: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1: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0: 明白了，
1: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0: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1: 对，再往北的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明白。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1: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0: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啊，腿脚好，爬山
1: 也
0: 没问题。对，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1: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0: 那确实
1: 是挺高的。
0: 对对对，
1: 挺高的。所以
0: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有课的话，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些。
0: 这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返。
1: 往返
0: 那太好了啊。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面啊，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桥，
1: 特罗姆瑟大桥。
0: 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
1: 对
0: 吧？
1: 这个就是对特罗姆 姆斯峡湾。
0: 明白，哦，特罗姆斯峡湾啊，嗯，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啊，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哎，我们介绍完了这个纽桥这个关键词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纽桥以外，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您回着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我们回来跟您细细道来说这个地方是哪儿，而且它的玩法颇多啊。大家可以回复群岛啊，回复群岛，一大群的群，岛屿的岛啊，群岛，这也不应该回错啊，这也不应该回错。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这个呢，是我们其实是延伸到了上个月7月31号的那期节目，我们说到了，我们深入啊，带着大家深入到了挪威的极东之地瓦尔德，然后给大家展示了一下瓦尔德的一些玩法，能看到什么，介绍了那儿的帝王蟹等等等等啊。错过了节目的朋友没关系，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在里面找到我们那一期节目啊，可以回听我们那一期节目。那我们继续来说，其实挪威在北极圈内的很多城市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去感受的啊。我们再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刚刚因为大家回复了第一个关键词是纽桥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纽桥，第二个关键词我们接着现在就要给大家讲的，就回复群岛。群啊，群就是一群人的群，岛就是岛屿的岛。目前还没有人把群岛回错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很安慰。因为我们经常说任何一个关键词都有朋友回错字儿啊。枯木说，那个让小朋友惊出表情包的盘子里那一摞吃的是啥？是螃蟹吗？我看不出来。大家回复了群岛之后，先找到这张照片。那我们就让冯烨从这张照片给大家讲。

0: 大小小的峡湾，那你看这个山体啊，就是它因为是这种冰川侵蚀消蚀之后的这个山峰，包括它的那个山间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你感觉就是像斧子劈出来的，就是非常非常有这种视觉冲击力，
1: 就是它刷一下的那种，
0: 对，
1: 它没有什么线条，它没有那种柔美的那种波浪的那种过渡，
0: 或者没有一些曲线，它往往都是很尖利的，
1: 哦，
0: 很有这种这种削出来的这种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到北欧的一些品牌，他们的那个 logo， 他们的那个牌子的那图片，或者说那个标志，它就会弄的那种那个山就是唰唰像一个三角一样，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是的，你感觉好像有一点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感觉。
1: 它不是那个后天的啊，它是天然的，真的是这样的啊。大家回复群岛可以看看那一大盘子的是什么吃的呢？
0: 对， 对，所以我们如果夏天来到罗浮敦群岛，其实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海上的运动的，因为像罗浮敦群岛它很有名的是它的渔业跟海产，因为在挪威以前，挪威是一个在它没发现石油之前，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它大部分的这个资源跟它的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挪威的海产，挪威的渔业，那大部分当时挪威的渔业主要就是集中在罗浮敦群岛这个地方，是产很多很多鳕鱼跟这个蟹类包括三文鱼的地方。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当地朋友他们以前其实是靠打鱼为生的，
0: 对，那边有很多渔民，
1: 渔民，
0: 对，所以如果我们夏天来到罗浮敦群岛的话，其实是可以体会一下或者感受一下这种
1: 渔民
0: 的
1: 生活，
0: 对，你也可以出海作业，跟当地人一起可以去，比如说我们这次体验的叫夏日的这个三合一组合，我们当时就是乘坐冲锋艇，穿好装备，穿好装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它可以保护你既防水防雨防寒，另外你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的话，它也可以救你，它是可以直接落水之后可以膨胀，像一个这个游泳圈一样，你就可以漂浮在海上，
1: 所以没落水之前它其实是薄的，它是没有那种充气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会限制你的活动的，
0: 对，它是可以防风防寒的，
1: 明白，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一行人乘坐着冲锋艇当时出海去看了这个鱼鹰捕鱼，
1: 有一张鱼鹰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群岛，回复群岛，您可以看到有一张就是特别长，好多张照片拼在一起的组图。第一张是冯烨和一个外国小朋友端着一大盘的，看起来像食物啊，但有刚才我们有听众在猜说是螃蟹吗？一会儿跟大家来揭晓。您就往下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冲锋艇上，在那儿打开那个笼子，好像他们这是收获的这个
0: 鱼获
1: 的下一张。空中有一个展翅高飞的老鹰，老鹰不算什么，您仔细看，老鹰爪子里面抓着个什么？抓着一条鱼。
0: 对，是，所以我们当时是三合一，又看了鱼鹰捕鱼，然后我们又接着去坐着冲锋艇，当时是捕捞的面包蟹。
1: 所以那一大盘子是面包蟹。
0: 对，然后傍晚的时分，我们又沿着这个一石公路，就是罗浮敦群岛非常有名的一条公路，去当时是开着这个 ATV， 就是四轮的这个摩托车，当时是在群岛里面兜风兜了一圈，看了看群岛的风光，
1: 明白，
0: 非常有特点，
1: 全地形车看鱼鹰，然后出海，最后回来还吃到自己捕捞的东西，哎呀，这应该叫四合一。太爽了，这一趟旅行，大家回复群岛，想看图就回复群岛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说说这面包蟹吧，这面包蟹我看是蟹笼，感觉它就是下了一个笼，然后等再给它捞上来的时候，这个笼子里就满了，
0: 是，我们说夏天就是出海是最好的时节，它温度上相对比较适宜，而且它天光又很充足，虽然我们这趟去稍微有点遗憾，就是这几天都在下雨，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往往是这种阴天有一点点多雨的这种天气是非常适合海鹰捕鱼的，这个时候海鹰会相对更活跃一些，它更愿意去海上去捕捞这个它的这个食物，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当时出海的时候看到了非常多很壮观的这个海鹰，当时直冲在海平面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鱼给捞起来了。
1: 你说它是眼神多好啊，它那么老远就能看到海里面，然后这个鱼游得比较浅层，它就能知道它自己俯冲下来，咵就能把它给逮住，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小朋友是当时我们住的酒店的老板的儿子，
1: 我说呢，
0: 他一路带着我们，他去给海鹰去投食，然后让他去捕捞，然后另外他也 和我们一起陪同我们一起，当时是捕捞了这个面包蟹，
1: 看他拉那个蟹笼的样子很专业啊，很就是很习惯了，感觉他好像日常就
0: 特别娴熟，非常有经验
1: 哦，
0: 而且他力气很大，你看他拉的这个蟹笼，这个是一蟹笼的面包蟹，
1: 嗯，
0: 那个面包蟹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圆圆胖胖的，
1: 嗯，
0: 而且特别好吃。
1: 哎，对，我想问你，面包蟹吃的是蟹肉，不是光腿了，是不是？
0: 面包蟹他们吃蟹腿，他们只吃蟹腿，
1: 也是蟹腿，
0: 嗯，
1: 跟帝王蟹一样，
0: 对，他们是完全不吃身子的。
1: 那这个蟹腿的肉
0: 非常非常的甜美，这个蟹腿的肉，它而且当地人教给我们一个开蟹腿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其实这个面包蟹它的壳很硬很硬，你要直接用钳子夹，它可能一夹就碎掉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不是非常很容易的能把它拆卸开，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你就拿把这个蟹腿放在你的这个手掌心，就拖着这个蟹腿，
1: 嗯，
0: 拿一个勺子，
1: 嗯，
0: 然后敲那个蟹腿的最饱满的地方，大概敲三下，我们试了一下，梆梆梆三下，这个蟹完全就蟹腿的壳就剥开了，然后里面是一整块肉，
1: 啊，
0: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1: 那这蟹腿外面那皮它不碎吗？
0: 它就碎掉了，但是它

0: 碎的那个皮儿，它就进到那个肉里了。但是你敲三下，然后它那个
1: 壳会
0: 就跟咱们鸡蛋壳似的，就好包了，连在一起。
1: 会裂开，然后你把这个壳一剥下来，里面就是完整的一块肉，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
0: 这个力度得多大呀？就敲三下这个？
1: 是需要有一种巧劲的，你不能直接硬砸，你是需要有那种回弹的感觉，
0: 哦、就跟敲鼓似的，
1: 当当当，对，三下。
0: 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
1: 特别有对这个办法非常非常的管用。
0: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到挪威可以感受一下，可以体会一下啊、嗯。原来面包蟹的蟹腿可以这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就因为你想啊。这个蟹腿里面的那个肉你能完整把它包出来然后放在嘴里面嚼，那得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1: 而且我们觉得罗夫敦的水域真的应该是全挪威最好最好的，因为挪威本身它就是直饮水，它本身就很纯净，但是罗夫敦的这个水域是纯净中的极致、
0: 哦、
1: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水域泡过的蟹，不管是面包蟹也好，帝王蟹也好，它跟挪威其他的区域又稍有不同，它会更甜美一些，就真的是你吃到嘴里面口感是甜甜的。
0: 是不是因为它是峡湾，地处峡湾，它的水可能会和纯海水不一样？
1: 对，因为它有可能是靠近内陆，然后又在大西洋的这个水域里面，
0: 没错、
1: 嗯、所以它不同的水域确实口感上有一些区别。
0: 而且真的啊，就是往往高端的食材您就只需要最朴素的这种烹饪方式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我刚刚问冯烨，这面包蟹是蒸的炒的还是怎么弄的、
1: 嗯、
0: 冯烨说啊，他们连蒸都不蒸，直接扔锅里煮，
1: 对，
0: 煮熟了就拿出来吃，
1: 对，
0: 然后说但是吃起来就很好吃。
1: 对，是也不用任何蘸料，你就可以直接吃，是吃到嘴里面是那种甜甜很鲜美的感觉。
0: 哎，就是新鲜的海鲜到嘴里它都是有一种鲜出甜味的那种感觉啊、嗯、想看图您就回复群岛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群岛，回复群岛。霍霍说那有三文鱼吗？有啊，挪威那必须得有三文鱼，而且还非常好呢，非常有名呢啊。
1: 是的，
0: 但是夏天是吃三文鱼的季节吗？呢去哪
1: 啊？一年四季都有三文鱼、
0: 哦，
1: 只不过可能冬天的话，从秋冬开始，它的海鲜的肉质会更肥美一些
0: 啊、哦。对对对，
1: 对，冬天应该是最好最好的季节，但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海鲜，
0: 因为鱼也要御寒嘛，对吧？
1: 它
0: 要
1: 丰富自己的
0: 脂肪，它冬天也
1: 会变胖。
0: 对，是的啊。大家回复群岛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才说到了一个四合一的玩法啊，就是那个做 ATV 的那一组拼图，还有很多玩法呢。刚刚我们有听众啊，在哪儿我都给找一下，应该是小桥流水。哎，哇，都给您刷过去。这儿小桥流水说，晚桥我看到了美丽的极光，请问那儿的极光是每天都能看到还是凭运气才能看到呢？哎，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就跟大家来解释极光的情况啊。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板桥啊。首播时间是中午11点到12点，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凌晨1点到2点钟，周二没有啊。跟大家来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当然说现在咱们秋天了啊，他们那边呢也算是夏日秋日夏秋季吧，
1: 也是秋天了，
0: 这个，对吧？也是秋天了。那夏秋季的时候去那儿玩啊，真的就是很美好，很适合的一段时间。为什么？海鲜也多，还适合出海，而且你有可能会看到非常漂亮的北极光啊！我们刚刚听众不是说到了吗？请问这个极光是凭运气才能看的吗？大家回复群岛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嘉宾拍到的极光，真的是第一张的极光，真的刷新我的认知，太美了，这个颜色，来说说。
1: 对，罗浮敦呢，它是位于挪威的北极圈里面，所以我们极光季其实开始的相对比较早，就是每年的秋天，大概是9月的中下旬，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我们在罗浮敦群岛这个地方，
0: 大半年的时间啊，
1: 有可能可以看到极光的。对，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是不是靠运气？它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呢，挪威它的整个的这个北极圈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处于北极光的正下方，然后所以你在挪威这个地方，不管是在这个罗浮敦群岛也好，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特罗姆瑟也好，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情况下，你是100%能够看到极光的。
0: 就只要到了极光季，然后天气又比较作美，天公作美，你就晚上都不用凭运气，它就能看到。
1: 对的。
0: 只不过它可能活跃度不一样，对吧？有的时候它这个活跃，关键是我第一次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你光看摄影师拍的极光，它就光拍天空中。由于你的这张照片呢，它是天空中有极光，彩色的极光，然后它远处是雪山，结果它被极光掩映的这个雪山，然后近处又有湖，你就会发现那个雪山变成荧光。光色了，
1: 是的，它这个是在挪威看极光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场景，因为挪威有峡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罗浮敦群岛，在罗浮敦群岛的峡湾里面拍摄的极光的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远处这个群山，包括你面前的峡湾，进入镜面般的这个峡湾，然后包括天上的散落下来的像裙摆一样舞动的极光，它是一种360度的一个环绕视觉感受，就是你上面下面你的前方，对，你的周围感觉是被极光包裹着的，
0: 哇，所以就是，那个，太幸福了，
1: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奇特，非常神奇，我觉得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场景。
0: 所以这个比如说到了极光季的时候去到这个罗浮敦群岛，然后这个就刚刚你说这个特别适合拍极光的这个点位，这个地方需要比如说花钱预定这个位子吗？还是说其实就是自由的，你可以前往就行？
1: 对，其实它很多的地方，哪怕有一些当然是我们给大家标注出来的，像这个哈姆诺伊，就下面我们有看到的，前面有这个渔村小红房子，后面立着的一个山峰，那个是孤独星球的封面，孤独星球北欧篇的封面，他们当时就是选取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为大家标注出来的非常有特点的可以拍渔村、拍极光、拍山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你在罗浮敦群岛，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很独特很喜欢的一些视觉的一些感受，
0: 明白？
1: 那无论你走到哪儿，其实它都是像美如画卷一样，都有自己的体验。
0: 对，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说去看北极光，肯定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往北看，只有一个方向有，但是刚刚冯烨形容的是它360度，你只要抬头，你转一圈，你这一圈都是被北极光包围的。
1: 是的，
0: 这种感觉那视觉冲击力绝对不一样，拍个全景。
1: 我们当时冬天的时候，当时在罗浮敦群岛待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只有一天当时没有看到极光，剩下的
0: 全都看到，
1: 六天都看到了，每天都看到极光。
0: 真的是，我 就是有的地方可能还是说，哎，我今天看到了极光，这就是运气爆棚，在那儿看不到极光才属于，哎，你比较的独特，是吧？天天都有哦。所以大家如果特别对极光感兴趣的话，就挑着他们的极光季去，
1: 对，
0: 9月下旬一直到4月份。
1: 是的
0: 啊，在罗浮敦群岛啊，罗浮敦群岛，具体的这个几个字怎么写，我其实您回复群岛之后有一个文字，我也给大家来回复了啊，您可以看到。那我们接着再把目光调向另外一个三张图的，都是绿色的，满眼都是绿色的，然后最后一张图可以看到冯烨在那儿登山呢，感觉啊，这个是在哪儿呢？
1: 这个是位于罗夫敦群岛很有名的一个渔村，叫雷纳。这个是位于雷纳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条徒步的线路，叫Lena Blingen， 叫雷纳布雷恩山。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其实挪威人他去感受大自然，他除了我们出海在海上的体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走进自然。我用脚去丈量峡湾跟山峰，
0: 对，
1: 所以其实徒步也是除了冬季之外，就是春夏秋特别特别好的一种走进挪威森林、走进挪威峡湾的一种体验。
0: 嗯，
1: 然后这个 Lena Blingen 它相对会好爬一些，因为它有这种人工修建的这些这个台阶儿，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沿着台阶一路向上，一路抵达这个山峰之巅。
0: 明白。
1: 但这个台阶啊，稍微有点难度，比我想象的要难，因为它是依照挪威人的身高、哈兰德的身高修建的，
0: 就比较高，
1: 它特别特别高。我觉得它每一节台阶我都要非常用力的迈上去。
0: 我懂了，我懂你的痛。就是腿长的人他们不会考虑到我们这样的身材，我们爬山的时候还得费劲一点，明白。但好在他的爬升还行，
1: 400多米我记得是，
0: 对，然后往返大概2公里，通常就是比如说白丁爬也就是3个小时，咱往返也就下来了，是吧？
1: 对，我当时上去的话我爬的相对比较快，我是45分钟抵达山顶的。
0: 那你可以啊。
1: 然后往返我觉得像我们正常的应该差不多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有往返的。
0: 明白。
1: 它就是相对会耗一些体力，因为它台阶比较高，然后全程大概有2000节台阶，你就可以登顶了。
0: 明白。
1: 然后登到顶峰的话，你就可以俯瞰到整个雷纳小镇，包括整个罗浮敦群岛峡湾的特别壮美的风光。
0: 是的，那个峡湾的蓝，那个蓝色就像
1: 太美了，
0: 美人鱼眼泪的那种蓝一样，海洋之心的蓝一样。
1: 是是是，
0: 对。然后这是说到了这罗浮敦群岛当中，你可以跳岛去到了雷纳的这个小岛，然后去亲近大自然的徒步。还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感觉就是充满了艺术感，充满了颜色，充满了色彩啊。比如说它有一些橱窗的门店，然后有一个每一天这个海边都能做什么的一个牌子，还有就是一个美女，她在一个好像是厨具啊锅具的一个店里面在低头看着手机，还有就是底下这张图，怎么感觉这岛上有一足球场，
1: 孤独的足球场。对，这个就是位于挪威极地的渔村，叫亨宁斯维尔。对，亨宁斯维尔。对，然后它的这个渔村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孤独的足球场。很多人慕名前来，如果你飞无人机的话，你可以看到就这个球场就在一个很孤独的一个岛上。
0: 是的是的。感觉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居民，没有什么楼陪伴它，但它就是那儿有一个这个。
1: 对，
0: 这个很适合就是训练，对吧？给孩子们训练，让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你就好好在这踢球的感觉。
1: 而且我这次去发现它特别好逛，还有很多这种艺术小店。
0: 哦，也在这上头，
1: 也在这些这个渔村里面。
0: 明白了啊。好的，非常感谢冯叶今天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啊！大家别忘了回复纽桥，回复群岛就可以看图了。谢谢冯叶，
1: 谢谢婉乔，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哎，
1: 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挪威，前往罗浮敦群岛，
0: 是的，
1: 我们的北极之地。
0: 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极光之际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啊！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回见。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又是周末，我们依然邀请了两位好朋友跟大家轻松愉快的聊聊

0: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
1: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0: 之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小众展会，是因为刚刚过去的上周末，我跟于梦琪老师在深圳共同参加了第20届国际音频展。其实相对于大的展会来说，这个耳机展或者音频展啊，它还是算小众的。另外呢，在这个耳机和音频展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察，或者说不能说我的观察吧，于梦琪老师有一个观察是什么呢？他在我们这个展馆旁边看到了 Horex 的展，就是今年就是这个运动特别特别的火爆，是一个我可以把它称之为极限运动的一个运动。然后呢，人家的那个馆就全部都是那种八块腹肌，然后我还刚好知道我有些朋友居然也去参加了那个展。你会发现在朋友圈好像我们身边都会有那么个把个的朋友始终在玩最流行的一些运动，所以呢，我是觉得 Horex 这个运动本身或者说这个展会吧，它流行但它并不大众，又结合了我们对于耳机和音频展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哎，也许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小众展会。就这个小众，我觉得它是相对于广泛的公众而言的，并不是指这个爱好可能喜欢它的人数比较少啊。比如说我过去在北京参加过什么珠宝展、咖啡展，然后面条曾经参加过手电筒展，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奇奇怪怪的小众展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就很想跟大家
2: 为什么要提前破题？
0: 所以就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用之美，因为我们的这种小众的爱好，或者是说一种亚文化，其实往往能给人带来非常幸福和松弛的感觉。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
2: 问题。你们耳机是无用之美，因为一个人就一副耳朵，我们手电筒不是啊，我们手电筒不是。
0: 手电筒干嘛用啊？你们手电筒你在家的时候带一个红蓝灯闪的手电是吧？
1: 那个违法吧，好像
2: 不违法，不违法，他就是骑，你看，
0: 他只是个灯嘛。
1: 哦，好嘞。
0: 你要是这时候把那个灯拿出来戴在身上，我跟你说，这就是艺术一成。
1: 他马上就
0: 真拿出来了。你这不闪啊？你得要那个带闪的。
2: 我得调，人这个身体要调的。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了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今年，尤其是在亦庄举办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呢，特别特别的火热。说实话，因为我这个工作关系，我已经参加了大概得有4-5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了。每年呢，都是在亦庄的亦创中心举办。前两年的热度也高，但跟今年的热度真的是没有办法比。今年那恨不得整条街乌泱乌泱全是人，而且今天还是媒体场，也就是说，明后天公众场次开放之后，人一定会比今年的更多。今年那种赛博感觉就更明显。我记得我头两年去参加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大家还会搞一些噱头。今年你会发现机器人本身的表现形式，它会离人更近。比如今年最流行的一事儿就是遛机器狗。而且这个机器狗呢，它只是一种形态，就是大家可能见过那种四足机器人啊，这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一种机器狗的形态。我今天在会场见了 N 多个奇形怪状的长得像机器狗可以被人遛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它牵着绳子来放在手里。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企业为了创新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带着引号的啊，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们啊，做了非常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比如说我在优必选看到了一个非常拟真的人形机器人。过去咱们说到人形机器人会说到一个效应叫恐怖谷，就尤其你看一个人，他不是这个人打着引号，他是个假人啊。
2: 对，
0: 你看他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种抽不冷子的那种恐惧。
2: 是的，
0: 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之为恐怖谷效应。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人形机器人，他太逼真了，朋友们，导致我觉得他好真，而且他真到什么程度，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他那个皮肤凑里都有那种，大家见过冬天就是还不是特别冷的时候光着腿穿短靴的女孩吧，就是因为太冷但又爱美，所以那个腿可能会被冻得稍微有点鸡皮疙瘩发点红的那个感觉。那个人形机器人完全把这种皮肤凑里之间的细节也做出来了，这个是让我最震惊的。就他们的这

0: 这种肤质这种材质其实是一种技术上的创新，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以后会用在哪儿，但是呢就是它在整个工程落地的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溢出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技术复利嘛，就是这其实是现在有很多企业愿意创新的一个核心来源。然后更多的呢是这回在机器人大会上我看到了很多未来可以进厂打工的机器人，就比如说分拣货品的呀，比如说这个搬箱子的呀，还有看到了很多轮式的四足机器人，就是这个东西太有趣了，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这个机器狗的一些想象，当然我们可以叫它机器狼啊，就是它在机器狗的爪子的那个地方变成了轮儿，这个轮儿就有很多用处，这个轮儿就可以让它跑动的速度变得更快，同时呢它也可以攀爬，因为它的那个轮儿是实际上是有一些摩擦的，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因为身体关节度灵活性的增加，还可以变换很多身位，比如说它从一个机器狗四肢着地的状态，它可以变成完全的平板造型，它平板造型就可以滑嘛，就相当于当一个滑板一样。哎，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机器人形态的未来可以直接进入工业领域或商业化用途的一些机器人，这个很有趣。然后还有很多企业做了一些跟马一样的机器人，特别逗，说那个我看到有一家企业名字我就不提了，他做了一个像马一样的机器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卖给谁啊，他说我这个卖给景区的。我说为什么会有人要把这个卖给景区，他说因为景区买了以后就可以招揽一些游客过来，比如说10块钱一次啊，20块钱一次。哇，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啊，但是我也问了，这个东西特别贵，20万。
1: 嗯，但我知道的之前包括人形机器人也是好多真正买的都是景区，就是景区买机器人买的特别多。
0: 啊，对，或者说他就是为了表演。
1: 嗯，
2: 对。对，
0: 我就说现在这个机器人表演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入口，流量入口，就因为我这儿有机器人表演，可能我这儿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流或者是客流，这个对于很多线下活动或者是线下地产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引流的手段。
1: 你刚才说那个机械狗变换身形，你把换字去掉，不是把换身去掉，变形这两个字说出来，我就会去跑去下单了。因为我一直特别喜欢机械狗，就是我觉得机械狗一定是，就比起机器人来说，机械狗是我觉得我将来一定会消费的产品。
2: 嗯，
0: 为什么呢？
1: 太好了，
0: 你要干嘛用？
1: 因为它
0: 玩啊，
1: 因为它更合理，就是它比如说负重也好，陪伴也好，什么，它整个那个逻辑更合理。
2: 嗯
0: 嗯，
1: 它比人形机器人。
0: 就是负重这个事儿，我原来不觉得有价值，我最近也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因为它可以帮你驮着东西嘛，嗯，
2: 对
1: 啊，
2: 你帮你取快递
1: 的时候是吧？你的午餐肉啊，你的压缩饼干呐、啊，你的水、
2: 手电和电池啊，
1: 对，
0: 你这个就约等于没有用 ，OK？ 好吧，这是我今天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些见闻。我觉得这个对于公众来说，其实还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一是离大家生活还是比较遥远啊，只是说这个技术越来越前沿了，可能未来会逐渐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它还是一个相对于小的，比较垂的一个切口吧，就是展会。因为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们去。
1: 嗯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就是去说你看一下，这是未来你的老师。或者你的工作伙伴之类的，
0: 你的同学，
1: 对于我们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嘛，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他们未来会相处的事物，一定是。
0: 啊、对，
2: 对，
0: 我甚至都觉得咱们这代人就已经要学着跟机器人相处了。
2: 嗯，
1: 是，就是一个完全可见的未来。
2: 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机器人这东西距离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东西还非常非常远。
0: 对。就是你就看就人类有多依赖自己的手，你就知道就这件事有多难做。我经常在公众领域表达对机器人的这个事儿的看法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你越研究机器人，你越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类造物主的话，人是非常精巧的。就比如说咱们的手，咱们的这个手，如果说就是现在你不对它进行针对化的针对性的加强训练，其实它的输出功率就已经非常大了。比如说咱们可以 有人可以徒手碎大石，对吧？咱们普通人可能不能徒手碎大石，但他听
1: 个
0: 瓜没问题。
1: 你举个例子太贬值了，我万万没想到你会举这么个例子。

0: 就你徒手劈西瓜是可以的。对吗？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手劲儿不够大，其实你是可以通过锻炼去增加你的肌肉能力和肌肉，
1: 对，
0: 肌肉效率的。
2: 但你，我理解面条说的，你举这例子好像跟机器人比没有什么优势。
0: 我后半句还没有说完，就是你，但是你想咱们吃的是什么？你每天就吃点西红柿、蔬菜，你吃点蛋白质，对吧？
1: 那是你，我不是，我还吃肉呢，我还吃碳水呢。
0: 行，就把你的三大宏观营养素都算上，你每天才吃多少东西啊？
1: 是是，
0: 但你能干的事儿其实是很惊人的，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之所以觉得人类如果真的是有造物主，是觉得这个造物主非常伟大
1: 的
0: 核心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真的像人一样以如此低的耗能去输出如此高的功率，还会有如此高的聪明程度，对吧？所以我就是每次说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一点。就这个展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跟观众其实是有一种潜意识的沟通的，就是你知道大家都是同好啊。今天特别逗，我还看到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趣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公司特别有意思，他做了一个抽签机器人，其实都不是人，他就是做了一个机械臂，在机械臂上装了两个摄像头，然后这个机械臂因为配合了摄像头，他又采用了那种 VLM 的模型。什么叫 VLM？ 就是先看看完了你以后用语言模型去理解，理解完了以后再用这个规划控制的这套模型去执行。就是他整个的这套流程呢，就是你只要在屏幕上点一下，说我现在想给自己摇个签儿，我是摇姻缘签儿、运势签儿、事业签儿，然后我就很好奇啊，我说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0: 啊，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说呀，我说也挺好的。我说有的时候人就需要这种机械属性的东西，
1: 赶紧找，
0: 我就不知道。
2: 那你没顺便采访他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吗？
0: 我能看得出来那个公司是非常年轻的公司，你知道吗？就那小孩一看就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他说我们公司内部对这个东西都觉得很好奇，大家也很爱玩，就是现在这种赛博玄学嘛，其实也蛮流行的。然后他说我就是想，反正我们公司有这些东西，那我就做一个。我说好，我说那这样我试一下。结果试的时候就出 bug 了，你们知道吗？就是他一共有三个选项，就他一共有三个铅筒。你选中事业的那个铅筒，然后那个机械臂就会抬起来，然后抓住那个事业铅筒。如果你选了姻缘那个铅筒，它那个机械臂就会拿起来抓姻缘那个铅筒。因为周围都是人，你知道吗？我也实在不好意思看姻缘。

0: 半螺旋的方式降到了低。我后来才明白，他这个时候他是在整理里边的那个签儿，他就希望把那个签儿都理顺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降低到了，
1: 哎，愚蠢的人类啊，真的
0: 是就整个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把那个铅筒降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同时呢，把那个铅筒倾斜了大概30度，因为这样你才能摇出来嘛。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都很有趣。然后就开始摇，摇，朋友们一摇一个不吱声，摇到他快没电了，他没摇出来，他结束了。那当时我就跟那小哥说，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摇个视野签，他都出不来是吗？
1: 他说，你这个叫前途无量。
2: 你讲这个流程和他怎么做，就让我想起了那个游戏。我看过一个直播，有一个非常无聊游戏，但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它是一个 VR 游戏。我有一次看一个主播直播那个 VR 游戏，它里边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模拟人生那样的游戏，然后那个主播带着 VR 拿着两个手柄玩那个模拟人生游戏，他玩的内容是他控制这个人物坐在他的家里用电脑打星际。有一种差不多的感觉。
0: 中国人有一句谚语，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广播节目里没法播。
1: 但人类就爱干这种事儿。我跟人类就爱干这种事，
0: 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其实有的时候人就爱干一些无用的事儿，就是这其实好像你很能享受这个过程，就很有趣。然后我就非常的不高兴嘛，然后我就跟那小哥交流，我说你这个流程是不是做的有些问题？我说你看，他如果按说他应该，他的程序应该写死在他摇出来一个签儿，他这个摇的动作才应该结束啊。他说这个整个流程是写死的，他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从外力干预的。我说那不对呀，我说其实你加一行指令就可以，当有签子摇出来之后，你的整个操控才能终止，对吧？所以他说哦，他说好像你说的也对，然后他就开始准备要改他的那个代码了。然后哎呀，我就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聊，后来我就觉得那我想录点东西嘛，我就又让他给我摇了一次签儿啊，这次就比较顺利摇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我旁边站着一个央视的小姐姐，因为她穿着工作服。然后呢，他说哎呀，他说我听你刚才，有，人家是有工作服的，我没有工作服。领导，我没有吐槽的意思啊，我觉得穿自己衣服很好。
2: 央视工作服就像人大附中的校服一样，周末也得穿着，你知道吗？
0: 就是必穿，对对对，你别这段掐了，别播。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央视小姐姐聊天，那小姐特别有意思，她说哎，我觉得你挺懂的。我说哎，我其实也是干媒体的，我说我是做科技媒体的。她说哦，她说你也是媒体。我心说对呀，今天来的都是媒体啊，还问我这个特有意思。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当时跟她沟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其实我对她的观点，或者说我对她的预判，其实我心里是有潜台词的，因为我知道她也是媒体，或者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同样感兴趣的观众，就是我们是有那种底层接近的知识体系的。
1: 嗯嗯，
0: 我觉得这就跟最近大家一起相约去看牛来一样，谁真的去欣赏电影的艺术属性呢？不是，大家就是彼此玩梗嘛，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哦，你隔壁这个人应该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也想来这儿玩一玩，所以你跟他聊天呐，或者你跟他开玩笑啊，你就大概知道那个尺度或分寸在哪。哎，我觉得这个是线下展会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1: 对，我在线下展会就这种搭话发生过很多次，我一个 I 人经常会有这种同好搭话。嗯，
2: 对啊。
0: 你每次都说这个你自己是个 I 人，然后你都说你自己多么不 I， 你知道吗？你用自己一个不 I 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是个 I 人。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不一定能够获得观点相同的观众，你有的时候会找到一个跟你观点完全不一样的观众，这种体验其实也很有趣。
2: 嗯，
1: 这种更好，甚至我觉得。
0: 哎，我今天的见闻已经完全说完了，你们俩说说你们参与过的那些小众展会吧。你们俩谁先来？
1: 问题你先来吧。
2: 嗯，其实我听你们说的时候，这是我今天看到这个选题没想到的一点，就是，但恰好我觉得这种，和在场的人有一种同频的感觉，甚至你都不用说话，你只是看着场地里这些人，你就有这个感觉，这是小众展会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了，就是没有之一。对，甚至很多时候
1: 你在这个星球上不孤独。
2: 对，只要你去过这种展会，你都可以说你不，你再去的时候，你不是为了这展会去的，你是为了见到这帮人去的。虽然有可能你在这个展会上并不会和这些人发生真的交流，但你只是想站在那场地里看这帮人，你就觉得已经挺高兴的了。
0: 就你可能知道自己原来不孤独，就这可能是这个点吧。
1: 是啊，我跟你们说，我自从去了那个户外用品，就是徐冉讽刺的那个手电筒展之后，
0: 我没有讽刺你啊，我感谢你，有你才有今天的选题，我没有讽刺你。
1: 然后你知道吗，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哪怕是我们每周都录节目的好朋友也认为收集手电筒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但是我去了那儿以后，我不想说话，就看着一堆人跟神经病一样围着那个手电筒的柜台如痴如醉，两眼放光。哇
0: 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小众展会就是一个找同类的场所嘛。
2: 对，而且这种是展，而且你说到这种展会，我想到第一个永远是集合的那个核聚变嘛，就是
1: 啊，
2: 他做一个游戏展，他也是那样的，就是而且他会有那种氛围，就是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你从没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人聊天，就是比如你当你们都在排同一个游戏，或者哪怕你听见他在跟别人讨论一个什么游戏的事儿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搭话，这种感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也是几乎所有小众展会其实最。

0: 影展的时候，就是看这两个小伙子在对一个新出的那个高达的一个模型在评头论足，不知道它的体验怎么样。正好我有那个，我就跟他们说拼装体验还不错，怎么怎么样，而且现在展会特价比那个什么要便宜。
1: 嗯，
0: 就是一个简单的搭话，我们也没有加微信，我们也没有后续，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1: 对，就可能你说完这段话，你再也不会跟他们说话了，你可能也见不到他们了，但这无所谓。对，
0: 那个感受是真的特别治愈，某一种意义上的。就所以我其实就是徐展一说这个主题，我都没问为什么，就直接说 OK 了，就是因为就还挺多分享的。你比如说像我现在每年固定会参加的啊，一个是手电筒展，还有一个就是桌游展。
1: 啊，对，
2: 这个手电筒展我还是要笑一下。
0: 桌游展也特别好，就是桌游展这个周末又是就是在那个北展，哎，是北展吧，就是啊，农展馆，在农展馆那边，它挺大的一个桌游展。哇，就是我之前是因为工作原因参与到桌游设计，后来去，因为我自己是不太，之前是不太爱玩桌游的，因为我I人嘛，就不太爱跟人接触，但是在参加了展和设计和参与这个设计后，我发现哇，桌游真的很好玩，特别有意思。这个我其实有空我也可以跟你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桌游展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人们对于社交的需求是那么强烈，强烈到在你可以理解成上万年以前人类就开始设计这种可以与人同乐的游戏。就是导那个桌游的发展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刻在人的基因里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当人这个物质发展的一定层级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了的时候，人在玩这件事上或者在精神愉悦这件事能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多了，你们都想象不到啊，你们都想象不到在桌游上都能看到什么题材。我举

0: 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题材，而且制作都非常精良，因为桌游它有专门的机制，你会发现原来大家已经从玩上升到这个层级了。有机会你我推荐你们去感受一下，就是能拓展、还有一个小重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能拓展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边界。
1: 嗯，对，是的。
2: 嗯，同意。
0: 在你们认识我之前，其实应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专门有一群人在玩手电筒这个事儿吧？
2: 不知道，
0: 于梦琪
2: 知
0: 道，
1: 我知
0: 道，
1: 我知道，
0: 对，
1: 我知道。
0: 他不光知道，他肯定有很多认识的人是这玩这个的。
1: 对，对。
2: 嗯，哎，我觉得面条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都挺有意思的，什么桌游展、手电筒展，手电筒展不叫手电筒展吧？人到底叫什么？
0: 手电筒展不叫展，它其实我跟你说，你说这个选题时我还在犹豫，我说要不要说这个。

0: 一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如此不大众的展会。
1: 是，
0: 比如说我有朋友带我去了咖啡展，然后还有面包展，就是当然现在也有叫什么咖啡节、面包节之类的
1: 啊，
0: 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我觉得咱们下半段可以说一说，其实北京还挺多这种集市或者是展会的，都很有意思。
1: 展会，北京展会挺多的。
0: 那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不那么大众的展会，因为无论是从这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大会，还是上周我跟于梦琪一起参加的耳机音频展，以及面条之前参加的像一些户外用品展，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代吧，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专门聚集爱好人群的展会，这些线下活动特别有趣，所以就很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点啊。依然是请这个面条跟于梦琪分析一下，分享一下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梦琪，你说说吧，我觉得你可以说说这个耳机展。
6: 耳机展其实这事儿说起来还挺有意思。大概实际上它的就是真的有耳机展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只有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音响展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就是中国非常早就有音响展。
5: 哎，那我先打断一下，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说耳机展只有十年的历史，但是你会发现咱们去参加的很多音频展的名字都叫什么第二十届，那它不应该从第一届开始有吗？
6: 其实它是当年从一些稍有聚会衍生而来的，就是所有玩耳机的人，
5: 不一定是一年一度，是吧？
6: 不是，可能以前稍有聚会是一年一度，但它之所以叫聚会而不叫展，是因为以前是没有品牌方的。就是，你像我最早玩耳机到现在，可能也有20年了吧。其实，在早年里，大家都是靠聚会组织的，就是有一个组织者，比如我以前也组织过稍有的聚会，我也参加过稍有聚会。稍有聚会的含义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设备来给大家听，所以是没有品牌方参加的，或者说顶多可能会有一个经销商来参加，他提供一些设备给大家听，但是没有品牌方。然后直到这个耳机品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大之后，品牌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国内就开始出现了单独的耳机展，包括国外现在也有耳机展，比如像 CanJam 啊，还有日本有耳机季一类的，都是这种比较大的耳机类的单独的展会。这个展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没去过的人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呢，我们又会有点怀念像以前是聚会那种氛围的地方，因为你办成展会之后，它的体验是不太一样的。对，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吧，你不能单方面的说哪种就是好的，或者哪种就是不好的。对，然后，所以耳机展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当然有厂商参与之后，对，其实 好处就是发烧友可以听到更多非常高级的设备，因为以前在聚会的时代，大家不会把自己非常昂贵的设备拿出来给大家听。比如你现在在耳机展上，你能见到，比如 HiFiMan 30万的
5: 香
6: 格里
5: 拉，
6: 然后三海塞尔40万的 H11，然后或者一套系统搭起来可能几百万，你都能见到了。但这在以前的聚会你是见不到的，而且，变成一个成熟的展会之后，你在展会能看到非常多的新品发布。当然，这在所有你可以说科技类的重要展会里，这都是衡量一个展会重要程度的指标。就是一个展会办得越好，那重量级的新品就会越多。比如我们上次刚去的这个深圳的这个展会，现在基本是可能每年发布新品最多的之一吧。当然可能每年年初和年底的那两场也很多，所以你在这展会上还能听到很多还没上市或者刚刚发布的新品，这也是一个挺吸引人的地方。
5: 是最快的一个渠道是吧？
6: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多多少少虽然形式变了，但对于参展的观众来说，它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发烧友的聚会，就是你可以见到提着自己设备来的人，当然他可能不是分享，他只是作为自己的参考来听不同的设备或者耳机，但是如果你想交流，依然是有非常多可以交流的这种氛围的。所以还是挺有意思。
7: 刚才说不是来分享的，我以为是来显摆的。
5: 我觉得
6: 显摆
5: 也是吧，
6: 多多少少也有吧。对
5: 对，我觉得也是吧。
6: 对，
7: 就是北京地铁上有一哥们儿，就是他带着各种
6: 我认识那个人，我知道，
7: 你知道，你认识吧？
6: 对，
7: 我是之前有一次在地铁里遇到他了，我觉得特神。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看他整个做派就是一个演出属性特别强的。我就去小红书上搜了一下，然后搜到了他的账号，然后就发现就是他每天把自己就全套的音响设备，
6: 我们好像叫他捆绑哥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一大坨。对。
7: 对，然后就在地铁里边坐着听，
6: 对，是的，
7: 觉得还挺别致的。
5: 就是我自己因为参加过一些耳机展了嘛，我就对耳机展我就每次都觉得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会如此的喜欢耳机这个产品。然后你知道我第一次参加，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耳机展的那种震撼，是因为我这两天也在跟很多人交流，就别人也会问我说，哎，按说干你这行的，是不是你的耳朵就属于那种金耳朵，就听声辨位特别灵的那种。后来我就在分析这个事儿，首先我是一个耳朵比较木的音频行业从业者，我就在想为什么，就当然除了这个基因导致的之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听的其实更多的是标准音，就是它是没有经过，比如说没有混过，没有做过后期的这种标准声音。这种标准声音呢，它会有一个介质，比如说我们台里会配一些耳机或者是音响，它也都是没有太多情绪像东西的。所以当你听这种声音听多了以后，我原来还挺觉得很自豪的事儿，现在想想觉得有点遗憾，就是你没有听过差的声音。你因为没有听过那么多的声音，其实你的阅历也有限，所以当你在听到好的声音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有多好啊。这个是让我现在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但是呢，我最近也逐渐找到了一些在耳机展上能够体会出不同耳机差别的一些办法。就是我在去这次的音频展上，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算是方法吧，就是我只听一首歌。我甚至听两副耳机的时候，我听前半首和后半首，因为这样你是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去感受到这两个耳机有多大差别。哇，我这次用这个方法开始听不同的耳机。

0: 发烧友还是少数，就比如说像于梦琪这种发烧友，他是极少。我每天要沐浴、焚香、更衣，拿出我3万块钱的播放器，不敢跟老婆报账的那种方式，是吧？我把我自己贵的不得了的耳机插上，然后戴上了之后说，啊，我今天要听20分钟的古典交响乐了。这种人太少了。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你能听得出来耳机差别，但这种差别不足以影响你。我这不是特意
1: 不是
0: 夸张一点。
1: 我都不听，我都花钱买了，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听？
0: 你别老带坏我听众啊，我跟你说。
2: 不是，哎，我跟你说，虽然真的是这样。你看我参加的多的是模型展和玩具展，真的有很多就所谓拼装模型的胶佬，他就是买他不拼的，就纯买的回家放着，而且追求盒子的八角尖尖，他就不拼。
1: 哎，对对，不是，但你说的这个听的对比耳机的方法，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就是你不要听上半首和下半首，你要听同一段，那个区别会更明显。
0: 啊，是是是，我这不是因为懒得再往回倒了吗？
1: 嗯，而且这个就是能不能听出区别这件事儿，跟天赋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纯经验。
0: 啊，真的吗？我觉得跟天赋也有关系，没有人是那种天生的金耳朵吗？
1: 没有，
0: 哦，
1: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我之前在咱们这儿好像没有聊过，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你就说一个耳机再烂，它的兜也不会变成 Ri， 就是它的音高一定是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就是一种关于主观审美的经验，就是这儿有两把小提琴是一个道理，一把卖一个亿，他们拉出来的兜都是兜，但是哪个兜好听那是你的问题。
0: 对对对，那你的事儿，你可以选不同的。
1: 耳机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再烂，它的音高不会是错的，所以这跟天赋没有关系。你人能分辨的只是音高不一样。
0: 我想说的那种天赋，就是有的人天生敏锐，比如说你听10条耳机，你就能听出差别。我可能要听20条，就是我是务虚的，你是务实的，你懂吗？就是我是定性分析，你是定量分析，这咱就没有办法得出。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觉得我要听很多耳机才能感受到区别，这是非常正常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人可以不听耳机就感受到区别。
2: 耳机的区别肯定是，
0: 但我只是想说，有的人会比我听的更少，他就能掌握比我更多的经验。就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1: 可以，
0: 哎、
1: 啊，你可以这么说。
0: 于梦琪终于勉强的同意了我的观点，行，咱这趴过了吧，行吧？我觉得没有意义。
2: 停，就到这儿，停了。
1: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个经验而已。
2: 啊，
1: 你要
2: 是
1: 纠结多少，那当然了，
0: 是当然。但有的人经验积累的会比较快，有的人经验的积累就比较慢嘛，对吧？然后我另外，这就是我这次在耳机展上的一些体会吧。就是我是觉得，你沉下心来去体会一个爱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会变慢的，就这种感觉其实特别特别好。然后包括跟很多人在跟你交流的时候，你能体会到他的那种赤诚。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耳机这件事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是因为他。更多限度的调动了人的感官嘛，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喜欢耳机的人还挺纯粹的，在这件事情上。
2: 我觉得不是，虽然我觉得就是咱就说小众展啊，小众展上就格外的容易遇到原教旨主义者。
1: 对，
0: 哦，也有道理，有道理
2: 啊。原教旨主义者就是在极端跟赤诚之间摇摆，如果他这个人包容一点儿。他就是赤诚，他不包容一点他就特别极端。
0: 哎，你说这个对，就是我还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咖啡展，就也是碰到了那种喝谁的咖啡都觉得这咖啡垃圾，喝谁的咖啡都觉得这不行。然后你也会见到一些特别极端的那种表演就是咖啡表演艺术家，就是明明正常手冲就可以，他非要那个给你是吧？但这个可能人家也有人家的主观习惯吧，我是不太能接受那种太花活的那种手冲方式的。但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
2: 是
0: 很享受的。
2: 是的，我觉得在这种小众展上，常常会不光是

0: 拓展你的认知边界，还能拓展你对人的了解的边界。就
1: 对啊，
0: 比如说，
1: 而且这个所有爱好能玩很多年，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极端的，没有不极端的。
0: 嗯、是，你像我之前，我不是现在都不喝酒了吗？但是我不是认识一圈做葡萄酒的朋友吗？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葡萄酒的展，就纯去好玩。我遇过最夸张的这个人，他就是认为葡萄酒必须用水晶杯盛着，然后他就是走哪儿都自带一个非常好的水晶杯，而且绝对不会跟人碰杯，因为他的原话说：“亲爱的，水晶杯不能碰的。
2: ”我觉得这跟我的认知恰恰相反。我觉得真的喜欢喝一个东西，用一次性杯子喝也可以啊。就啊，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吧。
0: 这个我得说，徐冉确实不一样，就是因为
2: 好嘞。
0: 我在我以前还喝酒的时候、
2: 啊，我不懂酒。
0: 对，就是有一次一个喝酒，你知道他有一些，就好像孟琪说的，当他这个爱好多年了以后，他会变得极端。他有些人会馋酒，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哥们儿就带了瓶酒，他就不急的不行了。我们去一个餐厅还没营业，他急的不行了，他就去隔壁跟星巴克要了两个纸杯子。我真的一点不夸张，我是一个不太会品酒的人，用纸杯子喝的那个酒和后来我们到餐厅里边用就是正常红酒杯喝的酒的那个味道
2: 也不太一样。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差别，但是要不要差别到就是要来拿阶级什么的啊、就那么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在会展上遇到这种极端的人也挺有意思的，看他们在那儿表演。
1: 就是很多人一定是极端的，只是他可以表现的不极端而已，但是在很多事儿的看法上他一定是有一些极端的部分的。
2: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展会你甭管人多人少，它其实是一种人与爱好之间很深入链接的那种感觉。我面条，我之所以想说就是好像我觉得在这些展会上人看到的人都很纯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链接可能更纯粹吧。
0: 是，当然都是
2: 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爱好的那种链接，其实很纯粹。
1: 对、
2: 其实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像这种展会的大家都是因为爱好，而且这个爱好你好像猛一看啊，就我不知道这话会不会伤人，就是它有点无用。比如过去我还参加过那种珍珠展，你说珍珠吧，就这种
0: 珍珠有用，珍珠能换钱有用。
2: 那你说你手电也能换钱？
0: 我手电不卖呀，我关键不卖，你就卖了呀。
2: 好嘞好嘞，对，那这你看这又是一个区别，就是我是会把它在二级市场上放着流通的，你舍不得流通是吧？就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种无用之美吧，你反而会因为这种无用之美给你带来的那种激动，你会觉得非常的兴奋。
1: 对，而且那个今天我看这选题的时候特逗，我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我跟我老婆去参加过一个在北京的老国展，就是应该是三环北三环边上那个，有一个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但大意就是一个什么中国佛教展览会，然后我们就去了，当然我是没有任何信仰的，然后我媳妇儿有一些对佛教的信仰，但也不多，但我们俩就去了。然后但其实
2: 没有那么虔诚，叫没有那么虔诚。
1: 然后其实呢，其实我们俩去之前就是预设，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宗教产品、宗教文化产品和一部分文玩家乡的展会。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果然就是这样的。然后但因为我们的预设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逛的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对那展会最逗的是，我专门拍了一张照片，那个门口的售票处有一个什么就是验票还是买票请排队，然后边上有行小字儿：“法师优先。”
2: 哎，很有趣，很有趣
0: 啊！正好你知道吗？你聊这个时候，孟琪，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可以最后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你们没有接触过，但大概其实知道也会有的类似这种展览，你想要去参加的？我先开头，因为我有，就是有两个展我特别想参加，这个是我都知道有具体的展，一个是渔具展。就是钓鱼的用品展，
2: 我刚才想着你应该就会说这个。
0: 我不钓鱼， 但是我对
2: 你到这年纪了，面条。
0: 没有，
2: 你到这年纪了，
0: 我对于钓鱼佬这个群体太感兴趣了，你知道吗？我特别想通过参展，因为我对那些产品什么没有什么兴趣，我特别想去看看那些人的那个状态。哇，我觉得那帮人太虔诚了。
2: 你看完了你就上瘾了，你看完了你就成为他们了，长大后
0: 我
2: 就成为你。
0: 我特别不理解，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是一个还挺对于自然环境的忍耐力挺强的人，我都觉得说。就是你知道夏天
2: 在那坐一宿简直崩溃，
0: 在河边就在那坐着，在那钓鱼，晒得雀黑雀黑的，哇，这个厉害。然后还有一个展示什么呢？应该也是在那个农展馆那边，他每年都有。哇，我老想去。你们知道有一个展，玩具展我每年都参加。你们知道有一个展叫预制菜展吗？
2: 不知道。
0: 这个展它那个原名我忘了是什么，它那个原名没有这么直白，但是它大概的意思就也是什么成品什么工业食品之类的，这那个展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预制菜。
2: 而且我听说现在的预制菜它分很多种，就是有那种专供高档酒店的那种预制菜，它用的那个海参啊，
0: 松鼠桂鱼预制菜你想过吗？
2: 对。不，这是最容易被预制的面条，松鼠桂鱼。
0: 我真的非常想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是能拓展你的认知边界。你们有没有这种
1: 这类展会？我没有吧。大众的可能有一个，但一点也不新奇，就是自行车展，我想去看看
0: 啊，
1: 因为每年越来越大嘛。
2: 在哪呀？
1: 对，上海有，
0: 北
1: 京
0: 有。
1: 就主要是这两
2: 个，这
1: 个
2: 我也想去。
1: 上海的，
0: 下次咱仨组团吧，
2: 在一块儿吧。
1: 上海的今年结束了，北京的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到时候查一下。我印象里好像是，如果说的不对，听众可以补充啊。我记得这俩城市是一年一个，然后另外就是我没去过，但是有一些那种它不叫展，它叫什么什么节，我挺感兴趣，但我也没去过。比如说马上要有的北京煎饼节。又要办了，
0: 煎饼节是每年都有的，
1: 对，然后还有比如什么精酿啤酒节，这种我也挺感兴趣的，但我觉得我可能走不出来，所以我也没去过，
2: 但是我想说说，就是我以后不会去参加的一个展会，就是以后珠宝展我就不会去了，
0: 是吗？
2: 就你去了一次以后，你觉得那个地方不是真的，我说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就是你逛一圈之后，你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在这儿，你知道吗？因为
0: 懂了，就我都那个 level 的了，我就不用在这个 level 了。
1: 那个地儿的钱有一种单独的汇率，
2: 人家都卖这个价位，我来干嘛呀？就是那感觉，
0: 够不着是吧？
2: 你但凡能看得上眼的，有点设计感的那个铃儿，你都要趴那儿数一阵儿，你知道吗？
0: 是，
2: 我就觉得没必要。
0: 对，
1: 就是到了那儿之后，那钱有一种单独的汇率的感觉。
2: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看得上眼儿的一些东西吧，是说实话，你内心的那种信任感是有点被冲击到的。就它太便宜了，你也会觉得有点恐慌。当然人家一般珠宝展也会有一些什么质检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那个地方可能你真正去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哦，你就理解了为什么线上卖珍珠那么火。是因为通过算法它可以精准匹配你的购买力，你知道吗？
0: 对，
2: 他知道什么东西你是努一努啊，你就买得起，你就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有趣。还有哦，但是像咖啡展这种展，我就是会不断的复购吧，就是会多去几次，我觉得就特别有价值。
0: 研一下啊，我觉得咱仨将来可以参加一个，也是农展馆那边每年都会有的一个，在年关的时候会有一个展叫。年货大集农产品展，
1: 听说过，我听说过，
0: 非常热闹，非常喜庆。
1: 对，
2: 我看还有听众朋友说，之前参与过那个礼品展，去晚了最后一天就撤摊了，好多东西甩卖，他还淘了点便宜货，挺开心的。
0: 礼品展我也想去，听说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2: 对，就是很多，就现在就是馈赠礼品这件事儿，真都玩出花来了。
1: 对，而且其实面条提的那个户外用品展我是挺有兴趣的，虽然我可能对手电那边的兴趣不是特大，但是可能一些对一些露营装备啊或者什么各类服装类的我可能会挺有兴趣的。
2: 对，就是户外用品展上的很多东西吧，就是我想起来我上次去那个日本

0: 我上一次去那个户外用品展，我就在那儿买了一根，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户外用品里边有一个就是在野外生火的那个镁棒。
1: 啊、
2: 哦、
1: 不知道。
0: 它就是便携的那种可以刮下来镁然后打火的那么个东西，然后买了一根以后、
1: 嗯、
0: 它那个特别逗，是它是

0: 哎，我想到了我上次在咖啡展上买的木姜子，你们知道吗？就是在咖啡展上呀，很多展位为了凸显自己的特别，他会搞很多稀里古怪的香料。有一家云南咖啡种植园，那个老板就带了好多木姜子，有一根木姜子像树一样那么粗，他现场做咖啡嘛，然后做完了以后他就从那个木姜子上给你刮一点，刮到咖啡杯里，就他刮那么几下，那一杯美式就要多加10块钱。我当时回来就说，我这钱赚的太容易了，然后我就从淘宝上网购了4根木姜子，花费我15元人民币。哎，我一点不夸张，那4根木姜子我觉得能用一辈子，真的。
1: 每次伤点皮毛，然后下次用的时候又长好了。
0: 我跟你说，已经买了快1年了，我不觉得那4根木姜子有一点变化，真的几乎没变化，
2: 轻伤都没有。
1: 我觉得也是逛展有的好处，其实你挺容易捡漏，或者找一些比较划算的消费的。
2: 对，挺
0: 有趣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在并非是有同样爱好的人眼中看起来那么容易被理解的事儿哈。有的人觉得说，哇，这值得吗？
1: 逛这种展会跟逛博物馆一样有趣，老好玩了。
2: 对，
1: 而且不要设限，不要只逛你感兴趣的展会。
0: 不不不，我觉得这种不值得是假如说我对咖啡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会觉得那种愿意在那儿花一天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啊值得花那么长时间吗？就可能我们不太容易在同一件事上获得彼此的理解，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时代吧，就人就特别容易计算性价比嘛。但是好像我们在这种能够满足自己爱好自己兴趣的这个展会上，你可以忘记性价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性价比这个词儿，你仔细想想它挺冷漠，挺不温暖的一个词儿，对吧？你什么东西你要计算性价比，就说明你爱的不那么深沉嘛，对不对？
2: 对，
1: 是的。
0: 你爱的那么深沉，你根本不计较那个东西。
1: 你当你看到有一个商品上面写着会展限定，你管什么性价比啊？
2: 对。
0: 就最后我想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一些，为了一件事儿不具成本的想要去做的爱好，如果你能找到那个爱好，我觉得是一个挺幸福的过程。那咱们在北京生活其实真的也挺幸运的，就是你可以拥有近距离跟这些展会交互的机会。如果你也找到了这种展会，就真的期待你能度过一个特别完美的一天吧。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6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同步互动。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今天的聚会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个在未曾在咱们聚会当中出现过的乐器。
1: 那肯定是新鲜的
0: 啊。对，而且这个乐器呢，其实带着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
1: 哎，然后呢又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也好几百年了，
1: 就是很厚重。
0: 所以说今天在现场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各个媒体平台，在您的生活当中，在您跟朋友同事聊天的过程当中听说过艾捷克这个乐器。
1: 小众一点了啊，我们今天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话题哈，叫做说说您听了艾捷克之后的感受，您觉得艾捷克的音色和您以往听到过的认识的那些乐器里跟什么乐器有点像，我们来考考大家的耳朵、咱就单纯从音色上来讲，让您想起了其他的什么乐器。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央民族大学艾捷克专业努尔迪利阿布利米提，欢迎努尔老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欢迎努尔老师。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大二的努尔迪利阿布利米提。
1: 哦呦，欢迎欢迎，
0: 声音好听
1: 啊。是哈，那个我们今天很多伙伴哈，对于努尔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0: 没错，
1: 努尔老师今天也带着自己的这个看家的本领来到了我们聚会当中。现在呢，这个艾捷克已经在他手边了，我觉得艾捷克也应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让他响一声，让大家听一下行吗？就响一声就行。嗯，打声招呼。这就是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光聚会。
0: 音乐鉴赏家。就听完这第一声，我相信大家对于艾捷克这个乐器以及它的音色有了初印象。它像谁？
1: 像谁？大家快想，就听起来就是跟您熟悉的，能叫上名呢？想想啊，
0: 摇着朋友们啊，进入到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近日。

0: 海淀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文明发展轨迹。
1: 北京陶然亭公园第11届海棠春花文化节于3月28号开幕，在此期间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各色海棠，还可以观赏杏花、丁香、流苏、月季的竞相绽放，参与园内举办的文艺展演、科普活动等，沉浸式体验春日游园乐趣。
0: 以上资讯来自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0: 聪明的各位伙伴，耳朵伶俐的各位伙伴，就猜的都挺准，都挺像的。
1: 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很有趣哈？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让大家的耳朵和眼睛打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看到了艾吉克这个乐器，在脑海当中一定会联想到其他的一些乐器。
0: 哎，
1: 但是如果您听广播听到了艾吉克本身的音色，您会也会联想到一些乐器。但是您听到联想的乐器和您看到联想的乐器，它肯定不一样。
0: 就是作为专业的音乐的这个学生来说，
1: 演奏者
0: 来说，努尔老师，您觉得您手里拿的这把艾吉克这个乐器，从它的长相、外貌、形状和它的音色两个方面，都跟哪些乐器比较像啊？
2: 就像艾杰克嘛，艾杰克像是被大部分人都说是中国版的小提琴。
1: 嗯，音色像小提琴，
2: 音色像小提琴。然后外观呢，我还真没见过这种乐器。
1: 真的吗？
2: 对，
1: 我聊天室朋友说，觉得它可长得可像二胡啊。
2: 它形状有点像二胡，但就。

0: 这个伙伴们也非常的幽默哈，欢迎大家一起和努尔老师来交流哈。然后呢，熟人来了，0208说、哦、呀，努尔是我师弟。
1: 哎呦喂！
0: 啊，
1: 您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那都是好朋友、老朋友了。
0: 对，有前面这有师哥师姐，有前辈哈，来欢迎各位伙伴来围观互动哈。又说了半天了，咱们那个普及的知识啊、背景啊，咱往后讲，让艾杰克展示一下好不好？就是来段完整的，努尔老师给我们来一段完整的艾杰克的展示，咱们先声夺人。
1: 行呗，咱刚刚这个之前跟这个努尔老师沟通过、嗯、有几首准备的曲目，然后精挑细选 的
0: 我们的普通话非常标准的佳明来给我们报个幕好吗？
1: 普通话一级甲等，来您挑一首，您挑一首，
2: 给大家来一首吉尔拉吧。
0: 吉尔拉啊，来佳明报幕啊。
1: 哎，吉尔拉这首歌曲并非单一作者创作，而是一首在民间长期流传逐步定型的新疆民歌。
0: 可以了啊，
1: 以假无用武之地，来一起来听一听努尔老师为大家现场演奏的吉尔拉。

0: 行，唱发工资了也行，唱过年也行。
1: 就人家这资料里写的叫内容多语。爱情、欢聚等生活场景相关，
0: 你看又聚会了吧？
1: 没错，
0: 哎，
1: 这首曲儿选的棒。
0: 对，
1: 诺尔老师，
0: 那个来采访采访诺尔老师哈，您辛苦了，就感觉这个您还叫什么运动量挺大的，
1: 依旧很帅，
0: 运动量好像还挺大的呢，是不是？
2: 还好
0: 啊，就这首曲子哈，因为作为我们今天开场完整展示的第一首曲目，它的难度级别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大概是个什么量级？
2: 大概像如果有十级的话、
0: 啊、
2: 大概是六级七级左右
0: 啊。你看，
1: 好，那我这个问题我来问，后面还有八九级十级的音乐吗？
0: 要没有的话，为什么会有六级和十级满分啊？
1: 后面还会有吗？
2: 还会有，但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2: 难度差不多。
0: 没有你想到说今天拉完了之后要休息半年的那种、
1: 啊、因为可能也有一些音乐，比如说它可能虽然说难度很高、但是不太适合在这个公众场跟大家来展示，也是有可能的，对吧？反正这首歌我听着真的是太悦耳了。
0: 哎，来看看各位伙伴们啊，我看现在大家情绪也比较激昂啊，来大家互动，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个泽宁大哥说，我正吃着饭呢，我怎么感觉我越听越想跳舞呢？
1: 吃完了跳，吃完了跳啊，
0: 就吃着吃着发现坐不住了这人。
1: 我们还有这位叫 Zip 的朋友就说出了哈、啊、就感觉这首音乐听出了弗拉明哥的感觉。
0: 哎，还有伙伴说呢，曾几何时这样，这边上能有一人给拍个手鼓是吧？有鼓，咱这有鼓就没有手，主要是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周末快乐，欢迎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儿继续带来音乐局哈，咱们周末的晚上整一个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哈。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叫做弓弦之间遇见埃杰克。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央民族大学埃杰克专业努尔迪利阿布利米提，欢迎努尔老师。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呀，这个味儿对了，这个声音特别亲切哈。
0: 这是吃了饭来的。
1: 对，来，那个解答几个我们听众朋友提问哈。努尔老师练了多少年了？就怎么跟埃杰克这个起源的啊？
2: 我之前呢，就从初中开始，在那之前我学的都是舞蹈。

0: 这是新疆舞，跳的是秧歌，噔噔噔噔噔
1: 啊！学了很多年舞蹈，
2: 对对对、
1: 啊，然后怎么就突然就开始就换赛道了？
3: 边学舞蹈边学小提琴，
1: 边学、
0: 啊、
3: 对
1: 你啊什么？他边学舞蹈边学小提琴？
0: 刚刚不有朋友说吗？小提琴和艾捷克这两个乐器的音色不是特别像吗？
1: 音色像，那个手法相通吗？
3: 指法是相通的，但是就是拉弦的那个是不相通的、
1: 啊、
3: 两个完全就是相反的
1: 啊啊，就是反正有通的地方，有完全相反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你怎么又横跨了这个赛道过来的呢？
3: 就初中的时候我考的是艺术学校
1: 啊，
3: 然后当时我都不知道艾捷克这个乐器
1: 啊，不完全不了解，
3: 完全不了解、
1: 啊啊。
3: 然后等过去以后，就那种机缘巧合下、
1: 啊、
3: 接触到了。然后直接转专业，就从初一开始，
1: 就之前完全没接触过，然后之前学了很多花花绿绿别的技能啊，然后但是某一天遇到之后，啪，那些都扔了不要了，我就来到艾捷克这个领域里头。
0: 十四岁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挚爱，
1: 就是崭新的大门就推开啊，缘分。
0: 这一切在您接触到艾捷克之后，会有一些什么阻碍啊？会有一些沟坎吗？因为毕竟之前学了小提琴，然后又。
3: 对对

0: 小提琴转到这个艾杰克还是有难度的。
1: 或者这么说，就是七年的小提琴经历让你觉得弓弦之间它应该是一种非常游刃有余的流畅的状态，然后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耳朵已经有一个期待，手上有一个期待的时候，突然给了一个当头一棒，你会发现同样是弓是弦，在这儿它就是不灵。
2: 对对对，
1: 是这种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2: 就跟带我一样，是不是？自己曾经如此的风光，遇到了嘉宾之后，哎呀，人生有点灰暗。
1: 现在也是好了，都会好起来的，对不 对,
0: 对
1: 啊？然后那怎么突破的这一块，然后包括坚持到现在哈，那个你现在回头再看你入门艾杰克，然后再回看你当时小提琴的经历，你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了吗？跟当初？
0: 跟当初感觉，
2: 嗨，不过如此，
0: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也不过如此，
1: 也、哎、不过如此。
0: 对，然后反正最前面开始是最艰难的
1: 啊，确实是难，
0: 改不回来。就右手比如说右手是小提琴这么抓的
1: 啊，
0: 艾杰克是这么抓的，
1: 这抓法完全不一样。
0: 对，抓法完全不一样。
2: 一个是拿，就是小提琴是像拿勺子那样，刚刚这个努尔老师做的这个举例哈，然后艾杰克像拿筷子一样，
0: 对，
2: 拿那个这个弦还不太，拿那弓还不太一样。
1: 所以其实他接触艾杰克要学习的话，要克服他七年刻在骨子里深刻练习的那些肌肉记忆，
2: 是这样吧？
1: 他要花一些力气去克服的。
0: 对对对
1: 啊，很辛苦啊。
2: 然后这些也不能说等一天我突然开窍了，就得日复一日，
0: 对，就得慢慢练。
1: 你等一天，一天不练你就回去了，真的还突然开窍。哎，现在小提琴怎么样？还能捡起来吗？
0: 不行了。
1: 舞蹈还能捡起来吗？
0: 啊，舞蹈可以，
1: 舞蹈还可以。
2: 那舞蹈又不用挤，不是那艾杰克又不脚，那脚的功夫没忘啊。
1: 艾杰克能站起来边跳边拉吗？
0: 可以，
1: 可以是吗？
0: 对对对，可以。
1: 一会儿把凳子撤了，佳明，太想看了，真的，
2: 大家期待一下，好吧？
1: 行行行行。
2: 然后又说这么长时间了，直接来吧，要不？
1: 行，那个努尔老师可以继续再来一首吗？
0: 可以，没问题。
1: 那个要坐着弹吗？要站起来？
0: 还是坐着吧？
1: 坐着，行行行行。来，那个有请我们台里边那个一甲的。
2: 不，等一下，我可以有我的环节。您先说，给大家来一首啥？我在一甲。
1: 努尔老师先点菜。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然后让小刘给您报幕啊。
2: 就四首，没那么难挑吧？
1: 点一首你喜欢的，
0: 就拉克吧。
2: 拉克穆卡姆。好，这首音乐出自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瑰宝十二穆卡姆当中的拉克穆卡姆，是整套穆卡姆中乐器的间奏段落。
1: 可以了，好，那个在这我突然要考一下佳明，十二穆卡姆哈，这个伟大的这个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当中有非常多的组成部分，但其实这不是我们时光聚会今天第一次接触了，在之前曾经出现在我们时光聚会当中。
2: 你都给我写上了，你那俩写的是啥来着？
1: 是啥来着？佳明，
2: 都塔尔，还有一个，
1: 回答正确，还有一个
2: 热瓦普。
1: 哎，对对对啊，这个现在已经我们算今天咱见过仨了啊，伙伴们。以往咱们在时光聚会里接触到的这些，咱不能就饭吃了，咱都得想起来啊。
2: 真的，上节目前咱俩不叨咕一下，真容易忘啊。好，闲话不多说，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努尔老师。

0: 那老老实实坐那一动不能在那听，不行，你就是会热血沸腾，你就是搞不好你要跟着一起舞动。
1: 就是这首音乐啊，努尔老师在呈现的过程当中，就您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刚刚说还行，
0: 您的奏后感，
1: 有马没马呀？这里边
0: 对您的理解啊，
2: 没有马，
0: 那滋儿一声的什么呀？
2: 就是那种感觉旋律
0: 啊，
2: 就听法会听起来就很古老的那种
0: 马叫。我不管，
2: 听觉上有点马叫，
0: 听起来是像马。
2: 对对
0: 啊，明白。
1: 这资料得改一下啊，把马加里面，真是的。
0: 不管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艺术门类的欣赏的时候，它就是带着大家的主观体验，会跟欣赏者、演奏者本人的个人的阅历呀、喜好啊，我们曾经的一些记忆之间都会有深刻的连接，要不然为什么说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利波特呢？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就是大家体会理解，它都是会有主观的色彩在里面。
1: 出其不意还得是你。
0: 人的原话叫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
1: 哈姆雷特
0: 啊，就是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不要被我带跑偏 啊。
1: 也问问努尔老师，就是您这个乐器给大家也介绍介绍呗，我们能看到这个乐器其实有一些艺术方面的设计，
0: 精致，
1: 非常好看漂亮，
0: 看起来就是很有易碎，很珍贵，对吧？来吧，您给简单讲解一下。
1: 就我看它有4根弦儿，
2: 对，这是改良后的。
1: 哦，
2: 就艾杰克分为4种。
0: 嗯。

0: 像二胡的，就很像，特别像拉法呀，然后弦呀，弦也是两根弦，然后就弓子在弦中间
1: 啊，套在一起的那种，
0: 对，
2: 拆不下来那种，
0: 对，然后也有很多共鸣弦，就哈密艾杰克。

0: 一些发声它是有相关的。
1: 对，嗯，然后改良后代节课是用红木还有紫檀木来制作的。
2: 这个木头确实用作乐器，它会 很加分，
0: 金贵呀，啊！我看这个好像上面也有一些木饰面，是不是？
1: 啊，对，这些也有用那种牛骨呀，啊嗯，然后也有就木头呀啥的，
0: 嗯，装饰，
1: 对，装饰，
0: 装饰，
1: 装饰用的。然后。

0: 《巍巍天山》和《雄伟天山》，是一首专门歌颂新疆天山与家乡的原创声乐作品。
1: 哎，旋律也吸收了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调式和节奏特点，曲调开阔悠扬，感情真挚饱满啊！
0: 听一下。

0: 都不放弃啊。那我们也期待以后在更大更宽广的舞台上见到努尔老师，然后我们也期待努尔老师在研究这个领域上啊，在这个方向上能有所建树。
1: 我就觉得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帅的努尔老师，真的，哎呀，顶峰相见。
0: 好好好，
1: 我可以仰视，我可以仰视。
0: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哈。这个期待努尔老师有更大的成就哈，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支持、收听和互动。
2: 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3: 记下了，
0: 他是努尔，
3: 我是努尔。
0: 好好，咱们努尔老师，咱们回头再约，欢迎时刻经常来时光聚会一起玩，
1: 常联系哟。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夜晚虽然关闭了所有的色彩，却打开了迷人的光芒。音乐也是，夜晚的音乐与白天不同，但那种私密的感受，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在夜色下显得格外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晚上十点播出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今晚的滋味就用音乐调味慢慢品尝。

九月，孩子的诗作，一直都只喜欢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然而今天却猛然被只身打马过草原戳中泪点，就把这首歌送给只身上路的你们吧。所有有梦为马的你们，也许有比远比远方还远的梦想，也希望各位都有勇气化敌为牢，都有坚韧与时光博弈。

时间里的。马蒂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时光的叙述诗，时光书写着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情爱，无论它是否消散，终究还是会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不会后悔遇见过那个人，不会后悔那样度过一段年华。不是所有的事都讲究一个结果，很多时候过程本身就足够精彩。

来到北京静静聆听，时光里满满都是我们的歌和故事。秋天来了，你想拿起吉他说些什么呢？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来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秋风起，吹来我们的歌，也是我们的秋天的故事。

周游来自城里，世界广大，内心的世界更是无比开阔。你有你的向往，我有我的生活，那个交集点究竟是什么？我想是爱情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我们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爱让我们学会相会相交，然后为这个一如既往的世界添上全新的一笔。爱呀，当真是一缕光。

你是我最爱的少年，古国长，时间更长，秋日短，情丝一线更短。长与短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的深度与广度的。吴鸿飞的歌真的挺有意思，时光的潮流一茬茬的在变，时光的涌动也从来不会停下它自有的频率。我们沉浮其间，究竟抓住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呢？秋天也真的很适合思考一些问题。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要带给你，北方，来自倪健。我是春晓，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听 FM 当中重复播出。和你说再见了，也邀请您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

0: 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

0: 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百路遥。
0: 人生的这趟旅程很奇妙哦，我们常常顺着时代的洪流往前走，踩中风口，深耕行业，看似一路坦途，却可能在某个瞬间掉坑里突然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呀。
1: 谁给我挖的坑啊？没错，咱们今天嘉宾他的人生轨迹就特别具有

0: 转的嘉宾，博文行旅创始人，地产人转型，创业两年打造每年400家的线下活动的文博爱好者俱乐部，掌声欢迎周元周老师。
1: 欢迎周元。
2: 大家好，我是周元，我是博文行旅的主理人啊，很高兴和顾峰和陆瑶今天来录制这个节目。
1: 对，这地产人啊，真的就会觉得那是以前的事了，
0: 感觉过了很久的样子。
1: 对，现在确实呢，有很多的人呢在选择上学的这个专业方面呢，可能也会躲着点儿。
2: 是的，就是突然从这个热门行业哈，这个热门专业一下变成了这个就是避之不及的这么一个这个需要避坑的一个专业了。
1: 对，其实之前呢，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话题啊，说是大家说一说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哪些专业需要避坑。首当其冲的就属于是土木工程专业。
0: 对，但是呢，您看，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好多行业的红利啊，或者时代这个奔涌啊，一瞬间说转弯就转弯，说峰回路转就峰回路转了。
1: 对，
0: 所以对于周老师来讲，是不是这个转折也是挺突然、挺始料未及的？
1: 反正我告诉你，陆瑶，就是我认识周元呢，是在他地产行业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呢，我一路见证了他这个辞职。转身
0: 创业，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郭老师您和周老师认识的时候，周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哇，那是相当利索呀，说一不二的呀，
0: 雷厉风行的那种。
1: 投资人呢，地产行业做投资的那绝对不会拖泥带水的
0: 啊，行不行，签不签，走。是这个状态，确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高压的时候，对吧？
2: 是的，是的，就是顾峰老师这么一说吧，就是突然就是勾起了我这个有点远古的一个回忆哈。
1: 也没太远古。
2: 对，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已经是起码要4-5年以前的事情了。因为我离开地产行业是23年的时候，其实到现在也已经3年的时间了，就完全已经没有再接触这个行业。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想起过去的当时的那种工作状态啊，就像刚才两位说的似的，确实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下啊，就是工作了10几年的时间。而且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地产人，就是我的本科专业也是房地产，我还在29岁的时候就是辞职出国留学读的房地产金融，所以就是算上我上学的时间，我其实放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沉没成本应该有将近20年。但是现在就是出来以后就是彻彻底底的出来了，就是也没有考虑过再回去的这么一个事情。
1: 那是怎么就能够说放就放？是因为整个地产行业它在走下坡路呢，还是说自己已经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
2: 我觉得顾老师说的这两点其实当时都是我的，都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啊。一个是当时其实在就是我们说其实地产的有一个大的转折点，实际上是在21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就当时就是出了一个叫做最严的限购政策哈，就是如果是一些老辈儿地产人可能还有印象哈，当时就是这个消息来得非常快啊，所以就是咱们说包括现在的一些所谓暴雷的一些房企哈，其实它的起因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当时就突然觉得这个平稳的生活一下就变得波涛汹涌了。对啊，
1: 暗流涌动。
2: 对啊，然后这个行业一下就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变化当中要面临一个抉择。所以当时的话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实话实说，我之前还是挺顺利的，就是我13年的地产生涯中有11年多应该都是一直在往上走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从21年下半年以后呢，就是确确实实啊，就能感受到这个行业的下行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明显。然后的话呢，就是再加上结合我个人的一个怎么说呢，年龄和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考量，就是因为就刚才两位也说对吧，因为我正好是毕业的时候实际上是地产的一个黄金期，就我见识过这个行业最好的一个状态，蒸蒸日上的时候，
0: 2007-2008年
1: 那会儿都是秒庆啊，是不是
2: 啊？对，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卖房完全是这个卖房市场，对吧，就是属于是这个想买房子这个是要需要托关系，是要
0: 大家拿着钱排队买房。
1: 周总能不能给我留一套？
0: 我想要顶层的。
2: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大家还能理解这个事儿哈，可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花钱难道还买不到吗？但当时的话确实就是这个情况。就真的曾经我经历过一房难求的时候，就经历过真的是行业爆发式增长。
1: 对，那会儿甚至还要摇号。
2: 要摇号，
1: 是吧？
2: 要摇号。那个时候就是最流行的叫什么？就是那种几十亿，北京几十亿的这种楼盘啊，就是单日开盘就全部清掉，
0: 哎、
2: 嗯、
0: 呦、
2: 啊，就不断刷新的这种记录啊，就是这种财富的狂欢吧。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在很多的地产公司都是在不停的在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
1: 那会儿也没有居安思危，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个事儿还是能够长久的做下去的。
2: 嗯，怎么说呢？因为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其实很难对于长期的趋势去做一个预测，
1: 嗯，
2: 对，
0: 嗯、
2: 去做一个预测。
0: 那我觉得周老师对于，因为咱们是学相关专业出身的，
2: 嗯、
0: 那作为一个大学生刚刚是接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
2: 嗯，
0: 其实也没想到会是一个这么黄金的时代，对吧？
2: 对的，这个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回头看才发现，哎呀，这当年的这个日子是吧？
0: 是真好啊！
2: 对，这烈火烹油的日子嘛，对吧？就真的是鲜花着陆，这个烈火烹油的一。
1: 但我跟你说啊，其实不光是你在回忆你的地产生涯的时候，其实很多行业在回顾以前的那些日子的时候都会觉得
0: 我那个每次听到好多的我们的前辈哈，去回想起来可能刚开始加入到某一个行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都没想到，他们还当时当刻可能还觉得没有那么满足呢，直到20年过去了回想就觉得哎呀那个是好日子。
2: 对，所以说其实呢其实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可能会经历或多或少的叫做时代的红利。
0: 嗯，
2: 当然了，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头再看，所以我们就能很清晰的判断当下，就是至少对于地产来说，它的这个红利期或者说黄金期可以说是彻底的结束了。
1: 嗯
2: 啊，这个是可以说是不会再来的这么一个时代了。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你在29岁的时候就完全是放下了工作，
2: 对，
1: 出国留学，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让自己去继续深造，还能够让想着我接下来我深造完之后回来，我是不是还能够步步高升呢？
2: 对啊，所以就是当时，因为我当时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给我的下一步去铺路，就是因为我当时的考虑就是我认为地产的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一个大资管的一个时代。因为第一，我就是我可能前一个十年就是我吃的红利可能在开发层面，但是开发肯定是我当时考虑20多岁的时候认为开发肯定是往下走的，然后呢肯定以后是做存量运营嘛，所以当时那会儿就28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边上班就一边自己开始备考雅思，然后呢准备申请，然后29岁的时候就拿到 offer 之后就义无反顾的就辞职了，然后就去英国读书，读的是房地产金融，
1: 就还是跟地产有关的。
2: 对，所以我当时我的考量是回来之后我要去转向做比如地产基金，
0: 嗯，
2: 去做REITs，就信托基金这个层面，
0: 就是一个垂类的其他赛道，
2: 一个垂类就更偏金融一些，就是偏向于资产运营这个层面。所以当时我给我的这个人生设计我觉得挺完美的，是这样的。
1: 对，但是没有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2: 对啊，所以当时我其实是在应该是在17年底的时候回来之后，其实就很快的就进入到了一个央企的地产公司。对，他们就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我本来还想休息休息，结果就半个月就拿 offer 了。
0: 嗯，
2: 然后对方是那种求先入口的状态，我就说、
1: 哎、优秀，
2: 那就
1: 优秀的人在哪都这样，
0: 那个时候前途是不是亮的都刺眼呢？
2: 哎，对，反正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心态是真的是不一样。
1: 我怎么不早点去学这一年呢？
0: 早应该转身了。
2: 其实这个别说顾老师觉得晚，就是我都觉得晚、哦、就是因为我当时都认为如果我要是能再早个5到10年进入地产行业，对吧，那我就可能就财富自由了，对吧。
1: 哦，
2: 但是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是不满足的。
1: 嗯，那你有可能是买房造成了财富自由而不是卖房。
0: 这就是咱们聊的就是一个可能时代性了。
2: 对，
0: 那个时候呢就真的是推着人在往前走。但是在这种红利下哈，我们也能感到通过周老师刚刚的分享，其实周老师是一个很有规划性的一个人，是吗？
2: 是的，其实我是有居安思危的这种心态的，就是因为我当时20多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实话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地产的那个状态太夸张了，
0: 嗯，
2: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可持续30-40年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给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我回来之后要去转向存量运营，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这个当时的判断放在现在来看也没有错，
1: 嗯，
2: 但是呢我确确实实是没有判断到就是21年再往后就是地产这个一路狂奔的下行的趋势。
0: 嗯，
2: 就是无论是说资管也好，对吧，还是什么也好，其实都受到了很

0: 就不是说我还在地产板块怎么去转型的事情了，我就是考虑的是那这个行业我还要不要再去坚持。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抉择的一个阶段。
1: 那你说留学学的那些知识回来之后有没有运用到你的工作当中啊？
0: 我觉得有一点儿吧，还是有的，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国外它怎么说呢，就是做这种资产运营的一些理念。

0: 啊，拿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回来，
1: 结果一直储备是没有用武之地呀、啊。
0: 对呀、啊，结果储备到长毛了也没用上，过期了就。
2: 但是当时正是因为。

0: 结果的话呢，那我现在走可能比今后走的话，我的主动权会更多一些。
1: 对，
0: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够让你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能够去裸辞，能够放下之前所有的这种成绩，毅然决然的离开？
1: 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到了一个临界点，到了一个临界，因为当时确确实实就是已经对我来说到了一个身心俱疲的一个程度，就是撑不下去了，确实撑不下去了。所以当时我觉得就是咱们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对吧？
2: 健康，
1: 健康的身体，
2: 对，
1: 身心健康，对吧？当时这两点我都不具备了。
2: 你身体健康是因为确实工作太忙了，
1: 就是、
2: 心理健康就是刚刚您讲那个，
1: 对对对，就是各种那种无效的内耗造成的、
2: 嗯、
1: 所以就是可以说就是完全。

0: 这些行业的认可啊，领导的认可等等。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顿然醒悟的一点是，当时对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不能再让任何不值得的事儿和人去消耗我宝贵的时间。
1: 哦，
0: 我要夺回我自己时间的一个把控权。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为什么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就是我的时间要归我用。就是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就是你都看得出自己其实再往后这个身体也好，对吧，精力也好，其实越来越差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去创业的机会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嗯，所以说呢，我必须要让时间就是起到最大化的一个效果。
2: 嗯，
0: 我不能说再去干一些内耗的事情了，干一些表演性的工作了，哪怕这个时间我是用来睡觉，我用来休息，我觉得花在我身上也是值的。
1: 那这可能是不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不好的这种事情的积累，能够让你清楚的去看到自己想要什么了？
0: 是的，就是这个，我说就是临界值，
1: 嗯，
0: 对吧？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一次两次的，可能，但是你可能积累，像我是积累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其实属于开窍比较慢的，我觉得，因为我特别传统的一个人，
2: 嗯，
0: 就是我们家是没有三代以内没有一个做生意的，全部都是在北京这边的这个体制内啊、国企啊都很传统的，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就是离开央企这个决定，而且我说当时我就跟我们家人说了，我说我以后再不打工了，就是对我妈的这个震撼是非常大的。
1: 那可不是吗？
0: 非常大的，因为人是很难去理解认知以外的事情。
2: 不打工那打什么呀？
0: 对啊，就是我妈就直观的感觉就坏了，这从一个这个央企的这个干的挺好一个领导是吧，挺风光一个领导，哎，变成无业游民了啊！以后谁给你交社保啊？
1: 啊，对，
0: 你还有二十多年呢，对吧？你这个不能没事儿做呀，你就待在家里了吗？对吧？对吧？所以当时他们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些
1: 比较担心
0: 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们，就是他们没有对我进行一些就是实质性的阻挠，因为我从小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自主性比较强的人，他们还是相信我的一些选择。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我要先休息啊，先休息，然后的话我就慢慢再去找看看我能做什么。然后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确实是个闲不住的人，我实质上确实就没咋休息。这个实际上是我没就是当时离职的时候就是没有预料到的。
2: 嗯，
0: 就是我当时真正实际上咱们说休息，也就是我离职之后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去了一趟云南加西藏，就是旅游。
2: 嗯，
0: 而且这个旅游也不是纯粹的放松，我还在看当地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可能的一些创业机会吧。
2: 哎呦，
0: 对，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玩呢？主要是我在想说，我觉得我的思想实际上在上班的这个十几年当中是被束缚的。
2: 是的，
0: 就是我一直认为，哎呀，上班这个我们生活就是应该这样的，对吧？就是应该不停的工作啊，就是应该往上走，不就是应该挣更多的钱，对吧？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上一层楼，对吧？就不能往下走。
2: 嗯，
0: 但其实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有很多人不是像我们这样生活的，所以我当时实际上是想去边疆地区看看这个其他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对吧？就是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著名的大理，
2: 嗯，找到归宿的大理，
0: 生活着各种各样神奇的人，对吧？
2: 嗯，
0: 就很多人可能是完全是不挣钱或者极少的收入，对不对？嗯，但是人家也活得还挺快乐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就是，很多的所谓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束缚的一种自我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被灌输的一种思想。
2: 嗯，
0: 它并不是说真正是我们的必需品，
1: 有可能真的是自己强加于自己的，
0: 就是潜移默化。
1: 嗯，
0: 就是我们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也是，然后你必须都得这个换公司换工作就必须要涨薪，对吧？你这房子要越换越大，车要越换越好，就是实际上这是一套这个非常固化的社会规则。
2: 是，所以这一趟旅行其实也算是打开了您的一些认知，让您的一些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啊，就是我发现其实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就是生活的要求降得低一些，
2: 嗯，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就维持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
2: 嗯，
0: 其实是很容易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当时判断了一下，如果是一个中低要求的一个生活状态，也不用说非常低哈，我觉得有可能我一辈子不用工作也是有可能的。
1: 看来之前的储备足够。
0: 所以我就当时想什么呢，我就觉得似乎人生不上班也没那么可怕。
1: 嗯
0: 嗯，所以后来的话呢，就是我从这个云南回来以后。

0: 后呢，我就干了一件事儿，其实也是无意中干的，但是一干就成了。什么呢？我当时搞了一个类似于就是现在顾老师做这个事儿，就是中年职业发展俱乐部。
1: 我们这都是青年人，包括少年
2: 小朋友，我们是
0: 不重要不重要。就是当时呢，其实我做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就是想给我自己提供一些思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发现当时其实跟我处于类似状况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做个职业发展沙龙吧，对吧，找一些中年转型成功的人给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说哎，人生除了不上班到底还能干点啥？
1: 你也是不是想顺便摸索摸索自己啊，看看你究竟能够干点什么？
0: 当然了，当然了，就这个百分之百是有私心的。
1: 对，
0: 嗯，
1: 那究竟摸索到没有？最后摸索完了之后呢，干了什么？
3: 感谢您关注峰回路转，更多精彩明天接着聊。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5: 这天下
4: 如此动听。
6: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4: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51年12月，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战斗机与美军打了场遭遇战，其中一架中国战机被敌机打了足足21个弹孔，简直是伤痕累累。可飞行员虽说没啥实战经验，却还是成功带着受伤的老伙计战斗机安全着陆了。那么这位天降猛男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从军入伍小少年，有幸参加开国大典，小伙子为啥想上天？层层选拔，还要天天训练，当机立断，不怕突发事件。小飞行员如何从50000人中脱颖而出？遭遇敌军也不怕，沉着大胆往前打，战斗英雄是怎样练成的？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空军传奇飞行员马占民的故事。

1932年，马占民出生于河北衡水，托这些年火爆的衡水教育模式的福，这地界现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在上世纪30年代，衡水中学还不存在呢，马占民也没机会好好上学。1947年，15岁的他参军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他当过普通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参加了清风殿、石家庄、济南等。

空军招收第一批飞行员时，马占民就报名参选了。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测试，虽然各方面都合格，但他却被年龄卡住了。不满18岁的不能参加，您还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回陆军待着吧。没错，咱们的主角马占民这个时候还是个17岁的少年呢。小马当然不甘心了，更不会就此放弃。终于，有准备的人等来了第二次机会。一年后的四月，马占民从河北来到北京，再次参选。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总算是成功中选，成为中国空军17乙班的飞行学员。这个名额有多宝贵呢？这么说吧，马占民所在的纵队总共50000多人，经过初检只留下100来个，复检后只剩下20多个。这20几个人还要再到北京接受校长和政委的亲自面试。校长安志敏问了马占民10个问题，他答对了9个，其中1个问题答错了。什么题呢？校长问，为什么爬山的时候爬得越高喘得越厉害呢？马占民回答说，爬得越高就越累，所以喘得厉害。校长摇摇头对他说，越往高处空气越稀薄，氧气不足，就会喘得厉害。打这儿

了八个，其中还有五个文化程度不达标的，得先去其他地方补习文化。最终直接进入航校学习飞行的只有三个人，马占民就是其中之一。捂被子里打手电筒，半夜不睡觉是为了啥？从陆军到空军，年纪小心气儿大的小马同学如何成为三好学生？1950年4月26日，马占民作为飞行学员正式进入空军第六航空学校。进入航校之后，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顿饭吃了大米饭炒鸡蛋。他以前吃的都是小米饭，而且很少能够吃到鸡蛋，所以这顿饭感觉特别香，让他回味无穷。马占民进入航校时才18岁，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员之一，但人家心气儿可是一点儿也不小。刚到学校时，他连着两个夜里都睡不着觉，兴奋呢。他一直在感慨，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一定要认真学习，做一个优秀的飞行员。航校17乙班共有60多个学员，分成好几个小组。马占民所在的小组有7个人，他们的培养方案是先学习航空理论，再参加飞行训练。飞初级教练机时，他是第一个放单飞的飞行学员，到了中级教练机，他还是第一个放单飞的。在航校学习期间，马占民飞了292个起落，总计61小时16分钟。那时候的他好像是着了魔一样，每天就是想着学习。一个宿舍住7个飞行学员，还配备了一名航空医生。航医要求大家每天晚上9点半必须熄灯睡觉，而且会随时过来检查。可是为了钻研飞行技术，马占民发明了捂被子学习法。等舍友们都睡着了，航医也检查完了，他就偷偷坐起来，把自己捂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学习。有时候甚至一直开夜车到凌晨，一般人早就困得撑不住了，可马占民太热爱飞行了，没觉得有多辛苦。这份刻苦也得到了回报，在各科目考试中，马占民总能取得优异成绩，妥妥的学霸级人物。学习飞行时，一个小组有2个教官，一个是苏联教员，一个是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助理教员。苏联教员脾气火爆，急了还会打人。对学得又快又好的学员，老师不仅经常表扬，还安排先飞多飞。至于学得慢又学不会的，挨打挨骂就不说了，还得后飞少飞。再加上苏联老师说的是俄语，好多学员听不懂，沟通都成问题，所以不少人都喜欢凑到助理教员，偏偏知难而上。他干脆自学俄语，多多向苏联老师请教。您说这样的学生谁不喜欢？最终他成了学员中的佼佼者。1951年1月，他们这批学员毕业之后全部被送到了即将成立的航空兵14师，成为14师的第一批飞行员。马占民被直接任命为14师40团三大队中队长。那当时飞行员的待遇怎么样呢？这么说吧，马占民在陆军的工资相当于6斤半小米，而成为一名正式的飞行员之后，他每个月能拿到10几块钱，能买大米将近100斤。在当时全国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国家对飞行员可以说是相当重视了。在14师，他们参加了许多型号改装战斗机的飞行训练，每次都是马占民第一个放单飞。1951年10月1日要举行国庆阅兵，马占民被选进了阅兵队伍。空军在这一年点亮了装备升级成就，喷气式飞机首次受阅。要知道，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1950年的国庆阅兵时，
飞过天安门上空的都是螺旋桨飞机。10月1日那天，按照编排好的队形，每三架歼击机组成一个三角形品字编队，马占民是最后一组编队的机长。没成想飞至中途，马占民左边的僚机突然出现了故障，没办法，只能临时返回机场。这一组就只剩下两架飞机了，是继续飞过天安门，还是直接返航？马占民赶紧用无线电请示，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飞机的速度可不等人，眼瞅着就快到天安门附近了，还是一直没信儿。马占民当机立断，按照原计划飞行，顺利通过天安门上空。阅兵结束后，由于马占民的临场处理得当，部队还给了表扬。阅兵结束当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人员宴请了参加阅兵的军队各方代表。作为空军阅兵编队机长之一，马占民也参加了宴会，近距离感受到了咱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风采。新手空军上战场，敌机包抄别慌张，为保战机不跳伞，弹孔太多咋回航？1951年10月10日，阅兵刚刚结束没几天，空十四师就接到命令，全师准备开赴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0: 军手中。志愿军官兵频繁遭遇空中打击，人民空军需要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支援前方战场。可是从学习飞行到奔赴战场，马占民的飞行总时间还不到100小时，绝对的新手菜鸟。但没办法，战场上确实太需要飞行员了。空军安排了老带新，让经验丰富的空三师带领作战。1951年12月13日，空十四师四师团在副团长刘英带领下，出动18架飞机，从中朝边境的辽宁大孤山机场起飞升空。他们分成三个梯队，马占民在第一梯队。机群飞到朝鲜博川西南空域时，云层中突然窜出50-60架美军战机，敌机包抄上来，一场激烈的空中遭遇战打响了。当时带领四师团战斗的空三师也有18架飞机，但离得有点远，还没来得及掩护。这就意味着马占民这群空战新手只能孤军奋战。他回忆说，
1: 一时间美国的飞机就包抄过来，60多架对我们20多架，我飞着飞着就听见后面当当射击朝我们干起来了。敌机冲上来了，我们就赶紧投副油箱和敌人战斗。我发现2架飞机攻击我们掌机，说什么也不能让掌机被击落了。我转过来以后，三门炮一打，其中一架敌机就溜走了。
0: 与此同时，身为中队长的马占民还指挥中队飞行员胡春友击落了一架敌机。敌机溜走，马占民稍微松了一口气，却发现飞机不平稳，肯定是受损了。他迅速向大孤山机场返航，飞回机场准备降落时，起落架又撂挑子放不下来了。他尝试用应急冷气系统放起落架，还是没反应。再一看，好嘛，冷气导管也被打爆了，那要不要跳伞呢？马占民有点犹豫。要知道，一架米格-15战斗机可是就币15亿元。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一演170多场才凑够一架飞机。马占民咬咬牙，决定冒险保住飞机。这可不是傻大胆儿，而是他凭借着自己扎实的飞行理论和飞行技术做出的判断。马占民想，或许可以用惯性把起落架甩下来。于是他先来了一个快速俯冲，然后突然向上猛地一拉操纵杆。他眼前一黑，再看仪表时发现只是前轮的绿灯亮了。哎，有门。照这个办法，他又通过向左向右几个急转弯把左右轮也给放了下来。起落架问题解决了，但是麻烦还没完。没有高压油，没有冷气，襟翼放不下来，意味着着陆后没有办法刹车减速。马占民想起飞行原理，决定用小速度大仰角着陆。最后飞机虽然冲出了跑道，但总算停了下来。降落后，地勤人员迅速跑来迎接，他们数着战机上的弹孔，好嘛，足足21个。而就是这架饱经风霜的战机，紧急抢修后仍然重新上了战场。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颁发给马占民的立功证明书上写道，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大胆沉着，机动灵活，勇敢驱逐敌机，保护掌机，安全胜利返航。这次空中遭遇战，我方被美军击落飞机7架，击伤2架，还有1架发生了战斗事故，而美军只被我军击落2架，击伤1架。从交战结果来看，我方损失惨重。战斗发生的第二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从北京赶赴大孤山。他对参战人员说，新兵第一次上战场，虽然有损失有代价，但也有收获有意义。四师团在遭遇敌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

0: 一遇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飞行表演没在怕，出国怎么露一手？上次随机抽查工作，看看谁敢不好好干活。马占民的飞行技术在军队内部相当有口碑。1956年24岁的他成为了三后人员，也就是全天候飞行员、全天候飞行教员、全天候飞行指挥员。作为空中表演队的牵头人，他带领的五人小组多次给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进行空中表演，这其中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巴基斯坦总理乔德里·穆罕默德·阿里等等，还创下了高度仅为15米的低空飞行最低纪录。1978年，马占民作为中国首个军事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英国，当时中方打算购买一批鹞式飞机，这是一种能够垂直或短距离起降的战斗机，基本算是英国人的专利。中方作为甲方爸爸，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让我们的飞行员马占民试飞，感受一下飞机的性能啊？英方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要求可以答应。马占民在基地先飞了一周模拟机，然后就正式驾驶鹞式飞机升空了。其实想要开好鹞式飞机可没有那么容易。前面说过，鹞式飞机是垂直起降的，这就要求飞行员不光得会开歼击机，还要会开直升机，等于得先修炼成六边形战士，再考虑上鹞式飞机。中国空军飞行员头一回在西方国家飞尖端战斗机，人人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笑话。没成想，马占民虽说从前见都没见过这玩意儿，可训练了没几天照样能玩得转，这让西方人大为震惊。英国国防部部长宴请中国代表团时，人还没入席就先问，哪位是飞过鹞式飞机的马先生？马占民走了过来，国防部长握着马占民的手问，中国空军里像你这样的飞行技术的飞行员有多少？马占民笑着回答，我的飞行技术在中国只算是中上等。后来马占民还参加了第一个访美军事代表团，把美国空军训练方法成功引入了中国，提高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和安全率。1982年，马占民担任空军参谋长，当时他还不到50岁，是全军最年轻的正兵团军官，也是中国空军第一任会飞行的参谋长。在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的十年时间里，每年过年放假，他都会去部队机场替战斗机飞行员值班。后来，马占民历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据下属回忆，马司令精力充沛，行事果断，作风扎实，工作起来既严谨细致又机动灵活。某天一大早，下属就接到了马占民的电话。
1: 您手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要处理，今天就跟我出去一趟，8点准时在指挥所楼前出发。
0: 去哪儿？干嘛去？要准备什么？没人知道，反正就是马占民一声令下，司机驾车直奔涿州的第六飞行学院。到了地方，马占民叫来一位院领导，跟车直奔一团，开始了一杆子插到底的随机检查。飞行教室、空勤宿舍、军容军姿、环境卫生，逐一严查细抠。该吃午饭了，院长政委请马占民到机关招待所去用餐。马司令摆了摆手说，
2: 不用，请给准备几个碗筷，我们就在这里和机务战士们一起吃。
0: 大约一刻钟之后，马占民又让司机驶向位于定兴的三团。到达的时候，团领导们已经接到了院部通知，在办公楼前列队迎接了。马司令让团长上车，立刻去油库检查。到了那里， 实地检查完油库储量、安全措施和进出交接登记之后，接着来到正在睡午觉的汽车连驻地，司令员让团长下令全连紧急集合，将所有车辆发动着前行十米。一系列操作完成之后，连队官兵的素质和装备的优良让马司令十分满意。直到晚饭时，他才回到院部机关，他又召集团以上的干部点评讲评，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这样不打招呼的真随机检查立马传遍了北空所有部队和基层单位，从此谁也不敢拿工作当儿戏了。从17岁至55岁，马占民连续飞行战斗机38年，中国空军至今还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2003年7月，马占民离职休养，不过人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坚持了几十年的锻炼的习惯还是没变，时不时的还蹬着自行车外出办事。他仍然关心时事，一直关注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精神饱满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迎来送往每一天。2019年10月1日，他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建国70周年的焰火晚会。2024年4月19日，马占民因病逝世，享年92岁。老司令虽然走了，但他的故事与精神却值得我们讲述与铭记。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为大家奉献上北京实话第224集，修建朝天宫。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与父亲仁宗共同开创了仁宣之治，史家呢称赞他是纲纪严明，仓库长满，百姓安居乐业。他是重农成滩，整顿吏治，体恤民力，为大明留下了一段耀眼的大明风华。而这位缔造盛世的帝王对北京城也倾注了格外的深情与心血。明宣宗实录中啊留下这样一笔：上登万岁山，坐广寒殿，召翰林如臣事。站在紫禁城北侧的万岁山上，他的眼中是整座帝都的山河形胜。他还曾经下旨修缮佛寺道观，历时三年修建了北京最大的道教公观朝天宫。那么这位六边形皇帝登临万岁山时都看见了什么？他为何对京城的寺观修缮如此上心呢？您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君臣同游万岁山，朱瞻基有何用意？朱瞻基在位期间常带着朝臣一同游览皇家禁苑，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宣德三年三月的那次万岁山之行。那天他特地招来简易夏元吉、杨士奇、杨荣等18位心腹大臣，要和他们一同游山，还特意仿效唐太宗与18学士君臣同乐的典故，想再谱一段朝堂佳话。不仅如此呢，他还格外恩准啊，众大臣可以骑马随行，哎，每人还可以带上两名随从。这份礼遇在当时那是极为难得。一行人进入万岁山的园区以后，从北门是骑马前行，到乾宁门呢这才下马，沿着石阶步行过桥，在宦官的引导下一步步登上了万岁山巅。站在山巅举目远眺，整座北京城的风光是尽收眼底，宫阙楼宇错落有致，市井街巷是烟火缭绕，远处的山河形胜更是一览无余。赏完山景，朱瞻基又让简易等人登上御舟，一同泛舟太液池。船上早已摆好了御赐的清茶和十多样珍馐美味，由宦官缓缓荡桨，舟行碧波之上，清风拂面，十分惬意。众文臣啊那真是兴致大涨，哎，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互相的唱和，就是作诗，好不热闹。没过多久呢，豫州便抵达了新建的圆殿。这座宫殿啊地势绝佳，金碧辉煌，置身其中恍若踏入了蓬莱仙境一般。没过多久，朱瞻基是乘马赶来，对众大臣啊慰劳有加，关怀备至。大臣们见状呢纷纷叩头高呼万岁。朱瞻基心中大喜，在殿内缓步徘徊，细细观览了许久。随后呢他特意招来了杨士奇和杨荣，语重心长地说：如今呢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但我们也不能贪图安逸荒废政务。今日趁着处理政务的闲暇，

一和杨荣啊赶忙叩头称谢，随后就退到一旁。之后呢，朱瞻基传谕众大臣，让他们靠着栏杆观看宦官驾舟网鱼这个表演。呵，众人看的是津津有味啊。表演结束以后呢，皇上又赐下御酿的御薄酒一坛，让大家一同畅饮。饮完酒，朱瞻基又让大臣们乘马去游览旁边的小山儿。哎，刚走了一里多地，皇上就骑马跟了上来。群臣见状呢，要下马迎接，皇上特意下旨：“不用了，不用下马，咱们一块走。”随后，朱瞻基让宦官陪同大臣们到小山上是饮酒用餐，还特意叮嘱，一定要让大家喝到尽兴，吃饱再回去。安排妥当以后呢，皇上才与大臣们告别，乘轿回宫。谁知道啊，刚走了不到半里地，忽然遇到池中水鸟成群飞起，扑棱棱棱这么一飞，朱瞻基

0: 走过来了，传皇上旨意，将这个水鸟赐给简易等人，让你们烤着吃了吧。好，那天呀，大臣们都喝的是酩酊大醉，吃的饱饱的，哎，尽兴而归。同年七月，朱瞻基再次登上万岁山，坐在元代遗留的广寒殿中，招来翰林儒臣陪在身边，一同俯瞰京城及周边的山川形势。看着眼前的殿宇山川，朱瞻基深有感触地说，这座山，这座殿，这都是当年元顺帝日日宴游的地方啊，如今物是人非呀，哎，想来呀，令人感慨呀。那侍臣们连忙就叩头回奏，说商纣王啊，昏聩之事，正是周文王的一面镜子，陛下能由此感悟，此乃苍生之福也。朱瞻基深表赞同，点头说道，正是这个道理。这也足以看出，宣宗虽然喜爱游赏，但是时刻呢，哎，以逸游为戒，做到游必有度。黄佐在翰林记中就记载了这段明代君臣携乐同游的史记。那么宣宗此举呢，不仅是为了拉拢大臣，更是想借此打通君臣的隔阂，拉近君臣的距离。当时的儒臣常常能陪同皇上游览禁苑，登亭台，临阁楼，相与笑谈，亲如家人父子。也正是这份融洽，让宣德年间的朝堂氛围是愈发的和谐。后来呢，岁月流转，朝代更迭，万岁山啊几经修缮，清顺治十二年正式改名为景山，但是它依旧矗立在北京中轴线的紫禁城北端。每当游人登上山顶俯瞰北京，眼底铺展的依旧是600年前朱瞻基看到的那道风景，那城墙、宫殿、中轴、远山是层层叠叠，一眼千年啊！那些个藏在山间的历史故事，也在代代相传中诉说着大明王朝的过往与传奇。此外呢，明代的廖道南这《殿阁慈林记》，这里边有啊，宣德七年七月上登万岁山，做广寒殿，召翰林儒臣事，命周览都畿山川形势的记录。这里提到的广寒殿，在翰林记中也有记载，有殿亭六七所，最高处乃广寒殿也。所以这里所说的万岁山并非景山，而是北海琼华岛。那么说到景山呢，还是在万历年间才在地势平坦的景山北部修建起大量的亭台、楼阁与宫殿。
1: 斗枝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史话最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是北京史话第224集，修建朝天宫。朱瞻基为什么要在北京修建那么多的寺观？宣德四年，北京城西海子边有一座破败的寺院，它叫海印寺，是元朝留下来的老庙。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大殿的屋顶漏了，雨水

吴忠呢，语气郑重地说，佛道二教虽与儒术不同，但核心都是劝人向善，与朝廷的教化理念并行不悖。京城是天下的中心，四方百姓都在看着，若是任由寺观颓败荒废，不仅辜负了百姓的信仰，也难以安定民心。这番话呢，也被明宣宗实录郑重其事地记录了下来。随后朱瞻基正式下旨，命工部调拨人力物力财力，对京城内破败的寺观进行全面的修缮。第一座修缮的寺庙就是海印寺，完工之后呢，赐名叫大慈恩寺。实录中啊，明确记载，宣德五年命工部修北京大慈恩寺，给僧田白请，以资香火供养寺中僧众。这一白请僧田啊，相当于一万亩的土地，每年产出的粮食呢，足够供养数百名的僧尼，也能让寺院日常的运转、香火供奉有了充足的保障。哎，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为了修缮大慈恩寺，工匠们重新夯实地基，立起梁柱，重塑佛像。几个月以后，一座崭新的寺院就立在了海子边上，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殿宇恢宏，大慈恩寺的香火重新又燃了起来，晨钟暮鼓、僧侣诵经的声音又在这片水边响了起来。朱瞻基做的这些啊，不仅因为他自个儿信佛，他曾在朝堂上跟大臣们说过一段话，意思很直白，说是朕不迷信佛道，但是也不排斥。

的，规模最大的就是朝天宫的敕建工程。朝天宫选址在元代天师府的旧址上，工期也持续了将近一年。工匠们从全国各地调来三清殿、通明殿、普济殿、景致殿、总致殿、宝藏殿、佑圣殿、静英殿、崇祯殿、文昌殿、元英殿，11座大殿是依次排开。东西两侧呢还建了巨幅殿，哎，整座宫观占地广阔，殿宇巍峨，这是当时北京城里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宫内供奉的是真武大帝的铜像，重达万斤呢，工艺精湛，是栩栩如生。到宣德八年，也就是1433年闰八月戊午日，北京朝天宫就正式落成了。那天傍晚呢，西北的天空中啊还出现了景星，就是一种吉祥的星象。古人认为呢，西北方是天门的所在方向。宣宗皇帝为此呢亲自撰写了诗文，并刻成石碑立在宫中，以纪念这一盛世。诗碑开头就写道，说巍巍太极知道宗，原始仪器开鸿蒙，意思是巍峨壮丽的太极是道法的最高宗师，宇宙从元气初始的仪器之中开辟了鸿蒙混沌。朝天宫不只是一座道观，把道路司设在了这里，这相当于全国道教事务的管理部。每逢元旦、冬至、皇帝生日这些个大日子，文武百官呢要提前2天到这里演习朝贺的礼仪。这座宫观一头连着天上的神仙，一头连着地上的朝廷。朱瞻基本人啊也经常亲临各处寺观，哎，焚香祈福。宣德7年正月15上元之夜，他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大慈恩寺，是燃灯祈福，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宣德9年重阳节，他又前往朝天宫登高祈福，还亲自御书护国佑民的匾额赐给了朝天宫。这份恩宠让朝天宫的地位是愈发的尊崇，也让这座皇家道观的香火呢愈发的鼎盛。京城百姓看在眼里，那皇帝都这么尊重宗教，那老百姓更得虔诚了。或者一时之间呢，

0: 四罐破了，老百姓心里那点依托就没了；四罐修好了，香火旺了，老百姓心里就有了着落了。这不是迷信，这是政治。朱瞻基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包容利用。他不迷信，但他尊重老百姓的信仰；他不修行，但他知道宗教能稳住一方人心，所以他修大慈恩寺，建朝天宫，给僧田赐银印，御制诗文，每一件事儿，那都有他的算计。大慈恩寺和朝天宫，一个在西海子边，一个在阜成门内，一佛一道遥相呼应，再加上京城里大大小小上百座寺观，共同撑起了宣德年间北京城的宗教文化格局。这些个寺观不仅是信徒们烧香拜佛的地方，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逢年过节去逛一逛，遇上难事去拜一拜，心里不痛快了去坐一坐。一时之间呢，京城内的寺观香火旺盛，信徒云集，无论是官员百姓还是文人雅士，都常前往寺观祈福游览。这寺观呢，就成为北京城内最热闹的场所之一。大慈恩寺的钟声、朝天宫的香火，还有朱瞻基留在石碑上那首诗，都成了那个时代北京城的一部分。他们在宣德年间被修建、被命名、被赋予意义，然后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有的消失了，有的改名了，有的只剩下一个地名。但他们在宣德年间被修缮和兴盛的那段历史，被忠实的记录在了《明宣宗实录》和《地经景物略》里。如今呢，走在西城区阜成门内，还能看到宫门口头条、宫门口二条这样的地名。地名还在，但是宫观已经不在了。朝天宫在明天启六年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但是六百年前朱瞻基修建他的那段往事还留在地名里，还留在史书里，还留在北京城的记忆里。咱们之前啊说过，朱瞻基是一位六边形皇帝，提笔可以写诗绘画，上马可以远征北漠。他当年曾经到清河秋猎，并留下颇有水平的诗作。那他到清河秋猎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他的诗作又是怎么写的呢？那咱们下次北京史话第225集咱们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管。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0: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

0: 一共八家车企啊，还有这个包括一汽，也是因为同类的问题备案召回。九家车企呢，累计召回超过了427.5万辆汽车，是今年力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次汽车产品召回。这次召回车辆的都将通过远程升级，提升碰撞后极端情况下的安全保障。
1: 本轮召回计划的核心指向呢，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风险。这背后大概是有两个背景，一个是随着行业的发展，由特斯拉引领的隐藏式门把手设计趋势逐渐暴露出极端场景之下的安全短板，持续引发公众担忧和质疑。早在召回之前，行业就已经开启了不定期的升级相关安全性能的计划，对于存量车型进行安全兜底升级。
0: 第二方面呢，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就要正式的实施。要求明确指出，每个车门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和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以消除隐藏式车门把手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因此，本轮大规模召回也是在明年实施门把手新国标之前，给予存量车型的一次统一安全加码。
1: 是的，这一则的召回消息啊，数字虽然是很惊人，但是呢，大家也不必过度的解读和担忧。427万多辆汽车集中召回，直面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短板，既是一次大规模的风险纠错，也体现出了我国汽车安全监管从严从紧，为行业打补丁。
0: 隐藏式的门把手啊，曾经是叫科技感的代名词，是汽车设计创新的一次尝试。但是再亮眼的外观和技术包装，遇上极端场景的考验呢，都必须服从最基本的生命逻辑。此番大规模召回，正是明年门把手新国标落地之前。

0: 让人眼前一亮。
1: 在开幕式上，人机合奏、人机共舞、人机互动的场景格外震撼人心。科技的温度在于服务人类，未来的生活则将是省时省心又充满温情的。18岁的少年张赞感慨地说，
2: 感觉不是机器人代替了人类吧，就反而是机器人加入了人类这个社会，就帮大家做出了很多贡献。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景象，就人机和谐共生了。未来以来，
3: 能量汇聚至心点亮。
1: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了能量传递。

0: 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他们将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上演精彩角逐。
1: 还有一个机器人的比赛，大家肯定也很感兴趣啊！第二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平谷区举办，来自全国近30家企业、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赛。和首届相比呢，这一届赛事从单一设备的性能比拼转向了全链条。

0: 用设备完成比如说炒、爆、溜、烧、炖这五种工艺，还要模拟真实餐厅的出餐场景。青椒肉丝、麻婆豆腐，还有呢清炒丝瓜，三道经典的菜品在参赛的设备当中啊，接连出锅，色泽鲜香，香气四溢。在这个赛事期间，炒菜机器人研究院启动技术标准市场三项共建，计划推动相关企业呢走进30家机关、学校、连锁餐饮单位等等，精准对接最终的客户端。
1: 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活动是以服务产教融合为出发点，详细解读了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创新育人的新范式，描绘了由智库进行顶层设计路线图，提出解决路径，创新载体作为抓手平台，共同体协同多方资源，紧密串联产业、院校、场景、服务四大主题，为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构建人才培养新生态。活动现场，北京亦庄国际人才发展集团发布了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人才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区域机器人产业人才需求现状，精准剖析人才结构性缺口，为三地协同育才引才提供数据支撑和方向指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海关日前披露今年前7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根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12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的出口3704.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5.1%，进口1.75万亿元，增长19%。在北京地区出口的产业类别方面，集成电路拉动力显著。今年前7个月出口集成电路361.5亿元，增长153.1%，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值增速6.2个百分点。同期，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51.5%、41.4%

0: 组织开展多轮次的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超速竞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报道，8月18号晚上11点左右，执勤民警在水库西路开展夜间巡查的时候，先后查获了两辆涉嫌非法改装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因擅自改变了机动车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违法行为，驾驶员被依法处罚，改装车辆也被责令限期恢复出厂的原状。21号晚上，民警再次来到130水库周边，采取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查获了一辆外省市号牌的小客车。这辆车呢，排气管经非法改装，消声装置被拆除了。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下一步，交管部门将会持续加大夜间路面的管控力度，精准打击各类扰民交通违法和危险驾驶行为。
1: 京通铁路怀柔北到龙化段换梁工程将会在8月28号全面启动，怀柔北站到龙化站之间进行封闭施工。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啊，从8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到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S503 次、S504 次列车原北京北站到古北口站运行区间临时调整为北京北站到怀柔北站，这个请您注意啊。在调整的这个运营时间期间，有往返有七个前往古北水镇黑山寺出行需求的乘客呢，可以选乘通游专线22路望京西枢纽到古北水镇，或者是从密云高铁站换乘景区的直通车到达古北水镇，也可以乘坐公交980快车到密云城区，在这个密云城区换乘密51路到达古北水镇，或者是换乘密8路大云峰寺支线到达黑山寺站。
0: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市民呢就能够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昨天北京北护城河转河

0: 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1: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尤其是这种城市，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0: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2: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两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0: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3: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两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汇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两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0: 城市河户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河户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4: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5: 门头沟区日前发布15/55发展规划，从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文旅融合、开放共享、安全稳定六大维度设定32项指标，布局9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1元以上项目100多个。其中在生态方面，将一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加快太行山东北部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全面推进永定河山峡段、国道108、109以及6环路、1水3线蓝绿空间风景廊道建设。在交通方面，将重点推进河滩路、石龙路、莲石湖西路、跨河东延以及君温路、君红路、吕北路等节点连通。在文旅方面，将实施京西古道全线提质和潭界两寺整体风貌提升，打造全市首个古寺古村连片文旅融合示范片区。到15/55末，全区 A 级景区数量突破25处，旅游接待人次和综合收入实现翻番。
6: 降低癌症术后复发风险，北京创新药企自主研发的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将为患者带来治疗的新选择。由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企业新和生物研发的肿瘤新抗原疫苗 XH001 注射液目前已经基本完成1期的临床研究入组，进入观察阶段。这款疫苗可以针对患者病情实现一人一药的个性化治疗，有望破解肿瘤根治性治疗后的复发难题，重点覆盖胰腺导管腺癌、肠道、胆道恶性肿瘤、肝细胞癌以及胃腺癌等预后较差的癌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贴息比例呢为年化1%，最高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贴息范围呢也从此前单一的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 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这一项政策实施到今年的12月31号。简单的来说呀，今后大家办理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不管咱们是买车、装修还是日常的消费，国家呢都会帮忙承担一部分利息。咱们举个例子啊，车贷20万元，按照1%的贴息标准计算，一年呢就能够省下2000块钱的利息。这次贴息额度从每年的3000块钱上调到5000元，惠民力度进一步加大，也能够更好地减轻居民的消费压力。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要理性分期，合理借贷，按需享受政策的红利。
6: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以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正式立项。这个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呢，被视为下一代的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加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累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这个国际标准将会使得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态固态电池时拥有统一的标尺，有助于加速更安全长续航的电动车走向千家万户，推动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
5: 近日，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了全流程放飞的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作为 S2000 机型的迭代升级产品， S4000 采用了全新的构型，综合性能全面提升，最大升空海拔可以达到4000米，适配国内绝大多数的区域部署，可以直接适配主流电网供电需求，设计使用寿命长达20年。
6: 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到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从昨天起到明天，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广西玉江干支流及桂南沿海、钦江、防城河、南流江、广东东江、韩江以及沿海榕江、建江、海南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河流将会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广西玉江支流、左江、岷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5: 除了我们刚刚谈到的紫檀之外呢，今年的这个新的台风又出现了，就是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它的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白菜占甲醛的事件。昨天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挂的这个挂车，都存在着装车之前蘸取甲醛溶液来用于保鲜的情况。河北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的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以任何方式在食品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5: 空中客车日前预计啊，未来20年全球约有2600架全货机交付需求，其中中国市场需求量达到615架，接近全球货机交付总需求的1/4。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市场全货机数量约为260架，随着市场持续扩容和新旧机型的

0: 最重要的民航市场之一。截至今年六月底，空客在中国内地的翼机队规模在翼机队达到了2352架，市场份额约55%。预计未来20年，中国新飞机的需求将会超过8800架。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已经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基尔莱克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已经在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

0: 该组织成员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当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国家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并且喊话所有的美国盟友和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
0: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昨天表示，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之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是呢，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了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这个计划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

0: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部分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到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1: 美国政府日前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和其他的款项。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为大家提供实时路况查询的功能。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部分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这样的，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洗车指数是4级，今天是有雷雨，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网络购物的时候，如果大家是刷到了一件奢侈品，它的标价只有原价的几十分之一，您会下单吗？最近啊，汪女士就在某电商平台的品牌官方旗舰店，以55块钱的价格，成功拍下了一款市场售价14100元的奢侈品。

0: 意的薅羊毛吗？是利用系统的漏洞，把偶然的错误变成规模化的获利工具。不能因为消费者占了便宜就欠人认为消费者不诚信啊。同样也不能因为商家是大品牌就觉得谁让你标错了活该赔到底啊。规则呢，最终保护的应该是正常交易，而不是任何一方利用规则制造不合理的利益。
1: 当然大家也注意到了啊，这个品牌官方旗舰店的销售条款的第15条对定价也准确的写明了，说这个在发出订单支付确认表示存在具有约束力的销售合同之前，我们这品牌啊对我们的作品的价格不做确认，如果呢您没有任何的指示，可能我们也会拒绝您的这个订单。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就分析指出啊，这样的条款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法律是不会支持的。
2: 原则上在付款成功之后合同就已经成立了，民法典491条和电子商务法的第49条做的规定完全是一致的，它的标准就是用户提交订单成功合同成立。而且电子商务法第49条还特别强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能通过格式条款约定消费者付款以后合同还不成立，这种条款本身就是无效的。所以说消费者网络购物这种形式的合同成立标准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它不是由这个商家自己设定的。而且电子商务法第48条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使用自动信息系统订立履行合同的行为，对使用该系统的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这个系统是自动形成的订单，这种说法它并不

市场监督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如果是商家确实遇到了这种大面积的系统 bug 导致价格错误，如果说一律全部取消订单，概不负责，操作起来

0: 家这个市政公厕全都是关门上锁的状态，无奈之下他只好骑着电动车狂奔回广州，找到一间24小时开放的公厕才解决问题。佛山平洲的公厕能否24小时开放，街道的工作人员透露说呀，夜间这关闭公厕啊，主要是出于对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运维中心呢曾经接到投诉，说有市民为了占便宜，夜间呢把这个电动助力车呀推到公厕充电。
1: 嗯，黄小姐的经历呢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啊，这个夜间值守的劳动者该不该拥有随时可用的公共厕所呢？支持者认为夜间厕所关门是公共服务的缺位，那么反对者则认为呢，佛山夜生活相对不那么丰富，晚上9点以后很多地方基本上没人了。
0: 外卖骑手、夜班店员、代驾司机、货运从业者，无数人在深夜仍然在城市奔波，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夜间的商场店铺大多呢都打烊了，那么市政公厕呢就成了最关键的兜底保障。的确，市政公厕开还是关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全都通宵开放会带来保洁、安保、维护的成本压力。

0: 去年启动的这个文化溯源，我们从零分起家的，会溯源当地的六必居的后人，乃至他们村子里的村志，想办法让它记录下来。
1: 和六必居一同走进千家万户的，还有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百年屹立。北京屹立食品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张学生说：“
2: 它是成立于1906年，创始人呢叫詹姆斯·尼尔。当时最早的地址呢是上海的愚园路，经营的产品有面包、糖果、有巧克力。屹立呢也是国内第一家生产面包、巧克力的厂家。到1946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实业家叫倪嘉喜把这个企业买下来了，51年迁到北京来。”屹立呢一直传承的是先屹后立，薄利后屹。现在总共有240多个东西，总共有3大类：焙烤、休闲食品、熟食肉制品。每一款产品的配方都是有档案的，厚厚的一摞，由谁更新的，都更新了哪些内容，都会有存档的。
1: 夏日的京城餐桌，一瓶冰爽的北冰洋汽水不可或缺。今年北冰洋成立90周年，这瓶陪伴几代人的国民汽水传承着老北京饮品记忆。北冰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磊说：“
3: 我们北冰洋所生产的这个汽水采用了川渝大红袍这样一个古红菊的一个菊种，拥有4500年的一个历史。汽水是果汁型汽水，不添加人工色素，添加了真实的果汁，还有包括果肉纤维以及像这个天然红菊油。产品呢，它是菊香浓郁的，而且是汽足味正的。
1: 敬畏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的同时，紧跟时代潮流，贴合年轻需求。六必居以创新赋能品牌发展，目前已形成6大品类，共300多款产品。”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江富说：“
0: 现在芝麻酱已经成为六必居最大的品类，其中二八酱这几年的复合增长率都是超过了70%。21年开始，我们新品原来占比大概就4%，到了25年，创新性的产品加上迭代的新品已经将近1/3了，所以才有的二八酱奶茶、二八酱酸奶昔、麻仁金丝的牛舌饼、黑蒜牛舌饼。”引发了很多外面的品牌跟我们合作，盐津铺子、大魔王、素毛肚，25年3月份单品单月就破亿了。包括我们跟那个屹立食品推出二八酱微化，今年我们又一款新产品嘛，就是跟李子柒合作的二八酱螺蛳粉，它上市2个月，销售体现就1500万。
1: 同样求新求变的还有北冰洋，在坚守248毫升玻璃瓶经典汽水单品的基础上，北冰洋根据市场需求丰富规格、拓宽品类。北冰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磊说：“
3: 我们也听到市场上对于我们产品的一些呼声，比如说像需要更有分享的这样一个情景，所以呢，就是我们上市的500毫升大瓶装北冰洋，实际上在这些年我们还开拓了像果汁这样一个品类。我们目前有2款果汁叫 HBB 柑橘汁，还有 NFC 的柑橘汁，全新上了浓浆的这样一个业务。北冰洋的线下体验店、北冰制冰厂是有25家，全部都去做一个售卖。那今年呢，北冰洋和屹立的一个园区获评了大兴区科普基地的这样一个称号，小朋友可以参加我们的汽水 DIY 面包烘焙、汽水瓶的彩绘和汽水罐定制的这些活动。”
1: 屹立食品持续迭代发展理念，适配健康消费趋势。北京屹立食品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张学生说：“
2: 头两年呢，把产品的发展方向又做了一次校准，叫健康美味屹立食品，配料表更清洁。再一个呢，就是药食同源，黄芪水呀、什么这些东西是吧，都是轻养生。其次呢，就是美味，像我们的果子面包添加的葡萄干、核桃仁、青梅、瓜条，这些都没变，添加量什么还增加了。”在消费场景上呢，我们今年呢也开了现烤店，屹立焙烤坊，现在有12家，也是陆陆续续的在测试不同的消费场景。
1: 近日，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良性发展》。政策聚焦老字号行业长期存在的共性短板，破解企业发展堵点痛点。北京市商务局流通发展处老字号发展处副处长陈泽说：“
4: 部分老字号企业对消费市场的动态变化研判不足，创新发展方向不够清晰，同时存在产品研发投入能力有限、行业资源对接不畅等现实问题，整体创新迭代速度滞后于市场发展的节奏。整体上来看，老字号企业存在培育体系不完善、商标品牌维权水平等问题，制约了老字号的长效可持续发展。”
1: 本次出台的措施重点聚焦老字号原址风貌、文脉史料、商标专利、公平竞争权益4大板块，搭建立体化的老字号保护体系，立足消费新形势、市场新趋势，从品牌 IP 升级、挖掘消费潜力、拓展新型消费场景3个维度发力，激活老字号创新动能。措施通过18条举措，推动老字号在守正固本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陈泽说：“
4: 下半年市商务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做好措施的落地实施，落实动态管理。目前已启动对北京老字号和中华老字号的全面复合，做好老字号品牌宣传推介，充分利用多场景多平台，加大对老字号传统文化底蕴和优秀品牌故事的宣传力度。

0: 以规模。
1: 老字号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在保护传承方面面临许多难点。张玉来表示，
0: 根据北京市老字号传承创新发展报告，北京市老字号人才构成中，技能记忆型人才占比超过了87%，数字科技型人才

0: 保护传承需要呵护品牌长期积淀的品牌信誉、传统技艺、历史空间以及消费者记忆。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赖阳认为，
1: 一些老字号的原址、老厂房、历史的建筑、很高的文化价值，如何呢？在不破坏核心文化要素的前提下，让它适应现代经营呢，也是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课题。再有呢，就非常有必要啊，进一步推动老字号的这个数字档案的建设，把老字号的产品史、工艺史、人物史和城市生活史呢，系统的保存下来。
0: 创新赋能老字号发展，赖阳认为，精卫老字号要持续从产品形态和消费场景上进行创新，
1: 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消费产品的规格、健康的标准、食用的场景呢，可以重新设计，包括少糖啊、低盐啊、小包装、一人食。再有呢，就是场景的创新。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那时候没法请假、
1: 哦、
0: 然后开学之后到8、9月份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就可以请假了、嗯、所以我是计划在9月份安排一次带娃的出行。
1: 哦，你们孩子还没上学吧？应该是
0: 对，还、
1: 哦、
0: 还没有、
1: 哦、他没开学，他时间是比较的弹性的啊，
0: 对，
1: 可以尽量的错峰的啊。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家长其实就是他不一定能在暑假陪孩子，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孩子又想出去玩，这就迎来了我们今天的聊的这个话题。
1: 因为其实这两年在市面上，特别到了暑假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像什么研学营啊，
0: 嗯，
1: 然后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的话，蠢蠢欲动，想要跃跃欲试一下，就是让孩子单飞一下，是吧？
0: 嗯、
1: 就是能够暂时的3天或者5天甚至7天脱离一下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管束，
0: 对，
1: 啊，跟着小伙伴们，跟着什么研学营的老师，甚至跟着学校的一些机构，
0: 嗯，
1: 然后出去呢，单独来。踏上人生第一次的独自出门的旅行，
0: 是对于家长们来说、嗯、肯定会有一点担心，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相信大多数还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新鲜、
1: 嗯、
0: 第一次要离开父母的陪伴，然后独立去看世界了。但家长呢就会难免担心了，说我又想放手，然后又会担心说这路上安不安全呀，他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呀，遇到问题能不能处理呀、
1: 嗯、
0: 会不会遇到什么

0: 使用的一个视频啊，到时候如果您没看到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畅通路上一家人这个群里面找我们的管家来敲碗要一下。
1: 嗯，
0: 优惠券现在是没有了，明天吧，明天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因为第一批大家抢得非常快，
1: 嗯，
0: 看看还能不能申请到额外的优惠的幅度，
1: 再争取一下。
0: 对，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跟群内消息，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家人，先可以扫码进群，咱们就可以不会错过福利了啊。
1: 是的，今天是处暑，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陈敏迪说了啊，今天这个处暑适合吃什么呢？是吃饺子。
0: 大概率北方可能什么节气都适合吃饺子。
1: 昨天已经提前吃饺子了，昨天我们六个人吃了125个饺子，平均每个人吃了25个饺子。
0: 六个大人吗？
1: 五个大人一个小孩儿。所以有个别大人吃了40个饺子。
0: 一听这个数吧，你们家这饺子肯定不是自己包的哈。
1: 不是不是，外头买的，
0: 有点包不过来啊。
1: 确实没有外头

的时候，多大的时候开始人生第一次的独自旅行啊？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这边我们也看一看一个相关的报道，这里面讲到呢，就是暑期嘛，进入最

0: 来自从虚拟的世界收心首尔所的专家开出了一份心理调试指南，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暑假余额只剩两周，因为手机陷入亲子拉锯战的家庭扎堆就诊。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卢鹤阳对此深有感触。
2: 见到了非常多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家孩子手机使用太多了，因为手机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确实在门诊当中非常的多。
1: 卢鹤阳分析说，孩子沉迷手机并非无缘无故，背后往往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比如缺少陪伴带来的孤独感，逃避学业和人际交往中的现实压力，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等。对此，家长应该先放下指责，而是弄清楚孩子到底在手机里寻找什么。
2: 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趁着假期一起做一些都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散步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在虚拟的世界当中逃避。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在现实当中找到一些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其实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3: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

0: 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我们要给更多的包容。
1: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0: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

0: 山的时候是吧、嗯、上山上下来的人
1: 快到了吗、
0: 哎、还远吗，上面肯定说不远，就爬吧很快，对吧，他其实是一种鼓励哈。
1: 对，
0: 到了北京以后呢，确实就觉得啊真的是大城市、嗯、然后呢就那句话怎么说，望山跑死马啊，
1: 啊真是是，
0: 因为北京的路都是直直的、嗯、然后就是我想去前面的那个大楼、嗯、啊你就走吧，
1: 嗯嗯嗯，
0: 你就觉得那个楼就在眼前你就走吧
1: 对，大胆往前走，大步向前走、嗯、不要再回头。其实我觉得还得感谢那些人生路上一直告诉我们说没事儿，不远了，
0: 对，
1: 马上再走走就到了的人。
0: 反正一看你背个包小孩，反正你也没什么正事儿，你就走吧你慢慢溜达吧啊，
1: 还真是。
0: 让我们听众汉克说，那个实事求是的说，我独立旅行呢还是在我成年之后出差的时候、
1: 哦、
0: 啊2015年开始工作，然后就开始跑外勤，
1: 嗯，
0: 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个城市了、
1: 嗯、这地图上该亮起不少的点儿了、哦，
0: 对，这个之前我们在一次直播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还玩过这个事儿哈、嗯、现在在这个手机的导航软件上面呢，其实是可以根据您在这个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出行的足迹，
1: 对，
0: 来看一看你一共点亮了多少个城市哈，
1: 特别有成就感、啊、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也不妨可以看一看，然后可能通过这个导航软件可以记录一下，比如说在这个有记录的过程当中您第一个去的城市到底是哪里，
1: 嗯是的，
0: 可以看一看哈。
1: 嗯多大的时候开始人生的独自旅行，还有雪豹似的。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